0: 美好生活出发。新鲜资讯快速浏览，句句都是您所关心。我们来了解一组民生资讯。今年五一假期，全国口岸将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预计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到225万人次，单日最高通关量将突破240万人次。今年五一假期铁路运输期限为4月29号到5月6号，共计8天，预计石家庄火车站全站共发送旅客165.4万人次，日均20.68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长9.35%。五一假期期间，石家庄正定国际机场计划执行客运航班1350架次，预计保障旅客19.5万人次，较2025年五一假期同比增长11.4%。五一假期，保定市将延续惠民政策，5月1号到5月5号，保定市主城区54家机关企事业单位2541个内部停车位全部免费对外开放。2025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结果公布，我省宣化郑家沟遗址入选，这是继2月4号该遗址入选2025年中国考古新成果之后，再获中国考古界顶级荣誉。该考古项目在两大权威评选中同年度实现双入选，彰显了燕赵大地在中华文明探源研究中持续发力的强劲态势。幸福张家口 APP 民政救助专区正式上线运行，这是全省首个市级社会救助网办平台，张家口市民足不出户即可在线提交救助申请。教育部4月28号发布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2026年共新增38种普通高校本科新专业，本次获批申办高校可纳入2026年高考招生。五一国际劳动节，传递劳动温暖，弘扬劳动精神。北方快车策划推出致敬每一份坚守，讲述各行各业优秀劳动者的坚守与担当，致敬每一位用双手创造美好生活、奉献社会的劳动者。今天来听第二期，坚守忠诚本色，竭诚为民服务。
1: 39个村街，9.9万余常住人口，8万余流动人口，3000余家大中小企业，在霸州市盛坊镇，生产企业多，流动人口多，日常警情多，社会治安形势较为复杂。2021年8月，王洪涛调任霸州市公安局盛坊分局局长后，带领全局民辅警立足辖区实际，突出主防职能作用，全面掌握辖区社会治安动态，主动消除各类安全隐患，落实一村一辅警制度，在各村街组建巡逻队，加强重点行业场所管理，建立完善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机制，一系列卓有成效的务实举措得到了当地党委政府的高度肯定，也赢得了辖区群众的充分信任。1997年3月，王洪涛从部队转业参加公安工作，29年来一直扎根基层一线，曾在霸州市公安局多个派出所工作，无论在什么岗位，他都坚守忠诚本色，积极履职尽责，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2023年8月，盛坊镇部分村庄遭遇洪涝灾害，王洪涛带领民警辅警配合做好受灾群众疏散、转移、安置各项工作，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同时加大巡逻守护力度，提高见警率、管事率，科学布控警力，按照4个网格片区采取车巡加步巡模式，24小时巡逻守护。在灾后重建工作中，他带领民警辅警深入村街企业走访，及时排查化解各类矛盾隐患，帮助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警力有限，民力无穷，为了缓解警力不足，强化联防联控机制，王洪涛积极推进组建了由私企负责人、个体经营者、务工人员、医生、教师、律师等多层次人员构成的盛坊义警队，目前已经有成员282人， 在盛芳分局的统一组织下，盛芳义警队配合开展治安巡逻防范、法治法规宣传、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等工作，在参与消防救援、医疗救援、抢险救灾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有效形成了警民联动、共同参与的社会治安防控新格局。王洪涛说，我们将继续忠实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职责使命，维护辖区平安稳定，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和满意度。
0: 稍后是北方快车假期特别节目《新闻故事》，今天为您讲述高铁电卫士朱勇和钢铁上的精密笔记樊志勤的故事。
2: 进山入林，不携带打火机、火柴等火种，禁止在林区吸烟、乱扔烟头、野炊、燃放孔明灯，不得在林区放火驱兽、烧荒、生火取暖，加强对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用火看护，不在高火险天气到林区踏青或野营。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3: 2026五一国际劳动节，致敬每一位辛勤的劳动者，以奋斗筑梦，凭实干前行。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祝全体劳动者五一快乐。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在这个世界里，每天遇见，迷上一种声音，种下一点小爱恋。北方快车，
0: 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北经济广播、生活广播、三农广播并机直播的资讯服务节目《北方快车》，每天八点，我们一起出发。您可以选择 FM107.9、FM89.0 或者 FM98.1 进行收听，也可以下载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点播收听往期的精彩节目内容。即是河北的简称，时是时间的时。下面为您送上的是北方快车假期特别节目新闻故事。
6: 挖掘新闻背后的故事，了解事件的来龙去脉。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北方快车周末故事。
7: 手提工具箱维护铁路供电设备的稳定安全，动手更动脑，它如何攻克技术难关，推动检修技术的质效提升？高铁电卫士朱勇。2025年3月，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八里综合实训基地的模拟变电所内，技术工断路器检修岗位练兵正在开展，而指导青年职工检修要领与安全注意事项的是成都东变配电检修工区副工长朱勇。
8: 对的，线圈都是对的。他这个摇的时候，我跟你说哈，摇的时候把这边挡到点儿哈。
9: 嗯，好。
8: 来，我们把那个开关再分合上哈，上面注意到点哈，我准备合开关了。
7: 从1999年参加铁路工作开始，朱勇的双手便离不开这些小小的电子元器件和细细的电路，他也正是用这一方小小的工具箱守护着管辖内6300余公里铁路供电线路的安全畅通。
10: 我干过接触网工、管道工，不管干哪个工种，对工作认真负责、精简细修是我的一个态度。毕竟现在我们这个年代正是高铁复兴号一步步走出去的时代，我们服务好国内的铁路，不光是说服务好国内的旅客，也是擦亮中国高铁这张金名片。
7: 从接触网工到管道工，再到如今的工区副工长，从最初只能更换整块的电路板，到现在可以自行绘制电路图，以及亲手制作所需的电子设备， 朱勇的岗位在变化，技能也在提升，守护铁路供电安全畅通的初心更是始终不变。工作期间，朱勇凭借着对电子元器件的熟悉和热爱，常年位居单位修旧立废排行榜前列，设计创造出蓄电池放电仪、直流系统接地查找仪等提高供电设备维护保养、故障查找效率的工具。2023年，朱勇被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授予火车头奖章，并被同事们称为铁路供电设备检修战线上的火车头。那么，朱勇是如何成为一名铁路供电守护者的呢？工作中，他又是如何竭尽所能为铁路供电安全提供着有力保障的呢？
10: 我父亲曾经就是一名铁路电力工，记得我小的时候，他就特别喜欢在家里面摆弄他的那些三极管、电容、电阻，家里面还订了电子报，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么小，我就对这个书中的内容特别的感兴趣。看了一段时间以后，就开始惦记起家里面的收音机了，我就趁着家里面没人的时候，偷偷的将这个收音机给拆开了。拆开以后，我怎么装也装不回去，不是这里多了一颗电阻，就是那里少了一颗螺丝。
7: 在那个年代，收音机在家里虽然算不上大件儿，但真坏了还是免不了心疼。小朱勇就这样挨了爸爸一顿训。
10: 我心里啊感到很难受，还特别的不服气。后来又经过一段时间的看书学习，我就看见家中的电饭锅时，心里面就在想，这个电饭锅这么大，拆完后应该很好安装回去吧。我发现内部其实挺简单的，终于我把这个电饭锅又重新装回去了。当我接上电源的时候，这个电饭锅工作一切正常。
7: 就这样，朱勇在电子报和手边为数不多的电子产品的陪伴下一天天长大。他原本以为自己会顺理成章地子承父业，走上电路维修工这条职业之路，没想到军人出身的父亲希望他能在部队经受历练。1995年12月，朱勇应征入伍。这段时间里，他把无线电设备维修当成了自己未来的职业方向。
10: 那个时候家里面有洗衣机、电视机，那可是一件很不得了的事情。我就在想，如果我会修这些电器，别人一定会很羡慕我的。我就立志长大以后我就要干这个。后来我到了部队，很幸运我被分配到通信连干无线电台维修工作。有时候我就在想，有一天我离开部队以后，我要去做什么？想来想去的，我觉得还是应该从事自己喜欢的职业。
7: 1999年，退伍后的朱勇被分配进铁路系统参加工作，本想依靠在部队积累的无线电维修技能在单位大展身手，没想到他走上了接触网工这个岗位。所谓接触网，是指沿铁路线的上空架设的输电线路，专门为电力机车、动车组列车提供动能。接触网工的工作就是通过日常检修排查铁路接触网的潜在危险，维持各种设备的正常运营。虽然与电子设备不无关系，但没能来到理想的岗位工作，这让朱勇多少有些失落。
10: 那个心里面的落差感到特别的大，心里面就在想，如果有机会，我一定要换到和电子设备打交道多的岗位。所以说，我就经常利用工作空闲的时间，像电视机、洗衣机、音响，反正有什么我就修什么。一个是我自己真的很喜欢维修，另一个也是希望领导能看见我更擅长维修工作。
7: 朱勇每天的积极表现被当时的工长杜华看在眼里，他也成为了朱勇职业道路上的伯乐。
9: 当时我们看到他懂电，所以把他调到我们这儿来了。后来发现呢，他对各种电力设备的维修啊有兴趣，很钻研，然后也很顺手， 啊，我们就感觉啊，他就是他比较符合那个电配电专业，在那儿肯定能更好的发挥作用嘛，我们就把他给推荐过去了。
7: 在2017年的一次生产力布局调整中，朱勇被调至成都东电配电检修工区，他的工作也面临着新的挑战。这里管辖的线路由原来的普速铁路变成了高速铁路，全新的设备、全新的管理方式都给朱勇带来了全新的困难。恰好这时，工区里的220千伏插接式开关出现了故障。
10: 开关结合以后，指示灯全部都被点亮了。那么这个开关到底是连上还是断开的，我甚至都搞不清楚它的实际工作状态。高铁的设备和普铁不一样，设备打开以后，里面全部都是密密麻麻的各种元器件、电路板，看着特别的精密。我自己不敢动手去修，只好请设备的厂家到现场来进行维修。维修一次费用就是10万元，我又不服气又心疼这钱，只能是厂家在维修的时候，我站在旁边默默地学习。
7: 白天跟着观摩学习，晚上对照图纸复盘，在草稿纸上画出元器件的每一处接点，再自己画线连线，最后在换下来的设备上重新练习拆装。就这样，厂家来维修了2次。当设备第3次再出现故障时，朱勇主动申请自己来解决问题。
10: 我是通过反复的查看设备厂家提供的图纸和资料，终于搞明白了，就是设备内部元器件受潮，设备的防水性不够，进水了。我们就给这个设备做了一个这么大的罩子防雨。
7: 一个不锈钢罩子解决的是设备淋雨问题，但又该如何控制罩子内部的湿度呢？经过思索，朱勇又设计出了一套由湿度传感器、中央处理器、加热装置等元器件组成的自动除湿装置，装在了不锈钢罩子内壁，实时监测空气湿度。当空气湿度达到一定数值时，加热器就会开始加热，风扇也会启动，促进不锈钢罩子内部的高温以及空气循环，将罩子内的水分蒸发掉。当湿度低于设定参数后，升温除湿装置就会自动停止工作。朱勇不仅解决了设备受潮接触不良的问题，而且消除了设备受潮的隐患。这次小的巧思发明对朱勇而言算是一个在高铁线路上的全新起点。此后他不仅解决自己管内的问题，也经常帮同事出主意想办法，一步步成为整个工区的副工长。然而就在2023年4月，朱勇又遇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难题。在朱勇负责的一座10千伏变电所内，一个分合隔离开关的控制模块在运行时烧坏了。本以为只要把坏掉的模块换掉就行，没想到联系厂家时才得知厂家此时已经暂停了模块生产的任务。朱勇只好尝试把它拆下来进行维修，然而却发现模块中的电路板已经完全烧毁，根本无法修理。
10: 我们变电所有30多台这种型号的隔离开关，控制电路板基本上都存在这样的安全隐患。就好像我们家里面的电脑，其他的这个配件再好，缺了这个处理器，这台电脑就不能正常的工作。我们的设备一台就是6万多，就因为这个控制电路板坏了，整套设备全部都要换掉。我说不行，我必须想一个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
7: 元件集成电路，对于在无线电维修上有着丰富经验的朱勇来说，看似是小问题，可是在最初开始设计时，选择用哪种控制方式就成了第一步难题。究竟是继续采用和原型一样的单片机控制，还是选用传统的接触器控制，这个问题就让朱勇思考了很久。
10: 如果采用单片机进行控制，那么为单片机供电的这个开关电源，它是长期密闭在狭小的空间里面，散热不好就特别的容易坏。如果说我们采用传统的接触器进行控制，那么它又全部都是机械触点，存在一个动作次数上的限制，高铁的设备容不得一点点瑕疵，所以我们还是做了 稳定性测试，才最终决定了这个开关的控制方式。
7: 朱勇决定让事实说话，模拟出使用环境，分别用单片机和接触器的控制方式测试设备稳定性。结果单片机主控最终因为温度过高而烧损，相比起来接触器稳定得多，只要在型号选择上注意抗震性能即可。于是朱勇采用了接触器控制的方案，并且实现了原控制主板的全部功能。
10: 改造完成后，这个设备在现场已经稳定运行一年多了，过了这个稳定性的测试期，得到全段的推广使用。新设计的控制器成本只需要1000元左右，比换掉整套设备便宜很多，能为单位节约成本，我感到特别的开心，有成就感。
7: 有了20多年的工作经验积累，朱勇已经不满足于排查隐患、修理故障，他发挥一丝不苟的钻研精神，开始进行蓄电池放电仪的改造与创新。通过工作中的观察，朱勇发现当时的蓄电池放电仪特别难携带，因此迫切需要一种更为便携和高效的全新型号，既满足以往蓄电池维护工作的需求，又能提高工作的执行效率，降低成本。
10: 蓄电池是变频电所的备用直流电源，正常的情况下蓄电池是长期处于浮充状态的，时间长了以后极板就会被厚厚的氧化膜给覆盖，内阻就会增大，所以每隔1到2年我们就要对蓄电池进行一次充放电的试验，检测蓄电池的性能和容量是不是符合要求。我们配备的蓄电池放电仪体积特别的大，至少需要2个人才能抬得动，携带起来太费劲了。
7: 蓄电池放电仪是朱勇在工作中经常需要用到的工具，是否便携好用就成了一个关键问题。既然市场上的产品不好用，那就自己设计出一个好用的来。于是朱勇开始着手设计便携式放电装置，第一步就是确定放电电阻的材质。
10: 对于放电装置来说，这个放电电阻的材质选型问题是重中之重。比如说我们首先想到的肯定是那种传统金属材质的电阻丝，这种电阻丝虽然很常用，但是它的问题也挺多的。
7: 电阻丝是将电能转化为内能的电器元件，它的缺点是在放电时容易产生明火，电阻丝容易烧毁，损耗较高，而且放电时的电流也不稳定。
10: 如果说我们采用水电阻，它的优点就是取材特别的容易，但是它的风险也挺高的，运行的时间一旦长了以后就存在触电的风险。
7: 水电阻靠溶解在水中的电解质离子导电，电解质充满在两个平面极板之间，构成了一个电容状的导电体，但因为它内里有水，一旦外壳破裂就容易出现短路现象，增加了作业人员触电的风险。况且水电阻中的溶液可能会因为加热导致沸腾，造成电阻值不稳，而无法达到横流放电的要求，造成蓄电池的寿命下降。
10: 通过反复的试验，终于选定了新型陶瓷电阻作为放电材料。这个陶瓷电阻不仅避免了传统电阻丝的发红发热现象，而且性能稳定，安全系数高，还环保无污染。最重要的是，这个陶瓷电阻的体积更小，不仅缩小了我们放电装置的体积，还减轻了它的重量。
7: 被称为铁路供电设备检修战线上火车头的朱勇，在检修一线坚持奋战20余年，一直坚持用妙手与巧思解决故障、排查隐患，保障铁路供电的稳定与安全。同时他也深知一个人的力量有限，要提高整个部门的作战能力，就要让勇于探索、刻苦钻研的精神感染每一个人。因此现在的朱勇还肩负着为单位培养新一批技术人员的重任，要将这份创新与实干精神传承下去。
10: 多想想，多动动脑筋，也许就有一条别人没有走过的路。我也特别的愿意通过自己的努力，在这个创新的路上继续探寻，争取走得更远。
6: 这里是北方快车周末故事，请您继续收听。
7: 樊志勤 是泰众集团焊接技能专家，从事焊接技术应用研究开发工作20多年来，樊志勤在关键产品焊接、大型铸锻件修复、重要工艺试验等方面练就了一手绝活，曾获得中华

0: 技能大奖、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荣誉称号，是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带头人。他先后参加了30余项国家重大工程，与团队一起解决焊接领域的疑难杂症，直接创造经济效益2.3亿元。樊志勤是如何与焊接岗位结缘的？他又是如何将技能升华为艺术，用手中的一把焊枪为工匠精神留下生动注脚的呢？1979年，樊志勤出生在山西吕梁的一个普通家庭。1995年初中毕业后，为了尽快掌握一技之长，参加工作补贴家用，他进入了当时的太原重型机械集团公司技工学校。经过3年的刻苦学习，樊志勤顺利毕业，被分配到当时的太重集团挖掘机分公司焊接厂，从此走上了焊接岗位。
1: 我们小组就是焊接起重背，这个起重背里头的焊缝呢，需要我们钻到大概就是这么大的窟窿里头，拎着焊机，拿着焊枪，就是趴的往进走，趴的把它焊接完。因为这个窟窿是比较小，在里头可以说是转身的这个空间都没有，完了我们再倒着爬出来。
0: 艰苦的工作环境让樊志勤叫苦不迭，当时年少的他内心充满迷茫，多次打起了退堂鼓。
1: 为什么说是有想过放弃呢？就是说自己也是上了十几年学，最终参加工作，没想到企业的这个工作环境是这么艰苦。就是当时对这个上班也有一些就是说不想干的这种想法。应该说是企业的师傅呀，影响了我。八几年拿这个 DVS 教师的时候啊，他说他自己是多么光荣啊，当时是厂里头给他带的大红花，敲锣打鼓的去欢迎他啊。当时我最初的想法呀，我这辈子能不能像师傅们一样，哎，我也像他们一样成一个受人尊重的一个焊工。我就说问我的一个师傅，我说您这技艺水平这么高啊，我说怎么样才能达到您这个程度。当时我那个师傅就和我说了一句，叫神枪手是子弹喂出来的啊，好焊工是焊条烧出来的，你好好练。
0: 在老师傅们的言传身教下，樊志勤在工作中沉下心来。通过一段时间的细心观察，他发现面对同样的工作环境，没有一位老师傅叫苦叫累，他们一丝不苟的神情令樊志勤肃然起敬。
1: 他们干每一个零部件的时候，他们都是非常执着非常认真的去干这种活啊。你说我是一个徒弟们，师傅这是怎么干，我为啥不能这么干？我才工作了很短的时间，我有什么理由去叫苦叫？
0: 樊志勤从此下定决心，一定要学好技术，做一名受人尊敬的焊接能手。白天他虚心向车间的师傅们请教技术要领，认真观察他们的操作手法。工作之余的闲暇时间里，他照样拿起焊枪在废钢板上练习，飞溅的焊花钻进衣服里，前胸后背脖子手臂烫起了一个个水泡。他苦练技术的热情却依然不减。
1: 焊接呢，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呢却是难于登天。焊枪这个允许出现的这个误差，就是5度，就是最大的是它的误差。我们要速度要达到，就是每分钟不能超过3秒的误差。角度、速度，还有这个熨条手法、焊接工艺参数等等，必须是浑然一体。当我把焊缝焊成那个鱼鳞纹的时候呀，真是美滋滋的啊！就是当时，我那个时候呢，才发现这个焊缝呢，还可以成为一个艺术品。
0: 经过不懈努力，樊志勤不负重托，成长为一名全能焊工，掌握各种结构形式、多种空间位置条件下的焊接技术。他也破格成为当时太重集团最年轻的高级技师。2011年10月，樊志勤突然接到一项极难险重的任务，要求他马上赶往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处理发射塔架某部件开裂的问题。 此时距离神舟八号飞船发射的窗口期只剩十几天时间。
1: 就去了基地以后，我们先开了个现场会，全军的装备的专家全部来到了这个基地啊，就是讨论分析啊当时这个塔架问题，因为它直接关系着天宫一号和神舟八号能不能正常对接，能不能正常发射，必须在三天内你要把这个问题给我解决掉。
0: 樊志勤肩负着常人难以想象的压力，首要任务是必须迅速找出开裂原因，并且要在最短的时间拿出解决方案。
1: 这个金属部件呢，它在加工制造过程中呢，它有一些应力在里头，你不是有那个车刀呀或者是焊接的时候，热的时候它是在胀，冷的时候它在缩，但是这热胀冷缩的过程中呀，它热胀的时候胀不动的时候，冷的时候再就要往进一缩，经过长时间的放置呢，它的应力呢慢慢会释放，释放呢就会导致这个金属部件呢发生一些变形，就导致了这个部件开裂。
0: 如果是由于设备时效长造成变形所导致焊点开裂，通常的解决办法是将开裂的地方进行焊接加固。然而一上手，樊志勤才发现事情远没有他想象的那么简单。
1: 最初的方式呢，就是把它就是按原来的位置点住啊，进行实验，没想到就是点住以后呢，就整个这个点住的这个部件呢，全部给开裂了，啊，这就和我们平时就是咱们家里头所说的这个门似的，合页它必须是同轴同心，它才会就是说是它开关才会闭合才会顺畅，啊，塔架这个呢，与它不同点呢，就是说，我们是有很多个铰梁。它是很多个部件穿成一条形。
0: 要解决组件不同轴的问题，传统的解决办法是给组件安装一个假轴，然而现场根本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1: 如果做一个假轴，我们可能快的话我们需要两周时间，怎么办？只有三天时间。
0: 换假轴的办法行不通，樊志勤只好重新考虑全新的工艺办法。此时发射塔周围的温度已经低到零摄氏度，还时常刮起六七级的大风，樊志勤肩负着众人的期望，在高高的发射架上一工作就是十五六个小时。
1: 十月到十一月份啊，当时应该说是戈壁滩的气温是非常冷了 尤其是在这个就是清晨和这个下午晚上的时候，干上一会儿活的时候，手就冻的，就是这个已经失去知觉了。还有一些就是说有应力集中的现象。咱们打个比方，我们拿一张 A4 纸，我们从两边扯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哪个位置会撕裂，我们要有一个小的缺口的时候，我们再次两边一用力的呢，可能就从这个缺口这个地方就撕裂了。
0: 虽然金属因时效过长所产生变形是自然规律，但通过改变金属的应力释放位置，也可以解决设备组件不同轴的问题。在高高的发射塔架上，樊志勤凭着多年积累的焊接技术和修复经验，独自一人冒着凛冽刺骨的寒风，牢牢握住手中的焊枪，在飞溅的焊花中连续作业，终于将所有该焊接的组件全部处理完毕。在等待最后测试的阶段，樊志勤的内心也不由得开始紧张起来。
1: 当时确实比较紧张啊，当实验结果所有的都正常打开啊，那会儿就是说应该说提着的心也终于放下来了，迎接我的更多的是赞许的眼神和掌声。对我来说当时应该说触动比较大，最初的我目标能成为一名技艺精湛得到大家认可的焊工啊，我觉得我非常的值得。
0: 飞船发射那天，樊志勤透过电视荧屏看到飞船圆满升空，内心激荡起无限的激动和神圣的使命感。
1: 随着飞船正常的发射啊，圆满的升入太空的时候呀，我内心的这个激动感、荣誉感、自豪感啊，因为我是一名小小的技工，能够通过自己的努力为我们国家的航天事业做出一些贡献，我感到非常的骄傲和自豪。
0: 诚信、创新、精益、卓越是樊志勤的工作原则和追求，他 察敢于打破传统思路，攻克技术难关，

0: 直接服务国内多项重大技术项目。我们称这个工艺叫低熔点新型连接工艺。我们现在这种合金的连接强度呢，达到了90兆帕。我们每平方毫米可以承受9公斤的拉力。我们的成本呢，就是说，比较过去呢，我们节约了56%。
1: 每年节约成本合金是1300余万元。近年来，樊志勤与团队一起先后攻克了秦山核电站吊具、加压气化炉等重大关键设备在焊接技术上数不清的疑难杂症，直接创造经济效益2.3亿元，择一行终一生，立足岗位，兢兢业业，刻苦钻研，苦练技能。
0: 当年的学徒工已经成为为大国重器保驾护航的技术能手。作为一名参加工作20多年的焊工呢，我也看到了我们国家焊接技术的日新月异。未来呢，我还将自己的发展呢与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命运紧紧地连在一起，大力地去弘扬这个劳动精神、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在这个 新工艺、新材料、新技术方面呢，争取有更大的突破，还想通过自己的努力，为国家的重大工程、重大项目，做出更多的成绩，用我手中的焊枪，用一根根焊丝，助力我们国家的制造业蒸蒸日上。
2: 今天的北方快车到这儿就结束了，主持人景静代表

0: 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评书机。
6: 韩冰趴在椅子上，撑起小脑袋瓜，努力地回忆着。狄公子把我和我哥哥带去蓝玉观，我们住的屋子里头啊，有个地道，直接通到那个山洞里边。我哥哥每天就走那个地道，把饭送给蓝真人。后来呢，我们就一直待在那里。隔一段时间呢，我哥哥就去城里买东西，钱呢都是狄公子和嫣然姐姐给的。原来是这样啊，就这样的，狄公子把我和我哥哥带去蓝玉观，我们住的屋子里头啊，有个地道，直接通到那个山洞里边。我哥哥每天就走那个地道，把饭送给蓝真人。后来呢，我们就一直待在那里。隔一段时间呢，我哥哥就去城里买东西，钱呢都是狄公子和嫣然姐姐给的。韩冰说到这里，就用手指的肚啊蘸着水，开始在这桌上画起一些不知所云的图案起来了。因为我哥哥是个哑巴，又不会写个字，狄公子和嫣然姐姐要跟他说事情特别费劲。后来还是狄公子聪明啊，就给他纸和笔让他画，可没想到我哥哥画得特别好，你相信吗？狄公子和嫣然姐姐都看呆了。哦，是吗？当然了，嫣然姐姐说狄公子一个劲的夸我哥哥有本事呢，还给了我哥哥好多笔、好多纸，还有一些颜色什么的，又带了好多画来给我哥哥看。这一下子我哥哥就发疯了。那年我5岁了，所以我对事情记得特别清楚。我就记得呀，我哥哥开始没日没夜的画画，别的什么都不管了，连饭都想不起来去送了，连他自己都想不起吃饭睡觉了，成天就是画呀画呀画呀的。所以嘛，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我替他给那个蓝真人送饭。后来呀，连我哥哥自己的饭都得我来管了。本来呀，他只是不会说话，别的还倒好，可自从他开始画画，他就只知道画画这一件事情了。所以呢，虽然他是我的哥哥，可一直是我在养活他。说到这里呀，韩冰的小脸上展开了温柔而快乐的笑容，非常的自豪啊。嫣然姐姐说我哥哥呀是个画疯子，我也觉得是，可我好喜欢他呀，真的，你不知道他画的画有多漂亮。其实啊，他画那些画也没什么用，狄公子和嫣然姐姐喜欢就拿去玩，别的画画完了就扔了，我哥哥也不在乎，他只要不停的画，其他什么都不管。李渊芳听到这里，心中啊微微感到有一点凄凉和凄楚，他爱怜的抚摸了一下韩冰的脑袋。那后来呢？后来嘛，有一天嫣然姐姐说恨英山庄来了个夫人要画壁画，就让我哥哥去帮忙。我哥哥去了好久，3个月呢，我都想死他了，等他回来的时候还累得要死，病了很长时间。哦，你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吗？我知道啊，因为那壁画非常大，画起来很辛苦，可是那冯夫人又特别奇怪，

他让我哥哥画了两遍，画了两遍，什么意思？我也搞不懂，我哥哥又说不明白，好像就是先画了一遍，然后在那画上又画了一遍，把先前的画都盖掉了。反正啊，冯夫人谁都不让进那个屋子，就让我哥哥成天待在里头，吃饭睡觉也不许出来，只要醒着就得给他不停的画。等画完回来，我哥哥都瘦了好多呀，连嫣然姐姐都说这个冯夫人太坏了，说真不该让我哥哥去帮他。说到这里，韩冰突然看了看李元芳，笑起来了。咦，你说奇怪不奇怪？你们两个人的毛病啊，都差不多呀。我哥哥那次画完画回来，也老哼哼说他背疼，画那个壁画的时候，一会儿要弓着腰，一会儿又要仰着脖子。我哥哥累了3个月，回来就腰酸背疼了好久。哎，你为什么会背疼啊？李元芳一愣，我呀，也没什么，以后再告诉你。那好吧，那你可得记住啊，以后一定要告诉我呀。你没有买到药，现在背还疼吗？李元芳把手一摆，咱们一会儿再说我的事儿。你哥哥画完壁画之后，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后来嘛，我哥哥又去过恨鹰山庄几次，也是去画壁画，但是时间都不长，1个月不到就回来了。再后来嘛，他自己又老跑到蓝玉观的山洞里去，就在山洞里面画壁画，画的东西也不给我看，不知道他在那里干什么。那个蓝真人还一直在修道吗？哟，那大半年不见了，狄公子说他成仙了。原本这个蓝真人呢，也不是天天在的，一会儿来一会儿走的。狄公子说他是真人，要出去云游。所以隔一段时间就会不见，然后又来了。这几年来的时间越来越少了，这样子呀，一直到半年前，李元芳一看这韩冰，脸色有点不对了。半年前蓝玉观到底发生了什么变故？韩冰小孩这个时候突然间闭了嘴了，一句话也不说了，也不看李元芳了。倔头倔脑的抿着嘴唇儿，李元芳刚想逼问，突然间看到小韩冰的眼睛里边泪光闪闪，好像马上要哭出来了。李元芳心头一软呢，叹了口气：“你不想说就算了，我问完了。”韩冰一听这话，这才松了口气，抬头看了看李元芳。那你现在可以说了吧？你的背还疼吗？李元芳把头一点，疼啊，不过不用管它，我都快习惯了。那不行！韩冰说着话，噌的一下跳下椅子，跑到李元芳身边。哎，我帮你揉揉背吧。过去我哥哥背疼的时候，都是我帮他揉的。李元芳愣住了，看了一会儿韩冰，一看韩冰的眼睛里露出纯真的光芒。李元芳一点头啊，好啊。那你就试试吧。说着话，李元芳微微的把眼睛就闭起来了。韩冰转到李元芳身后，拿小皮锤儿，怎么小皮锤儿啊？小手啊，团成小肉锤儿，这不就小皮锤儿吗？在这李元芳的背上啊，好一阵子的捶打呀。李元芳就闭着眼睛，任凭韩冰在那忙活。这韩冰捶了半天，李元芳回过头来，冲着韩冰笑了笑。行了行了，你就别白费力气了，这么不疼不痒的，有什么用处啊？韩冰听到李元芳这句话，失望的这小脑袋瓜耷拉下来了，声音像蚊子似的。怎么会呢？我哥哥说有用的呀。李元芳一看这样，轻轻的就把这韩冰揽到胳膊中了。有用的，有用的，谢谢你啊，我现在舒服多了。可我不能让你太辛苦了呀！这个时候，李元芳就感觉到怀中的韩冰突然间一哆嗦。李元芳一看，怎么了？这个时候，李元芳才感觉到啊，这个屋子里头非常的寒冷。一听啊，这窗外下起雨来了，这雨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下的。这李元芳只顾得和韩冰在这说话了，根本就没留神外边下雨。这外边这雨呀，下的还真不小。这秋雨下下来呀，那太冷了。

0: 望着人的骨头缝里发寒呢。这雨滴在屋子外边的河面上，耳边现在全是哗哗哗的声音。这雨一下下来，这房间里头越发的阴冷。李万芳感觉出这寒冰呢是有点发冷，就紧紧的把这个孩子搂在怀里。自己现在的脊背呢是又疼又冷又冰，这个时候都已经麻木了，反倒是不觉得很难受了。就这样，李元芳搂着韩冰，两个人一时之间谁都不说话了。过了好久，李元芳突然间耳朵一动，把这韩冰放开了，压低声音说："别出声，有人来了。"说着话，这李元芳噌跳起来，一个箭步来到柜子旁边，伸手把这柜门打开，然后转身朝韩冰使了个眼色。韩冰小孩多聪明啊，顿时是心领神会呀，立刻蹦了进去。韩冰往里一钻，李元芳马上把柜门合上，然后环顾一下四周，摁崩簧，噌，从腰间抽出了幽兰宝剑，悄无声息的走到了门口，然后把耳朵往门上一贴，听了听，果然外边的脚步声是越来越近了。李元芳握宝剑的手也越来越紧了。随着这个脚步声越来越近，李元芳这个时候听仔细了，这才长舒了一口气，然后噌，宝剑还匣，不用防备了。一伸手打开房门，就迎接来人。随着房门打开，这李元芳轻轻地喊了一声："大人，来者是谁呀？"不是别人呐，正是狄仁杰。狄仁杰怎么来了？上文书咱们说了，狄仁杰满世界找儿子狄景辉呀，最后还真把狄景辉找来了。等狄景辉来到狄仁杰的书房前，一看呢，狄仁杰正在里边欣赏那几盆总也不开花的素心寒兰呢。听到脚步声音，狄仁杰慢慢的转过身来。这么一转身的功夫，透过夕阳的余晖，狄景辉惊讶地发现，自己的父亲比2天前刚刚回家的时候，似乎要苍老了许多。在晦暗的面色衬托之下，父亲鬓边的白发显得越发的刺眼，好像又多了几道皱纹呢。狄景辉看到父亲这样，心中一动，不由自主的把头低下了，慢慢的走进父亲身旁，叫了一声："爹，您找我。"狄仁杰略微的答应一声，缓缓的开口："景辉呀，你知道我找你是为了什么吗？"狄景辉一听这个，身子一震，非常不情愿的回答。你一定是为昨天晚上喝酒的事情吧？狄仁杰把头摇了摇啊，景辉呀，你还是这么沉不住气呀。所谓一静制动，后发制人的道理，你似乎永远也学不会呀。狄景辉哼了一声，看看旁边的椅子，一屁股坐那了，嘴里一嘟囔："既然不是为此，那又为了什么呀？"景辉，今天我想和你谈谈恨鹰山庄的案子。恨鹰山庄，上回我们不是已经谈过了吗？不，上次我只是了解你和恨鹰山庄的关系，却没有真正的谈到范奇信的死。今天我想把你当做范奇信的义子和多年生意的合作者，来和你探讨一下对他死亡的看法。狄景辉对父亲这句话呀，大为不解，跟我探讨，不是把我当做嫌犯来审问。狄仁杰慈爱地笑了："景辉呀，你可以去问问狄春，我是如何去审问嫌犯的。再说了，你还不是嫌犯呀，或者说，你在这个案子里面的嫌疑并不比冯丹青更大呀。"既然我都没有把他当作嫌犯羁押， 那自然也不会简单的把你当做嫌犯呢。我现在希望能够听到所有相关者的见解，就是这样。狄景辉听到爹爹这句话，他的敌意呀，多多少少有些收敛了，他也不再那么玩世不恭了，而是正襟危坐起来。您有话就问吧，景辉呀，我来问你，如果让你判断，你认为谁在范奇信的死亡上最有嫌疑呀？狄景辉毫不犹豫的就说了，当然是那个冯丹青了。说说你的理由。狄景辉想了想，在脑海中整理了一下思路，尽量条理清晰的回答。首先呢，他最有动机。他3年前嫁到恨鹰山庄，嫁给了范奇信这个古怪至极的老年人，肯定是有目的的。我想最大的可能性就是窥伺恨鹰山庄的财产，或者是范奇信的那些医药绝学。可是多年下来，范奇信一点没传授他，而且范奇信的身子骨还很好，这些产业他一时之间也拿不走，所以他就着急了，于是就杀了范奇信。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上午十点啦，工作间隙活动活动身体，放松一下吧。
1: 长山战鼓，原镇定，引擎轰鸣，启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镇定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0000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雷捕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2: 大明正德年间，常遇春后代常鹏英、康永孝与大明开国功臣后代郭启龙、李振鹏、胡忠颖五兄弟结义，在吴老侠的帮助下，辅佐朝中忠良徐延昭剿除奸佞反王。请听刘兰芳播讲的评书《风尘侠义图》。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寄语，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0: 5427，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奉旨钦差王守仁带领官兵来到济南府，大队人马刚走到狮子街，有一老夫人告状，状告李廷柱害死他的儿子。就这几句话，不但郭云他们听清楚了，也惊动了李廷柱手下的飞贼薛家四雄。
3: 哟，这个老太太怎么还活着，跑这喊冤？哎呀，不好，先杀这个老七婆。
2: 因为他们心里明白，李廷柱非常害怕钦差到济南呢、把他宰了，这几个小子找机会下毒手，不但老夫人不知道，郭云更不知道。那么这老夫人是谁呀？正是王守仁的母亲，他娘家姓徐。那位说了，徐老夫人怎么跑这儿告状了呢？前文咱们讲过，因为王守仁接到了他老丈人李廷柱的书信，派人接他呀到济南去读书，一去就是半年多，音信皆无。老夫人放心不下，就与家人王府商量，咱们呢也到济南去吧，看看守仁在那怎么样。再说我们家穷到这个样了，哎，也没什么呢，在这留恋，咱们走吧。老家人说好啊。就这样，老夫人随着王府去山东找李廷柱。老夫人没有出过远门，雇了头驴。就这样，夫人骑驴，王福呢在后边紧跟，直奔济南。在中途啊，因为吃住皆不方便，老夫人病了，病在殿房煎汤熬药，等病好了也把钱花光了。王福急坏了，夫人呢没钱不怕，老奴讨药也把您呢送到少爷呢。就这样讨饭吃，当他们走到淮南刘家集，哎，碰上了救星了。刘家集有个守护，这个人呢叫刘炳文，当初给老王家当过看家护院的，现在是本地守护财主，日子过得不错。天桥遇见了夫人，流落至此，他不忘当年王景华大人对他的恩情，便把老夫人接到家里，千方百计的周全，给他银两换了衣服，又雇了一辆车送老夫人和王福到济南去。好不容易到了济南，一打听来到了老李家，夫人把车打发回去告诉家人，你往里边送信，就说王守仁的母亲，我姓徐呀、来看你们家李老爷来了。哎，您等会儿。这家人噔噔噔噔往里送信。接着李廷柱干嘛呢？正在大厅里议事呢。这些日子李廷柱是坐不安站不稳。怎么呢？前文我交代过，他喜欢王守仁，把王守仁叫到家里，目的是叫他去保宁王李成豪。哪知王守仁别看年轻有远见呢、知道忠心保国，不同意，还说李廷柱你这么办错误，你要兴风作浪小造反，将来没有好下场。李廷柱害怕害死了王守仁，用蒙汗药把他蒙过去之后，叫牛头妖马面怪把他背到城外置于死地。可是牛头妖马面怪呢，他们贪财，就把王守仁背到了蒋家坟地，想叫王守仁盗墓，盗完那口值钱的宝剑再杀王守仁。巧得很，蒋小姐死而复活，吓得牛头妖马面怪逃跑，掉到西窝。

地的井里淹死了，王守仁得救。这牛头咬马面怪掉到井里淹死了，第二天西伯地的主人来了，一看里边淹死人，吓坏了，他不敢报官呢，要是一报官那可就麻烦了，你们家谈人命官司，就悄悄把这井填死了。这俩小子嘿，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第二天李廷柱等着牛头咬马面怪来送信呢，刀头见血，头发两绺，没信儿。哎呀，李廷柱说不好，快给我周围各个路口卡死，看看是不是牛头咬马面怪把王守仁救走了，抓。一连五天也没抓着，上哪抓去啊？王守仁就住在蒋家庄，和蒋小姐结婚了，那俩小子死了，断线了。哎呀，李廷柱坐卧不安呐，这能不能够叫王守仁逃跑了呢？他手下有个智囊，是个出家的老道，这个人姓吕，叫吕天长，外号袖吞乾坤阴阳道，手中一口丧门剑，武功不错，听说能掐会算。这个吕天长就安慰李廷柱，老爷放心吧，吉人自有天相，不会出事的，大概也许这三个人都被杀了，您呐放心，我们派人继续捉拿。可是就在几天前，京城有人给他送信，谁呀？是的胞兄，朝中大奸臣、兵部尚书李廷良。前我说过，常吉等人劫法场往城外跑，正出不去的时候，就赶上兵部尚书李廷良视察潼关归来，把城门叫开，常吉才冲出去的。这李廷良啊，跟国丈曹霸狼狈为奸，把持朝纲啊，真不是个东西啊。李廷良知道王守仁是他兄弟的姑爷，来报喜来了，告诉他王守仁经徐彦昭荐举，金殿为皇上分忧解愁，写副对联，皇上见喜，养心殿预考，知道王守仁学富五车，才高八斗，现封为山东巡查安院，赐给圣旨，上方宝剑，到山东巡查。贤弟啊，你有这么棵大树，将来你可平步青云呐、啊！同时告诉他，你要小心从事。李廷柱看了这封信呐、啊，就好像啊，脑子被人劈了一下子一样，嗡的一声，坏！我想害王守仁，王守仁没死，闹了半天跑京城，当了大官，又到山东来巡查来了。是不是为我来的？是不是为宁王千岁来的？十战八九，表面看什么视察灾情啊，体恤百姓啊，胡扯，弄不好就是由于我那天跟他说了实话，他在皇上面前进谗言，皇上听他的，派他到山东调查了解宁王造反之事啊，要叫他摸到底细。哎呀，我命休矣，怎么办？他立刻给宁王送信，用鸡毛信给登云山铜头铁罗汉法坤长老李龙送信，咱们要早做准备。宁王得了信之后，立刻到登云山见到李龙，他们商量说，现在偃旗息鼓，不让王守仁知道我们的秘密，要找机会把他杀了。又知道李廷柱非常危险，因为李廷柱啊是法坤长老的叔伯弟兄，是亲戚，是亲三分相，是火热成炕啊。又派了几个飞贼啊，除了薛氏四雄以外，又派来了花拳李豹、秀腿孙彪、神鞭周烈、小弹弓顾雷，干嘛？保护李廷柱。这伙人是刚刚到的这儿，哎呀，李廷柱高兴啊，立刻叫吕天长老道排摆酒宴，招待众位豪杰。再看大厅上二三十个绿林飞贼呀、啊，一个个呵拍着胸脯，瞪着眼珠子。李老爷，您放心吧，将来我们事成之后，
您就是一字并肩王。

0: 我们就保您了。这个主您放心，登人山呢给您做后备力量，什么时候用人你只管说话，什么王守仁呢，他来了就把他杀了。就在这么功夫，王守仁的母亲到门前，家人来在李廷柱的身旁，低低声音说，老爷，王守仁的母亲来了，他说他姓徐，到这偷亲来了。啊，可把老东吓坏，这徐老太太是跟我要儿子来了，他儿子是我派牛头妖马面怪杀了，可是我哥哥来着信说王守仁当着钦差，哪个准呢？甭管怎么地，我得把他杀了，这么杀不行，一来府里家人上下这么多人看着他，到我这进来没出去，很快消息漏出去不行，谁都知道我是当地的富户大善人呢、啊。怎么办？他立刻把吕老道叫过来。哎，你说怎么办？嗨，无量天尊，太好办了，不一个老太太吗？你这么说，他要问你就那么说，然后把他送到您的那个楼上，要他的性命，人不知鬼不觉，不就完了吗？嗯，有理。众位英雄好汉，你们在这慢言，老夫有事先出去趟。说着他走了，来到了外边，告诉来呀、啊、大门悬灯，二门结彩，红毡铺地，两廊洞月，迎接徐老夫人。是啊，王守仁的妈够资格，就是因为呀、啊、丈夫退归林下又死了，把老夫人困在了老家，要在京城谁敢惹他呀？别忘了他的哥哥是定国公徐彦昭老千岁呀。李廷柱表面不敢慢待，他很快站在台阶上往下边一看，见徐夫人风尘仆仆，老家人王福步履蹒跚，他抢步下了台阶，满脸堆笑，是皮笑肉不笑。哎呀，徐夫人一向可好，嫂嫂小弟有礼了。哎呀，你要上我这来，我派人接你呀。哦，老夫人挺受感动。哎呀，李大人别客气，我是落了配了，到这儿给你添麻烦了。不要客气，不客气，你请你请你请。让到里边，把王府让到了下边一座屋里准备吃喝。就这样绕到了二堂，在这二堂有人献上茶来，茶罢得盏。李廷柱不落正词儿，只是问亲家母啊，最近日子怎么样啊？哎呀，不好过，走了多少天啦？哎呀，老夫人不高兴了，心想你在这哎呀什么呢？我儿子呢？我儿媳妇呢？我那亲家母呢？你说你一个男子，你陪我干嘛呀？我跟你俩没有词儿啊，实在憋不住了。李大人呐、啊，怎么不见我儿守仁前来见我？他是不是到你这来了？来了来了。嗨，我忘跟你说了，守仁呐、啊、在后边读书，非常用功。刚才一说你来，我着急了，我慌慌张张就出来了。等一会儿吃完了饭之后，我再叫守仁来给你问安。哦，那我亲家母呢？哦，哎，别提了，他不幸于去年秋天就故去了。哎，命短呐，没福啊。哦，原来如此，那我贤德的儿媳真儿呢？问谁呀？问李素贞呢？李廷柱心的话，我哪知他哪去了？自从我叫牛头妖马面怪把王守仁给弄走之后，第二天我那个丫头就没影了，不知道哪去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我找到现在也没找着。既然你没我这个爹，我也没你个丫头。徐夫人，你那儿媳呀、啊，因为想她母亲，精神不好，身体多病，经常胡说八道，不便前来，等 过三天五日的，我再把他领来看你。
1: 啊，是这样啊。
0: 徐氏听这话心里不好受了，你看我这趟来的，本来是亲家母跟我能说到一块儿，怀有儿媳妇加上儿子，我们居家团圆，现在什么人都没了，剩我自己，多没意思。那这么办，我到后边看看守人去。
1: 别别别别，好容易来的
0: 酒宴伺候，时间不大，把酒菜的绑好了。按道理不行这个，古代男尊女卑，男女不同席，尽管徐氏是有身份，李廷柱也不能陪酒。今天李廷柱没安好心，徐氏虽然坐着不舒服，但是到了人家，记在檐下只可把头低，勉强坐着，身子挨个椅子的一半，扭着身子。再看李廷柱非常殷勤，满满的斟上一杯酒。嫂夫人一路风尘仆仆，辛苦劳累，这跟家里一样啊，别客气，我给你斟一杯，来喝一杯。
1: 不，
0: 哎，李老爷啊，我不会喝酒，说实在的，我在这一坐呀不舒服，我还是到后边去。
1: 哎，
0: 叙叙家常嘛，人老了就想当初啊，想当初我们两家一臂之隔呀，我和我那哥哥王大人情同手足，比手足还亲呢，两家嘎了亲戚，想不到今天再如愿以偿。嫂夫人请饮小弟一杯。
1: 请。
0: 徐夫人尽管闷闷不乐，可是也不能说人家给倒上迎风酒不喝呀，再三相让下，老夫人端起酒杯，这才一扬脖喝下去。当把这杯酒喝下去之后，再看李廷柱这脸儿，便面目狰狞，一阵的怪笑。
1: 啊，夫人一愣，心中话，你怎么笑这么特别啊？这是怎么了？
0: 眼神有异，其中必有缘故。他正想说话，还没等张嘴，只觉得天旋地转，头重脚轻，哎呀不好，扑通摔倒在地，人事不知。李廷柱点点头啊，
1: 哼，
0: 这才叫阳关有路你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十战八九，京城来的那个巡抚就是他的儿子，我那冤家对头小奴才王守仁。我正想办法对付他，还没办法，老东西又来了。
1: 来呀，咱俩走。
0: 时辰不大，早有人连拖带驾驾走了。往哪儿驾呀？后院有个玩花楼，就在花园的西北角这。你听这名，玩花楼。可是李廷柱这个老家伙呀，在这阴郁地方，他弄来的女子关在楼上，有的自愿献身，有的不乐意，寻死上吊的要逃跑。他怕呢跑了，就弄个玩花楼。这个楼啊跟别地方不同，是没有梯子，孤零零的三层楼下不去。要想上楼怎么办？现搭梯子。他把老夫人送上去的目的呢，你这么大岁数，我把你送到那儿，你甭别的，想走也走不了了，没梯子。简短解说，老夫人也不知道昏迷多长时间，等她醒来的时候啊，觉得身上凉冰冰硬邦邦的，都硌身子。睁眼一看，哟，自己躺在一张破床上，没有被褥，只有个破垫子，前面有一张桌子，一盏孤灯。勉强坐起，她回头一看，哎呦，这膝下的腾腾腾腾直跳。只见桌子上摆个方盘，大漆的，里边放着几样东西。什么呢？有一根绳子，一把牛耳尖刀，还有一碗药。甭问，这是毒药。书中暗表示拔步断肠散。徐氏老夫人明白了，这是想叫我死了。李廷柱啊，老贼，当初我丈夫对你怎么样？应该说天高地厚，你当官，我丈夫没少替你周旋。 想不到你丧尽天良，要害我，要这么说，我儿子受人也是凶多吉少，恐怕不在人世。眼泪刷就下来了。
2: 哦，
0: 刚才我昏过去了，那是用药把我蒙过去。你不好在大庭广众之下下手杀我，把我拖到这儿，逼我一死，还叫我自杀，你脱离关系，你好狠呐！就在这事儿，花鼓桥楼梆梆梆，晃晃晃，三更三点，事已至此，怎么办？我偌大年纪，我不是怕死，我死了。叫你老贼随心所欲呀、啊！哼，岂有此理！我应该替我儿子报仇，可是怎么报啊？为什么要害我呢？当初结成儿女亲家，现在要害，是嫌贫爱富，有意悔婚？那你提出来，你堂堂正正提出来，我母子绝不会厚着脸皮非攀高枝不可。我母子人平事不短，也能答应退婚。你千不该万不该下此毒手，儿啊！大概你不在了，娘随你去吧。说着嚎啕大哭，正哭呢，就听腾腾腾腾一阵脚步声，咣，门一开，进来两人，全都是面目狰狞，满脸横肉，白金小打扮，手中一口明晃晃的钢刀，来到夫人面前断喝：哎，老东西，生恩外宴，你嚎什么丧？你是明白人呐，这桌子上摆的什么你不明白吗？哭啥呀？啥像十七大八，正在年轻，活着有个奔头，眼下都是老梆子了，活着也是废物，白糟蹋粮食。嗨，人活百岁也是死，早死早拖着来个痛快比什么都强，何苦自己揪心割肉的，我们又得陪着你不得消停。另一个说，老太太，你别怪我们哥俩心狠，这都是你那个亲家李大人安排的，奴随主使，吃人家喝人家拿人家用人家的就得听人家的。这个地方叫完华楼，四面没梯子，你喊你嚎也没人救你，你没啥指望了。想儿子，我让你明白明白，他比你先走了，你娘俩阴曹地府见面吧，是吃药是悬梁还是自刎，你自己挑。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评书《风尘侠义图》。

0: 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1: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2: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1: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3: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1: 繁荣似锦，
4: 无限风光。
5: 乘客您好，您的目的地到了。
6: 谢谢师傅，祝您一路平安。
5: 请带好随身物品，下车注意安全。再见。
6: 本次服务已完成。
7: 您好，外卖到了，今天电梯坏了，让您久等了。
8: 哦，没事没事，你先喝口水。
7: 啊，不用不用，再见。
9: 您有新的派单。
10: 您好，这有您的快递，外包装已消毒，请您签收。
8: 谢谢，辛苦你送货上门，给你五星好评。
11: 我是一位 IT 从业者，大家叫我们码农，我的工作不分白天黑夜。
6: 谢谢程序员小哥，你所搭建的网络世界让我们的生活更便捷美好。
12: 他们是穿梭在城市中的超人，请多一点耐心，多一份体谅，
1: 尊重与关爱，请暖心业态，
4: 加油城市超人。
13: 大明正德年间，常遇春后代常鹏英、康永孝与大明开国功臣后代郭启龙、李振鹏、胡忠颖五兄弟结义，在吴老侠的帮助下，辅佐朝中忠良徐延昭剿除奸佞反王。请听刘兰芳播讲的评书《风尘侠义图》。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老夫人徐氏被压在李清良的纨绔楼上，两个恶奴逼徐氏自杀，老夫人万分难过，后悔呀，悔不该让儿子守仁到他家读书，结果被李贼害死，断了王门之后，想到这儿，他把生死直直度外，是啊，儿子都没了，我有什么指望啊？用手点指骂道：我把你们两个畜生，说什么奴随主使，分明是李廷柱的帮凶，杀人的凶手。哎，对对对，老太太你得明白，我们哥俩就是干这个的，你老不知道好歹，竟敢骂我们哥俩，那就让你知道知道我们的厉害，想痛快呀、都不行，我们要一刀一刀剐了你，让你活受罪，尝尝到底是骂人疼还是用刀子割人疼。这俩小子说着就奔夫人扑过来，老夫人一看是又急又难过，想我徐家保大明江山立下汗马功劳啊，应该说大明的江山千斤重，我的先祖元帅徐达得担800斤，黄蜂我们家没有杀的刀绑的绳，不管男女皆是如此，嘿嘿，我死在两个狗屎奴才手，我太冤了，不能叫他们称心如意，我呀认可跳楼自杀。老夫人躺这个地方呢，周围有栏杆，没有窗户，干嘛？这个地方呢是喝酒观花眺望的地方，所以往前跑个十几步呢，就到栏杆这往下一栽，就掉在下边。这是三层啊，那掉去就完了。老夫人已经看明白，所以她一劲往脸上一蒙，扭身斜着，噔噔噔噔噔噔跑过去了。

0: 眼看呢，他也倒在了栏杆边上，身子也往下栽着功夫，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不知道什么时候，从下边上了一个人。这个人身法特别快，很快来到两个恶奴的近前。这两个恶奴要砍夫人，只见这个人一伸手，啪啪，两个人哎呦哎呦两声，被点穴，动不了了。随后这个人蹭就来到夫人的背后，一伸手，砰，抓着后边衣领子往怀里扒一带，嗨，你别死了，把他拽过来了。老夫人脑袋嗡一声就栽在这个人怀里，这个人拿着把他扶住，哎呀，老夫人快来坐坐坐坐，又把他扶在了床上。夫人这才睁眼观看，就借着微弱灯光看见面前这个人面罩金纱，浑身穿青挂皂，头上绢花罩头，这是夜行衣呀，手拿兵器。嗯，就是一愣，你是什么人？你要干什么？这个人微微一笑，我来救你的。哦，那俩小子呢？你看，老夫人顺着蒙面人的手指一瞧，哎呦，再看那两个恶奴啊，正张着嘴举着刀，两眼发直，哈喇子都淌下来，一动不动站在那，犹如庙里的泥像一样。原来他们俩是中了来人的点穴棒。夫人正在发愣，蒙面人说，老夫人快走吧，此乃是非之地，不能久留，随我走。哟，夫人这才听出来，这个蒙面人救自己的是个女子。哎呀，多谢这位侠女救老身一命，可是怎么走啊？这楼没楼梯呀。这个女子笑了，老夫人，我知道这楼没有楼梯，可是我既能上来也能下不去呢，来，我背你。老夫人一看是女的，那就没有什么忌讳了，往这个女子身上一趴，只见这女子一只手笼罩老夫人腿，然后很快来到了栏杆边上，往下一纵身，真如燕雀腾空飘然而下，仿佛是棉花落在地上鸦雀无声。紧跟着他蹭蹭蹭来到大墙边，翻墙而过，随后穿房越脊，滚起爬坡，出了礼府，来到一条毕竟胡同，这才放下夫人。老夫人，一会儿天亮了，你老啊赶快从西门的城门口出城，奔黄河渡口，在那块有京城来了一位钦差大人，他是视察山东的安院大人，他叫王守仁，可能是你儿子，你呀到那喊冤告状去，快出城，听见没有？
1: 好、哎、好些人呐、啊，哎，你别安慰我了，我儿子让李廷柱害死了。
0: 可又想人家好心安慰我，我就别说了，多谢恩人指引，请问女侠贵姓大名，老身酒后好报救命之恩。夫人不用客气，区区小事何足挂齿，你记住我是个女子就可以了。说完唰一晃身踪迹皆无，把个老夫人都看呆了。哟，这是人吗？怎么像一阵风就没了？这是神，是狐仙吧？他正在发愣，猛然胡同口上来俩人正在说话。哎，走走走，快点快点快点！啊，夫人吓坏，他赶紧东拐西拐，逃了出去。此时天已大亮，就看城里的百姓啊，呵，有的扫街，有的洒水，有的用黄土垫道，人们议论纷纷，快快快快收拾好，昨天没收拾好，今天收拾，我告诉你们，没收拾好小心你们的买卖就跟你们关门。哟，这是干啥呀？旁边有人说，你不知道钦差大人到了，王钦差奉皇上之命，海外天子代天巡守到这儿，你看着吧，有倒霉的。哼，对不起，也是喝尽民脂民膏的赃官，不许胡说，这是个年轻人，年轻人呢不像他们那么坏。老夫人也顾不得这些，心想，哎呦，我现在奔黄河，那是黄河呀，我也不认识啊。 他有点头迷眼花心直跳，怎么饿的？你想啊，他走路折腾这么多日子，昨天倒在老李家这，衣服没换，身上也没洗，喝了一杯酒就昏过去了，没吃没喝又折腾一夜，天又到这一会儿饿得发虚，摸摸兜分文皆无，怎么办？哎，我得活呀，要饭吃，我也想办法到京城，到定国公府找我那哥哥状告李廷柱。
1: 有要饭怎么要啊？他不会，他过惯了水来洗手饭来张口的日子，就是随王府途中乞讨他也没有亲自要过，都是老家人要回来了，
0: 先紧夫人吃，剩点王府啊才填吧填吧肚子，所以他不会要饭，现在得自己要，怎么开口啊？哎，人有脸树有皮，就凭我一品诰命夫人要饭，不要不要就饿着，现在他饿得实在受不了了，说什么我也得挺过去，我要饭吃也要到京城，我找我的哥哥定国公状告李廷柱，叫皇上派人抓住李廷柱，把他千刀万剐为我儿子报仇，何出去了脸不要了。他往街上一站，冲着来往行人道了个万福，南来北往的过路君子，人人至是听之，老身是外乡人，走到此盘费花尽，那位囊中如有花不了用不尽的余钱散银，请赏给老身一点儿，三两五两不嫌少，十两八两不嫌多，哪位行善积德，将来多福多寿。老夫人徐氏要了半天，不但没人给，反而啊都冲他发笑。
1: 嘿，这人呐、越聚越多。
0: 是啊，
1: 济南府是大城市啊，过往行人太多了，甭说坐地户都跑着看热闹。哎，怎么回事？
0: 怎么回事啊？
1: 来个疯婆子要钱呢。
0: 哎，
1: 那是个病人，帮点算了，怪可怜的。今日疯婆子给点，哎，没有没有没有，人家开口啊就要二两三两银子，不嫌少，人还嫌少呢，十两八两不嫌多，看意思得给个百八十两。
0: 哎呦，
1: 那劫道去得了呗。
0: 有病，疯子，谁说不是呢？
1: 好人哪有这么要钱的？
0: 说来也难怪，过去啊一个大工匠干了一个月也挣不了三两二两银子，你一开口要那么多钱，那哪行啊？那得说好话，得怎么说呀？十文八文的要，一文两文的求。徐夫人不知道，过去的从来没有用过散文铜钱呢，所以大家是光围着发现。

大家一听更乐了，乐得前仰后合，不但没走，反而围个水泄不通。就在这么功夫，就听人喊：“哎，闪开闪开，干嘛呢？那这围着，躲躲躲躲躲。”大家回头一看呢，认识。你这么说吧，济南府得半城人认识这个人。哟，二爷来了，二爷，嘿嘿嘿，快开门，这块来了你同行，归你管，在你地盘啊，要办呢。啊，那就赏他点儿呗。哎，不行不行，要价太高，口气太大，是吗？那我看看，这个人正是韩龙。他觉得奇怪，手分人群来到里边打量老夫人徐氏。夫人一看，进来人三十多岁，中等身材，黄白净字，粗布衣服又脏又有补的。到夫人眼前，他笑了：“哎，老人家，你从哪来呀？要多少年饭了？冲你这身打扮，倒像有钱家的夫人。不过衣服破了，哦，败家了，不想要饭。不瞒您说，我是济南府的花子头，本地要饭的全归我管。你在这儿要半天没人给，你知道为啥吗？”“哦，老身不知。”“哎呀，老人家，这叫行家不可立法干。一个长街乞讨，就像你往这儿一站在家一样。你这么说话，十两八两三两二两，那谁给呀？这一样话可得两样说，您要的太多了，人家给不起。”“哦，原来如此。”一句话提醒了老夫人。“是啊，也是我一时糊涂，光生气，大伙围着我笑，就没想自己说话惹人发笑，要饭呢不能像我那么说。哎，对对对对，哎呀，多谢你指点，老身告辞了。”说着，夫人徐氏转身要走。韩龙说：“别去，老人家，您是不是两天没吃饭了？”“可不是嘛，你怎么知道？”“哎，嘴唇都发干，眼睛无神，看您呢，这脸呢干巴巴，我能看出来。挨饿的滋味儿，我可尝过，太难了。你个妇道人家，岁数又大了，讨要不容易。哎，这个地方车来车往的，人又多不方便。反正啊，我也没啥人，我看您就投缘。这么办，我养活你行不行？我认你老当干妈，我给您当儿子，我养活您一辈子。我是花子头，别人他们不敢小瞧你，行不行？”哎呦，夫人心里一忽闪，心想这个花子要认我当干妈，他觉得不舒服。凭我一品诰命夫人，能收个要饭的吗？反过来他又觉得心里热乎乎的，我现在可不是什么夫人呢，贫在大街无人问，腹内空空分文皆无，这个花子头想认我为干妈，足见这孩子心地善良。哎呀，看来人间自有真情在，不过我得问问，我不能老这么受穷啊。我问你，姓什么叫什么？为什么你身强力壮也要饭呢？你怎么不干活呢？韩龙说：“老人家，这话长了，我呀叫韩龙，本地的老户。当初我父亲是好样的，一身的好武功，是镖师保镖的，数个字儿说他叫韩天鹏啊。”哟，夫人呢知道这个人韩天鹏，他是不是叫韩英？韩天鹏会使飞镖，对不对？哎，对呀，你怎么知道呢？哎呀，当初啊，我和我的老爷见过他。夫人想，想不到老镖客的儿子竟落到这般地步。这个韩英啊，给王景华保个镖，有交往。那你父亲可好？别提了，三年前呢就没了，一片家业，就我一个人，按道理几辈子也花不了。那你为什么又乞讨了呢？嗨，怪我，别人一撺呢，我把钱呢都扔河里了。你扔河里干嘛呀？你傻吗？不是，扔宝。

河里了。哦，你耍钱呐？可不是吗？他们都骗我。哎呦，赌钱受骗怎么能不败家呢？不过这人挺实惠，眼下我举母亲，认他为儿也有个照应，也靠着他把我领到京城黄沙府去见我那哥哥。好吧，既然这么说，龙儿，我就收你为义子。哎呀，干娘在上，儿子我给你磕头了，棒棒棒，磕四个头啊。老夫人一扶他，行了行了，别在大街上叫大家看着不好。韩龙可乐了，哎，各位，走走走走，这老太太是我干妈啊，你们得高看一眼。刚才她说话不对，那不要紧，起身就会说了。再看周围人都哈哈直笑，哎，韩龙哎，你行啊，人家都认干闺女啊，认个媳妇儿啊，认个干儿子，你好认个妈还是要饭的，你有磊啊，我愿意。各号一号，你管不着，去去去去，都走了。然后韩龙把夫人扶在一旁，找个石头坐下。娘啊，你饿不饿？哎呀，我一天一夜没吃东西，腹内早饿了，都走不动了。那好，走，咱娘俩下馆子去。哎呦，龙儿啊，你休要跟为娘取乐，要饭的哪有下馆子啊？要点东西吃几口就行了，娘。嘿嘿，别看我穿得破，这叫吃好的穿破的里外舒服。我长这么大还没吃过那些个残汤剩菜下眼食呢。跟你说实话，济南府大的小小所有饭馆，孩子我都白吃。白吃？他们欠你的还是有亲戚？哎，没亲没故，不短不欠。这是官家给我定的，也是我爹威胁的。老夫人糊涂了，孩子，你开什么玩笑？哎，是真的，真的。是啊，这韩龙啊，家业输光之后，已经穷得没有立足之地，也只好在街头饭馆吃饭。早先呢，有钱的常吃，各个饭馆没有不认识的。如今没钱了，饭馆的东家也不知道啊，让他进去随便吃，然后记账。他有办法，不老在一家，今天这家明天那家，从东头吃到西头，从南头吃到北头，再吃胡同里的饭馆。可是时间长了，大家知道他输光了，没钱呢，要账的登门呢，把门槛都踢坏了。韩龙说我就是没钱，这些掌柜的联名上告说韩龙疯吃骗喝，欠债不还。哪知道济南知府啊，与韩龙的父亲韩天鹏过去有交情，曾经在保镖途中救过他。一看饭馆联名告韩龙，就把这些东家都叫来了，告诉这伙人，韩天鹏生前呢，曾经保护过买卖商号。你说这大商号哪家没让人家保过镖？人拿命换的钱，曾经立过文书，这文书在我手里。有这一日家境衰落，各饭馆供的后人白吃白喝。知府大人说，这么多饭馆真格的，你们养不起一个人吗？啊，从今天起，韩龙就是济南府的花子头，各家饭馆挨家供吃，有违者重打80，罚银子200两。这一来谁敢惹呀，到哪儿吃哪。韩龙可挺讲理，一天一个地方，给啥吃啥，态度好的他少来一点，态度差的他多来，个别不好的他去告状，一告这饭馆准挨罚。从此就都服了，管他叫韩二爷。怎么叫二爷呢？因为知府是大爷，他排个老二，大家说二爷来了，好，和知府往下排辈。韩龙把这番话一说呀，老夫人也乐了，世上什么事都有啊，你说我在府里头哪知道还有花子头啊。韩龙说，娘，今天是大喜日子，我认干娘，咱们得好好吃一顿，咱们到济南最大的酒楼德味斋，走走走。他扶着老夫人来到了德味斋门口，哎呦，窗明几净啊，这大门是啊，门口人来人往，络绎不绝。堂官急忙迎过来，哟，二爷，好久没来了，您吃饭吧。给

0: 经准备好了。
1: 嗯，对。
0: 不吃饭能上你这来吗？哎，娘，您先请。哎，我这跑堂呢，愣着干什么？扶你太奶一把呀、啊！哎哎哎，谈过心的话，怎么又来个太奶呢？一个白痴还不够，还来了一位，还是大辈儿。哎，老人家，您小心点。哎，上楼，往楼上去。好好好好好。来到楼上，找个干净地方坐下。贪官说：“老规矩，四个菜，一个汤。”不不不，每次四个菜。今天我妈来了，我呀要上等海味全席一桌，越快越好。嗯，贪官心想：海味全席，吃两银子白搭了。好的，等等，来一坛好酒。哎，你们这有啥好酒？哎呀，我们这有广东问侯春、洞庭秋海棠。苏州冬瓜白，杭州夏菊黄，山东密林菊，陕西酸枣香，湖南玫瑰露，河北银耳姜，浙江女真加绍兴，山西汾酒竹叶青，嘉兴白酒二锅头。二爷，你要什么？说去。甭耍贫嘴的，我就叫瓮头春了。好着呢，时间不大，酒菜齐备。娘俩坐着，刚一端杯，就听街上喊：“哎！”钦差大人大王，有冤申冤，有仇报仇啊！老夫人闻听就是一愣，这才引出一段寒龙拦轿喊冤。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评书《风尘侠义图》。
3: 甜甜，你见过时间的样子吗？
4: 日历上的数字，钟表上的转针。
3: 桃树开花，柳枝发芽，这耕田机从田野远处驶来，立春了。处暑时节呢，去爷爷的果园一起摘葡萄、打山楂吧。这大寒啊，那只映雪的寒梅，那盏黑夜里温热的灯，他们都是时间的样子啊。
4: 哦啊，那我还听到了时间的声音。哦，
3: 惊蛰春雷动，
4: 家家家，
3: 嗯，蝉鸣声声告诉你夏至来了。秋分，风吹落叶啪啪响。
4: 奶煮的饺子好香啊。
3: 冬至吃饺子不会掉耳朵。

0: 24节气一起去看见，去听见时间的美。
1: 妈妈，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2: 都有些什么呀？
1: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2: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1: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2: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1: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2: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1: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2: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1: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2: 确实神奇啊。

0: 在是上午11点了，让这个世界灿烂的是你的笑脸，今天记得要微笑啊。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3: 生活大咖购，
4: 开心快乐购。
3: 大家好，我是星辰。
4: 大家好，我是胖丫。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
3: 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
4: 给您找到高品质的好商品，这价格咱得是抄底的。
3: 没错，请您先记好我们的电话啊，400-637-1818。
4: 哎呀，对不住大家，因为咱们这个供不应求啊，热线电话太火爆，
3: 是，
4: 所以咱们要先把电话存好，省得待会儿您抢不到名额，您着急。400-637-1818，您可以存上，这是大咖购。
3: 没错，所以呢，选择大咖购呢，就是质量的保证啊，就是最重要是优惠的保证啊。
4: 没错。
3: 那么今天咱们又给大家带的是什么好东西呢？
4: 是星辰老师最爱吃的，噔噔噔噔，
3: 对头，因为我本人特别爱吃豆。

0: 就是咱们这个黑豆啊，本身来说就是对身体好，因为中医当中就知道哈，这个黑色的东西都是入肾经，黑色的，黑豆也是黑色的，所以说黑色的东西本身入肾经啊，黑豆啊在中医里面有一个名叫肾之谷啊，本身呢就入肾。对肾呢特别特别的好，而且呢这个黑色属水，水呢本身就是走肾的，所以有些肾虚的朋友特别适合来吃黑豆啊，而且呢这个健脾利水，消肿下气啊，包括呢滋肾阴，而且呢润肺燥啊，尤其有的时候咳咔的呀，然后尤其有咳嗽的这种朋友都可以来吃这个黑豆，包括啊像有乌发黑发的这个好处啊，你的这个头发然后头发长得更好，啊更浓密，多吃点黑色的东西，黑豆特别好，然后再有一点呢，黑豆本身它就属于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啊，啊它里面有一样东西可能大家没想到，就是它的那个蛋白质含量非常高，啊就我们平时像中老年人补充蛋白质你怎么补充，你说吃鸡蛋吃完了容易便秘，我说对不对，老年人你说一天也不能只吃鸡蛋呢，对吧，
1: 喝牛奶
0: 高血脂的高血压的啊，对呀、啊，你这个你鸡蛋都是要控制量的，对吧？那还有啥呢？就是这个牛奶有可能乳糖不耐受，对不
1: 对？
0: 对，
1: 有人
0: 喝
1: 完闹肚子、啊。
2: 对，
0: 哎、啊，是。你说那这个肉，你说你吃，你能对对吃啊？
2: 哎呀，
0: 尤其是老年人，你让他
2: 我家老人现在都只吃清淡的，他们都不怎么吃肉。
0: 都能吃素都吃素的了，
2: 对
0: 不对？啊，所以啊，要告诉大家，你别看黑豆它小，但是它的蛋白质啊是肉的两倍，是鸡蛋的三倍，是牛奶的12倍。
1: 哇！
0: 所以你吃黑豆补充的蛋白质又是优质蛋白，对你的身体还没有任何的副作用，对不对？所以说黑豆它贵有贵的道理。再有一点，黑豆里边有18种的氨基酸，而且其中有8个是人体必需的，但是你自己合成不了的。啊，还有19种的油酸啊，这个油酸要告诉大家，里面有不饱和脂肪酸，达到了80%。不饱和脂肪酸是啥？就让你越吃你那个血管越疏通，就这个概念，大家能懂不？啊，
2: 这个太重要了。
0: 吸收率，对它吸收率还高，吸收率是95%以上，而且。再有一点哈，哎呀，这好处太多了，我这一想起来滔滔不绝呀、啊。我跟你们讲啊，这个黑豆哈，你拿回家以后，它里面哈这个胆固醇它是不含的，没有胆固醇。
2: 哎，这
0: 像咱中老年人高血脂的、高血压的，不敢吃有胆固醇，它没有胆固醇。它这个固醇叫什么？叫植物固醇。这个植物固醇呢，到咱身体里边是不被你吸收的，啊，是抑制你吸收胆固醇的，降低你的胆固醇在血液当中的含量的。
1: 那真好。
0: 所以你常吃黑豆。血管有堵的，对不对啊？里面垃圾比较多的，然后呢，帮助你来软化一下你的血管，滋润你的皮肤，尤其是高血压的朋友，心脏的问题不是特别好的朋友，多吃点咱的这个黑豆特别好啊。总之就是降低你的血粘度啊，还有这个钙、铁、锌、铜、镁，哎呦妈呀，老多了，全是各种各样的营养元素。
1: 哎，你看你一讲你家的这个黑豆，
2: 滔滔不绝
1: ，
2: 然后我感觉这说上三天三夜也说不完哈。
1: 我特意看了一下这个营养成分表，这里面蛋白质含量居然高达了58%呀，
2: 真的很高呀。
1: 一般的牛奶只有7%左右，
2: 对，
1: 是吧？
2: 对，
1: 我天，
2: 是
1: 太厉
2: 害了。但是王总啊，就是我们刚刚说的黑豆的这么好，我已经两眼冒光了，真的。好喜欢它、我们做成腐竹、因为我也看了一下这个腐竹的状态，这工艺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吗？
0: 这个工艺其实挺有讲究的。首先第一点呢，我们是传承了百年的这种工艺，古法的这个制作，然后呢再结合咱们现代的一些现代化的这个机器呀、来进行到这样的一个生产的。首先第一点，选豆啊就决定了这个腐竹的品质。有一些像小的作坊做出来那个腐竹啊，你会发现这个腐竹不好吃，渣渣来来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个腐竹啊，它可能它那个豆本身就是陈年的豆、它磨出来的那个香它就不是特别的好，所以说本身品质就不高。咱们都是每一年就是当季的应季的这个黑豆给大家来做的，而且都是大的饱满的油性非常足的这种豆。所以说呢，它就决定了咱腐竹的品质都属于这种上好的品质。然后，而且我是不是给你们邮了一个我们那个原料的采购证明？你们看到没有啊？
2: 看到了，
0: 原料的采购证明，我们所有的采购是从黑龙江来的这个大豆、这个大家可以放心，而且黑土地的这个豆啊。然后再有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咱们啊得浸泡，它这个泡呢得恒定在20度。恒定在20度，这个豆得泡6到7个小时，让它吸足了水分，然后我再给你们去豆。去什么？去死豆，去豆壳，然后都是人工给你们挑选的，这个机器筛不出来，都是人一个一个拿手给你们挑出来的，不能泡发的一些死豆啥的，我都给你们去掉了，壳都给你们去掉了，然后去完这些豆了以后，才会去给大家磨浆。

0: 再给大家过滤，过滤以后再给大家来进行煮浆。
1: 嗯，
0: 最后一步最重要就是揭皮儿，揭皮这个过程很重要，我们都是手工取皮，
1: 嗯，
0: 手工揭皮，
1: 嗯
0: 啊，就是哈，把这个豆浆熬煮好了以后，让它凝固，上面呢用那个表皮把这个表皮揭开，然后挂到那个杆上，然后呢来取咱们的这个腐竹，要轻要快才能够保证这个腐竹是完整的，
1: 嗯，
0: 就是它这个必须是全手工来完成的
2: 技术活，
0: 这个机器是做不到的。啊，而且最关键啊，
2: 嗯，
0: 咱这个腐竹品质为什么好？因为我只用前三层的皮，
1: 哦，
0: 前三层的那个腐皮，因为前三层那个是最厚的，
1: 嗯
0: 啊，品质也是好的，
2: 应该是营养也最好的吧，
1: 对，
2: 是吧？
0: 对，营养也好，您的四层五层呢，你想那玩意儿清汤寡水的，你说你再泡成腐竹了，那就不好吃了，营养价值也降低了，
1: 嗯，
0: 所以咱就用前三层，然后最后我给你们晾晒。晾晒这点我一定给大家强调啊，我总能看到有的人说什么我是什么自然晾晒，哎呦我的天哪，我跟你们讲啊，就小作坊才自然晾晒呢，那大厂没有自然晾晒的，
1: 嗯，
0: 你自然晾晒你挂在那杆上来个虫子来个蚊子是不是，
1: 都挡不住，
0: 来个苍蝇你都不知道，
1: 对
0: 对呀，啊，有没有灰尘你都不知道，真正的高品质的腐竹我们都是用那种几十万的设备啊，就是十万级的没有那个污染的无菌的那个车间里面，给大家用机器给你们烘干的，
1: 嗯，
0: 低温烘干的，
1: 嗯，
0: 知道吧？它是纯密封的状态给你们烘干的，
1: 嗯，
2: 难怪有的就吃起来会牙碜呢，
1: 对，
2: 那是它是，
0: 哎，对
2: 哦，我明白了，
1: 这个肯定不牙碜。哎，王总，
0: 啊，
1: 我听您说的这个画面感特别强，
2: 嗯，
1: 我感觉经历了一下你们做腐竹的这个过程，
0: 嗯，
1: 觉得特别放心啊。但是我现在关注的是价格，
0: 嗯，
1: 因为你看市面上很少见黑豆的原材料又非常贵，
2: 你又说了这么多，
1: 嗯，
2: 这个人工的程序啊，
1: 嗯，我
2: 觉得这得多少钱，
1: 多少钱
2: 我能吃得起吗？
1: 您今天给我们带来多少包，然后多少钱呀？
0: 我先跟大家讲哈，就这个黑豆腐竹啊，我们现在的这个推广价其实真的就是挺给力的了，我们这个价格现在每袋呢是29.9元，每袋
2: 一百五十克是吧？
0: 真的行，你现在买黄豆的腐竹你看看超市里面都得20-30元，
1: 对
0: 啊，咱这是黑豆腐竹啊，价格29.9元，
1: 那我们今天花多少钱带走多少包呀？
0: 啊，今天我跟你讲我有经验了啊，我上次跟你俩合作完我有经验了，
1: 啊，
0: 我这次这样子的哈，啊，
1: 嗯，
0: 啊，咱们黑豆的这个腐竹呢给大家带四包，
1: 哦，
0: 四包，
1: 嗯，
0: 然后呢我再送大家不用翻倍了对吧哈，
1: 嗯，
0: 再送你们六包，再送你们六包，
2: 哎，再送六包黑豆吗？
0: 黄豆的
2: 啊，黄豆的
0: 也是咱厂出来的，除了颜色不一样啊，剩下的工艺啥的都一样，啊，
1: 卖多少钱
0: 六包的这个这个黄豆的腐竹也得卖20呢，也得卖20，
1: 一共卖多少钱？
0: 啊，一共你就算呗，怎么着你得我
2: 120再加六240，
0: 对，240块钱。完事我今天我这样式的，我再给你们降价，降199，好吧？
1: 您的意思是199带走十包腐竹，有四包黑豆腐竹，有六包黄豆腐竹，对吧？
0: 对。
1: 嗯，
0: 对，
1: 这是给我们生活大咖购的力度，大家先抢起来，40063718188。
2: 嗯。
1: 40063718188。
2: 我感觉有点不太对劲儿啊。
1: 40063718188。
2: 这个我再
1: 咋了，
2: 我再想一下啊，这个黑豆的是四袋是吧？
1: 嗯，
2: 然后黄豆的是
1: 六袋，
2: 虽然也凑了个十全十
1: 美。你看人家多知道，人家把赠品加了六袋，
2: 对啊，
1: 没有翻倍。
2: 但是我们在节目开场一直在说黑豆好，
1: 物以稀为贵嘛，
2: 物以稀为贵，
1: 对，结果黑豆比黄豆少，
2: 对，少了，那你怎么也得给我再来六袋。
1: 你看，要说了半天，这王总他还是厉害呀，还
2: 是
1: 奸商，
2: 所以王总，
1: 啊，知道黄豆的价值不如黑豆的高，就给我们黄豆
0: 奸商了呀。
2: 这样，王总，你听我一句，你再给我来六袋这个黑豆的吧，黑豆的，我挺喜欢黑豆。
1: 黄总，我就表达一下星辰老师的意思，因为黑豆的我们吃的少，没吃过，我们就想多吃点黑豆的，所以我们不想要那么多黄豆的，我们要那么多黑豆的，行不行？
2: 来，
1: 再来六袋黑豆，
2: 对，再来六袋黑豆，
1: 嗯，
0: 那你就这样式的，那行，那我就再加你们两包黑豆，对吧？
1: 啥？为啥要
0: 加
1: 两包？我们要再要六包黑豆的。六包黑豆腐竹，
0: 四包了吗？四包加两包，它不是六包吗？
1: 我们额外再要跟黄豆一样多的六包。
2: 我要让黑豆变成十全十美。
1: 对，
0: 那你俩想的太美了。那你俩
1: 我俩就挺美的。
0: 我最多送两包，
2: 还不能想想，
0: 我最多送两包，六包黑豆，六包黄豆，好不好？
2: 嗯，因为不是，你看啊，王总，我知道您是一个特别实诚的人，因为咱们开场就说这个黑豆特别好，你也跟我们讲这黑豆的营养价值比黄豆要
1: 好。您说了那么长时间，
2: 对，
1: 我俩都听入迷了，结果最后
2: 黑豆还少，
1: 没让我们吃够，
2: 对，
1: 那能行？
0: 没少啊，
1: 你这胃口吊的挺足，最后没满足啊。
2: 这样，黑豆来个十全十美，黄豆
0: 不， 他
2: 就溜溜大顺吧。
0: 贵呀，黑豆贵呀。
2: 我知道贵呀，
1: 我们也知道贵呀，不贵我们就不跟你多要那么多了。
2: 对呀、啊，
0: 黑豆产量少，我就天天搁地里面，我给你们刨，它也是那点产量，知道吧？
2: 不，咱也不需要您那么辛苦啊。
1: 你辛苦一把吧，王总。这样，我允许您限个量，然后你只刨出来限量的这部分就行了，好不好，王总？
0: 哎妈，我让你俩气死了。
1: 没事儿，我每天给你报销水钱。
2: 十包
0: 我给你，我再给你报十包黑豆，十包黑豆付出，那就299了，对不对？
1: 不对，
0: 这就399了。六包再加六包黄豆，你们自己算，将近500块钱呀。我今天199啊。
1: 对，
2: 咱不说钱，说钱多伤感情、啊。
1: 咱感情这么深了，还提钱呢，
2: 对不对？
1: 你不想让我们这么多的听众朋友都尝尝你的黑豆腐竹吗？你在我们的平台做宣传是为了啥呢？不是为了让大家吃到黑豆腐竹的好吗？
2: 刚才丫丫都说了，可以让你限个量。
1: 对呀、啊，
2: 你给我限50就行了。
1: 限个量就行了，你限50组。
0: 那我限个量吧，那10组行不？
2: 50组，你给我来10组。
0: 10组，不是50组，10组。
1: 好了，咱不吵了，这样吧，30组我拍板了，行不行？
2: 折中啊，
1: 行就让大家打电话，不行我们就挂掉了，挂电话了。
0: 那就30个啊，你们给我31个订单，那一个人你们自己解决行不？
2: 没有30，
1: 我没有30，只有30个。好，听众朋友们赶快来抢，40063718188，
2: 加油了啊！10袋黑的，6袋黄豆的，加油！40063718188。
1: 好，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给大家推荐到的是善道御味品牌的黑豆腐竹和黄豆腐竹。那在我们俩不懈的努力和争取之下，王总也特别给力。199块钱，今天黑豆腐竹您带回去10大包，
2: 是
1: 黄豆腐竹您带回去6大包，总共16大包，199块钱，在生活大咖购有专人免费送货上府，啥都甭想，多订2组，40063718188。
2: 这个可真的靠抢，只有30个名额啊，30个名额是10个黑豆的，6个黄豆的，
1: 对，
2: 那么超过第31个，那可就是4个黑豆的，6个黄豆的，
1: 是
2: 啊，加油，40063718188，
1: 40063718188，
2: 40063718188。
1: 每一包呢，给大家说一下，都是150克装，150克装。说实话，今天王总真的非常给力。这个黑豆腐竹您吃到的价格比平时黄豆腐竹的价格还要低呢。
2: 对，
1: 对不对？
0: 我给你们讲，太划算了，太划算了。来，你俩看看那个后面那配料表里，你给我念念咱家配料表里有啥呗。
1: 黑豆腐竹的就是黑豆和水，
2: 黄豆腐竹就是黄豆和水，
1: 啥也没了。
0: 对呀、啊，我这里只有黄豆、黑豆，再就水啊，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你在外面买那腐竹哈，你就哪怕是10几20块钱一袋的，你看看那配料表里面，各种的胶，然后还有那个各种的那种什么淀粉，然后还有啥呢？还有各种的那个什么增头剂，啊，在这里面，我这里面什么都没有，啊，知道吧？而且哈，你平时你在外面吃腐竹，你会发现有的那腐竹泡完了以后是大硬芯儿，
1: 对，
0: 是大硬芯儿，
1: 对。
0: 它是因为在煮豆的那个过程当中，里面加淀粉了，增重用的，知道吧？所以你那个腐竹你咋泡，它都是咬不动，它的芯儿都是硬的。而且有的腐竹吧，它为了这个增重，它里面还给你加盐，知道吧？一边煮着那个豆浆，一边给你加盐，也是为了增重的。但是咱家这里面黑豆腐竹里就是黑豆和水，
1: 对，
0: 黄豆腐竹里就是黄豆和水，
1: 啥也没有。
0: 我心想，这成本都可贵了，
1: 对，
0: 成本真的都可高了。
1: 是是是。
0: 所以咱们这个朋友们哈，这30个朋友谁抢着，真的就谁都赚到了。
1: 王总，
0: 这个腐竹是真的，
1: 好、
0: 啊，
1: 真的好。
0: 来，
1: 咱这个泡饭有特别的讲究吗？您简单给大家说一下。
0: 我得给大家讲一下哈，首先你把这腐竹拿出来以后啊，第一点。记好了，别用热水去泡它，因为咱这个是纯豆和水做出来的，你用热水泡完了以后啊，它就会变软了。让家们，你再煮一煮啊，你再大煮煮，可能都能变豆浆的那种的，你知道吧？就别用热水去泡它啊，别用热水去泡它，用凉水先冲一下，然后你啊就掰成那个小段的，你吃多大你掰多大，完事儿呢你就放在那个凉水里泡啊。我建议大家啊，就是泡4到6个小时。你比方说你第二天想吃，前一天晚上睡觉之前你给它泡上。你中午想吃，早上起来你泡上。晚上想吃，中午的时候给它泡上。泡4到6个小时就可以的。而且呢，拿出来以后就直接可以做了。然后最关键，我们家这个腐竹泡发率高。你普通的腐竹顶多也就是1.5到2倍就不错了。我们家这腐竹打底就是2.2的一个泡发率，2.2到2.5倍，它泡发率很高的。所以呢，咱就泡出来以后，就这一袋啊，基本的说能吃个2-3盘没问题。然后呢，再就是吧，这个东西拿回家做法还很多，给大家讲一讲啊。就拿回家了以后，你可以拌花菜。就那个韩国的那个饭店里面不都有那个拌花菜那个菜吗？里面都有腐竹，红油腐竹啊，然后呢还能做炝锅腐竹啊，红烧腐竹。哎，我再教你们一个啊，腐竹炖红烧肉。
1: 哎，这老香了，
2: 我口水都快流下来
1: 了。对，我得拿盆接口水了，我得。
0: 他那个腐竹啊，炖完那红烧肉，腐竹就是肉味儿，
2: 嗯，
0: 这就是素肉了，就成素肉了，可好吃了。然后腐竹还能炒那个。

0: 儿，
1: 嗯
0: 啊，腐竹还能炖汤啊，腐竹包那个牛腩包，
2: 哎、
0: 特别特别好吃。
1: 不行，我得赶快买回去回家做去了。
2: 对，
1: 太好吃了，
2: 我要尝尝这黑豆腐竹，听你说的我已经欲罢不能。
1: 要不是这个东西现在现场不能吃，我俩早就开始吃起来。
2: 我俩就把生的吃了。好，赶快抢40063718188，
1: 40063718188，
2: 40063718188，
1: 40063718188。
2: 这个市面上您单独买这一包就将近30块钱。我们今天黑豆的啊，今天我们的组合是199块钱带回去16包。其中是10包黑豆腐竹，6包黄豆腐竹，
1: 但是
2: 咱们算一算有多合适？
1: 只限前30位朋友，马上就没有了啊！
2: 对，
1: 赶快试试运气。
2: 对，40063718188，
1: 40063718188，
2: 40063718188，
1: 40063718188。
2: 哎，那再请王总再给我们承诺一下它的品质。
0: 哎。对对对，我给大家承诺一下，首先我们今天给大家选择到的都是非转基因的大豆，再有一点，咱家这个腐竹里面没有防腐剂，没有添加剂，没有胶，没有增稠剂，没有淀粉，没有咸盐，只有豆和水，剩下啥也没有。
1: 好，感谢王总啊，感谢
2: 良心企业
1: 这么好的品质，
2: 高性价比，
1: 感谢王总，再见。
2: 好，再见，
0: 谢谢。
2: 哎，也感谢大家，我们把握住最后的机会，好腐竹咱们今天吃到是正宗地道，而且经济实惠，
1: 是
2: 40063718188，
1: 祝您订购成功。那不要走开，精彩继续啊。
3: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4: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3: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4: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1: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众地方台为您共同打造的我们的专业的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请记好我们的抢订热线400-637-1818，400-637-1818。当然了，生活大咖购呢是一档生活服务类的节目。我们呢今天呢为大家带到的呢依然是在这个季节特别适合我们降一下燥的好东西啊，是蜂蜜。当然今天带来这个蜂蜜呢，它也不是普普通通的花蜂蜜，而是我们的中药性质的一个蜂蜜啊，就是我们的一个党参蜂蜜，还有我们的黄芪蜂蜜。当然今天呢，我们也为大家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马经理来到我们的节目的现场。马经理你好。
5: 嗯，星辰好，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刚刚星辰说的非常的对啊，就是今天蜂蜜是家喻户晓的，但是这种药食同源的蜂蜜大家可能生活当中接触的就不多了。
1: 嗯，
5: 比如说我们生活当中经常喝什么槐花蜜啊、椴树蜜啊、
1: 枣花蜜啊，
5: 哎，对，所以大家经常觉得说，哎呦，这个蜂蜜可能就是润肠的、通便的，有一些维生素的，对吧？
1: 嗯。
5: 但是现在咱们讲说，哎呦，大家普遍都比较认可药食同源的，所以今天您一听党参，哎呦，这个东西大补，对吧？黄芪，哎呦，生活当中你也离不开。就比如说有一些气虚啊、血虚的朋友，对吧？这个季节，哎，我觉得中药这东西对我来讲劲儿又比较大了，所以能不能有药食同源的这种保养？
1: 比较温和一点的，是吧？
5: 哎，比较温和一点的。
1: 嗯。
5: 所以今天啊，我们就给大家分别带来了党参的蜂蜜和黄芪的蜂蜜，大家根据自己的需求，今天可以任意去选择。我们做了两个组合给到大家，
1: 嗯，
5: 所以今天是真正的，我觉得，我们迈入了药食同源的这么一个领域当中，就关心到咱们所有听众朋友的身体健康。
1: 啊，其实说到蜂蜜，我们不会陌生啊。而且呢，这个党参蜂蜜和黄芪蜂蜜各有什么好处呢？咱们也得听我们的马经理给我们介绍介绍，是吧？这个是不是党参蜂蜜？包括黄芪蜂蜜，就是从那个党参的花或者是黄芪的花里边提取出来的这个蜂蜜呢？
5: 没错，因为大家平常见党参和黄芪都是那种已经做成的那种，比如说在药房当中，对，或者是哎，就是在其他专门的一些，比如给它晒干了，经过其他的工艺，你去泡水呀，你去煲汤啊，对吧？你是这么来使用的。但是其实这两种它其实都是开着非常漂亮的这种花，只不过是在我们生活的这些区域当中很少能够见得到，基本上在江西产的是比较多的。所以今天啊，我们是真正把这个党参花采出来，然后黄芪花采出来，然后做成了这种药食同源的蜂蜜给到大家。所以大家一想说这个东西，哎呦，那它跟我们正常喝的这种蜂蜜，它里面的这些物质就比较不一样了。比如说咱先拿党参来说啊，党参花里边的花粉里边还有的一些，比如说咱们的黄酮类的组织，然后包括还有少量的这种皂苷啊，大家都知道这种皂苷对于我们的身体其实是非常有好处的，对吧？
1: 是的。
5: 然后它能够抗氧化，然后它能够里面有到一些活性的物质，总黄酮，这个对于女性来讲都是比较好的。然后包括你看它的清除自由基的这种能力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强的，而且大家都知道一

0: 提到党参，大家说气虚的、血虚的，对吧？然后肺动力不强的，然后心脏觉得有的时候经常不舒服的，你去开的那些中药当中，可能都会有的党参的这种含量。
1: 是。
0: 相对来，人参说啊，就是党参相对来说它比较温补，所以就是日常来使用的话，它是更适合的。所以今天咱说了，哎呦，家里边你说我要是平常我自己 单独去泡党参，大家会存在一种什么问题？容易上火，加多少克重，你可能也不知道啊。不知道自己适合什么样的。但是蜂蜜呢，它属于就蜂蜜，它是非常典型的药食同源的这么一种食材，它是温补的，所以胃平性甘，对吧？所以任何人他都是适合来吃蜂蜜的。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党参蜂蜜啊，就特别好了。想要补点气血的朋友啊，觉得这个季节我稍微想要调养的，我觉得这个大家每天一小勺或两小勺，咱们去温水冲泡，对身体就很
1: 有很大的一个好处。没错，而且我觉得蜂蜜这种方式，就是大自然这个馈赠啊，就是我们这个蜜蜂这种小精灵的把这个花粉，花蜜给它通过它自身的一个改造，一些酶的转化，变成了我们可以食用的这些蜂蜜。而且我们了解到这个党参花里边这个营养物质黄酮类的物质，它比那个党参甚至还要高一些。所以说呢，为什么现在就是开始研究这种蜂蜜了啊？就是通过党参花里面这个花粉来花蜜来进行这个酿造。后来这个科学家研究 发现它里边的这个营养成分、营养物质，包括黄总黄酮类的含量等等，都会比这个党参要高一些。然后呢，其实我们也可以这样理解，你去平时如果不是那种制好的，你就干吃的这种泡水，你哪怕把它吃下去之后，它的吸收利用率并不是很高，对吧？因为它的分子结构可能会比较大一些。但是通过小蜜蜂的这个转化呢，把这营养成分通过蜂蜜这种更为小的，好让我们吸收的这种分子形式进入到我们身体当中，它的这些有效的这些
0: 成分呢，可能对我们的身体会有更好的一个补益的一个作用，对吧？嗯嗯，没错。所以你看啊，党参我们今天是直接相当于从源头出发了啊，咱不需要说哎呦这个你在泡水，你想想泡水之后你才能吸收多少，
1: 对，
0: 咱们今天直接从源头这个党参花去给你采制成蜂蜜，所以这个真的是药食同源的啊。然后这个是党参的，然后再一个今天各位也可以选择黄芪啊。 黄芪大家也知道，因为你像我们就经常需要说话的，对吧？经常需要这个就是体力不支的啊，就觉得经常容易疲惫的气虚的朋友，黄芪是非常非常好的啊。
1: 对，
0: 而且它除了这种药用的部分啊，调节人的这个免疫力啊，增强细胞的这个活性啊，它还有补中益气的一个作用。所以大家有的时候脾虚啊，咱说补中益气，到底你虚在哪儿了？虚在咱们的脾胃了。 所以黄芪它最大的一个好处就是咱们改善脾胃虚弱的这种消化不良啊，食欲不振呐，身体特别容易乏力。你看现在人是不是？你觉得每天没干啥都觉得哎呦可没劲儿了，
1: 对，干什么都提不起精神来啊。
0: 提不起精神，其实就是我们的脾虚的问题啊，就是跟我们的肠胃这些都是有关系的。所以啊，就经常咱说加班的、面色不好的，咱今天可以试试这个黄芪蜂蜜。这个特别适合咱们的这个牛马啊，天天上班的朋友，这个黄芪蜂蜜。所以啊，我觉得
1: 就是比如说女性朋友想要面部更红润一些啊，然后有的时候比如说感觉比较有黄气啊，咱们喝点这个黄芪蜂蜜都是非常不错的。对，这个黄芪你看还能做成，我记得有一个非常有名叫黄芪什么什么霜是吧？现在特火特别火的那个，
0: 没错没错，
1: 它其实对美容的方面呢也是非常有帮助的啊。
0: 是啊，所以我觉得大家这两种吧，因为在我们今年就是整个的一个专柜当中，这两款都是销售的非常非常好的，因为现在大家已经有意识了。因为很多人咋讲，中医是治胃病嘛，对吧？真正你看，就西医有的时候咱们去开一些药，真正你发现症状了，但是中医是慢慢的去调
1: 去养你的身体，
0: 所以我觉得你既然要喝蜂蜜，家里边谁家不买蜂蜜啊？你要不要试试从这个，比如说槐花蜜、洋槐蜜，然后包括这个椴树蜜，咱换成党参蜜或者是黄芪蜜啊，咱们药食同源，我觉得更对身体是有帮助的。
1: 那这个蜜贵吗？因为我觉得现在蜂蜜这个价格是水涨船高，现在去买一点那个稍微好一点的蜂蜜都得是大几十上百块钱了。
0: 没错，正常来讲咱们这一罐是260克啊，260克的话我们专柜价格是直接做到69块钱，我觉得
1: 也还OK。
0: 正常现在咱买椴树蜜可能也得花一个49、59的价格了，对吧？
1: 嗯，
0: 咱今天加到党参或者是黄芪之后，咱的价格才69块钱。
1: 那我要替听众朋友问一句，因为我们很多叔阿姨他懂蜂蜜，你这个波美度是多少的呀？
0: 今天我们的波美度做到是42啊，42大家了解这个概念吗？是什么样一个标准？
1: 对，如果是42的话，应该是非常优质的蜂蜜了。
0: 没错，因为在这个整个制作蜂蜜的这个行业啊，42的波美度它就是如果达到42， 它就是属于一级类的一个蜂蜜了。那所以现在很多蜂蜜咱看39啊，40， 相对来说已经都是非常不错了。 但是我们今天无论是黄芪还是我们的党参啊，我们今天全部都做到42的波美度，都是一级的蜂蜜，所以大家这个可以放心啊。
1: 好，那这个价格呢，店里面卖69块钱260克这一罐是吧？因为我手中看到这一罐呢，也是这种，你看咱们这个黄芪蜂蜜，它颜色稍微的偏浅一点，就是那种金黄色的啊。这个党参的蜂蜜呢，它就是稍微颜色发深那么一点点啊，所以说呢，都是这种金黄透亮琥珀色的这个颜色，然后波美度呢都是在42度以上，42度左右啊，所以说呢，260克这一罐店里卖69.9块是吧？那咱们今天来到大咖购是多少钱？
0: 啊，我们今天直接给到大家做到一个我觉得双向的选择吧啊，真的，我觉得主持人和所有的听众朋友听完我们这个价格，真的，我觉得可以马上打电话下订单。正常69块钱一瓶，我们今天价格给各位做到99块钱三瓶，而且这99块钱三瓶，大家可以任选，你选三瓶党参也可以，你选三瓶这个黄芪也可以，看大家自己的选择。
1: 那我要不选，我要都喜欢呢，我都
0: 那就。那你就198呗，198你就6瓶，
1: 那不贵吗？所以我要都选，我要都选99行不行？给我三瓶黄芪，三瓶党参。
0: 哎呦，这不是每次好像来做节目，说实话我都有心理准备，但是
1: 咱们都是老朋友了，您肯定知道我们这个风格是不是？您既然让我们做选择，我成年人不做选择，直接就那个啥吧，你都说了99三瓶，那我今天各三瓶，
0: 哎，
1: 行不行？
0: 这个太，哎呀，太难了。因为说实话，我有心理准备，但是我99三瓶，想一想，就是这每一瓶才喝多少钱？正常我们69才能买一瓶，
1: 不是99三瓶，是99六瓶，各三瓶。
0: 这也就是说，今天黄芪和党参大家就不选了呗，是吧？就三瓶黄芪，三瓶党参，大家全带回去就
1: 行。
0: 哎呀妈呀，星辰，你算一算，你现在手边你要有手机，你去算一算，一瓶现在你给我合到16.5，我就问问大家，16.5，你别说买什么党参蜂蜜、黄芪蜂蜜，
1: 咱们不是老朋友，你这也是新品是不是？你们每次新品来是不是都有力度啊？对吧？
0: 50组，
1: 行，
0: 50组，
1: 好吧，
0: 二选一，不用选了，咱都带走，好吧？
1: 行，感谢马经理啊，咱今天是99块钱，三瓶党参蜂蜜，三瓶黄芪蜂蜜，原本是2选1，99，咱今天不选啊，成年人的世界不做选择题，我都要，好吧？当然了，这个是我刚才提出来，大家那个如果同意的话啊，给我鼓个掌，好不好？那你们鼓掌我也听不着，但是呢，我觉得我们是。什么？我们是为老百姓服务类的节目，所以说呢，我们能给大家争取更大的这个实惠，99块钱六瓶。如果您觉得合适，可以拨打400-637-1818，400-637-1818。但是啊，我们马经理，您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对吧？咱们就是您给我们的这个见面礼呢，我们特别的开心。但是以我们节目的风格，它不能就这样就结束了呀。
0: 不是这样，我都限量50组了，星辰。不，星辰，你说你今天还，我就想听听你还能说出什么要求。
1: 对，我先想了解咱们的店里边是那个党参的卖的好，还是黄芪的卖的好啊？
0: 因为党参相对来说就是更普及一些，就是大家这个应用面更广。因为黄芪可能就是偏女性朋友买的更多一些，但这个党参就很多上了年纪，比如说中老年一些朋友可能更喜欢党参蜂蜜啊，这个是实话。但是黄芪的也确实卖的都不错，
1: 行，
0: 他俩没有，
1: 明白了，
0: 他俩没差特别多。
1: 我知道了，马经理，这样你再给我拿三瓶那个党参的，咱们就当个新品首发的一个礼物吧，行吗？
0: 什么意思？
1: 就是
0: 不给了吗？三瓶？
1: 三瓶是黄芪吗？我想再要三瓶党参，就这样的话，咱们99块钱，你给我三瓶党参，三瓶黄芪。
0: 你要多少瓶？现在我已经给6瓶了。
1: 咱就9瓶呗，天长地久，行不行？9瓶。三瓶，
0: 真不行，
1: 咱关系这么好了，你不可能这么直接就拒绝我呀，是不是？我只是那个想为大家多谋取点福利，咱想不想让这个新品一炮而红？想不想让大家就是都能健健康康的把这个好东西拿回家，对吧？咱50组，你给我限了50组，我没说别的，我就是再要3瓶，咱就这样。
0: 我最后一个需求，如果我同意了，50组多一组，你就别再管我要了。
1: 行，没问题，好吧？那就是现在，
0: 你别后来说再给我加50加50。
1: 我绝对不这么说了，行不行？现在就是您同意了啊，99块钱6瓶党参，3瓶黄芪，对吧？9瓶带回家，赶快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刚才订购6瓶的朋友，你没关系啊，我给你发货时候多发9瓶，好吧？再多给你加3瓶党参的。所以说现在呢，就是打还没有打电话的朋友，你 也听到了，马经理今天态度非常坚决，就这五十组备货，我也不好意思再给人多要备货了，对吧？本来给人要了三瓶，又要了三瓶，咱就已经挺那啥的了。今天不多说了啊，99块钱三瓶党参蜂蜜。

0: 三瓶黄芪蜂蜜，外加三瓶党参蜂蜜。你这样啊，马经理，您给我加这三瓶也得是260克的，跟主品一样的，别给我弄小颗重的啊。
1: 这个我能保证，这个能保证。
0: 行，就是9瓶都保证是260克的，对吧？
1: 没错。
0: 好嘞，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我们之所以跟那个马经理他们厂家就是合作这么多年，一方面呢是品质非常有保障，第二就是我觉得马经理这人特敞亮，每次呢咱们新品首发的时候，
1: 别给我戴高帽了，
0: 都是
1: 50多，能抢就抢，抢不上我没有办法。
0: 好吧，你这点小心思也被您看出来了啊。来，没事，大家客人好了，给咱们善道御味，给咱们马经理都做个宣传。这是咱们善道御味旗下的一个品牌，叫丰联社出的啊。所以说呢，咱们这个品质是有保证的。咱们合作这么多年的老品牌了，大家一定值得放心。99块钱，今天是3罐，我们每罐260克党参蜂蜜，3罐黄芪蜂蜜，每罐260克，外加3罐党参蜂蜜，也就是党参蜂蜜6罐。黄芪蜂蜜3罐，9罐带回家，99块钱，你算算每罐喝多少钱？咱不多说了，就50组，现在电话线非常的火爆啊！当然拿回家，除了咱们直接喝之外呢，其实还有很多的这个搭配啊，您先抢到手里，400-637-1818，400-637-1818。大家如果说到后面没抢到的话，咱们后期就只能是99块钱3罐2选1了，好不好？新品首发的机会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当然马经理，咱们刚才说了有很多搭配的这个方式是吧？
1: 咱们今天直接我觉得就按普通蜂蜜大家去喝就 OK 了。你说你早餐是抹点果酱啊，或者是其实最好的方式啊，我告诉大家就返璞归真，咱就每天早上起床之后，就那个家里边那个小勺，你就基本上1勺到2勺温水给它冲开啊，就是
0: 别超过60度，
1: 对对对，别超过60度啊，因为它会破坏里面的营养成分啊，然后咱们就坚持去喝，真的你会感觉是不一样的啊，大家去试一试这个口感它也不是那种，就是因为我们里面没有过度的去加糖的这些东西，是很天然的，所以我觉得今天大家赶快抢吧。我不想说我们家里有多好了，就冲这价格，我给大家，我不想算了，我不想算了，
0: 别算了，反正咱就这50组，咱就当做广告了，行吧？
1: 对，
0: 来，大家如果说抢了党参的，你可以跟黄芪的一块儿掺或者喝都行啊。然后就是这两种党参黄芪都有了，包括党参的，你可以作为这个喝多的男士朋友，就喝多了就怕难受的，咱可以防止这个头疼，包括咱加点枸杞泡着也行，加点这个其他的你认为健康的东西，咱们泡在一块都可以的，好吧？但是机会难得，咱今天99块钱是整整9罐带回家，6罐党参的，3罐黄芪的啊，咱们这个机会就在新品首发这50组里边，错过之后不要再提这个了，咱也不好意思再给人马经理要了，好吧？来，电话是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呢是我们善道御味旗下丰联社品牌的这个蜂蜜，不是普通的花蜂蜜啊，是咱们这个党参蜂蜜和我们的黄芪蜂蜜，今天的99块钱，原本的组合是3罐党参或者3罐黄芪，但是今天咱直接给您升级到了99块钱，3罐加3罐再加3罐，9罐的组合，也就是6罐的党参加3罐的黄芪带回家，每一罐蜂蜜都是260克的，这个机会只限50组最后的名额了，大家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当然了，马经理，很多朋友说这么便宜，你就确定是好东西吗？
1: 没错，
0: 确定品质吗？
1: 这个是完全可以给大家来保证的，这点大家放心，我们都是真正采用的党参花和这个黄芪花给大家制作而成的啊，所以平常市面上真的很难见得到，咱们今天就珍惜机会吧，好不好？波美度啊，承诺给大家都是42以上，而且保质期我们都能够做到24个月啊。配料表里边我们连水都没有，大家可以仔细去看，党参蜂蜜里边只有党参蜂蜜，
0: 对，其实买蜂蜜，
1: 蜂蜜里边对啊。然后如果大家看到稍微有点结晶，它是属于正常现象啊，
0: 这个咱们都了解。我相信叔叔阿姨买蜂蜜的时候都一定会看配料表，如果里边加了什么糖浆类的东西，加了糖类的东西，就一定不要再买的，那不是天然蜂蜜。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党参蜂蜜、黄芪蜂蜜，你配料表里只有蜂蜜，没有别的，好吧？波美度在42度以上，优质的好蜂蜜。原本99块钱只能带回去3罐的，今天不做选择题，99块钱3罐党参加3罐黄芪的，我今天又为大家要来了3罐党参的，就是6罐党参蜂蜜加3罐黄芪蜂蜜，每一罐的重量呢是260克，半斤多了，大家自己算算有多合适吧。但是仅限咱们这个新品首发的机会， 拨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来进行抢购啊。能够为大家服务呢，我们非常的开心，给大家带来健康呢也是我们的宗旨。所以说呢，生活大购我们是一档服务类的节目，给到大家的这样一个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我们的电话是400-637-1818，400-637-1818。节目的最后，我们请马经理再给我们做次品质的保证，因为很多朋友就是非常质疑说，这么便宜，到底这蜂蜜品质怎么样？
1: 啊，品质是相当好的，波美度都是在42以上，真正做到一级蜂蜜。而且跟大家说一下，我们的里面没有糖，没有水，党参蜂蜜配料表就只有党参蜂蜜啊。然后黄芪蜂蜜里边也是只有黄芪蜂蜜，这个大家收到货之后，您都可以自己来检验啊。
0: 好的，
1: 珍惜吧，珍惜这次机会吧。
0: 马上没有了，马上没有了，99元九罐带回家，千万别错过了。400-637-1818，400-637-1818。非常感谢马经理，咱们有了好东西，别忘了我们，好吧？
1: 好的，
0: 来，感谢感谢，再见。大家如果还没有订购成功的话，赶快拨打400-637-1818，祝您订购成功，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2: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3: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2: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3: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0: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同时请记好我们的热线是400-637-1818，400-637-1818。大家呢可以先打电话抢定名额啊。每天呢我们都会给大家搜罗很多的好吃的，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大家一定不会陌生，而且呢是咱们现在饭桌上经常有的。说句俗话啊，叫做无鱼不成席，无鸡不成宴。所以说呢，不管你是在吃婚宴的时候，还是在去吃各种宴席的时候，这个鸡呢一定是这个宴席当中的主角。那其实在我们现在生活条件都好了，每天吃各种各样的鸡都能吃得起，但是今天咱们选的这种烧鸡，可能很多朋友呢没有怎么吃过啊。先卖个关子，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非遗的一款烧鸡，所以说呢今天值得期待。大家请记好我们的热线是400-637-1818，如果您好这一口，一会儿呢我们一旦咱们给这个厂家要下来价格组合的时候，您先打电话占名额就行了，好吧？老朋友都知道的规则。那新朋友，如果您是第一次听我们节目，没关系，记好这个电话400-637-1818。一会儿呢，我们说开抢，大家就打电话就行了啊。今天呢，我们依然为大家请到呢，是我们来自于冠县非遗我们的这款武迅烧鸡的厂方销售经理，我们的李经理来到了节目的现场。李经理，你好。
1: 主持人好，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么在这样一个季节当中啊，我想必大家都想吃一些比较好吃啊，说民以食为天，但是呢咱们又不想花那么长时间自己去做，很麻烦的。所以今天刚刚主持人也介绍了啊，我们真正是做到非物质文化遗产武迅故里冠县的啊这么一款好吃的烧鸡带给大家。所以今天我觉得如果没有去到过我们冠县的朋友，今天通过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尝到地地道道的武迅故里的烧鸡了。
0: 没错，说到烧鸡可能大家都不会陌生啊，比如说呢我们当地也会有很多的有名的这个烧鸡啊、扒鸡啊，但是呢说到这个武迅啊，说到咱们冠县的这个非遗的烧鸡，它有什么讲究，有什么来历吗？跟咱们市面上平常买到的烧鸡有什么不一样的呀？
1: 哎，我觉得咱们冠县的这个烧鸡真的要感谢这个武迅先生了，因为如果不是他啊做到这么出名的话，可能我们这个烧鸡也不会做到人人都想去我们那旅游啊去参观一下，同时品。

0: 的志向就是帮助这些贫困的孩子能够哎，真真正正的不像他童年的时候那么苦，能够上得起学啊。所以你看他就是开始招收这些贫寒的一些子弟，然后开始建学校啊。所以我觉得就是哎呦，就是武训的这种精神是非常非常值得大家去学习的。
1: 对，其实、
0: 所以我觉得他的这种精神也是感染了整个、你看让冠县知名于全国啊。
1: 对，
0: 同时就是他经常他在小的时候因为他很贫困啊，说他好吃的东西吃不起，然后但是呢他就特别喜欢吃这个冠县的这个烧鸡，所以这个烧鸡也是因为武训的出名而名扬天下了。
1: 哎，可以说呢真的是一个非常传奇的人物啊，
0: 很励志。
1: 对，然后用自己的这些就是包括各种打零工啊乞讨来的钱、然后捐了学校，让附近的穷孩子们能够免费的上学，我觉得这种精神真的特别可歌可泣。然后呢说到咱们武训先生这个事迹，我相信可能很多朋友听过，咱就不多说了，先说这个扒鸡。为啥武训先生那么爱吃这个扒鸡呢？这个烧鸡呢？
0: 烧鸡你想想啊，就小的时候如果我们看一些影视剧的话，你就会发现哎呦，其他的那些美食好像都没有特别吸引大家、唯独这个烧鸡啊，你想想就是在你特别饥饿的时候啊，外表烧制的就是这种特别有颜色的，看起来很有食欲，然后你把这个烧鸡打开之后，里边的肉又特别的嫩，然后又有汁水，吃起来又有味道，哎呦这个香啊。所以当时武训先生也特别喜欢吃咱们这个冠县的烧鸡，因为我们你看能够被称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它一定有到百年的一个历史，所以我们这个工艺真正现在也是传承了百年的这种工艺的传承。首先我觉得这个鸡好不好吃，无论你是什么样的工艺，说是做扒鸡也好，像我们做烧鸡也好，鸡的原材料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对，
0: 为什么现在大家吃很多的说吃鸡腿都没有那个鸡味儿了，没有那个鸡肉的鲜味儿了、因为都是那种家养的，可能20天出栏的，对吧？但是我们全部采用的是农家早林散养的土鸡，也就意味着我们不可能是一个月两个月出栏，我们基本上都得保证180天以上的啊、所以就是基本上小半年的一个时间，而且真正是原生态的一个散养，都是吃那些小虫子啊小昆虫啊，对吧？所以这个肉质更会吃起来更加的鲜嫩，而且真正能够做到脱骨软烂，而且非常非常有营养，所以这是原材料好，同时我们的工艺又传承了百年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个工艺。你看我们又是比如说净糖啊柔骨啊蜂蜜又给你做到上色，就外表看起来也很有食欲，
1: 金黄透亮的感觉。
0: 对，金黄透亮，然后稍微用这个油炸定定型，然后八珍八味的这个料我们卤进去，秘制的这个老汤，文火一定是啊慢慢的给它卤，慢慢的给它烧，要8个小时，然后最后真空锁鲜包装再出厂。所以从原材料到制作工艺，我们这个真的都是非常非常讲究的。而且现在大家都讲药食同源，对不对、啊，为什么有很多东西特别好吃，说老祖宗留下来的智慧，我们这里边八珍八味刚我提到了，很多人说啥叫八珍八味呀、这里边你看我们加了当归呀、然后这个人参呐、白术啊、茯苓啊，对吧？就这种我们是以药食同源为这个基底，再加上八角桂皮这些调味儿的，所以咱们吃起来，特别是我觉得除了鸡肉本身的这个蛋白质、氨基酸、营养之外，我们药食同源的这些补的成分也都给各位加到里面了、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一款真的对于大家来讲必吃的、必买的好吃、
1: 是说到这个吃呢，我其实那个好多叔叔阿姨都批评我了啊，说你看你在节目里多不像话呀，老吃东西，我改了，我都是吃前给大家先尝，好不好？我就是在上节目之前，我现在一进直播间满嘴油光的，就是在那吃了俩鸡腿，真的好吃。它不像那个我们传统意味上认为的那个烧鸡，它是硬硬的。哎，你看我们当地也有卖烧鸡的，很多上点年岁的，比方说爷爷奶奶那辈的人，他吃不了，他觉得可硬了。但这个您放心，就跟那个扒鸡扒出来的那种感觉特别软烂，而且骨头特别骨丝肉烂的，这点您放心。咱们大咖购呢，很多的会员朋友都是稍微上点年岁的朋友，所以我们给大家选的时候呢，都是先以软烂入口为主的啊。那然后呢，我还特别给大家关注了一下这个配料表，这个大家一定要关注这个。你看我给大家读一读，除了净糖鸡之外呢，有饮用水、食用盐、食用的植物油、麦芽糖，可能就是咱们说的那个蜂蜜是吧？然后呢，白砂糖、香辛料，白砂糖少量是调味儿的，让它更鲜。香辛料就刚才说的那个八珍八味儿了，还有复合调味料，这都属于那个刚才说的祖传下来的八珍八味的这些范畴了，所以说没有任何的添加剂、防腐剂，真空的给大家做好包装。所以呢，我觉得啊，不仅是非遗的一道工艺做出来的这个烧鸡，同时呢，也是咱们给大家吃到一份健康。重要是什么？他刚才我们李经理也说了，这个鸡呢，它不是那个饲养的，它是散养的，早林间吃小虫子那种跑步鸡，所以说吃起来呢，既有那个鸡肉的那个紧实度，同时呢，它又通过这种高温的卤制啊。

0: 上了我们这一只一整只啊，500克，这是一斤的。
1: 嗯，我知道一斤
0: 的。一斤的烧鸡合到。
1: 嗯，这样吧，那我都既然都说出来，我这样，我先给大家打电话，你看电话线已经全满了。这样，现在打电话的朋友，咱断这个价格给，行不行？你看我们有多少朋友打电话就完事了。
0: 主持人这样，那我今天这样，我只能限60个，60单之后我就得跟总部去申请了，这个额外的我做不了主了，就60个现在。
1: 行，
0: 因为节目已经到这儿了。
1: 60单咱们就先抢着，好不好？现在我再报一下电话啊，可能很多新朋友刚听到我们的节目，40063718188，你看老朋友已经早打电话开始订了。今天咱们是来自于山东冠县的一个非遗特产啊，咱们的武汛烧鸡。你想啊，一个烧鸡能做到非遗，那真的是不容易的一件事儿。而且呢，咱们吃过那么多的烧鸡、扒鸡、各种鸡，但是今天能够获得非遗的一个烧鸡，我相信咱们值得去尝一尝。市面上其实不便宜，我们也看过，在网上他们家那个直营店里面也都是卖50-60一只的。今天咱们是做到了不到20块钱，咱们190就给大家10只，每只是1斤装的，没有添加剂，没有防腐剂，到手呢是10只，咱们只限60个名额。现在多少？你知道吗，李经理，我们导播老师说现在已经下去30多组了，
0: 那就只能60组，
1: 先抢着，
0: 真的不行，
1: 先让大家抢着，好吧？40063718188，40063718188。俗话说得好，是无鱼不成席，无鸡不成宴，是吧？这个烧鸡啊，从小我们就喜欢。我记得我小时候吃，逢年过节才能吃上一个烧鸡，那会儿，真的就是觉得那个烧鸡那么好吃。我还记得那会儿就是，我们同学们在一块儿，就是，比方说元旦过元旦的时候啊，大家都说，哎，今天你们家中午吃的什么饭呀，我们吃的什么饭，还攀比，你知道吗？那很多小伙伴就说了，哎，我们家今天吃了烧鸡，哎，我给我焖的米饭，那真的好好吃。我这个我特别记忆深刻，因为我从小就爱吃鸡腿，每次家里的烧鸡我都是吃鸡腿。然后我就是吃烧鸡的时候，你看今天拿到咱们这个非遗的武汛烧鸡之后，我先掰了个腿吃，那个味道真的是特别特别的香啊。它不像咱们平时吃的那个烧鸡咬不动的那种丝丝缕缕的感觉，对吧？它是用了这个秘制工艺，人家非遗传承下来的工艺给咱们做好，就是特别的软烂入味儿，而且它不是说一吃就像那个德州扒鸡那种的，一吃它就绵的不行了那种的，它稍微还有一点点的嚼劲儿啊。所以说呢，就是咱哪怕牙口不好，咱吃起来没有任何负担的同时，也不至于那么的绵软啊。所以说呢，它这个味道真的是恰到好处，可以用这4个字来形容。所以如果大家没有尝过，没有吃过，不知道啥叫非遗的烧鸡，今天打电话咱赶快订，40063718188，40063718188。今天每只是1斤的，500克的，一共给大家带过去10只，只要199元，而且包邮到家。所以说这个机会真的很难得，大家打电话40063718188，40063718188。你看就这么点时间，李经理还剩下不到10组了。
0: 不是，就是多一组我都不能加了。
1: 咱是提前结束，还是你再给我加上一点点？
0: 提前结束。如果是60名之外的朋友也可以定，但是就是1995只、10只是真做不了了。
1: 人家谁
0: 想一下刚？
1: 人家谁听到10只了？你让人家再拿5只，这不合适啊！这不是我们的风格呀，是不是？我们大狗从来没有做过这样的事儿。你大方点，你这样，你看这么受欢迎，你听我一句话，你给我凑上个100组，行不行？
0: 不行，肯定是不行啊！
1: 这直接就把我拒绝了。
0: 对，直接拒绝，只有60组，就是你也别为难我了，因为今天你想想，我不是说在5只鸡组之上，额外加1只加2只都行，直接3倍了啊！这个意义对于我们品牌来讲，就真的不到20块钱一斤的烧鸡，你都别说买这个，你这个非遗传承的百年历史的了，你就街边上买俩鸡腿，可能你都得花。
1: 现在一个鸡大点的鸡腿都得5-6块钱。
0: 对呀，所以今天你想想，咱们是一整只的，有头有尾的，一整只鸡带给大家，500克的。所以今天真的，我也跟我们听众朋友说声抱歉，但是希望大家能够抓紧时间，成为这幸运的60分之1。真的结束了，没有了，咱们节目就拉掉，好不好？
1: 你真硬气啊！你真硬气，
0: 主持人了。
1: 你不是，我就觉得虽然你们家这是非遗的吧，但是你这厂家有点太不配合我呀，弄得我挺没面子。
0: 不配合是不能太赔的太多，这我没法交代了啊！因为你看看，我没有做到正宗的非遗武汛的烧鸡，然后我也能保证是优选的整鸡带给大家，而且看配料表没有任何添加，零防腐，最新批次，大家就看这几点，我觉得今天合到19.9块一只，这个价格到哪也买不到，所以今天也希望各位理解，我们只能做这60组的抢购了。
1: 其实说了实在的，这个散养的鸡，说实在，咱买个白条散养的都得大几十上百块钱一只的。行了，我行这样吧，我认同了，马上也就结束了，行吧，咱们就是大家打电话试试运。

0: 运气吧，4006371818，4006371818。说实在的，真好吃啊！这个骨酥肉烂的感觉，而且它不像那个扒鸡那么的软，那么的那个，就是没有口感。它是烧鸡啊，是有点口感的。而且咱们也知道，这个烧鸡它得选原料鸡的时候，它一定要选至少800克以上的，不然它做出来就太小了。啊，它跟扒鸡的工艺还不一样，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呢就是货真价实的好东西，而且是咱们来自于这个非遗的一款烧鸡，武训故里的这个烧鸡。所以说，如果咱说没尝过、没吃过，现在条件都好了，不到200块钱十只拿回去，这个机会咱们就试试运气吧。我也不能说您打电话就保证能订到了，因为可能马上就没货了。刚才我看导播老师给我摇摆手呢，快没了是吗？马上就没了呀。行，咱们这样，
1: 没了就下吧，
0: 咱们也就不多说了，反正时间也差不多了。这样，在最后，李经理，你给我们做个承诺吧，咱们品质做一个保证，好不好？
1: 没问题啊。首先，大家买到的是正宗的我们武训啊冠县非遗的武训烧鸡，而且保证是优选的整只鸡，500克，一只鸡就是一斤，有头有尾的。而且我们真正做到零添加、零防腐、最新批次的，大家真的可以放心购买。今天1990十只，这个价格只能在今天了啊！
0: 行，感谢，
1: 机会都没有了。
0: 行，感谢李经理啊。咱们希望有了好吃的继续想着我们，好吧？大家呢可以再试试运气。李经理再见。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能订到就开心笑啊！如果实在没有了，咱也别那个啥，下次咱们早点打电话，好不好？感谢您继续收听，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0: 12点了，提醒您，午饭后刷刷牙，上牙朝下刷，下牙朝上刷。
1: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点30分，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长山战鼓，原正定，引擎轰鸣，起新城。5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正定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万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3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雷普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4: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5: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6: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

0: 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
1: 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2: 电气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 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岁月流转，智慧不老，原来不晚。
1: 专为中老年打造的广播节目，为您的生活增色添彩。在这里，您可以学习健康知识，享受健康生活；您可以寻找晚年伴侣，共度美好时光；您还可以加入梦想大学堂，学习才艺新技能，让生活更美好，让心灵更充实。每天中午12点，
3: 河北经济广播原来不晚与您相约，共赴精彩人生，讲述感人故事，倾听岁月声音，感悟生活智慧，秀出精彩人生。我的生活秀，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中午好，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原来不晚，我是主持人菲儿。春未尽，夏初临，当微风裹挟着劳动的芬芳，我们又迎来了一年一度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在这个致敬每一份坚守、赞美每一份付出的日子里，原来不晚特别推出五一系列广播专题，致敬仍在发光的银发力量，陪大家共同度过一个有温度、有敬意的节日。 一直以来，原来不晚都致力于陪伴每位听众，倾听岁月里的故事，传递生活中的温暖。这个五一，我们不仅有贴心的健康守护，更有动人的银发故事。随后，我们将正式走进致敬仍在发光的银发力量专题，对话那些退休后依然坚守热爱、发光发热的长者，去聆听他们离岗不离心、余热映初心的动人故事， 感受银发风采里的劳动荣光。我是菲儿，我们开始了。在我们省会石家庄呢，有这样一位红色记忆探访者，弘扬戏曲文化的热心人，他闲不住，永远在路上。他用自己多年如一日的执着追求与勤奋，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令人羡慕的丰硕成果。他就是陈平。下面的时间有请陈平老师。你好，陈平老师，欢迎您。主持人好。
5: 大家好。陈老师，您今年多大岁数了？我今年62周岁了。哦，我第一次见到陈平老师的时候，哎呀，真的高高的身材，俊雅的面孔，包括那种精神矍铄的样子，我真的很难想象您的年龄。好，陈平老师，这样子，下面时间我们先来介绍一下您，好不好？好。 陈老师呢是河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中国戏剧家协会会员，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会员，河北省京剧票友协会会长，河北老年大学特聘京剧教师，河北医科大学黎退休朗诵社指导教师。所以说，陈老师是一位非常优秀专业的老师。想问问陈老师哈，您从事这个喜爱京剧这份职业、这份工作，哎，是您从小就喜欢吗？年幼的时候就开始学习了吗？陈老师？
4: 是的。

0: 我从小啊受家庭的影响，我父亲呢就非常喜欢京剧和书法，他呢曾任某军工厂的工会主席，我八岁的时候呢就跟着家里都有收音机，就跟着收音机啊听这些现代京剧，都是红灯记啊智取威虎山啊沙家浜这些现代京剧，我上小学的时候呢是解放军的子弟学校，这个在一次联欢的时候啊我唱了段京剧，老师呢觉着挺好，就推荐我到全年级啊去参加联欢，后来学校呢还给我录了音，在那个学校的大喇叭里头放，哎呦每天听着自己唱的京剧啊感觉到特别兴奋，
1: 确实是。还记得当年是唱的哪个选段吗？
0: 当时唱的是就是那个就是我们是工农子弟兵，
1: 挺有代表性的，
0: 从小就喜欢军人嘛，
1: 对对对对对，所以这段经历也给了你一个热情的鼓励，是不是？
0: 对
1: 啊，
0: 后来呢，我就77年考入了石家庄的地区戏校，得到了京剧名师郭铁牛老师和张仲培老师，还有京剧四大须生之一的奚孝伯先生的琴师魏明先生啊，精心传授，特别是魏明老师啊。他给我们吊嗓的时候常讲一些四大须生奚孝伯先生的发音吐字和四声三级韵的方法，使我受益终生。
1: 所以说那时候你也是当中从戏曲当中是获益良多，是吗老师？
0: 对对，我愿把我多年的艺术积累和一些心得呀与戏曲爱好者们分享，共同交流学习。
1: 哎呀真好，所以说哈，经过陈明老师介绍呢，多年来陈老师工作之余啊，他也是致力于打捞这个石家庄红色记忆和传承弘扬戏曲文化，倾心探访挖掘整理散落民间的很多相关史料，并且哈，陈明老师还编导拍摄了200多部电视片，这样子陈老师您能为我们具体介绍？
0: 好
1: 好，
0: 我编导的再现第一张人民币诞生的文献片人民币史话，由方圆电子出版社还获得了全国优秀学术成果奖。
1: 哇，厉害过了！
0: 后来编导的京剧大师奚孝伯，由咱们河北教育音像出版社出版，获得了河北省影视艺术奔马奖的一等奖。
1: 哇，鼓掌鼓掌！
0: 后来还编导了新中国美术的摇篮，由河北美术出版社出版。
1: 好，
0: 后来编导的《共和国之歌》由红旗音像电子出版社出版，也获得了河北影视奔马奖的一等奖。
1: 哇，
0: 其中呢，军歌的诞生还获得了全国15省市区数字影像大赛的一等奖。
1: 一个比一个厉害
0: 啊！后来我们又拍摄了《西柏坡精神》，获得了河北省党员教育片的一等奖。因为喜欢京剧嘛，后来演的一些京剧小品，你像《皆大欢喜》啊、《探亲》呢，都在中央电视台播出。其中《探亲》呢，还获得了2014年度中央台戏曲频道《一鸣惊人》栏目的年度总冠军。演唱的京剧《淮河营》啊、《苏武牧羊》啊等这些京剧名段，在中央电视台播出。
1: 哎呦天哪，太厉害了！真的这么多奖项，而且都是非常有分量的奖项，是吧，陈老师？心里是不是感觉也特别欣喜呢？
0: 对，因为戏曲啊，给我增加了很多的营养，从这里头啊，也得到了很多的提升。
1: 能听得出来。所以说哈，古语是什么？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这样的哲言哈。其实有的时候能够在陈老师身上能够体现的淋漓尽致。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出身军工家庭的陈平老师呢，您在这个艺校毕业之后哈，在这个社会的大炼场当中是实践和探索了很多年，其中哈，我相信肯定是有甘苦也有辛酸，有成功也有失败，是吧陈老师？
0: 对，
1: 我特想问问您，能不能跟我们说说那些年呢，有一些故事行吗？
0: 好
1: 好。
0: 我出生在军工家庭，我父亲呢是1946年参加革命的离休干部，受家庭影响呢，从小就崇敬英雄，崇敬军人。我的从小的志向就是当一名军人。我家属的父亲呢，他也是1947年参军的，曾任64军1911师573团的连长。1951年还参加了抗美援朝。
1: 哦，
0: 是个抗美援朝老兵。
1: 哇，厉害！
0: 大家都知道，我们石家庄啊是全国第一个解放的城市。
1: 嗯。
0: 新中国好多的多项事业都是从这里起步的。
1: 对。
0: 讲好红色故事也是我们艺术工作者的责任。
1: 嗯。
0: 我呢，坚持对发生在石家庄这块热土上的红色历史和历史名人进行追访记录。
1: 嗯。
0: 上到开国元勋，一些老将军，
1: 哦，啊，
0: 上将中将啊，还有一些文坛的巨将，
1: 哦，
0: 啊，你像京剧四大须生奚孝伯先生，
1: 嗯，
0: 下到普通百姓和民间艺人呢，
1: 哦，
0: 我都想办法去追访记录，
1: 哦，
0: 成为我人生丰富的宝贵财富。
1: 嗯嗯，
0: 我也常常为寻找到一个知情者，找到一张老照片啊，欣喜，
1: 哦，
0: 啊，兴奋不已，
1: 哦，
0: 因为特别难找，
1: 对对对，
0: 就像大海捞针一样。特别是采访当事人，很多人年事已高了，
1: 对对对，
0: 没有联系方式，
1: 嗯，
0: 我们要，哎呀，就是要走家串户去打听，
1: 嗯，
0: 通过朋友。特别是有些呢在山区啊，就是道路不方便，
1: 对，
0: 有时候我们要自己开车，
1: 哦，
0: 有时候就回来就晚了，
1: 嗯嗯，
0: 道路不好走，有的是盘山道，
1: 嗯，
0: 啊，道路也很颠簸，
1: 嗯，
0: 啊，有时候晚上呢都甚至都迷了路，
1: 哦，
0: 有时候想起来也很辛苦，
1: 对对对，这段经历还是挺艰辛的，啊，
0: 但是能找到当事人呢，
1: 嗯，
0: 啊，听到他们讲当年的故事啊也很欣慰。
1: 对对对对对，感觉这一路的辛苦和付出没有白费，是吧？
0: 对，
1: 哦，真好。
0: 嗯，后来呢，我们在整理史料中就发现啊，
1: 嗯，
0: 国歌大家天天唱《义勇军进行曲》，
1: 《义勇军进行曲》
0: 对，
1: 嗯，
0: 还有军歌《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
1: 好，
0: 颂歌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
1: 哎，
0: 这三首歌都与我们河北石家庄有关联。
1: 哎呦，真的吗，陈老师？
0: 是，
1: 哦，这三首歌是我们耳熟能详的，
0: 嗯，
1: 但是您说到这三首歌还跟咱们河北石家庄有关联，
0: 哎呦，
1: 我还真的没有深挖过，这样子赶紧跟我来说说。
0: 我给介绍一下，
1: 好好好，
0: 因为我们都知道国歌的作者词作者是田汉，
1: 啊，
0: 田汉的夫人安娥是我们石家庄人，
1: 哦，
0: 啊，田汉是经安娥啊引荐走上革命道路的，
1: 哦，
0: 所以说这个就是国歌就跟我们石家庄有了联系了。
1: 哦，这样子，啊，
0: 对，军歌的词作者呢是公墓，是咱们河北石家庄新集人。
1: 哦，新集人
0: 啊，他写的军歌的词。还有颂歌，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首歌的词曲作者叫曹火星，是咱们河北平山人。
1: 哦，
0: 嗯，这些歌曲啊都是人民之歌，不朽之歌，可以说是时代的号角，民族的吼声。把这三首歌啊，它的诞生故事排成艺术片啊，让人们更了解啊，更了解它的诞生背景啊，我们就想法啊就把它拍出来，就得到了河北省文史馆领导的大力支持，我就编导了共和国之歌啊，由咱们红旗音像电子出版社出版。这三首歌啊，出自河北，应该说是河北人的骄傲。
1: 骄傲。对，非常好，您这么一说感觉真的是您为时代而歌，同样我就觉得您总是觉得自己身上有这份责任，也是您的光荣，是不是，陈平老师？
0: 对，
1: 哦，真好，共和国之歌我们终于知道了，同样也知道了国歌、军歌和颂歌这三首响当当我们记忆犹新的歌曲，原来还有这样的历史，是吗？
0: 出自我们河北
1: 石家庄。
0: 对，
1: 好，今天我们真的是陈平老师啊，您真的太厉害了，有很多知识我们真的得需要慢慢去学，是不是？您要不说真的是很多，我相信今天听我们节目的很多中老年朋友他也不一定会知道这段历史，是吧，陈老师？
0: 对，
1: 嗯，所以说哈，从2013年到现在，陈平老师是走进大学、中小学，包括图书馆，还有老年大学等等一些，参加这个戏曲进校园，主讲京剧呢，据我了解有200多场了。所以说陈平老师哈，一直以来就是哎，如何吸引观众，特别是这青少年，哎，走进剧场呢，是业内热议的一个焦点了，是吧，陈老师？
0: 对，
1: 所以说这需要什么呀？很大的这样一个大量的具体的细致的一些细微的工作了。您得去告诉他们，让他们去了解戏曲，同时呢，您觉得自己也是义不容辞的，是吗，陈老师？
0: 对对，
1: 哦，
0: 对，因为大家都知道，京剧是咱们的国粹，
1: 对，
0: 国之精粹， 中国最好的，
1: 嗯，
0: 它与中医药、中国书法并称为中国国宝
1: 啊。
0: 是2010年还被列为世界非物质文化。

0: 遗产，
1: 嗯，
0: 成为全人类共同的宝贵财富。
1: 嗯，
0: 京剧呢，我们进校园当中啊，好多学生非常喜欢，
1: 哦，
0: 有的就喜欢上了，
1: 啊，
0: 有的还建立了京剧社，
1: 哦，
0: 有的还经常组织学生们一起研究学习。
1: 哦，
0: 我们去了200多所学校，
1: 嗯，
0: 都达几十万学生都听过。
1: 哦，
0: 不是不喜欢，是有的他不了解，
1: 不了解
0: 啊，了解了以后他就喜欢了。
1: 对对对，
0: 京剧呢，它非常的美呀，它有综合性、虚拟性和城市性三大审美特征。
1: 嗯，
0: 这个综合性，它就是综合了文学、音乐、美术、表演等，它呢融语言艺术、表演艺术和造型艺术为一体，它是综合的。
1: 对对对，
0: 嗯，它这个虚拟性呢，它就是时间上。啊，眨眼间就百年光阴，
1: 哦，
0: 啊，非常快，非常简洁。
1: 嗯嗯，
0: 空间上3-5步走遍天下，6-7人百万雄兵，
1: 哦，
0: 它是非常的丰富的，
1: 哦，
0: 啊，就是城市呢，它不光在唱念做打，
1: 嗯，
0: 包括它的服装、化妆，还有音乐等方面，
1: 嗯，
0: 这个观众一看啊，就知道这是什么戏，这是什么人物，
1: 哦，
0: 便于学习，
1: 对对对，
0: 便于传承。
1: 嗯嗯，
0: 京剧诞生200多年了，
1: 嗯嗯，
0: 啊，不但不断的完善发展呢，形成了具有中国气派的表演体系，
1: 嗯，
0: 深受咱们老百姓的欢迎。
1: 的确是这样子，
0: 是，
1: 能够感受出来，陈明老师就是在每堂课当中去给同学去授课的那种状态。我想问问陈明老师，就是在每堂课您去授课的时候，这同学们他们那个状态是不是特别积极踊跃那种？
0: 对，
1: 啊，很兴奋，啊，是不是？
0: 对，
1: 嗯，
0: 一唱完以后啊，精神饱满，神清气爽啊。
1: 哦，
0: 啊，这个还有一首歌呢，叫《中国京剧》。它是有几句歌词，我分享一下啊。
1: 好啊，好啊。
0: 它是这样的，他说：“外国人赞京剧精深博大，
1: 啊，
0: 中国人练京剧如练中华。
1: 嗯，
0: 无论是在海角还是天涯，听一声皮黄腔，想国又想家。愿京剧这民族艺术发扬光大，世代传承，永放光华。”嗯。
1: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对，有时间的时候我真的都想去那个陈明老师现场去亲自感受一下那个氛围，真的是这样。所以说哈，咱们这个中华戏曲它是源远流长，并且像陈老师所说的是博大精深的，同样也是咱们国人永远的这个精神家园，对吧，陈老师？
0: 对。
1: 哎，陈老师跟我们大家去分享这个戏曲的比如说一些文化内涵呢，包括一些美学价值的同时呢，他也会告诉大家戏曲艺术既古老也年轻，可以完全融入到当代人的生活了，对吧？
0: 对。
1: 嗯，所以说为什么要走进校园，而且就是陈老师也是这么多年当中也是经历很多，然后进了200多场校园了，对吧？
0: 对。
1: 嗯，所以说您要把这个京剧这条路就铺垫下去，让更多学生让他们去体会京剧的魅力。
0: 对。
1: 嗯，
0: 对对。
1: 你还记得就是当时就是学京剧的那个小朋友最小的年龄吗，陈老师？
0: 他们有的我们进校园，
1: 啊，
0: 有的是甚至幼儿园的朋友都听过。
1: 是吗？
0: 啊，幼儿园都去过。
1: 啊，
0: 小学有的就6-7岁。
1: 嗯，
0: 啊，小学啊，中学，大学我们都去过。
1: 嗯嗯，
0: 啊，因为戏曲进校园从2014年以来
1: 啊，
0: 十几年了，我们每年都要去十几个学校，甚至20几个学校，累积起来都有200多所学校了。
1: 对对对对对，这个数字真的也挺惊人的了哈，很不容易，真的很不容易。所以说哈，啊，刚才陈老师也说这么多哈，我们对陈老师也有个非常详细的了解了。其实每一个哈，我相信见到陈老师的人呢，都觉得哎呀，您特显年轻，啊，真的是这样。我见到您第一眼的时候，我也觉得怎么陈老师这么年轻啊，而且那种眼神会放光，眼神明亮，而且您是有一个特点是什么，哎，腰板特别直，而且走路还特别轻快。所以我特想问问陈老师，您今年62岁了对吧，啊，能和我们说说您这个养生秘诀吗？我相信所有中老年朋友都想听一听。啊，
0: 好。我的养生秘诀啊，就是唱京剧、诵诗词、写书法、练太极。
1: 啊，
0: 这四条。
1: 哦，总结得很精辟哈。
0: 啊，
1: 比如说您每天都干嘛呢？跟我们说，详细说说行吗？
0: 好。
1: 啊，
0: 因为早晨起来就要压腿、踢腿，这是我们在戏校的时候养成的这个习惯。压压腿、踢踢腿啊，使气血通畅。
1: 嗯嗯。
0: 完了呢， 练练八段锦啊，八式太极拳，完了到室外散步，唱京剧，开嗓，喊嗓子，完了念诗词，这样的话呢，不光是还要增加记忆力了，因为很多京剧的动作啊，它都是武术的动作，
1: 对，
0: 是武术的舞蹈化，你比如说起霸走圆场，它都是像太极武术一样，非常的优美，而且锻炼身体。京剧演唱它是用丹田气，就是深呼吸，内按摩，艺术气功。他唱上一段啊，气血通畅，神清气爽，强身健体，增加记忆力。
1: 对，因为京剧它很多这些词语它是大篇幅的，是吧？得需要你自己去不停的去记它的啊，要不根本就唱不出来，是吧？
0: 是。
1: 所以刚才老师提到这个增加记忆力这方面啊，非常好。
0: 对，那个深呼吸，增加肺活量。身体它就健康了。
1: 对对对。
0: 唱京剧、写书法、背诗词、练太极，也成为我人生中的一个重要的部分。我把练唱京剧也好，这个朗诵诗词也好，成为。
2: 张老师，五分钟后您的快递将到达。
3: 你好，张老师，您的快递到了。
2: 张老师，这是我名片，发快递找我，抽空给个好评啊。张老师，工作地址的快递周一给您送吧，方便您查收。
4: 送快递很简单，送满意不简单。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5: 进山入林不携带打火机、火柴等火种，禁止在林区吸烟、乱扔烟头、野炊、燃放孔明灯，不得在林区放火驱兽、烧荒、生火取暖，加强对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用火看护，不在高火险天气到林区踏青或野营。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生活就是一个发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
8: 我的心是
9: 搞错了，再来。
7: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讲述感人故事，倾听岁月声音，感悟生活智慧，秀出精彩人生。我的生活秀。
1: 好的，在我们省会石家庄呢，有这样一位红色记忆探访者，弘扬戏曲文化的热心人，他闲不住，永远在路上。他用自己多年如一日的执着追求与勤奋，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令人羡慕的丰硕成果。他就是陈平。好，下面的时间我们继续有请陈平老师。陈平老师，我们节目前半段哈，和听友们介绍了一下您现在目前就是做的一些工作情况，是吧？我们跟那个听友们已经说了，下面的时间要把舞台交给您了，好。好不好？这个要把您这个所有的才艺展示啊，给我们来做个汇报，好吗？
0: 好，
1: 领略一下您的风采，好吗？
0: 好，
1: 好，陈老师，那我们先来哪一段呢？
0: 我先来一段京剧
1: 《
0: 定军山》。
1: 好，《定军山》。
0: 对，这个呢，大家都脍炙人口，是一段西皮流水 我唱一段。
1: 好，舞台交给您，随时开始。
0: 好的，
10: 这一封啊，是新来的桥，天之皇中臣功劳，站立在营门传令号，大小儿郎听根苗，头铜鼓战烦躁，儿铜鼓金战袍，三铜鼓刀持敲，四铜鼓把鬓角，上前国国具有赏，五令退后吃一刀， 三军与营业归银行。
1: 哎呀

0: 力量十足啊非常棒。刚才这段选段呢，刚才我们陈明老师说了，来自这个定军山这个西皮流水其中的选段是吧？
1: 对
0: 对，这段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了啊、嗯哦、唱了多长时间了陈明老师？
2: 三十多年了。
0: 三十多年了
1: 对，
0: 哎呦、一般什么样的场合您会选择唱这个选段呢？
1: 一般在这个开场啊，联欢呀、这段脍炙人口，他说的是老黄忠啊，老当益壮，
0: 对，非常好，非常
1: 适合于老年人唱。
0: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刚您说这个作为开场曲目去把它推荐给大家，我觉得非常适合哈，非常好，太精彩了。
1: 而且这个名字呢，又叫一战成功
0: 啊。
1: 那个大家一唱这段啊，心情舒畅 做什么事儿肯定成功。
0: 对对对对对，顺顺利利的。
1: 对，
0: 确实是这样。其实哈，在2022年，我们还知道哈，就是我们石家庄解放75周年，对不对？陈明老师还原创首唱了什么呀？就是金歌《攻克石门》这样子。陈明老师能给我们来做个介绍吗？
1: 好，
0: 好，
1: 这个大家都知道，石家庄呢是全国第一个解放的大城市。
0: 哎。
1: 1947年的11月12号，石家庄解放。这个金歌《攻克石门》呢，就是选用了1947年朱德总司令为石家庄解放题写的诗词《攻克石门》的诗句为词，用国粹京剧的旋律创作而成的。
0: 哦，厉害厉害！
1: 这首金歌呢，是第一次将朱德总司令的诗词用京剧旋律演唱。
0: 哦，
1: 我把这个朱德总司令的这首诗词给大家说一下，完了我用京剧的旋律再唱一小段，
0: 太好了，
1: 好不好？
0: 太好了，太好了
1: 啊！
0: 好，
1: 攻克石门的诗词是这样的：石门封锁太行山，勇士掀开只顾坚，尽灭全师收重镇，不叫胡马反秦关。攻坚战术开心面，久困人民动笑颜。我党英雄真辈出，从兹不虑鬓毛斑。
0: 哦、厉害厉害厉害！这样子，我们再唱一下，好不好？
1: 好的，
0: 好，
1: 我就唱第二部分，因为这首金歌啊，分了两部分，同样的词，前面呢是原版，后面是流水版，我就唱流水版。
0: 好，舞台交给您，随时开始。
1: 好的，石门封锁太行山，勇士坚开只顾坚，尽灭全师收重镇，不叫胡马反秦关。攻坚战术开心面，救困人民动笑颜。我当英雄。

0: 汤哦，邓汤哇。
1: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我觉得要是在现场哈，您穿上那身行头，然后再是吧，站在舞台中央，然后再一些配乐，那效果就更厉害了，更棒了，更精彩了。
0: 对，
1: 哎呦，都能想象出来陈明老师在舞台上表演是什么样子的哇！真的，估计是赢得了满堂喝彩，是这样吧？
0: 对，
1: 嗯，真好，真好。所以说哈，想问问陈老师，就是哎，是什么让戏曲文化创作哎，作为您这个一直到老在追求的事业呢？陈老师想问问您。
0: 这个因为我们石家庄啊是英雄的土地，也是新中国从这里走来的地方，有丰厚的文化的红色资源啊，我作为一个艺术创作者呀，我觉得我有责任哎，来把这些红色资源呢用文艺的形式哎来传播。
1: 您会一直坚持下去吗？
0: 对呀，一直要坚持下去。
1: 好
0: 啊，这个去年就是2023年，我还导演主演了纪实情景京剧《好青玉》。
1: 哦，
0: 好青玉呢是我们河北石家庄正定赵村人。
1: 哦，赵村人
0: 就离我们这儿很近，就刘村有个地铁站，就是刘村的后面就是赵村。
1: 在那儿拍摄的吗？老师
0: 不是，他这个人是我们那儿的啊。他是1924年就入党的，曾任我们顺直省委省委常委兼农委书记。1931年呢，他在天津由于叛徒出卖被捕了。35年在北平草。

0: 拦在监狱牺牲，
1: 哦，
0: 年仅31岁。
1: 嗯嗯
0: 啊，这个京剧呢，就是我们想把郝清玉烈士的故事呢，用京剧形式讲述。
1: 哦。
0: 啊，就像上一堂党课一样，
1: 明白，
0: 讲我们身边的英雄故事，弘扬爱国精神。
1: 嗯，
0: 我们用了讲述影像和经典的旋律，再现了共产党员高尚的民族气节和坚贞不屈的革命精神。
1: 嗯，
0: 演出以后啊，也是当场这个受到观众的很多人都泪流满面，
1: 哎，
0: 热泪盈眶，非常的感动。
1: 对对对，
0: 我把其中的一段台词给大家展示一下。
1: 啊，好好好，
0: 嗯，
1: 我们来听一听陈明老师为我们来展示这段台词。
0: 情景京剧《郝清玉》。
2: 嗯，
1: 好，随时开始。
2: 多少年来，我们中华民族受列强欺辱，内忧外患，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是共产党改变了我们中华民族的命运，消除剥削，消灭压迫，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这是中国历史的选择，这是中国人民的选择。
1: 哎呀，听得感觉心里有点很沉重，你知道吗，陈明老师？
0: 共产党员大义凛然，
1: 对
0: 啊，誓死不屈啊，年仅31岁就为国牺牲了。
1: 牺牲了，嗯，
0: 啊，他是我们应该说是我们河北早期的职务很高的一位烈士。
1: 哦，
0: 嗯，
1: 郝清玉这部纪实情景京剧，您是编排了有多久呢？还记得吗？
0: 我们拍了一年多，
1: 拍了一年多呢。
0: 对，
1: 呈现在舞台上大概有
0: 多，是去年的8月8号。
1: 我知道，呈现在舞台上大概有多长时间？
0: 40分钟，
1: 40分钟，
0: 一堂党课。
1: 哇，
0: 三场戏，
1: 哦，
0: 啊，有包括他的。最后是狱中斗争，
1: 哦，
0: 啊，就是展现他在这个监狱中怎么建立党支部，
1: 嗯，哦，
0: 啊，团结难友，与敌作斗争的这个，嗯，这个革命故事，
1: 哎，
0: 非常的感人。
1: 对对对对对，
0: 啊，因为是我们身边的英雄，
1: 对对对，
0: 听着的啊，非常的就是非常有感染力。
1: 是这样的，陈老师，这台情景剧就是您选用的这些角色，包括这些人物，都是用什么样的人物去来演绎的呢？他们就大概什么年龄段？是用学生还是什么？
0: 都是一般都是这个退下来的演员，
1: 退下来的演员
0: 啊，也有这个一些在职的，我们是兼职聘请的。
1: 哦，
0: 啊，因为大部分都是他们还要演出，时间上比较紧张。
1: 演职人员大概都是多大年龄的，老师？
0: 都是60岁以上的多，哈哈，是。也个别有年轻人，
1: 哦，中老年朋友更多一些。
0: 对对 对, 对，
1: 非常好。想问问，陈明老师哈，您除了这个戏曲哈是您擅长的，这个朗诵其实也是您的特长，对吧？
0: 对
1: 啊，为什么叫戏曲这个京剧老师是吧？这个真的是这样，包括朗诵老师，我觉得在您身上这两个称谓真的是响当当的啊，陈老师。
0: 这个戏曲和朗诵啊关系特别紧密。这个朗诵我们都知道，它是有声艺术语言。
1: 对，
0: 朗诵也是增长知识、给人鼓舞、提高素养、陶冶情操的很好的一个方式。
1: 对，
0: 近年来呢，我在河北医科大学离退休朗诵社当指导老师。
1: 嗯，
0: 在学习交流中啊，我真正体会到了教学相长、融会贯通。啊，把以前积累的戏曲知识也运用到朗诵的一些艺术呈现上，
1: 哦，
0: 啊，使这样的使朗诵呢更有音乐性，
1: 对，
0: 啊，更有形象性，
1: 嗯，关系更紧密了，是吗？
0: 而且这个戏曲它用气和这个发声位置都跟朗诵是相通的，
1: 相通的
0: 啊，相通的，啊，所以说呢，我就把朗诵呢啊也跟戏曲做合了柔和，融会贯通，
1: 对对对对对，非常好。我觉得这样子，其实朗诵也更有什么呀，音乐性和形象性了，是吧？
0: 对，
1: 而且学生在学习起来的时候，他觉得哎也非常简单，也不是那么的难，对不对？
0: 是
1: 啊，而且他很喜欢去学，最起码他是有兴趣的，是吧，老师？
0: 对，
1: 哎，这样子，陈老师给我们来展示一段行吗？
0: 可以啊，
1: 啊，这个我们比较有代表性的，比如说这个《岳阳楼记》，可以吗，陈老师？
0: 好，
1: 这个有什么故事吗？先给我们说说好吗？
0: 这个千古名篇呀，啊，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而且这个名句啊，这是《岳阳楼记》中的，而且《岳阳楼记》的作者范永慕烟呢，还是我们河北石家庄正定人。
1: 哎， 啊、又是咱们的家乡人，
0: 又是咱们石庄的老师。

0: 香啊，
1: 对对对对对，啊，真好。
0: 好，这个我就把《岳阳楼记》分享给大家。
1: 好，舞台随时交给您，随时开始。
0: 好，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俱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主语作文以记之。欲观抚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此则岳阳楼之大观也，前人之述备矣。然则北通巫峡，南极潇湘，迁客骚人多会于此，览物之情得无异乎？若夫阴雨霏霏，连月不开，阴风怒号，浊浪排空，日星隐曜，山岳前行，商旅不行，强请急催，薄雾冥冥，虎啸猿啼，登斯楼也，则有去国怀乡，忧谗畏讥，满目萧然，感极而悲者矣。至若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沙鸥翔集，锦鳞游泳，岸芷汀兰，郁郁青青，而或长烟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跃金，静影沉璧，渔歌互答，此乐何极？登斯楼也，则有心旷神怡，荣辱皆忘，把酒临风，则喜洋洋者矣。嗟夫！欲长求古仁人之心，或异二者之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是进以忧，退以忧，然则何时而乐也？其必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乎？微斯人，吾水欲归。时六年九月十五日。
1: 哦，太精彩了，一气呵成。太精彩了，太精彩了，陈明老师您太厉害了。哎呀，怎么样，
0: 这是我们必备的，
1: 必备的是吧？
0: 嗯，
1: 感觉这个朗诵完之后感觉累不累，想问问您。
0: 哎，很舒服，
1: 很舒服是吧？
0: 对，
1: 哦，
0: 就像跟古人对话一样。
1: 哦哦哦，
0: 嗯，
1: 有一个共鸣感是吗？
0: 对，
1: 哦，要有的时候想啊，这毕竟您是62岁了，已经到了这个年龄了，可能在朗诵这些比较慷慨激昂的一些作品的时候，真的会增加你自己，像您说这个肺活量，
0: 对
1: 啊，所以会身心健康嘛，对不对？
0: 对
1: 啊。太好了，太好了！这段名气真的啊，就是《岳阳楼记》，来自我们范仲淹，同样也是我们河北正定石家庄人，是不是？
0: 对对
1: 啊，对，这样也知识的，也让我们就大家知道了这样一个知识点哈。
0: 嗯，
1: 这样子，您累吗？陈明老师
0: 还可以
1: 是吗？
0: 嗯，
1: 我相信在听我们节目的听友哈，一定是大饱耳福的。他很想再说一句话，也是我想说的，能再来一段吗？
0: 可以，
1: 可以是吧？行，不累是吧，陈老师？
0: 没事。
1: 好，那咱们就选一个也和咱们河北石家庄有关联的人物的角色作品，可以吗？
0: 好啊，
1: 好啊，
0: 嗯，
1: 来哪段呢？
0: 我们来苏轼的吧。
1: 好，没问题。
0: 大家都非常熟悉，都很喜欢。
1: 好，
0: 苏轼呢，是我们河祖籍我们河北栾城
1: 哦，
0: 也是我们石家庄
1: 的，对，都是我们乡里人，
0: 对，河北石家庄栾城人。
1: 好。
0: 我把他最著名的一首《定风波》

0: 好
1: 好给大家分享。
0: 好，来自苏轼作品《定风波》送给大家，有请陈明老师。
1: 好。3月7日，沙湖道中遇雨，雨具先去，同行皆狼狈，余独不觉，一而遂晴，故作此词。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情。
0: 好精彩，好精彩，辛苦了陈明老师，谢谢您，谢谢您，辛苦了，辛苦了。
1: 不行
0: 啊，今天真的是让我们所有的这个听众朋友们哈，真的是大饱耳福哈，听到我们陈明老师带给我们这么多非常美的作品。同样，而且我觉得陈明老师所选择这作品都是我们河北石家庄人的一些作品，对不对？让我们今天也记忆到了这一点，我觉得特别难得可贵。所以说哈，我们从您身上哈是看到了什么呢？就是感觉那种岁月淘洗，历史变迁，包括哈戏曲在内的很多优秀传统文化，真的始终是镌刻在我们中国人的血脉和基因当中哈。所以说一路走来，我特想问问陈明老师，家里人对您理解吗？他们会支持您的工作吗？
1: 我的家人呢也很理解，也很支持，因为我家属呢他喜欢绘画，画国画，花鸟画，也喜欢京剧。一开始呢是唱老旦，现在呢受我的影响改唱老生了。很多家务事呢都由他来承担了。有的时候有些大型活动啊，带着化妆啊，带着服装啊，他都要开车来接我送我，也很辛苦，我也很感谢他。他呢也只在默默无闻地支持着。
0: 所以说我觉得家庭的一份子，尤其是您的另外一半，也是默默地为您付出了很多，真的是这样哈。真的是这样。所以说我们从您身上能够看到了您对生活这样一种热爱了，更感受到您在这个忙碌当中哈也不会忘记一份责任和担当。您退休之后啊，真的是我们听完您这一路来，感觉真的是不忘本色，而且是发挥余热，这一点真的是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学习，真的陈平老师。我想问问陈老师哈，您的这个健康感言是什么呢？能跟我们来说说吗？
1: 好。
0: 好。
1: 其实人生啊，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的精彩。退休了呢更要热爱生活，
0: 对，
1: 乐观向上，追求梦想，实现老有所学，老有所乐，老有所为。最好呢有个艺术的爱好，因为艺术爱好它能使人快乐，
0: 对对对，
1: 使人健康。我愿呢把我这么多年积累的艺术心得和一些人生感悟分享给爱好者们。我呢经常到图书馆啊、大学、中小学做艺术讲座，包括到老年大学教京剧，到医科大学教朗诵，进社区、进学校、进农村主持文化公益活动。尽管呢奔波非常的辛苦，但是呢当听到观众会心的掌声和赞美声，当看到学员的提高和进步，就感到自己的付出是值得的。而且呢感觉自己的人生有价值，
0: 有价值，
1: 有意义。
0: 对
1: 啊，所以说呢天道酬勤亦无止境，我愿意为弘扬传播咱们中华优秀文化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太谢谢了，太谢谢陈平老师了，真的。所以说有人说哈，这个陈平老师呢是位擅长创作红色记忆的影视人，那我感觉哈，您是一位有社会责任感而且使命感和高尚追求的艺术家。真的，陈平老师，愿您在与时俱进当中哈，能够创作出更多更好的艺术作品，使生命之光在我们历史的长河当中哈更加的亮丽和多彩，好不好？
1: 谢谢。谢谢。
0: 今天特别谢谢陈平老师来参与到

0: 我们节目当中哈，最后呢也要祝愿包括陈老师在内所有的老年朋友们健康平安啊！谢谢陈明老师，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0: 有机会我们再相聚好不好？
1: 好，
0: 好，再会，
1: 再见。
0: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快乐的时光总是过得很快，今天的原来不晚五一特别节目到这里要和大家说再见了。致敬仍在发光的银发力量环节，我们一同聆听了那些退休不褪色、余热暖人心的坚守，那些深耕热爱不负时光的付出，都让我们深深动容。劳动不分年龄，坚守无关岗位，这些银发长者用一生的坚守诠释了劳动的意义，用退休后的热爱续写了人生的精彩。他们是最可爱的劳动者，更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的榜样。这个五一向每一位坚守岗位的劳动者致敬，更向每一位仍在发光的银发力量致敬。我是菲儿，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祝各位听众朋友五一快乐，身体健康，阖家幸福，拜拜。
2: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计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0: 午一点了，提醒您，累了就休息一会儿，接下来会更有效率。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3: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本期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为您严选，帮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同时呢，请记好我们的热线是400-637-1818 400-637-1818。每一期节目大家都很期待，每一次呢都是我们用心帮您甄选来的好东西。在大咖购呢，我们本身呢就是一档服务类的节目啊，我们给大家精挑严选来的。今天呢也不卖关子了，直接给你们带一款大家都特别喜欢吃的带鱼罐头。哎，不会陌生啊，听到这个不会陌生。但是今天这款带鱼罐头和别的你平时在超市里买的有什么不一样的？我们呢也为大家带来的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啊，大家很熟悉的一个品牌善道御味。当然了，今天老朋友马经理来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你好，马经理。
4: 啊，星辰好，我们直播间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很开心啊，我们善道御味又带着新品啊隆重登陆了。
3: 嗯，
4: 那也是考虑到大家说，哎呦，有的时候说，哎呦，胃口不太好啊，家里边做饭真的太麻烦了，所以我们想大家之所想啊，我们善道御味的下饭带鱼罐头终于来了，而且给大家做的是最喜欢的五香味啊。
3: 嗯，
4: 这一直是我们品牌的粉丝朋友们今天别错过新品首发的机会啊。
3: 没错，
4: 这样吧，因为老规矩，我也知道星辰今天肯定会加大力度啊，给粉丝争取一些福利。今天我也这样，先来个保证，就是今天新品首发，我们给到大家的价格，星辰今天咱们有一个秒杀的机会，好不好？
3: 好，
4: 所以你一提秒杀，肯定知道我今天会有特别大的一个惊喜，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3: 对对对，然后呢，善道御味是咱们的老朋友了，我相信他们家的好多好吃的大家都很喜欢啊，就不用多介绍品牌了。品质方面呢，绝对有保证的。那么今天呢，咱们这个带鱼罐头啊，叫做下饭带鱼罐头，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哎，这点咱得说，说清楚啊，马经理。
4: 没错啊，首先咱们说了带鱼啊，民以食为天，这个吃的东西。

0: 我觉得首先干净，然后原材料产地好，这个是最关键的，对吧？
1: 必须的。
0: 现在因为大家也知道说我们真的从原材料从第一步就给大家优中选优，精中选精，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带鱼啊真正是来自于渤海海湾的。大家也知道啊，整个从这个海流的速度还有这个地理位置，渤海海湾如果你说哎我在这个附近海边然后我去吃这个带鱼的话，你会觉得味道特别特别的鲜美。而且我觉得带鱼大家原来有一个误区，就是觉得带鱼肉比较少啊，对吧？然后这个比如说哎没有什么这个就是吃起来那个肉感呢，完全完全不是。而且我们今天这个带鱼给大家做到什么掐头去尾，我们只留中段的一个位置。而且啊，大家这个新鲜的带鱼你会发现说真正能够做到什么呢，肥而不腻，鲜而不腥。所以今天我们真正给大家做到的就是你能够吃到大块的肉，鱼肉的同时它还不是那种干干渣渣的，咱是真正新鲜的带鱼给大家制作而成的，而且没有任何的腥味儿，所以这个口感我们是真的五香味儿，你想想基本上大众口味儿咱都是很喜欢的。
1: 对， 对，而且呢咱们说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其实跟咱们那个舟山出的带鱼它还有不一样的啊。如果你想吃的那个比较宽一点的，你要去选舟山的。如果想吃的嫩一点的，然后你得选咱渤海湾的，这个都是有讲究的，是不是？咱们这个渤海湾的这个可能跟舟山的那个块儿比起来，它可能稍微的窄了那么一点，但是它那个肉质的鲜嫩度和它那个整个海鲜的那种鲜度是比那个舟山的要更胜一筹的。这个大家都可以去网上随便找随便搜啊，这也不是我们瞎说的。所以说咱们选的这个渤海湾的带鱼，首先原料方面就已经让我们流口水了。而且呢我这个看到啊，咱们是做成这个小罐儿装的，罐儿装的这个呢，它有一点好，就是不用防腐剂了，是吧？我看咱那个配料表很干净啊。
0: 是因为你看原来为什么大家说放在很多年前大家不爱说哎呀谁吃罐头啊，有新鲜的谁吃罐头，但是现在为什么罐头大家就非常喜欢买，因为工艺增加了，我们不添加防腐剂了，用这种真正高温的这种工艺啊，高压的制作，让大家觉得也能够用罐头啊来吃到新鲜的。而且大家收到货之后可以看一下咱们慎道鱼味，就是整个我们家的配料表大家随便去看，给你写的非常清楚，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啊。
1: 对，我给大家读一读，首先就是带鱼，哎，饮用水、植物油、绵白糖，这个糖呢是少量添加，因为它是要调味儿的，不是说是甜口的啊，这个大家放心。然后呢，就是即便是有血糖问题的朋友，这点糖对咱们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啊。然后食用盐是必须有的，香辛料就是咱们这个平时的这个炖鱼用的这些料，是吧？然后还有味精，就这些东西，没有任何其他的什么这个苯呐、那个酸呐、那个钠呀都没有啊。所以说呢，这个就是一个很干净的配料表。然后呢，它这个净含量每罐呢是100克，固形物呢是大于75%，因为打开了一罐里边基本上是没汤的，而且呢因为它是罐装的嘛，你看就是每一块带鱼你都能看得到是那种块的。我替大家尝一尝吧，好不好？
0: 就不是那种碎的啊。大家如果说你在市面上买到很多品牌的这种带鱼罐头，你会打开之后发现有个什么特点呢，就是哎里边都是给你添加了特别多的黄豆，都是配料，
1: 这个没有
0: 白萝卜丁，我们今天没有任何配料。再一个，我们的带鱼是成块儿的啊。原来你会发现都是那种小丝儿的啊，就是边角料的东西给你做的。我们今天全部都是啊，真正成块儿的带鱼给到大家，这个是完全放心的。而且啊，星辰在吃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今天整个鱼骨的位置，很多人说家里边为啥不爱做鱼，老人孩子吃起来不方便。我们今天是真正高温杀菌、高压制作，那么会形成一种什么口感呢？就是鱼骨特别的酥软。
1: 对，这个就是那种
0: 咬到那鱼骨，是不是就是鱼骨它都是可以吃的，
1: 骨酥肉烂的感觉啊。我刚今天吃了一下，首先这个膻到鱼味儿讲，你看人家就是为啥叫鱼味儿啊，大家都明白，是吧？咱之前也跟大家讲过，人家之前是给谁做这个餐食的，是不是？这就不多说了啊。然后呢，他家这个味道真的是挺不与众不同的。你看我也吃过很多家的这个带鱼罐头，那要么可能就是发咸，就是发齁，要么可能就是发腥。但是咱们膻到鱼味这给咱们带来的这款带鱼罐头，你吃上去之后，它完全到嘴里都是那种鲜鲜的感觉。然后呢，这种五香味特别的适口，它这个咸淡度也是非常均匀的，不会让你觉得特别齁的慌。虽然叫下饭带鱼，但是它是有一定的那个咸度的同时，不会齁嗓子啊。所以说呢，就是你看我没有，虽然我身边只有这罐带鱼，没有什么馒头米饭，但是我吃上一块之后，我就觉得哇，满嘴都是那种香香的感觉，太好吃了。尤其这个骨头全都酥了。你想咱们平时家里有小宝宝的，你说每次让他吃鱼都是提心吊胆的，生怕他卡着，是吧？这个不用担心，只要嚼一 一嚼，哎，这个刺儿全都被咱们吃进去了。
0: 哎，没错，而且你想想，咱们正常来讲还得补钙吧，
1: 对
0: 吧？鱼骨当中它本身就含有大量的这种钙质，原来咱们是没办法，必须得剔出去，对吧？但是今天能够做到啊，软烂的这种情况下啊，然后酥骨的情况下，咱们就可以在吃鱼，你看蛋白质什么的补充了，咱们这个钙质也补充了，
1: 对。
0: 所以真的，我觉得家里边啊，老人孩子啊，真的应该多吃吃这个鱼肉。咱们经常讲说这个天上飞的不如地下跑，地下跑不如水里游的，对吧？咱吃水里游的，大家会发现这个蛋白质含量特别的高，而且脂肪是很少的，所以对于身体没有什么负担。现在很多人在讲说都是啊富贵病，对吧？吃的太油了，太腻了，对吧？口味太重了。但是今天咱们说了，吃点这个鱼肉，其实对于整个里面还有特别多的蛋白质、Omega 3这种营养成分。那话说回来了，大家都知道说，哎呦，吃这种白肉特别好。那我家里边自己做呗。但是现在大家有
1: 太麻烦了。
0: 太麻烦了，
1: 谁会做呀？做不了这么好的味儿。
0: 对，然后再一个很麻烦，然后有的时候家里边老人说把头也去了，尾也去了，留中段，这也太浪费了，对吧？咱们今天真正给大家做的就是中段的位置，肉最多的位置。而且呢，你想想，你又不用自己啊刮鳞，你又不用自己去腌，你又不用自己去炸，你又不用自己去做，手上也不用沾那个鱼腥味儿，不用炖那么多个小时，家里边也炖不出来我们这种真正啊高压做出来的这种口味儿，对吧？11种秘制的香料，所以真正能够做到鲜而不腥，肉嫩骨酥。然后其实我为什么建议大家说，如果听众朋友咱家里边是老人啊，我一定建议大家去拍今天的秒杀的一组。为什么？因为现在你会发现说，老人家特别是比如说老两口在家
1: 就不愿意做饭了啊，老是凑合吃，
0: 对付啊。今天一回家看看大米粥配点咸菜，明天一问老两口晚上吃啥了啊，啃两块饼干，对吧？省事儿，不爱动火啊。因为年龄大了，确实做饭这个事儿特别累。所以今天我觉得作为孝顺的儿女，咱们今天给大家给父母啊带一组这样的带鱼罐头。哎，老两口晚上不爱做饭，你就是配大米粥，咱们开一罐罐头，这营养是不是也补充足
1: 了？是的，是的，是的，
0: 特别的省心省事儿啊。
1: 那咱们得说价格了，我都等不及了。这个外边咱们一罐卖多少钱啊？
0: 我们正常在尊贵门店里边都是15.9啊一罐，这个价格我觉得已经非常亲民了。你想想，你外面买生带鱼，对吧？鲜带鱼你得自己花多少钱？咱们今天都是做好的，开罐即食的啊。但是今天我们说实话，既然我答应星辰了，善道鱼味也是老朋友了，我们今天做新品首发，我刚已经答应是秒杀，对不对？
1: 对。
0: 所以今天我把价格真的打到，就低到泥土里的价格、啊，今天只需要100元以内的价格，我们今天直接给到大家99块钱秒杀的一个机会。
1: 多少罐啊？99。
0: 5罐、6罐。我们今天一步到位，这样啊，10罐给到大家，好不好？
1: 10罐，就是合到9.9元一罐。
0: 没错
1: 啊，
0: 怎么样？这10块钱一里，你吃一罐真正渤海湾的鲜而不腻的一个带鱼罐头，开罐即食的，而且全部都是中段掐头去尾的，很划算了。
1: 虽然听起来不贵，然后比店里也便宜，但是我觉得，因为毕竟嘛，这么好吃的带鱼罐头啊，我想多吃点儿。你也知道咱的规矩，新品首发不能只说降价，不能只是那啥，你还得给我有礼物。这个不用我多说了吧，马经理，咱合作这么久了。
0: 这样吧，这样星辰啊，我先把这话，因为99、10罐这个价格已经是秒杀了，但今天因为秒杀，我给大家加的话，就是我说一个数，你就不能再反驳我了，就是我尽我最大能力了，好不好？
1: 你先说，我听听。
0: 出来加几罐？
1: 好，你说。
0: 5罐。
1: 5罐啊，是5罐，15罐是吧？99、15罐。
0: 对。
1: 十五罐不好听啊，这样吧，我。
0: 整
1: 是
0: 啥不好听？
1: 咱也不那啥了，就是这样，18罐，行不行？18罐99，好吧，就这么定了，
0: 18罐，
1: 好不好？
0: 加3罐，
1: 我这样算了算，这样算了算，
0: 但是秒杀，但秒杀，今天不能增加时间，不能额外要组合，这个真没有了啊！
1: 行，
0: 就是这么多机会，我们给18罐99，天哪，你算没算一罐合到多少钱？
1: 我还没算，来得及算。
0: 5块多钱
1: 是吧？5块多钱真的差不多了，好吧？来，大家准备好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善道御味家的下饭带鱼啊，给我们带来的是整整的18罐带货价，今天只要99块钱的一个价格。咱们这个带鱼的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我吃了一口之后，我就觉得忍不住的想吃。 然后呢，今天呢是罐装的，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用料全部来自于咱们的渤海湾的带鱼，很肉质鲜嫩，去头去尾的，没给你添加什么豆类啊，什么各种其他的东西做点缀，只是带鱼里边略微有那么一点点的汤啊。这一罐呢是100克，咱今天整整的是18罐带回家，99块钱，4006371818，4006371818。善道预备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他家的这个味道真心的是。

0: 特别推荐啊！如果大家之前呢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带鱼罐头，您不妨试一试，不到100块钱拿回18罐，平时不想做饭了呀，包括咱们那个煮了面，对吧？咱们直接扣上去就是带鱼面，对吧？你蒸了米饭，你不想炒菜了，直接扣上2罐，真的太香了啊！里边这汤也不能浪费了，咱直接拌饭拌面都好吃。今天呢是99块钱整整的18罐带回家，4006371818，4006371818。其实我们都知道吃这个带鱼还是挺有好处的，是吧？
1: 没错啊，因为带鱼大家也知道了，这水里游的，蛋白质的含量特别的高，脂肪含量又很低，所以比如说想保持好身材的女性朋友，或者是上了年纪的一些叔叔阿姨啊，都是特别好。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一检查说什么，哎呦，胆固醇什么又高了，我得控制饮食。那可能比如说像肥腻的东西，咱们相应来说要少吃一点，所以那种肥腻的肉咱们就要适当的减少。那你说了，人你说不吃肉类的东西，蛋白质我光通过鸡蛋这些东西补充它又不够，本身上了年纪咱说各方面身体的机能就在下降当中，你吃再跟不上，你这个身体肯定是不那么硬朗的。
0: 对，
1: 所以啊，咱们就选择真正的，你看鱼类其实就特别特别好啊。那你说别的鱼类咱家里边自己做麻烦，带鱼做又很腥，咱们今天这个带鱼包括这个胆固醇这一块其实它都没有那么高，但是蛋白质的含量其他营养元素含量又很高，所以而且它比较，比如说这个带鱼它又比较滋养我们的五脏啊，比如说心肝脾肺肾这一块其实都是有好处的。所以啊，我们还是建议很多的老年人吃一定要跟上，就你会发现很多就嘴壮的叔叔阿姨还有这精神头真的就不一样啊，所以不建议大家说你经常吃那个素啊，然后吃主食啊，咱们这个营养一定得跟上，别心疼钱。心疼钱的叔叔阿姨今天就买咱们家膳道预备吧，太便宜了，99块钱18罐。我说实话，就我今天节目完了跟总部回去汇报，这5块5的一罐的价格，真的，我们说年终大促到年底做一个活动都不可能有这样的，
0: 而且味道是真的好呀。我跟大家说啊，这个味道真的好。刚才的马经理给你们介绍的时候，我就一直在那吃，我就觉得你看没有任何负担，因为你吃鱼嘛，没有负担的，是不是啊？就像刚才说的那样，高蛋白，而且呢是低热量，而且它重要什么，那个鱼刺儿啥的你根本就吃不出来，它全都给您弄的是骨酥肉烂的，你想无形中那个鱼刺里面的一些钙质什么的咱也就能吸收到身体当中了，所以真的是太好好吃了。这个味道是五香味的，不咸不辣的啊，而且呢它是那种特别的鲜香，真的，我吃膳道预备家这个带鱼我才明白什么叫做鲜香的一个味道啊，
1: 对吧？
0: 所以说真的推荐给大家来尝一尝，99块钱18罐到手。所以呢咱们的电话线非常热闹，4006371818，4006371818，老会员已经打电话来多组订了啊，新朋友如果听到之后呢咱别错过。如果之前呢您没在咱们大咖购来选购过产品，今天你不妨试一试膳道预备家这款带鱼罐头，真的是特别特别推荐的啊，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整整的是18罐带回家，只要99块钱。那个我相信很多朋友呢，他们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啊，就说咱们这个这么便宜了，这个品质能不能保证呀？
1: 必须能有保证啊！第一个，咱们的原材料全部来自于渤海的海湾，这个大家放心。而且大家收到货之后，可以看看我们的配料表：带鱼、饮用水、植物油啊、绵白糖、食用盐、香辛料、味精，没有其他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来食用。而且我们带给大家的全部都是最新批次的啊！这个入口的东西，我们膳道预备绝对的严格给大家做到把关。
0: 对，而且就是我吃的这个感觉是啥？你就准，哪怕说我就准备半块馒头，一个馒头。一碗白粥，不用再炒菜了，直接吃它就特别下饭，而且营养也够了，对吧？
1: 而且就清晨因为帮大家吃了，我就觉得眼见为实。这个东西大家因为罐头，为什么大家有的时候说容易买踩雷了？因为你看不到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你只有付了钱拿到家里边，你才能真正看到。所以很多朋友说，原来你买的罐头打开之后，哎呦，半罐都是配菜，什么黄豆啊、胡萝卜丁啊，对吧？这些东西都给你做半罐，鱼没有几块。但是今天首先啊，马经理今天在现场给大家保证，我们家没有那些什么其他的黄豆那些东西，配菜没有。我们这一罐100克全是实实在在的带鱼啊，给到大家，而且是没有添加剂，而且掐头去尾都是中段的部分，这个大家放心啊。
0: 是的，而且今天呢，咱们跟大家说好，我们是帮大家在众多品牌当中去严选的，咱们今天膳道预备。一呢是跟膳道预备家合作时间很久了，他家的品质咱们都知道。第二是什么呢？这个味道呢，真的是让我们很多评委盲选出来的，大家一致认为 不咸不腥，而且呢是软烂，同时呢入味儿，而且呢这个味道真的叫做鲜香无比，同时骨酥肉烂的啊，没有什么就是挑不出什么太多毛病。所以说今天呢咱们在众多品牌里一看又选了善道鱼味啊，这个呢老品牌咱们放心。重要是什么，今天呢人家马经理给咱们的价格啊，99块钱18罐啊，朋友们，18罐的带鱼罐头带回家。别的不说了，你说你爱吃，比方像我特别爱吃带鱼罐头的，我一次吃3罐，对不对？我也不心疼，对吧？咱3罐的这个价格，今天你到人店里一罐只能买1罐，所以说今天这么超值的机会大家千万别错过啊，因为咱们是新品首发，同时呢也是跟咱们善道鱼味合作这么长时间以来的一个回馈专档，秒杀专档，99块钱18罐的这样一个组合，真的大家千万别错过。大家请放心，作为我们一个服务性的平台，作为咱们那个公众媒体啊，我们是对产品负责任的。既然给您推荐了咱们善道鱼味，对他家的品质各方面我们都是有严苛的把关和要求的，所以这一点大家请放心。那么今天呢大家我看马上就没货了啊，很多朋友都在多组订，
1: 不能加货了，不能加货了啊，今天
0: 你看
1: 绝对不能加货，
0: 你就直接堵我嘴，
1: 5块5一罐，而且今天真不行真不行，因为原来我想10罐，然后额外加点15罐，这就极限了，没想到你说18罐，
0: 咱不是说好听嘛，是不是18罐好听，
1: 今天我真的是咬咬牙才同意这个组合。
0: 行行，马经理
1: 炒股不能咬碎了啊，
0: 好嘞，再跟我们承诺一下品质行不行，咱也马上节目结束了啊。
1: 首先啊，第一个，大家今天我觉得买到就是赚到了啊，真正配料表里边非常干净，没有所谓的添加剂防腐剂这些你不认识的什么啊钠呀什么钾，没有啊，没有这些东西啊，真正非常干净的配料表给到大家，而且是开罐即食的，保证没有其他的配菜，胡萝卜丁什么黄豆丁咱都没有啊，实实在在的，咱全部都是卡头去尾，来自于渤海湾的新鲜的带鱼，中段的带鱼啊，
0: 好的，
1: 而且咱们今天全部都是最新批次的，大家放心好不好，
0: 好，那感谢马经理。那现在还有最后的这点时间，大家打电话来把最后的组数订回家，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99块钱18罐带鱼的机会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祝您订购成功，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2: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3: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2: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3: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0: 生活大咖购，
4: 开心快乐购。
0: 大家好，我是星辰。
4: 大家好，我是胖丫。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
0: 我们的宗旨是为您严选，帮您省钱，
4: 给您带到好商品，又是抄底的价格。
0: 没错，请记好我们的电话是4006371818，
4: 4006371818。
0: 是的，每天咱们一开播啊，好多老听众都在这等着咱们呢。会员朋友说，今天你们二位又给我们带啥来了？
4: 哎呀，这个大家都不陌生啊，
0: 是
4: 一直跟咱们保持着非常好的战略合作关系，这是我们河北的骄傲啊，这是咱们河北依然生物的益
0: 生
4: 菌。朋友们，我们消息特别灵通啊，基本上是咱们全新升级的产品刚刚一下线，我们就预定了咱们今天直播的时间。
0: 没错，
4: 马上把咱们何老师请到直播现场，给朋友们分享咱们全新升级的益生菌。
0: 对，说到升级咱们得说一句，升级到哪儿了，之前咱们很多听众朋友买过咱们依然之前的那个2000亿的
4: 亿， 对，
0: 对吧，今天首先从2000亿升级到了8000亿，
4: 而且咱们的这个菌种呢，我们说菌株的种类直接从6种增加到了
0: 12种、哎、
4: 而且如果说我们要吃益生菌一定要认准河北依然、要吃益生菌一定要认准只有咱们依然做出来的这个益生菌是即食型乳酸菌，
0: 没错，
4: 所以这回可以全方位的呵护我们肠道的健康了、对吧，
0: 对，
4: 咱俩呢也就把关键信息给大家报备一下
0: 是
4: 这个具体呢怎么个好法怎么专业、那我们说为什么要做到如此的升级、还得请何老师给大家讲讲。
0: 没错，何老师大有来头啊，是咱们依然生物研发中心的主任，而且是国家高级健康管理师，同时也是公众营养师，我们的何晨老师。何老师你好。
4: 何老师您好。
5: 大家好。
0: 很高兴何老师能做客我们直播间啊。说到依然咱们都是老朋友了，我想都不用多说、一说依然大家都知道都了解。
4: 哎呦，咱们好多老听众都在家里一直就离不开依然。
0: 对。
4: 而且本身咱俩不都去参观过吗？
0: 工厂。
4: 哎呦，工厂真的是相当相当的这个竖起大拇指啊。
0: 对。
4: 所以啊何老师，咱先不介绍专业知识之前我们得吃颗定心丸。虽然咱这产品升级了啊，您这价格不能蹭蹭的也升到8000亿是吧？
0: 对。哎，市面上8000亿真的很贵的。
4: 对呀。你这个能不能就是比我们原来的那个力度还给力，然后让我们感受到新产品的魅力。
5: 大家放
4: 心，新产品上市用不用投放广告？ 今天我不收你广告费，你要不要把福利给到我的听众朋友？
0: 来，先听人家何老师咋说。你别上来，何老师不敢说话了。
5: 我真的也不敢说话了。反正今天我来了，我就想好了，你们怎么说？
4: 你怎么做？
5: 我尽我最大的努力。
0: 我以为我们，我以为咱们怎么说，何老师怎么做呢？
4: 不是这么说的吗？就这么定了。

0: 行。
1: 所以听众朋友先把电话我觉得打进来啊，我们可以先抢占一个名额，
0: 是的，
1: 或者您先存到手机上，待会儿别一抢您抢不着。
0: 嗯，
1: 4006371818，
0: 对，4006371818。
1: 先介绍一下咱们依然吧。
2: 嗯，
1: 我估计除了我们老听众，还有很多新朋友呢。
2: 对，我们依然生物呀，是从2003年就已经开始只做益生菌乳酸菌，
1: 有20多年了。
2: 对，20多年，而且呢是一个河北省的高新技术企业。
1: 哇
2: 啊，现在呢就是在行业里头吧，经过这20多年的深耕，我们在国际上啊都是非常有影响力的。
1: 天哪！
0: 其实我觉得了解依然都知道啊，现在咱们依然的这个基地，等于是咱们在国际范围之内都很大。都很厉害，所以咱们作为河北人，我觉得这个企业是咱们的骄傲啊。
1: 看我挺起了心，老骄傲了。
0: 是，嗯，你说咱就守着这么好的厂子，
1: 咱为什么不？
0: 对，
1: 把这个好产品赶快。
0: 你说那好多叔叔阿姨去那个各种什么这种会那种会的，去花好几千去买那益生菌的，
1: 对，
0: 你让人坑多少钱吧？
1: 而且关键是那些能达到8000亿吗？
0: 能是依然的吗？
1: 对呀，能是这个12个菌株共同合作的吗？
0: 来，当然咱们得先把这价格打下来再说啊。
1: 对，
0: 你看又给咱们贺老师上了个眼药。
1: 我刚刚特别给大家强调了，我们说要吃益生菌要认准河北依然，我知道也就咱们做到了及时。食型乳酸菌，
2: 对
1: 吗？对，
2: 是的。
1: 那为什么一定要吃及时型乳酸菌呢？
2: 因为这代表了一个行业标准。目前来说，只有依然生物申请下来了。
1: 一吃就得吃标杆的。
2: 对，
1: 对，
2: 这就是我们的菌株的活力，菌株的数量都能够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保障。
1: 那您就意味着我们一直以来啊，咱们依然的这些老朋友还有新朋友，我们说认准依然生物的这个益生菌，你吃到的就是对于菌株活性的这个数量和活力都是达到了咱们这个行业标准的。
2: 对
1: 吧？
2: 对，
1: 咱们就扛着大旗就是标杆呗。
2: 对，是这个意思。
0: 其实我知道咱们这个之前你看咱们大客户推荐的就是之前的那个老款，
1: 对，
0: 它是2000亿的。
1: 对，
0: 然后这次一下子就给翻了，翻着翻的，不是说涨到了4000亿，涨到了8000亿了。
2: 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科技创新。
1: 那你得讲讲。
2: 就是你看，从2000亿到8000亿的这个升级，相当于是原来的4倍。
1: 对
2: 这样的话呢，而且菌株数量呢，从6种到了12种。就相当于什么呀？就是如果形象点说啊，如果我们的肠道出现问题了，需要这个益生菌去补充，给咱们补充这个不同这个千军万马，而且是什么呀？是多兵种作战，分工非常的明确，整个照顾到咱们整体的这个肠胃道。所以呢，把咱们肠道啊能够调理的非常的好。
0: 就是何老师说的特别生动，我觉得。
1: 哎，我明白了。我这样理解对不对呀？就是原来可能是单兵团作战，现在整个部队出马了。
0: 对，还是各种各样的，
1: 是吧？
0: 火箭旅，各种各样。
1: 就是这种所有能用上的武器都升级了，是吧？
0: 对。
1: 这样呢，可以全方位的呵护我们肠道的健康。
2: 对，是的。
1: 可以说这个原来吃一包和现在吃一包不一样了，现在一包顶4包了。
2: 对，
1: 是这意思吗？
2: 是这样的。
1: 哎，凡浓缩的都是精华。
0: 是。其实咱们就说啊，这个人为什么要吃益生菌？这个我觉得大家都有共识了。很多朋友，尤其是咱们上点年岁的中老年朋友都会知道，这个平时吃点益生菌对身体的好。
1: 对，
0: 你看，尤其是那个，我发现很多，你像爷爷奶奶啊，就是早上起来一说抱孙子，那孙子都躲得远
1: 远
0: 的。
1: 对，你说咱们这个隔辈亲，隔辈亲，咱可想跟人家大孙子、大孙女、外孙子、外孙女亲近亲近。
0: 对，
1: 结果说来爷爷，那这个爷爷奶奶抱抱，姥姥姥爷疼疼，离你老远了，说不行，你有味儿。哎呀，这一听我们就觉得可伤心。
0: 对，好多朋友说，我这天天刷牙，我刷好几遍牙，
1: 各种牙膏我都用了。
0: 对，这味儿咋
1: 的都是
0: 下不去呢？
1: 对，而且还有，其实我觉得除了这个口气的问题，就是吃点东西就不消化。
2: 对，
1: 你看我们现在很多叔叔阿姨到晚上不敢吃了，就吃这么一小口，如果今天真的都没吃对付，这一晚上辗转反侧睡不着。
0: 对
1: 吧？
0: 可能接下来好几天
1: 就是疼，
0: 可能接下来好几天你都不想吃东西。
1: 对，
0: 是吧？
1: 更咱说首先吃就没吃多少，那要是排更费劲。咱们也说了2-3天可能说才排一次，而且呢还特别费劲儿。
0: 对，
1: 你看很多报道，尤其在半夜，经常我们说上个厕所如果不慎，还有可能会威胁咱的生命。
0: 对，
1: 对吧？
0: 尤其一使劲儿，
1: 咱还不能随意使劲儿。
0: 对
2: 对，
0: 所以说这个益生菌的补充真的很关键，是吧？
1: 而且关键是啊，我说肠道它健康，咱们说如果您去这个每年都有固定去体检，对吧？它要干净的，我们说哎呀特别干净，还特别有活力，有那种年轻的状态，那看您的脸就能看出来了。
0: 对，
1: 如果说它要不干净，一看您那个脸，可能说也就知道了，您的肠道可能里边有很多毒素。所以我觉得这个肠道呢，也是为了我们， 预防或者说防止一些更危险的更严重的问题发生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0: 对，所以这个益生菌的补充真的对刚才说的这些情况是有帮助的，是吧？
2: 对，是的。
1: 对，我觉得我们说这么半天，如果大家觉得不形象，我再给您比喻一下啊。收拾阿姨是不是特勤快？每天咱们家里哪哪都得打扫得干干净净，对吧？哎，咱立立正正的，这个朋友来了，在自己待着心情也舒畅。可是我问问您，有没有习惯每天打扫一下肠道？有吗，星辰老师？
0: 那还真没有，对吧？
1: 有没有每天认认真真的把那边边角角啊，都动用咱们这些这个清洁小能手，全方位的帮你去打
0: 扫？你咋清洁呀？那肠子里东西怎么清洁？只能靠自己这个能力往外排出去。
1: 所以你看，那如果说能力不够呢，咱们是不是得请帮手？
0: 而且我就在想，如果这些东西垃圾真在那儿呼着，你是不是那营养也吸收不进去啊？
1: 肯定呀，
0: 对吧？
1: 我跟你说，我记得当年就是，何老师跟我讲过，还有其他的那个也有专门有人跟我说过，他说如果你这个毒素太多，你基本上那个肠道上就全都是毒素，营养你吃再好吸收不进去，而且是反复吸收毒素。
0: 对，所以说呢，那个就斑斑点点各种各样的情况就都反映在脸上了。
1: 您就想想您家那个厨房的那些厨余垃圾，每天您不清，第二天你就进不去了，对不对？
0: 对。
1: 可是咱的肠道呢，您可能已经几十年都没清过，还照样这么待着呢。
0: 所以说补充益生菌势在必行。那既然今天升级版来了，咱必须得知道我这能用很轻松的这个价格我能拥有它吗？
1: 对呀，
0: 因为我知道只要到8000亿的这个价格都已经很贵很贵了。
1: 哎，何老师您能跟我们说说咱们这个升级款的市场价多少钱一盒？
2: 139。
1: 139是多少条？
2: 这一盒里头是20条。
0: 20条，就是每一条是400亿。
2: 对，
0: 就一共一盒是8000亿。
2: 对，
1: 那如果说我们认识您到咱们依然门口了，我们说我们认识何老师，给我们来一盒多少钱？
2: 我们还真有个内部价
1: 啊。真的
2: 啊？工厂直供是99一盒。
1: 哎呦，
0: 99一盒。
2: 对，那
1: 这就面挺大了是吧？
2: 对，就便宜了不少呢。
1: 今天我们俩坐这面更大的，主要是我们背后有成千上万的听众朋友。
0: 对，
1: 那您看今天来到生活大咖购多少钱多少盒啊？
2: 你看是这样的啊，因为工厂直供价已经是非常优惠非常合适了，所以今天呢咱们这个机制就是199两盒包邮。包邮啊。
0: 啊，两盒包邮。192盒、
1: 哦。省了去工厂的路费。
2: 对。
1: 不行。
0: 对。这个问题是我俩认识您是吧？
1: 那听众朋友也不认识、
0: 我们这么多听众朋友呢，我们再加上这么多听众朋友，那这个价格怎么也得比我俩单独找您买便宜吧。
1: 对呀，而且这益生菌，那我们说这天天都得打扫咱那些陈年污垢是吧，那些毒素。这一两盒。
0: 我要吃一两盒也肯定看不到什么太大的感觉。
1: 我们家里人也多呀，你看咱吃上老伴你不给吃吗？这不是啊。
0: 对呀，
2: 你看是这样啊，因为是咱是老朋友了，而且咱们之前的2000亿也一直在做，
1: 对，
2: 所以呢我就在想，虽然这个价格确实是高啊，但是咱们呢今天来的直播间了，我就放放血，
1: 放放血，来收吧，
2: 199，然后正常是2盒，包邮，那么今天呢咱们就变成4盒。199拿到了4盒，对，组合翻倍。
0: 我觉得这已经是非常给咱俩面子了。
1: 对，你没看何老师都咬着牙说的。
2: 对，
1: 咱们先让大家抢起来啊！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朋友们，今天不一样了。如果您一直在用河北依然的这个即时型乳酸菌的话，今天我们全新升级，这一盒8000亿啊！
0: 对，
1: 而且呢，菌种呢又是6种变成了12种，全新升级，刚从生产线下来，马上。给朋友们我们新品发布，对吧？
0: 对，
1: 今天呢我们是199四盒带回去，每盒有20条，每条是3克。
0: 3克的，
2: 对，
0: 比之前的重量也高了是吧？
2: 对，是的。
0: 那既然这么好，我觉得4盒不够啊，亚亚。你觉得够吗？
1: 再来2盒，我觉得差不多是吧。
0: 对，真的是，这两盒是您自己家的，何老师，我俩还没发力呢。
1: 对呀，这您自报家门了，那我们俩不能不发挥呀。
0: 您给我加2盒，这样我们也不多要，我俩一人再要一盒，
1: 行吧？
2: 不行，
0: 啊，
2: 给不了，给不了！
0: 天呀，我以为
1: 我们俩头回遭到了拒绝，
0: 对，而且拒绝的这么干脆呀！
1: 你别看何老师这么温柔，但拒绝起来是很有力度的。
0: 对，而且是一点都不含糊啊！
1: 那您说怎么办？那咱这节目播还是不播？到这儿咔了。还是怎么着？
2: 这样吧，今天那个星辰老师不是专门让我给他带的这个这个洗衣液吗？益生菌的洗衣液，
1: 这个特别好用。
0: 这是我
1: 你求着，
0: 对，我求着何老师带给我的。
1: 何老师先给的我，然后结果星辰老师试了一回，说太棒了。
0: 对，因为这个是带益生菌的一个酵素浓缩的洗衣液，就用一小点儿，它真的出好多的沫啊。
1: 关键是这有钱买不上，为啥那个何老师专门给带过来呢？
0: 对，
1: 而且何老师说了，不光让你肠道菌群健康，皮肤菌群也得平衡，
2: 对，
1: 是吧？
2: 是的，
1: 天哪，还没见过。我们皮肤是 也能菌群。
0: 对，因为我知道它这个里面是加了咱们那个一种咱们易然生物的一种
2: 鼠李糖乳杆菌，
0: 有证书的那个，
2: 对对，
0: 那个菌啊。然后呢，它还是没有磷的，
1: 而且这一大瓶是两斤啊，一升，
0: 一升，
2: 对，
0: 这个是就怎么着？
1: 这个要卖79吗？
2: 对，是的，这一瓶是卖79块钱，
1: 卖79，但我们轻易买不到。
2: 对，
1: 这都得找何老师。
0: 那就给我们加上了。
1: 啊，您说把这送了，不给星辰老师了，就
2: 对
1: 所有听众朋友听到都有。
2: 这个就是说到底啊，不能再加了啊，就是199四盒，我们新升级的8000亿的，对，再加一瓶洗衣液。
0: 您刚才不是说6盒吗？我们不是说要了再要一人一盒，您不是答应了吗？
2: 不，这真不行，这真不行，这个确实太
0: 难了。是说的六盒吧？
1: 对呀、
0: 啊，那就收
1: 就收六盒，那就六盒再加一瓶，
0: 六盒加一瓶，行吗？来，先报电话，再报一遍电话。
1: 人家还没答应呢，你别待会儿惹急了，连这个也不送了，洗衣液也没了。
0: 没事，
1: 洗衣液我们先要了，两盒也得加。
0: 那不一样吗？大家先抢吧，行吗？看大家先，让您看看我们的
1: 40063718188，
0: 40063718188。
1: 妈呀，这个让皮肤菌群都平衡的洗衣液，真的就在咱们今天给大家加赠
0: 一升装大桶
1: 装
0: 啊，
1: 这是星辰老师求着何老师带过来的、
2: 啊、你俩的这个我都插不上嘴啊。
0: 那就是六盒今天199，
2: 这
1: 六盒199，
0: 然后每盒都是8000亿的，
1: 对，
0: 然后再加一瓶那个洗衣液，
1: 洗衣液都加上79。
0: 我的天啊，那这我都想去打电话了。
1: 赶快点啊，什么总数已经过半了。
2: 不要这样，咱们限制组数吧，要不然我实在是。
1: 您说限多少？您如果不限制就没了。
0: 我们
1: 现在
0: 有
1: 了57组
0: 已经出去
2: 了，就是80组，
0: 80组，
2: 80组，
1: 100组，现在已经70组了。
2: 行，100组，只限这100组啊，之后就没有这个政策了啊。
1: 没有几分钟了啊，
0: 好，
1: 没有几分钟，来，赶快打电话，40063718188，
0: 40063718188，
1: 40063718188，
0: 40063718188，
1: 给大家说一下啊，199块钱，今天带走咱们依然河北依然生物活性即时型的乳酸菌6盒，您就是到这个厂门口买99块钱一盒，
0: 对，
1: 今天199两盒的价格带走了6盒，
0: 是，
1: 然后再加送一瓶，这个有钱也不好买，益生菌，咱们酵素浓缩洗衣液益生装，
0: 对、
1: 啊，这个价值79块钱，打进电话成功订购都有，咱们是6盒加一瓶洗衣液，等于说是7件单品，
0: 没错，所以说呢，
2: 100组
1: 啊，100组，
0: 现在还有10几组 啊，只有10几组了，大家太懂行情了，一听说已经升级到了8000亿了，
1: 关键都是咱们老朋友，
0: 对，一听说又加了这个洗衣液，之前。
1: 你
0: 都没有用过
1: 哦，是啊，肠道还有咱们皮肤的菌群都健康。何老师，组数确实是给的不多啊，但是品质必须得承诺。
2: 这个大家可以放心啊，我们依然生物的这个即时乳酸菌这个标准，大家可以放心。活性和活力、数量都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保障。
1: 每一盒都经过了严苛的质量控制，对吧？
2: 对，
1: 而且这个标准目前只有咱们依然生物申请下来了。
2: 对，是的，
1: 这就是扛着行业大旗的，就是标杆。
0: 没错，
1: 所以朋友们值得信赖。关键是这个力度。在厂门口我守着您，守您3天3夜有没有？
2: 没有。
0: 别说3天3夜，你守一辈子不见得有。
1: 那赶快打电话，
0: 是
1: 40063718188，
0: 40063718188。
1: 哎呀，这个力度太大了、啊、
0: 六盒啊，你想
1: 想199六盒，这破天荒从来没有过。
0: 对，
1: 对，
0: 这是120袋，如果一天吃一袋的话能吃 这是几个月了、
1: 啊、
0: 4个月是吗、
1: 哦、
0: 4个月。
1: 关键是咱们全新升级了、你看这精装版对吧、原来是一盒就2000亿，现在一盒8000亿。
0: 对，
1: 而且菌株呢，我们说从6种变成了12种，可以说呢，您这现在吃一条等于相当于原来的4包了。
0: 对，所以说呢，咱今天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力度啊。
1: 哦，对对对，怎么吃对吧？啊，给我们讲讲。
2: 啊，益生菌是活性的，所以咱们一定要什么呀？37度以下的温水来冲，水温不要太高。
0: 哦，
1: 我直接吃行吗？
2: 也可以，
1: 即食嘛。
2: 对，也可以。
0: 就是你知道吗？很多人他喜欢倒嘴里之后喝一点
1: 水。
0: 您喝那个水的时候，千万要注意温度。
1: 别喝烫水。
0: 对，
2: 对，
0: 因为这都是活性的东西，一喝烫水就
1: 温度一高，它活性就没有了。
0: 对，
1: 对吧？那样到了咱肠道里，它就顺畅而过了。
0: 其实最我个人认为很好的办法就是什么呢？直接倒嘴里，你啥也不喝，就用唾液把它慢慢融化，
1: 哎、
0: 再咽下去。对、
2: 这样也可以，
0: 这样是不会破坏的。
1: 这样是不是口腔？还保护一下是吧？
2: 对，是的。
0: 而且咱们建议大家最好是饭后半小时之后，对
2: 吧？饭后半小时，
1: 对。所以如果说您平时经常有这个口中有味儿的，对吧？有气味的，还有呢，我们说这个胃部反复都不舒服，吃点东西不消化，而且老反酸，或者说呢两三天我们才上一次厕所，还特别费劲儿，那我觉得真的要平时每天把咱们肠道多年的这些毒素垃圾清理清理。
0: 对，就像我觉得亚干说特别好啊，就是咱们都爱打扫卫生，
1: 对，
0: 就是咱家里窗明几净的，您想想自己的身体
1: 内呢。不能看了，
0: 对，咱啥时候打扫过肠道？ 其实咱们也没办法拿那小刷子什么去刷去擦，对吧？就让这益生菌去帮助咱们清。
1: 而且您看十二个这个菌株，我们说现在是一个团队在做，在合作啊，而且分工特别明确。以往那打扫不到的，原来我们2000亿那个扫不到的犄角旮旯，这回没有死角啊，清洁卫生。所以说呢，让您这个肠道，咱们说呢干干净净，每天呢咱们通通畅畅，这样呢我觉得心情也好。
0: 对，而且咱们肠道是身体内的就是可以说是最大的一个免疫器官了，是吧？肠道健康，咱们身体的各方面机能都会有所提升。
1: 您现在无论什么天儿，有无论什么年纪，咱拼的不都是免疫力吗？
0: 对，
1: 对不对？关键是今天力度太大了啊，朋友们，刚刚从生产线上，我们直接带到了咱们生活大康口的直播现场。如果不是何老师来，没有这个力度啊，199块钱，守着何老师，守着厂门，就在门口，
0: 对，
1: 只能买到两盒。
0: 今
1: 天我们199，6盒，
0: 是，而且是
1: 每盒20条，
0: 对，每盒20条，一共是8000亿一盒，
1: 对，
0: 对吧？然后咱们再加一个你们在那边买都买不到的东西，那就是益生菌的一个浓缩洗衣液，
1: 没错，益生装啊，
0: 就是咱们体内干净了，体表也要干净。
1: 哎，咱们衣服也要干净，因为现在你看洗衣服其实还挺注意的，
0: 对，
1: 尤其家里孩子、老人皮肤比较娇嫩的，对吧？咱们经常有红点啊、不舒服的、痒啊，我觉得用了这个洗衣液，您可以感受感受。
0: 是，马上就没货了。
1: 反正星辰老师求着何老师带来的。
0: 对，马上没货了啊！我们都说好的洗衣液，大家都可以试试，好吗？
1: 对，今天又是给您送的，您没有任何的这个损失。
0: 对，
1: 给我们补点货，最后这点时间大家抢到，行吗？点头了，
0: 好，
1: 就这样。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何老师再给我们最后承诺一下
1: 啊，承诺一下品质
0: 啊，品质。
2: 依然生物的质量，大家就不用多怀疑。因为我们这个确实是高新技术企业，然后20多年的生产经验，只做益生菌，这就已经是、
1: 就这么
2: 品质保障。对，
0: 好，我觉得何老师特有自信，
1: 对，
0: 是吧？行，那咱
1: 不
0: 多说了，
1: 多说
0: 这么合适的价格，又做到了这么好的一个升级，所以说咱不要再犹豫，抢最后的库存吧，行吧？
1: 好，祝福大家啊，祝您肠道健康，祝您身体健康。来，199块钱6盒，我们升级的这个益生菌，再给大家呢加送一瓶咱们益生装的酵素浓缩洗衣液，好吧？
0: 好，感谢何老师，也祝大家订购成功。
3: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4: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3: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4: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0: 生活大咖购，开听我们这一期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是联合各地方台为您精心打造的一档为民服务的节目。我们从源头上呢帮您精挑严选，然后呢省去中间商赚差价的环节，给您拿到的是高品质的好商品，又是非常低的价位。所以呢，我们从开办之初呢，一直是一档致力于服务于民的节目，也是备受大家的好评。那今天呢，星辰给您网罗来的好东西啊，也是家家户户必备的，甚至是这个早上我觉得没它都不行的。那到底是啥？就是我们的豆浆粉。说到这儿，可能很多听众朋友说了，早上喝一杯豆浆是我每天早餐必备的，因为我知道豆浆的好处特别多。但是也有部分朋友可能会质疑我了，你这找了半天就给我找了一个豆浆粉来啊。别着急，这不是我们的风格。我今天给大家找来的这款豆浆粉啊，我先给您读读名字吧，它叫做黄芪党参豆浆粉。哎，我相信懂得养生的朋友听我说完这几个字之后，对它就有一定的了解了。当然远远不止这些啊，今天呢我们也为您请来了我们藤蓝大品牌的厂方销售经理，也是我们的营养顾问王经理，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王经理你好。
5: 大家好，今天非常开心啊，又跟星辰咱们在这个电波当中见面了，也跟咱们的很多的好朋友们见面了啊，特别特别的开心。然后今天啊，我为大家带到的呢是我们的这个在这个季节啊就特别特别畅销的咱们黄芪党参的豆浆粉。就像刚才星辰老师说的，今天这个是最应景的。
0: 可以说呢，这个黄芪党参咱都不陌生，大家也都知道是干啥的，是不是啊？你说现在这早上，你说我们这边其实说实在的还没那么冷，但是呢很多朋友就开始抱怨了，为啥我这早上一起来这手脚就冰凉，我就想喝点热乎乎的好东西，是不是？包括呢你说晚上也睡不好，就是感觉没精神，好多朋友都有这些困扰。但是吧，你说去那个地方看一看又没啥事儿，所以说呢有这种情况的朋友啊，咱不妨呢早上来一杯补充能量的豆浆粉，我觉得一定会给大家一个不一样的改变，好吧？一开始我就说了，这个豆浆粉不一般，它的名字叫黄芪党参豆浆粉。其实我看了看配料表，除了大豆之外还有红枣、山药、黄芪、党参、枸杞， 就这几样，没有任何其他的东西。我觉得这是我见过的豆浆粉里边配料表真的很干净了啊，都是咱们平常见到的药食同源的好东西，是吧？
5: 没错，丁老师一看就非常非常细心啊，给大家来看了一下我们这个配料表。我首先要跟咱们的听众朋友来说一下，咱们这个配料表呢，就是跟刚才星辰老师说的一样啊，特别特别的干净。因为我们今天要严把质量关，首先给咱们叔叔阿姨，很多咱们听众朋友来选择东西的话，我们一定要严把质量关，
0: 是的，
5: 对吧？
0: 嗯，
5: 这个首先告诉大家，今天里面啊，我们大豆是非转基因的东北的大豆，
0: 嗯，
5: 然后呢，山药、红枣、枸杞、党参还有黄芪，另外没有任何。

0: 何的蔗糖和香精，包括到了色素、防腐剂和这个调味剂，您所喝到的这个口感就是纯天然的大豆的香味、山药的香味、红枣，包括枸杞和党参和黄芪的那种浓浓的香味。而且呢，在这个刚才秦老师也说了，现在可能说天气不是像我们说冬天那么太冷的时候，早上起来喝一杯营养的豆浆是非常有必要的。
1: 没错，
0: 而且我们这个豆浆啊，不仅是营养，而且还有个名字叫什么呢？复合型的营养豆浆。
1: 嗯，
0: 啊，就是说今天呢，你整个的喝这一杯豆浆里面所有的营养成分都能够来补充到身体里面来。咱们一个个来说一下啊，秦老师，
1: 嗯，
0: 咱们首先来说一下这个非转基因大豆。我们都知道，我们东北呢，这个非转基因大豆是非常非常出名的，黑土地种出这个大豆。
1: 嗯，
0: 今天呢，我们采用到的都是优质的非转基因大豆啊。然后再说这个山药。很多的叔叔阿姨说吃完了吃多了，有的时候可能说肠胃消化不太好，对吧？所以说还要煮这个山药吃。今天呢，我们在这个豆浆粉里面加到了山药粉。
1: 很多朋友就会花钱买山药粉，今天咱不用专门买了，这里边就有了。
0: 这里面它就有了。
1: 嗯，
0: 而且包括这个红枣啊和枸杞啊，这两个我们说太常见了，咱们叔叔阿姨都知道啊。
1: 嗯，
0: 咱们再重点说一下什么呢？重点说一下我们的黄芪，还有我们这个党参啊。很多咱们的这个叔叔阿姨说，这两样来讲的话，就是中药加到这个里面来讲的话，它究竟能有什么样的一个效果？
1: 嗯，
0: 我们首先来告诉大家啊，首先呢，叔叔阿姨在这个冬天即将来临之前，有的时候早上起来可能容易什么呢？容易这个身体有到这个水肿，包括到了这个身体上来讲的话，有时候老腰疼，
1: 或者
0: 是
1: 很多人就觉得起来之后觉得跟没睡一样，精神好像还是那么恍恍惚惚的，感觉一觉醒来没有那么像人家睡得特别好的那种精神的感觉，是吧？
0: 对，这个时候呢，就要需要到我们的这个黄芪了。
1: 嗯
0: 啊，而且今天我们采用到的是大山的黄芪啊。
1: 嗯，
0: 它呢不仅仅这样啊，还能怎么样呢？还能够让我们这个血液循环呢更加的通畅。
1: 嗯
0: 啊。所以说在这个季节，我们说秋冬季节心脑血管的这个问题容易出现，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吃点这个黄芪是对身体非常非常好的。
1: 嗯，而且这个党参也特别好，我觉得。
0: 哎，党参这个东西啊，平时咱们的这个叔叔阿姨有的时候可能说这个胃口不太好啊，因为上了年纪的总说是牙口不好，其实实则不然，是你的脾胃失调了。
1: 嗯
0: 啊，咱们说吃点党参呢，能够使我们的脾胃呢，哎，正常的运转的同时来讲的话，对我们的呼吸道，包括到我们的肺部的，哎，一系列的一些小的问题来讲的话，也有一定的这个帮助的作用。
1: 而且我知道党参，你看很多这个药膳里边都是放党参，而不是放什么人参之类的，是吧？因为我后来有一个就是这方面的朋友跟我说，他说党参呢比相对较于人参来说，它更加的温和，因为人参有很多比方很燥的那个东西。就是咱们喝完容易出现一些上火的一些情况，但是党参就不会了，对吧？
0: 对。
1: 而且呢，像您说的，它那个还能对于肺呀、对于免疫力呀、对于咱们这个脾胃呀，其实还有这个刚才您说的这个什么睡觉啊，什么那个面色白呀、等等这些情况都是有帮助的，是吧？
0: 对，都是有帮助的。而且这些啊，你不要以为我们只是把这个药品给它放到这个我们这个豆浆当中啊。
1: 嗯。
0: 我们告诉大家，这些东西都是药食同源的。
1: 对。
0: 我们采用到的是一个黄金的科学的配比的方式。
1: 嗯。
0: 保证大家每天就我们这一袋是25克啊，一袋是25克，然后每天早上咱们都喝这一小袋的话，就能够使你一天来讲的话，你所需要的这些营养成分都能补到了。所以说我们叫复合型的营养豆浆。
1: 所以我觉得你看人家这个配比，人家肯定不能跟咱说哪个放多少哪个放多少，都是保密配方，是吧？然后呢，把这些对药食同源的这些好东西都浓缩在这个豆浆里边。我刚刚就是那个王经理给大家介绍的时候，我就一直在喝啊，因为我是这个节目之前呢已经就泡好一杯了。嗯，
0: 好喝不？
1: 就入口呢，说实在的，它是那种丝丝滑滑的一种感觉，而且呢，有这个枣的这个淡淡的香味儿，有这个豆子淡淡的香味儿，别的那个你说有中药味儿吗？我还真没喝出来。但是说实在的啊，落口略微有那么一丁点儿的那个一丝丝的那个小苦涩，但是完全能接受得了啊。
0: 嗯，这个就是纯天然的，里面没有任何添加的。
1: 对，而且呢，它这个非常丝滑，它不会那个拉嗓子。很多朋友说了你喝这个就是喝豆浆，就是有的那个去买的那种豆浆，它就做不好，做的不细的话，就那个嗓子不舒服，就跟喝那个豆渣似的那种感觉。
0: 对，
1: 这个没有啊，非常的丝滑，而且呢它整体的那种甜度应该是枣的甜度，它没有加任何的蔗糖。 对吧？没有加甜味剂，真的是很健康的。
0: 什么都没有，
1: 没有没有。所以说呢，我觉得真的你喝这一口很健康，而且呢，这个细腻程度对于咱们的吸收来说也是非常有帮助的，是吧？
0: 没错没错没错、
1: 所以呢就话不多说啦，既然是这么好的东西，也是适合咱们这个大多数人绝大多数人体质的啊，这个配比的好东西，所以说今天我得问问价格了。这个咱们藤兰这个品牌，它这一盒装呢，它每一里边都是这个小包装的，外边有一个纸盒，小包装呢是透明的，这个小包装一次一袋就行了、这小包装是25克是吧，一袋25克，这一盒呢是7包，正好一周。那这个一周装在咱们店里卖多少钱啊？
0: 正常是19.9块，我们这一周的这个量。
1: 那就是今天的话、给我们大家购的会员什么价呀？
0: 今天啊，今天京城老师来到咱们家呢，我肯定是给大家做足了这个福利了啊。今天带给大家呢，我们是5盒。5盒的组合，然后价格挺好，只需要不到100块钱，99。
1: 我这样算了一下也没便宜多少呀。
0: 你别着急，
1: 19块钱，
0: 你别着急啊，今天呢是我们首次把这个富豆浆粉拿到我们这儿来，做到跟这个听众朋友咱们分享啊。所以说呢，在5盒的基础之上，我再加上3盒，3盒的话那就是3周的这个量，正常来讲的话啊，那就是8周的量。今天呢99的价格，这个价格您不能拒绝了吧？
1: 8盒啊、
0: 对，8盒，
1: 这样的话19块钱1盒是吧？
0: 对，
1: 如果说普通豆浆，我觉得这个价格就是我觉得就已经可以了。但是你看这个还加了咱们的山药啊、黄芪啊、党参呀、还加了红枣、枸杞啊等等这些，我觉得，但是我就感觉吧，我们这个节目呢，从开办之初就一直是把所有的经销商压榨的最后一滴都不剩的，这是我们的原则。我觉得还得再给您谈一谈，因为我觉得8盒这样吧，您再给我加2盒，不是为我自己要的啊，因为见我搭档不在，我搭档要在的话，我估计你就得给我们那个啥了。这样10盒行吗？我就不多要了，我俩一人再要一盒。
0: 星辰老师啊，您先听我说啊，如果说要是咱们家普通的那个营养豆浆的话，加那个芝麻、加枸杞和红枣的这个啊，您说10盒的话，我就同意您了，因为今天我们是里面加到党参和这个大山黄芪的，所以说今天这个价格真做不下来。
1: 不是，你看我们当时选的时候就没选你家普通的，我们就选的黄芪党参这一款，因为我觉得这个更适合咱们。
0: 真会选你们。
1: 这样吧，咱也不多说了，你看这听众朋友都现在打电话都等着呢，一听说咱这好的东西又加了黄芪党参的，这样10盒行吗？10盒我也不给你多要了。
0: 这样，老师啊。10盒行，但是我记得昨天我们的这个备货是不太多的，那今天我限个量好吗？
1: 你看我一给你提这个，你就给我提限量，你不就不能大气一点吗？
0: 限量50组，有这个真的是没办法，因为就这么多备货，你要生产，我们要周期的。
1: 行，50就50，咱先抢着好吧。咱今天带来是藤兰大品牌的黄芪党参豆浆粉，里边加了红枣、山药、枸杞。今天呢真的是科学配比的好东西啊，咱们尤其在这个冬天手脚冰凉的，包括咱平时觉得睡眠不好的啊，老是没有精神的朋友，你可以尝试一下这款豆浆粉。早餐吃啥也是吃，咱为啥不吃点营养的？一日之计在于晨嘛，是不是？所以吃了好早餐真的是一天都有好气色啊。所以今天呢是整整的10盒带回家，99块钱。我刚算了一下，这每一包就每一天你只花1.4块钱。你想去外边买一个豆浆的话，你一杯普普通通的纯豆的豆浆不还要你2-3块呢吗？是不是？今天这样的豆浆粉真的是太合适了，我先让大家抢好吧。限50组，先把电话跟大家说一下，400-637-1818，400-637-1818，大家先打电话去抢购好吗？抢到手里才是你自己的。这样的豆浆粉真的非常的方便啊，你直接开袋，用咱的温水80度以上的温水一冲，搅拌均匀就可以喝了。而且你喝的不是纯的豆浆，你喝到的是除了豆子的营养之外，转基因大豆为您打成的细粉之外，还有红枣，还有枸杞，还有山药，还有黄芪和党参。所以这样的配方，这样的精细配比，真真正正的是给我们一天补充元气的豆浆啊。所以呢咱们今天是整整的10盒带回家，70小包，能喝70天，如果是每单人喝的话，一餐啊，就这一杯只合到1.4块，我给大家算了一下，你想想咱们出去买杯豆浆多少钱， 是不是？所以现在电话线非常热闹啊！懂得养生，懂得健康吗？我一说这个配料表，你们都知道这是好东西，好吗？400-637-1818，400-637-1818，99块钱到手10盒，70小包的机会，大家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王总，刚才你想跟我说啥呀？
0: 你知道刚才我算什么的吗？啊，金晨老师，刚才我在算啊，就今天10盒的话，你知道拿走的是99，拿走的是3斤多的。

0: 您能保证品质吗？先说说。
1: 我先跟大家来承诺一下啊。首先来讲的话，大豆一定是我们东北优质的非转基因大豆。
0: 嗯。
1: 而且保证里面呢是没有什么呢？没有蔗糖，没有香精、色素、防腐剂和调味剂的，就是这个配料表。
0: 嗯。
1: 听众朋友拿回到家中，您自己可以来看一下。再一个就是保证我们的最新鲜生产批次的。
0: 嗯，而且呢我替大家看了一下这个营养成分表啊，咱们说尤其是我们上点年纪的中老年朋友呢，蛋白质的补充是真的很重要的。很多叔叔阿姨上点年岁他就不喜欢吃大鱼大肉的，觉得油腻也不好消化呀，所以咱们这种植物性的蛋白一定要多补充，它同样能给身体带来很好的帮助。我看了一下这个营养成分表当中，这一款每100克里面蛋白质的含量居然高达了40%，也就是23.7克。我的天哪，我真心觉得这个真的是很高了啊！100克含有23.7克的这样的一个蛋白质的含量，而且呢，它的脂肪含量很低，每100克只有12.9。这种脂肪它都是植物性的脂肪啊。
1: 对，
0: 然后呢，
1: 很好吸收的。
0: 对，所以说呢，我觉得今天这一款呢，它的科学配比，我觉得是很关键的，因为咱平时也知道，稍微懂点养生基础的朋友都知道，红枣泡枸杞来养个生，是不是？但是到冬天了，你说光红枣枸杞，其实也就不是那么的太定事儿了，对吧？你像很多朋友说了，我吃点东西我就不太爱消化的，咱得加点啥呀？山药这是必备的吧？你很多朋友买山药粉，是不是？包括黄芪和党参这两样都是药食同源的好东西，很多很多药膳里面都是加这些东西的，对吧？所以说呢，咱自己平时如果说很多朋友跟我说，我平时自己喝黄芪，我不知道加多少量，我怕喝多了吧上火，喝少了不够，对吧？这党参更是这样，很多你看党参炖鸡啊、炖鸭啊什么的，党参它这个量用量是有要求的，所以今天不用。大家去参考这些了，咱直接给您做好了，直接拿温水一冲，这比啥不方便呀，是不是啊？
1: 没错，
0: 嗯，
1: 没错。然后我还跟大家来强调一下，就今天我们这个啊，不仅仅我们说科学的配比，而且我们的这个制作的工艺也是非常的讲究啊。
0: 嗯，
1: 我们一共要经过到16道的工艺。
0: 16道工艺啊。
1: 对，精选原料之后要烘干脱皮等等等等，粗磨精磨去渣，然后杀菌冷却调配，到最后的这个包装，一共是完完整整的16道工序。
0: 我说咱家这豆浆粉咋那么细腻呢？原来经过这么多道工序啊！所以说，你说今天咱99块钱拿回10盒的机会，真的不要错过，好吗？电话线真的很热闹啊！刚刚听到的朋友先抢，好不好？先抢，我再给您好好介绍。4006371818，4006371818，您今天到手的是我们藤蓝大品牌的黄芪党参豆浆粉，里边除了豆优质的非转基因大豆之外，还加了黄芪、党参，还加了红枣、枸杞和山药，所以说呢是一个复合型的这样一个营养的这个豆浆粉啊。今年10盒到手价99块钱，限量50组，现在什么还不到10组啦、
1: 啊？
0: 王总，这时间这时间还有那么一点儿，不到10组，你给我加点量吧。
1: 这个啊，星辰老师，我跟您来说，真的没有了。因为今天呢，我这个备货就备了这么多，我刚才也
0: 说了，你这真不够抢啊！人家别的厂家来我们这儿至少100组的给我们这个啥，你就直接限50组。我当时就想着，先让大家抢着，不够了，真不够了。
1: 你这样啊，我再给你加10组，这是最多的了。
0: 太抠门了，咱先抢着好吧，先抢着，别到时候抢不着您后悔啊！4006371818，4006371818。再来说一下，今天是藤蓝大品牌的黄芪党参的豆浆粉啊，整整的10盒带回去，咱们能喝70次啊，70次70杯，你想一杯只喝到1.4块钱，别说别的了，你现在出去到外边去买早餐摊上去买一个红枣枸杞的豆浆都要你4-5块钱了，一个普通的黄豆豆浆都要你2-3块钱。是不是？所以说今天咱们这样加了党参，加了黄芪，加了红枣，加了枸杞，加了山药的复合型的营养豆浆粉，今天这么优惠的价格，大家千万别错过啊！节目的时间也差不多了，我们很多听众朋友说这么便宜，那真的有这么好吗？你这品质能保证吗？咱在节目最后再给大家保证一下品质，好不好？
1: 好，首先来讲的话啊，我们优选的是我们的这个非转基因的东北的黑土地的这个大豆啊，然后呢，保证我们是原汁原味，没有任何的防腐剂、添加剂，包括到了蔗糖、香精、色素啊等等等等一系列的甜味剂都没有。
0: 嗯，
1: 还有就是保证您拿到家中的是最新鲜的批次的。
0: 对，而且呢，咱们里边除了我再给大家读一下配料表，除了咱们非转基因的大豆、红枣、山药、黄芪、党参、枸杞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的添加，真真正正的健康的好品质，真真正正让您喝到的是早上满满的元气和营养啊！所以说呢，今天99块钱，咱们整整带回去 十盒能喝到，
1: 只有在咱们平台的啊，
0: 真的能喝70杯啊，所以机会真的很难得。还有最后一点库存，大家加油打电话，感谢。

0: 谢我们的王总给我们带来这么营养和健康的好早餐。
1: 谢谢陈老师，谢谢，
0: 感谢感谢。那么大家呢，现在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99元就能带回去10盒我们今天的营养的豆浆粉，千万别错过这次和健康相遇的机会。好了，不要走开，咱们的精彩继续。

0: 现在是下午两点啦，好听的故事就在 FM107.9。
1: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燕赵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以你风光。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逆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他是中国商人的财富偶像，从白手起家到大清首富，正二品军衔。30年一官一商，苦心经营，扶摇直上。
3: 他是晚清乱世的能臣徽商，内筹军饷，外袭洋务，悬壶济世，乐善好施。只3天倾家荡产，一声洞明，却无力回天。
2: 他就是晚清时代的传奇人物，红顶商人胡雪岩。
3: 著名主持人王刚博讲。
4: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晚清传奇人物红顶商人胡雪岩的故事。咱们说到胡雪岩陪同王有龄回到杭州以后，便被一桩新城和尚聚众抗粮的案子改变了原来的计划。候补知县姬鹤龄提出先斧后脚的建议，深得胡王二人的赞同，于是他们便决定请恃才傲物的姬鹤龄出山，亲自到新城解决抗粮案件。胡雪岩得知清贫正直的姬鹤龄正在悼念亡妻，便带着一堆借据登门拜祭。那么胡雪岩的

0: 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他又究竟是用什么办法请姬鹤林出山的呢？好，听众朋友，下面的好戏咱们接着说。
1: 这句话引起了姬鹤林的好奇心，撕开封套一看，里面是一叠借据，有向钱庄借的，有他的好朋友裘风岩经手为他代借，上面或者盖着注销的戳子，或者写着作废二字，确实是废纸。这怎么说，这是怎么说呢？这一来，姬鹤林枪法大乱了。而尤其令他困惑的是，这时候有人抬进来两只皮箱子，他认得，这是自己的东西，但是不应该在这里，而应该在当铺里。于是姬鹤林急忙喊那跟在箱子后面的跟班，哎，掌柜，这是怎么回事啊？原来往日上当铺的勾当都归这位张贵经手，但是他也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一出戏他不过看到前台的演出，后台的花样他一点也没看见。那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原来这线索是胡雪岩从姬鹤林的那位好友裘风岩那里得来的。胡雪岩知道了姬家常去求教的那家当铺，那么这一切就好办了。钱庄和当铺素有往来，刘庆生就认识那家当铺的徽州朝奉，一说替姬老爷赎当，自然万分欢迎，但是赎当得要有当票，因而做了一个约定，由刘庆生将全部本息付契当头送到姬家，凭票收货，否则原货取回。这可是万无一失的安排，当铺里自然乐从。因此在胡雪岩跟姬鹤林打交道的时候，作为配角的高升也在一边唱戏，他把张贵悄悄拉到一边，先请教了贵姓，然后说道，张老哥，有点东西在门外，请你去看看。门外是指定时间送到的两口皮箱，高升告诉张贵，本息都已付过，只凭当票就可取回箱子。张贵跟姬鹤林十几年，知道主人的脾气，但是也正因为跟得太久了，不但感情上已经泯没了主仆的界限，而且姬鹤林的日常家用都由他调度，等于是个当家人。别的都还好办，六个孩子的嘴那是非喂不可的，所以对这两箱子衣服决定自作主张把它领了下来，至多受主人几句埋怨，实惠总是实惠。哎，被请到一边悄悄听完经过的姬鹤林微顿着足叹气，我从来没有遇见过这种事，现在怎么办呢？张贵不作声，心里在想，怎么办，有钱把赎当的本息归还人家，没有钱就只好领受人家的好意，不然的话还能把东西丢掉。哎，好了好了，姬鹤林横一横心，另作处置，挥手说道，你不用管了。
2: 老爷，
1: 嗯？张贵又交代了一句，本息一共是233两6钱银子。啊，知道了知道了。姬鹤林点点头，又去陪胡雪岩。仁兄大人，这是哪位的主意？高明之至。
3: 哪里哪里，无非王太守敬仰老兄，略表敬意，你不必介怀。
1: 我如何能不介怀啊？嗯，你们做这个圈套，硬叫我领这个情，拒之不可，受之不甘，真正是……
4: 姬鹤林总算把话到口边的“岂有此理”四个字咽了回去。
5: 姬鹤林要发脾气，
1: 也在胡

雪岩意料之中。他笑嘻嘻地站起身来，又作了个揖。老兄，我领罪。实不相瞒，这是我的主意，与王太守毫无相干。说句实话，我倒不是为了老兄，是为王太守。他深知老兄的等戒，想有所质疑而不敢，为此愁眉不展。我们王太守不弃，视为患难之交，不能不替他分忧，因而想了这么一条唐突大贤的计策。总之是我荒诞，我跟老兄请罪。说到这里，胡雪岩又是长揖倒地。吉鹤林并不知道这番措辞雅训的话是经王有龄仔细斟酌过的细折，他只觉得胡雪岩谈吐不俗，行事更不俗，像是熟读战国策的。倒不可小看了这个铜钱眼里翻跟头的陌生人呢。于是吉鹤林的态度也和缓了，他还了礼，拉着胡雪岩的手说，好，来来来，我们好好谈一谈。一看这情形，胡雪岩自觉姬鹤龄已入掌握了。不过此刻有两种不同的应付办法。如果只要他就范，替王有龄做一趟新城之行，势必即了，彼此莫不相关，那很好办，就地敷衍他一番就行了。如果想跟他做个朋友，也就是为王有龄在官场中找个得力的帮手，还需好好下一番功夫。胡雪岩转念之间就有了抉择，因为他实在也很欣赏姬鹤龄这样的人，所以提了个建议，并且改了称呼，不称老兄而称鹤龄兄。鹤龄兄，我看这样吧，我奉屈小酌，找个清凉的地方摆一晚，你看如何？这时候已经是日近将午了，对这样一位来试会的客人，姬鹤龄原就想到应该留客便饭，只是自己的太太下世了，孩子又多，家里实在不方便，不想胡雪岩有此提议恰中下怀，因而欣然表示同意。胡雪岩看了看身上，故意说道，哎呀，这身工服可以不穿了，等我先回家换了衣服再来。哎，那何必呢？姬鹤龄马上接口，天气还热得很，随便找件纱衫穿就行了。接着他就叫他的儿子，哎，大毛啊，把我挂在门背后的那件长衫拿来。于是胡雪岩换下了工服，穿上姬鹤龄的一件实地纱长衫，到了这样可以共衣的程度，交情也就显得不同了。两个人都没有穿马褂，一裘青衫潇潇洒洒地出了姬家的院子。贺连兄，你先走一步，我跟他说几句话。胡雪岩指的是高升。胡雪岩先夸奖在一家叫做别有天的馆子里落座。胡雪岩很悠闲地跟姬鹤龄研究要什么菜什么酒，他们俩的样儿就像多年之好，常常在一起把杯小叙似的。闲谈了一会儿，姬鹤龄开门见山地问，雪岩兄啊，王太守真的认为新城那件案子非我去不可吗？这我倒不大清楚，不过前天我听他在埋怨皇甫台。胡雪岩说了这么两句，喝了一口酒，悠闲的又继续往下说。他埋怨上头派了这么多委员来，用得着的不多，倒不如只派姬某人一位，那反倒没有话说。哦，怎么叫没有话说呢？

0: 听他的口气，是指你老兄没有话说。如果委员只有你一位，他有什么借重的地方，我想你也不好推辞。现在有这么多人，偏偏一定说要请你去，这话他似乎不便出口啊。
1: 是啊，
0: 姬鹤龄也点了点头。
1: 我也知道他的难处，
0: 知道王有龄的难处又如何呢？胡雪岩心里这样在问，但是他不愿意操之过急，紧盯着问，同时他也真的不急，因为姬鹤龄的脾气他几乎已完全摸到，只要能说动他，他比什么人的心还热。果然，姬鹤龄接着又说，
1: 这件事我当仁不让，不过王太守得要能听我的话。
0: 此刻的胡雪岩也真会做作，
2: 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还不十分清楚，这是公事，我最好少说话。
1: 贺灵兄，王太守跟我关系不同，想来你总也听说过，我们虽是初交，一见投缘。说句实话，我是高攀的，只要你愿意交我这个朋友，我们交下去一定是顶好的朋友。为此，
0: 胡雪岩说到这儿停了一下，装出一副毅然决然的神情，
1: 我也绝不能不替你着想。
0: 交朋友不能致一惊损一惊，你说是不是？
1: 是的，是的。姬鹤龄深深点头。雪岩兄，不是我恭维你，环会中人像你这样有春秋战国策士味道的还真罕见啊。
0: 这两句话胡雪岩听不懂，反正知道是恭维的话，谦逊总不会错的，便拱拱手答道，
1: 不敢不敢。雪岩兄，现在我要请问，你说不能不替我着想，是如何想法呢？
2: 是这样，贺灵兄，你的心太热，自告奋勇要到新城走一趟，
0: 王太守当然也有借重的意思，
2: 不过他的想法跟我一样，总要不生危险才好，如果没有万全之计，还是不去的好。谈话王太守谈到这件事，你有难处尽管实说，千千万万不能冒险，这就是我替你着想的地方。
1: 澄清之至，澄清之至啊！说起来，这种事没有万全之计的，全在乎事先策划周详，临时随机应变。薛岩兄，你放心，我自保的办法总是有的。
2: 唉，可惜呀。
0: 胡雪岩叹了一口气，
2: 新城是在山里，如果是水路码头，我就可以保你的驾了。
1: 哦，怎么呢？雪岩兄，你跟水师营很熟？
2: 不是。
0: 胡雪岩想了想，觉得不妨实说。
2: 实不相瞒，曹帮中我有人。
1: 哦，那好极了。
0: 姬鹤龄已极其兴奋的样子了。
1: 我正想结识几位曹帮中人呢，烦你引荐呢。
0: 他接着又加了一句，
1: 我别无他意，只是向往这些人的行径，想印证一下游侠列传，看看筋骨有何不同。
0: 游侠列传是个什么玩意儿呢？胡雪岩不知道，片刻之间倒有两次听不懂姬鹤龄的话，胡雪岩心里不免难过，觉得自己读的书实在是太少了。
1: 不过不懂他会猜， 看样子姬鹤龄只是想结交这些朋友，江湖上的人四海的很，朋友越多越好，介绍他跟玉四和尤五认识绝不嫌冒昧，所以胡雪岩一口答应。
2: 贺林兄，我是空子，在这年把当中在水路上交了两个响当当的好朋友，一个在湖州，一个在松江，等你公事完了，我也从上海回来了，那时候我们一起到湖州去玩一趟，虽然是扰王太守的，我跟你介绍一个姓玉的朋友，照你的性情你们一定合得来。
1: 好极了，姬鹤龄欣然饮杯，干了酒又问，
2: 那你什么时候动身到上海啊？本来前天就该走了，想想不能把王太守一个人丢在这里，所以上了船又下船。
1: 哦，这我又要干上一大杯了。姬鹤龄自己取壶斟满，一饮而尽，向胡雪岩照一照杯，又说，
2: 现在能够像你这样急人之难古道热肠的不多了。
1: 这句话胡雪岩听懂了，他机变极快，应声答道，至少还有一个，就是仁兄大人阁下呀。说完了，胡雪岩回敬了一杯，姬鹤龄欣然接受，放下杯子，有着喜不自胜的神情。
2: 雪岩兄，人生欲合，真如佛家所说的姻缘二字啊，一点都强求不得呀。
1: 啊、哦、原来姻缘二字是佛经上来的。胡雪岩这句问话可把姬鹤龄给问愣了。他有点奇怪，刚才听胡雪岩谈吐不俗，怎么连姻缘的出点都会不知道啊？
2: 姬鹤龄不免对胡雪岩产生了几分轻视，才有缘。你我的性情就是一个阴，你晓得我吃软不吃硬，人穷志不穷的脾气，这样才会投缘。所以有人说的无缘，其实是无因，彼此志趣不合，性情不投，哪里会做得成朋友呢？
1: 胡雪岩这才明白，姬鹤龄说的是因果之因，而不是婚姻之因，心里越发不是味道，但也不必掩饰。
2: 鹤龄兄，你跟我谈书上的道理，我不是你的对手，不过你尽管谈，我听听总是有好处的。
1: 胡雪岩这么一说，越发使姬鹤龄觉得他坦率可爱了，不过也因为他这一说，反倒不便再引经据典谈谈书上的道理。
2: 雪岩兄，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啊，你倒也不必太自谦了。不过我劝你闲闲来，倒不妨读几首诗，看看山，看看水，这倒是涵涌性情，与你极有益处的。
1: 是，你这两句话是张药方子，可以依我的俗气。
2: 对，你见得到此就不俗啊。
1: 这一来，姬鹤龄的弹性越发好了，弹性一好，酒性也一定好，又添了两斤竹叶青来。酒店主人也很识趣，从吊在湖水中的竹篓里捞起一条三斤重的青鱼，别出心裁，舍弃从南宋传下来的醋溜盛法不用，仿照老心儿的吃法，做了碗解酒醒皮的醋椒鱼汤，亲自捧上桌来，说明是不收钱的净菜。于是姬鹤龄的饭量也好了，三碗米饭下肚，摸着肚皮说，

0: 实不相瞒，从那人下世以来，我还是第一次这么酒醉饭饱啊。他这么一说，倒让胡雪岩想起一件事。哎，贺灵兄，嗯，尊夫人故世，留下五六个儿女，终愧不可无人呢。你也该有续弦的打算呢。哎，我何尝不做此打算呢？不过，你倒想想，五六个儿女需要照料，又是不知哪一年补缺的灾官，请问略略过得去的人家，哪位小姐肯嫁我呀？嗯，这倒是实话，但我来替你动动脑筋。姬鹤龄笑笑不答，胡雪岩却真的在替他动脑筋了。
1: 刚才说到，为了结交姬鹤龄，胡雪岩不得不略施小计。他先是还了姬鹤龄在外面借的钱，再上门拜访，从而让姬鹤龄不得不接受他的好意，同时又让王有龄拜访扑空，这又让姬鹤龄不得不再去回拜，商量共事。而为了让姬鹤龄去新城的差事没有后顾之忧，胡雪岩又动起了做媒人的脑筋。那么胡雪岩到底是如何为丧偶又带着五六个儿女的姬鹤龄续弦的呢？
2: 不足于脚下，不慕于虚声，我们在时代的风浪中砥砺前行，在构建中国梦的步伐中坚定有力，用凝望铭记历史，用鲜活的生命力致敬未来，不止于热爱。
3: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4: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3: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4: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3: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4: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5: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0: 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长山战鼓，原阵地，引擎轰鸣，起新城。5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正定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0000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雷普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1: 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以你风光。
2: 张老师，5分钟后您的快递将到达。
3: 你好，张老师，您的快递到了。
2: 张老师，这是我名片，发快递找我，抽空给个好评啊。张老师，工作地址的快递周一给您送吧，方便您查收。
4: 送快递很简单，送满意不简单。找一份工作很简单，做一份事业不简单。用心做好简单事，你就不简单。
0: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5: 2026五一国际劳动节，致敬每一位辛勤的劳动者，以奋斗筑梦，凭实干前行。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祝全体劳动者五一快乐。
6: 请听长篇评书《光明复仇记》，由孙岩演播。
7: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8: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9: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9: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1: 还能听相声。

0: 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瞅黑子强，刚想说话，那意思怎么样？行了吧？我就这功夫，今天给你们亮出来了。我为救宋玉，不想惹祸你们，赶快放宋玉和我走，这事儿就算过去了。刚想说这番话，没等说呢，咔一纵身，日月老叟就过来了。那能干吗？老伴儿死了，马明宇就急了呀，练的是一种龙夺手之功，把这龙爪就伸出来了。青衣人乐了，你是这么大劲儿干嘛呀？你是谁呀？我是日月老叟马明宇呀。哎，我是老前辈，他就是马明宇，马明宇就是他，他跟他俩是一家，这小子卖包子，他是卖茶，俩人还都做买卖的。前者呀，把我宋玉、宋光明截住的就有他一个，这人也不在好人之数。一会儿还有一个人，我得告诉你呀、啊。哎呀，我说老前辈，你得把那人给我刺的，把那人给我收拾他啊。他说的是谁呀、啊？凡间仙女闹广寒，云翠兰。哦，你们俩是一家的？对，那是我的媳妇儿。你把我媳妇儿给我打死了，我要跟你拼命。没敢说报仇这词儿了，拼命，以命相拼，以命相搏。那就是说，马明宇心里深深的明白自己不是对方的对手，才说出这种语言。可是伤心过度，老伴儿死了，必须得上，哪怕是死我也得上，忙活这几下。说他们不是贼吗？贼也是人呐，贼他有在贼圈里这些道啊，贼他也有感情啊。两口都是贼，你说他俩能没感情吗？他们做的事是坏事，走的道是坏道，但是正常人应该有的他们都有，所以他有正常人的感情。既然如此，马明宇啊，我成全你好吗？此话怎么讲？我送你一程，黄泉路上我不差你这一个，我送你去见见刘洋，让你们夫妻双双共赴幽冥，好吗？好。宋玉就明白了，您这人说话有准儿，肯定是把他打死。那不用问，马明宇也好，刘洋也好，绝不是好人。好人人家不能打呀。青衣人这才说，整个你们这教派里的所有的人，哪个都该死，只是时间的问题。最该死的就是黑自强，早就应该治死他。那么宋玉、宋光明今天误走文家坟，说一句心里话，我不是冲宋玉来的，我是赶上了。我听说你们在这儿又成立了黑虎帮神鬼门，我是来剿灭你神鬼帮，我来杀你们的。可是碰见宋玉了，你们算捡着，应该放宋玉走，让我们两个人离开此地。可你们执迷不悟，非要跟我比武不和。那好吧，马明宇请进招。马明宇把自己龙夺手的功夫练开了，啪啪啪啪啪啪，就这掌功打开了，对个青衣人又把这套掌法亮出来，掌带风声，掌带响声，每掌下去也都致命。虽说他没说在五十合或者是三十合赢这个马明宇日月老叟，但是大家看得出来，马明宇肯定就不是这青衣人的对手。俩人打上，宋玉美，你说我老宋咋就这么走这儿呢？哎，一旦我不行的时候，有危机的时候。

时候，珠宝就碰见一个高人，这高人肯定就来救我，帮助我。哎，今天又碰见一高人，这高人了不得，你就看这什么掌呢？我老宋在社会江湖晃这么多年，应该知道这什么掌，我就猜不出来，算计不当，这什么掌？就看人这青衣人时而上时而下，把马明宇给圈上。可这时候，黑四强就告诉手下，来人，寨主，福儿上来，是，你去这么办，然后这么办，明白没有？懂了。黑四强可就安排好了。黑四强心中暗想，我不能跟你硬拼呢，我定两条计策，玩点花样吧。我跟你硬拼，我容易出事儿。可是这时候，当场已经分出上下，论出高低，就看这青衣人啊，啪，这掌就出去，快！这掌打出来跟刚才那掌还不一样。方才啊，打七彩婆婆那掌不是用的这股力儿，啪，这掌出去是一种爆发力，就怕这马明宇哗给推出去，推出去了，马明宇还挺聪明。盘膝大坐，无心朝天，啪往这一坐，打通任东二妹，想叫气功，把功夫运上来，自个儿调理一下内丹，不至于死。他没想到，调理不了了。刚叫上功夫，啊，这血可就穿尖儿了，一头栽在地下。绝气身亡、啊、英雄就是英雄，好汉就是好汉。老前辈这一掌下来打死马明宇，叫威震黑虎帮神鬼寨。黑子强你还有什么要说呢？哎，黑子强你还有什么要讲的？事已至此，黑子强你应该放聪明一些呀、啊。识时务者为俊杰，就我们老前辈现在这功夫，现在这能耐，可以说你黑虎帮神鬼再来一个死一个，来俩让你们死一对儿，还有来的吗？啊，黑子强，青衣人也乐了。黑子强，宋玉说的对，凭我的能耐放我们走行吗？不行。黑子强还说不行。这时候看青衣人看旁边，这有一个昊天塔，十三节的昊天塔顶上一个狗。伸着舌头，是石头的，这石头的昊天塔，就看青衣人过去，啪一掌把塔给击碎了，掌打昊天塔，哗粉碎，跳起一脚，啪，旁边是个千斤顶，大铜的，啪啪踢出去，镶墙上了，练三绝，掌打昊天塔，脚踢千斤顶，气吹房檐瓦。这个气吹房檐瓦可不容易啊！啪一激动，把这房檐这瓦啪一口气给周过去了，唰，黑沙也起来了。那不可能，黑沙不起来，露出了庐山真面目呀！黑虎帮神鬼寨的人压了一声，往后倒退几步。宋玉看看是谁？宋光明看，面前站的是一个尼姑。你来是？我叫雪莲。哎呦，这可知道，我找你俩还有事儿，有人让我给捎句话，有一个亡人让我给捎句话。雪莲是谁？您还记着那赤面佛一生当中碰俩女人，一个叫雪梅，另一个叫雪莲，就是后期呀、啊、赤面佛掉在江里，那个渔民的姑娘雪莲把他救了，然后给他治伤，把他的伤养好之后，他又到庙里北普陀去学武，找绝空去学武，人家每天送饭送了五年，最后他说不能娶人家，雪莲在外头听见了，哗，盘碗全打了，转身雪莲出来了，那能不难过吗？眼泪一对一双，一边走一边琢磨呢。姓曹的曹志刚，你对不起我呀，你独守着一句承诺，空守这句承诺，
5年了，你还放不下，你割舍不清啊！你面对一个活生生的我，你不疼不爱，你去爱一个死去的人，难道我雪莲哪儿不如他吗？我不是说呀，不让你为他报仇，你应该为他报仇。就冲这一点，我才爱的你，我才喜欢的你，我才知道你是的好人。你能对他那样相对的，你对我也能这样。可是，你今天却说出这种绝情之话，你为什么不早说？你坑了我了，你害了我了，我多大了？我还嫁给谁去？我不成老孤零了吗？我爱了你5年呢，那么这5年我无时无刻不在照顾你，照顾你是我应尽的，作为朋友这个角度我也应该照顾你，何况我暗中已经爱上了你，那么你就应该早点给我知会，你或客是早一点告诉我说，雪莲呐，你我之间是不可能的了，我们好找婆家，我们这个岁数我们嫁给谁成老姑娘了？再说了，志刚，你不是傻人浑人吗？你就算把仇报了，雪梅姑娘她还能活吗？她不是也活不了了吗？我们得面对现实啊，我们得继续生存下去，不能说死一个人我们就跟着去吧。用佛法上来讲，死者是生，轮回嘛，轮回呀。再说冤冤相报何时了啊？你找他报仇，他家人在找你报仇，这样恶性循环下去，什么时候是头啊？所以他难过，他哭，越难过越哭，越哭越迷糊，就走岔道了，就没往家里那边走，走来走去有点迷糊，累了，旁边一块石头就坐着，还是哭。曹志刚，你缺德，你对不起我，你不应该对我这样，你这是不公平的。您说你为什么不爱我？我爱上了你，爱上你这么多年，你为什么不理我？你对我不公平。曹志刚，你这个爱千刀的，曹志刚，你这个浑人，你这个坏蛋。志刚啊，他是哭。这时候来几个人，前头的挺胖挺魁梧，连鬓络腮的胡子，头发挺长，带了四个徒弟，谁呀？黑虎帮帮主，此人叫金蝉圣手吕鸿飞。金蝉圣手吕鸿飞，黑虎帮是他的创始人呐、啊。这小子坏，坏事做尽。黑虎帮本来就是邪教邪派，带四个徒弟路过人，哎，黄花大姑娘，能看出来。古代的姑娘媳妇她有区别，这姑娘没开鬓呢，一看就是黄花大姑娘。这姑娘哭什么？听一听吧。这姑娘啊，也顾不上旁边有谁，也顾不上磕碜，就哭。你为什么不爱我？为什么不喜欢我？曹志刚，你觉得失恋了，好事啊。吕鸿飞看看四个徒弟，孩儿们，师父，师父今天走字儿。来到姑娘切近，啊，小姐，小可吕鸿飞这厢有礼，不知小姐悲悲切切在此为谁啼哭啊？姑娘这才意识到来坏人了。你是谁啊？你干什么？你干什么？你想不开，干什么？他不爱你，我爱你；他不喜欢你，我喜欢你。我爱死你了！你长得这么美，长得这么漂亮，这么淳朴，哎呦，天地间难找。说话就过来了，姑娘用手一挡着，干什么？你缺德！你，别来这套，别来这套！徒儿们，师父，他还不同意，那就对不起了。他要是不同意，徒儿们，我们就得来点硬的了。是，师父，您老人家放心吧。一会儿我们把他绑上，带回啊，咱们叫去，让您老人家享用一番。您老享用够了，我们把他卖到妓院，还能赚俩钱儿。耶，这帮小子多损！这一说，姑娘可就害怕了。救命啊！救命！别喊，别喊，别喊！吕鸿飞告诉别喊。丫头，喊没有用，喊有什么用啊？这是什么地方？

0: 荒郊，罕无人迹之处，
1: 喊有什么用？谁能听见？
0: 哈哈哈哈！来吧，让我行其美事，我的美人，我的宝贝儿，我的心肝，哎呦，我的小甜甜，我的小秘密，哎。
1: 说着话就要过来，姑娘就要完了。
0: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唰，在姑娘面前站着一人，
1: 住手！
0: 吕鸿飞回头一看，面前站一尼姑，头戴僧帽，灰布的僧衣，白虎领，白水袖。老姑子瞪起双眼，你干什么呢？你干什么的？我听半天了，人家姑娘在这哭哭啼啼，我想过来劝，我看你究竟想干什么，结果你真来这套，你大胆！吕鸿飞把眼睛瞪起来了，姑子，你是谁啊？清风庵清风女尼，这可听说过。清风庵的清风女尼啊，清风女尼，这个我叫吕鸿飞。哎呦，我当何人？黑虎帮神鬼寨吕鸿飞金蝉圣手。您夸奖，您夸奖。这个我是这样，我这个赶快滚。我是说，姑子你别管闲事儿，行吗？这姑娘你是扔这也白瞎了，这姑娘又失恋的，你让她回去啊她也活不了，我也算帮她，弄到我的轿里去呢，我好吃好喝好带成，论箱子让她穿衣裳，论匣子让她戴首饰，她就做物，我压寨夫人还不行吗？姑子给个面子，大家都是练武的，人不亲来义亲，义不亲来刀疤剑疤还亲，行吗？给我个面子，够朋友啊。 Thank you。老姑子啪就一个嘴巴，少来这套无赖，打我你，打的就是你。哎呀，这一下可弄恼了这个吕鸿飞，吕鸿飞就翻了脸，你胆太大，你敢动我？上去啪，黑虎掏心就一拳，您可别忘了，他叫金蚕圣手啊，他这招数厉害。什么叫金蚕圣手？蚕吸力。这么说吧，五米之外有个茶杯，啪能贴在手上，就能贴在他手上，这个茶碗能贴这个手上，就有这种功夫，一般人靠不了他跟前儿，否则他能在社会上立足这么多年吗？一个邪教，那武林界这么多侠剑客，谁不想灭邪教？哪个不想除掉他呀？一般人到不了跟前儿。这个吕鸿飞一翻脸，把自己的禅系列的功夫就亮开了，有一种无形的力量在吸着姑子，就老往他跟前吸。可是老姑子把自个儿清风派的招数亮出来了，清风掌，啪，两个人打上，把一个雪莲姑娘给打傻了。一妈，这叫武术啊，这才叫功夫，没看见过呀。他也看不出来谁高谁低，俩人就打到150合。那试问你想一想，这人了得吗？吕鸿飞他能跟清风女尼打到150几合，没分出上下高低。最后再看得清风女尼练出一招绝活，叫秋风落叶扫。这张秋风落叶草唰唰一晃，我一推，再看若打一个吕鸿飞，就骑着空中啪，老公姑子用这个气功给拖住了，然后一泄气功呱就拽着姑子，举掌便打要砸死他。吕鸿飞急忙跪倒身形，向上磕头哭了。你姑姑，我错了，我错了，我错了。我不是人的，我他妈坏种了。你姑姑，你饶了我吧，我错了，我错了。人非圣贤，谁能无过？过此而无当改。你给我个改正的机会，你让我学好吧，我求求你了，你别打死我呀。
1: 好，我不打死你，给你个机会。
0: 吕鸿飞，我给你机会，可是给你机会你可得按我的要求去办，否则我要门狗命。
1: 是，您说吧。即刻离开此地，永远消失。如果说再

0: 让我看见你金蝉圣手吕鸿飞，霍彻看见你神鬼门黑虎帮，所有的人看一个杀一个，看俩打死一对，明白吗？
1: 我明白了，明白了。
0: 这样吕鸿飞千恩万谢再走，他走了咱且不管，咱说姑子看看这姑娘雪莲，别哭了姑娘。老师傅跟我到我庙上吗？就在前边，到庙上先休息休息。那么当时啊，这个清风女尼呀、是从好意，不想让孩子再踩这儿，没有别的意思，就是怕他再受屈，或者是谁再欺负他再自杀，怕这就带到庙里。带到庙里了，梳洗打扮一番，娘两个坐这儿吃完了素斋素饭，姑娘还是啼啼哭，抽抽搭搭的还是哭。别哭了别哭了，孩子怎么回事啊？我想听听。孩子才从头至尾这一说，把经过之事，什么曹植刚怎么回事这一说，哎呀，老姑子瞅他乐，你这孩子小啊，感情这种事情是说不清的，要拿得起来放得下，有什么割舍不开的。
2: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孙岩演播的长篇评书《光明复仇记》，感谢您的收听。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场。

0: 在是下午4点啦。好听的故事就在 FM107.9。
1: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面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来介绍一下上海京剧院的著名表演艺术家佟志玲。佟志玲呢，原籍是江西南昌，1922年生于天津，12岁开始学戏，深受老前辈王耀卿的赏识。王耀卿的言传身教对佟志玲日后的茁壮成长呢起了重要的奠基作用。他15岁啊正式搭班演出，17岁呢崭露头角，很快就成为令人瞩目的舞台新秀。佟志玲根据自身的条件呢，决心以荀派表演艺术为自己的发展基本途径，并呢受教于荀慧生门下。1947年呀，他在上海又拜了梅兰芳大师，对这位大师的高超的表演艺术呢加以潜心钻研，学演了很多梅派代表剧目。但是青年时期的佟志玲呢，精力旺盛，好学不倦，他并不以学有师承而满足，还广为观摩，择善而从。诸如程派的锁麟囊，他也能通过自学而上演，并获得观众的好评。他还广泛结识了话剧、电影演员，并且参加了夜店等多部电影的拍演和摄制。佟志玲的演唱呢，虽以荀派的俏丽爽朗为基调，但常常巧妙地糅合了梅派的典雅华贵，兼收这个程派的低回婉转与豪放中有细腻，在柔媚间见端庄，令人感到清新别致，别具一格。佟志玲常说呀，说人们称我是这个荀派，其实呢，我演的荀派已经有了很多的变化，并且认为啊，这样做呢是为了更好的发展荀派。要使传统剧目呢符合时代的要求，就必须有所创新。比如他演的《机遇奴》《红娘》，虽是荀派的代表剧目，但使人别有一番新意。《红楼二游》因为经过他这个彻底翻新重新编排啊，则以尤三姐为名搬上了舞台，后来又被拍成了电影，受到了广大观众的一致赞赏。佟志玲呢还排演了一些新编历史剧，你像武则天呀、王熙凤大闹宁国府啊，以及现代戏赵一曼等等。好，今天啊我就首先请大家呢欣赏由佟志玲演唱的《金玉奴》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童芷苓演唱的《金玉奴》选段。《金玉奴》啊，这出戏呢是荀派的代表剧目。这个戏呢，叙述了书生墨姬，他落魄行气啊，在风雪中呢，倒卧在乞丐头领金松家的门口，被金松的女儿金玉奴搭救，并且呢，许婚招赘给了这个墨姬。不成想，这墨姬啊，中举为官以后啊，竟嫌弃金玉奴出身微贱。在上任的途中呢，将其推入江中，并将金松呢赶走。金松父女呢，幸好被江西巡按林润所救，并且把金玉奴啊认为他的干女儿。这个墨姬呢赴任呢就是德化县正堂，恰好在江西巡按这个林润的管辖之下。林润呢伪称欲将自己的亲女儿许配给墨姬，墨姬为了攀高枝吧，喜出望外。在洞房花烛之夜的时候呢，金玉奴当众揭露了墨姬薄情无义、这个恩将仇报的罪恶面目。徐慧生在后期的演出当中呢，已将原来的旧本子啊，就金玉奴呢委曲求全的大团圆场面呢，改为，这个怒斥了这个墨姬以后啊，将其墨姬这个革职失官，这么个下场。金玉奴呢至坚情绝的这个结局。童芷苓在这个基础上呢又有所加工，特别是洞房这场戏的大段道白，经过剧中提炼改成这段二黄唱腔，不仅进一步深化了主题思想，强化了戏剧的高潮，而且呢这个使音乐形象啊塑造得更加丰满。唱词呢追溯事件的全过程，长达20多句，共有300多字，等于一纸剧情的说明书，这是在传统剧目当中是很少见的。童芷苓唱腔呢有个特点，就是呢她的唱腔啊像说话一样，既自然又自如，使人倍感亲切，富有浓郁的生活气息。好，下面再请大家欣赏一段《生死恨》。

0: 到这儿，好，谢谢大家。
1: 略知一二。如果按照闰年的算法，是怎么算出一年约365天吗？这个时段的略知一二，我们来了解一下闰年、闰月、闰日的知识。我们通常所说的一年365天呀、其实是一个约数。准确的来说呢，地球绕太阳运行的周期是365天5小时48分46秒，数字应该是365.24219日，也就是一个回归年。那么一年365天就和实际的一年相差0.2422日，所余下的时间约4年累计一天，这样4年之后就比实际的一年少了近一天。那么为了弥补这个差值，立法中规定4年设一闰，也就是能被四整除的年份为闰年，这一年呢就为闰年。另外呀，学界附加规定，现行公历当中每400年会有97个闰年，按照每4年一个闰年计算呢，时间差不是整整24小时，而是23小时15分4秒，所以4年一闰又多算了44分56秒，看起来误差很小，但是时间长了这误差就大了呀，每400年就要多算3天2小时53分20秒，因此啊，每400年要减少3个闰年。所以呢，公历规定年份是整百数时，必须是400的倍数才是闰年，不是400的倍数的年份，即使是4的倍数也不是闰年，也就是我们所讲的百年不闰。阳历闰年的2月有29天，2月29号是闰日。阳历闰年有366天，那么闰年的年份多的一天为什么要加在2月份呢？其他月份不是31天就是30天，为什么2月份只有28天或者29天呢？原来啊，公历的前身是罗马皇帝儒略凯撒创立的，原先规定每年12个月，单月31天，双月30天，全年共366天，2月份啊当然也是30天，因为平年只有365天呀，所以平年需要去掉一天，但是呢，在哪一个月去掉呢？当时啊，古罗马判处犯人死刑都是在每年的2月份执行的，为了使这个不吉利的月份快快过去，凯撒就决定在2月份去掉一天。后来呢，凯撒的儿子奥吉斯都做了皇帝，他发现凯撒出生在7月是大月，而自己出生在8月却是小月，他就感到呢，哎呀，有失自己的尊严呀。于是他又下令再从2月份里抽出一天补在8月份里，使8月份变成大月。从此啊，2月份又少了一天，也就是在平年是28天，在闰年呢是29天。同时啊，因为8月由小月改为大月，8月后面的月份也要改变，改为单月为小月，双月为大月。这样一来啊，一年当中的大月是13578012，小月就是46911。这种设置方法呀，一直沿用到现在，成为世界通用的公历历法。

神话是以神为主，他们中包括各种自然神和神化了的英灵人物。略知一二，在这一时段要说的是中国上古神话传说中的几位女神，相信没有人会质疑他们的女神地位。女娲，人类的老祖宗。据说盘古开天辟地以后，女娲因为寂寞就捧起了黄土，造了很多人。后来她让人类自己繁衍，这也就没她什么事儿了。但因为水神火神大战，一不小心把天给整塌了。无比慈爱的女娲为了保护人类，只能炼五彩石补天，有的说是炼成水泥状，有的说是炼成石块，为此啊还多出一块来呢。反正呀，不管怎么说，早期先民们的生活都很苦，想个女神来救救人也是好事儿。全国各地就有很多的娲皇庙，就是明证。西王母，东王公的妻子。神异记里说，西王母和东王公是夫妻，一年才见一回面。传统戏剧里称她为瑶池金母，每逢蟠桃熟的时候大开寿宴，诸路神仙为她上寿。因此啊，民间把西王母作为长生不老的象征。山海经里说，西王母是豹尾虎齿而善笑，长得没有人形，但穆天子传里她就成了雍容平和能歌善舞的妇人。到了汉武内传里，她就变得更年轻了，只有三十，容貌绝世。天女旱魃，皇帝的女儿。这天女旱魃一出现，就天下大旱，赤地千里。她呀，相貌普通，曾经帮助父亲皇帝战胜蚩尤，打败应龙，立有战功。但由于她参加了战斗，再也不能够回到天界。她所住之处连年不下雨，皇帝把她安排在赤水以北的沙漠地带，不允许她到处乱跑。罗祖，皇帝正妻。估计这位女神的观察力惊人，她发现了蚕会吐丝，可以纺线做衣，因为进献蚕丝的原因就被皇帝给看中了。成了正妻以后，她制定了很多礼仪，协助皇帝打理天下，让人们物质精神双双提升。在这之前，几位的故事来源都是神话传说，下面的这位可是有考古记载的。妇好，商王武丁的第一王后。妇好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女军事家，武丁既是君王也是挂手，似乎早期的人们都会这门绝活。他让自己的妻子领兵出征，南征北战，战况非常好，几乎打遍东西南北无敌手，给商朝立下了汗马功劳。在对阵鬼方，也就是北方匈奴的前身的战争当中，他亲率13000人打了一个漂亮的埋伏战。王后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在今天这个时间里啊，我来介绍一下上海京剧院的李玉茹的唱腔艺术。李玉茹呢，她是生于1923年，她是北京人，她是满族。幼年呢，酷爱京剧艺术，于1932年呢，考入了中华戏曲专科学校，为该校的第四班玉字辈的学生。那么由于他呢聪慧好学，刻苦认真，得到了校方多方面的培养。首先他学的是青衣，从师叫绿佩芬，买副琴，并受呢王耀清和程砚秋以及荀慧生的熏陶指点。后呢又随老师水仙花、郭继香以及王慧芳、祝如香等学习花旦还有刀马旦，又向呢鲍丹亭老先生学习的一些昆腔戏，为唱念作舞打下了扎实的基础。李玉茹啊，学艺历时呢，对这个梅先生以及这个程先生，还有荀先生以及尚小云先生各大流派呢都很着迷。小的时候啊，他更喜欢荀派，因此在少年时代呢，便有人称他为小荀慧生。但他在成名以后，也就是在50年以后啊，才正式拜了荀慧生为老师。李玉茹不仅功底厚，戏路子宽，能演这个各种角色，还有各个流派的戏，而且呢善于吸收各家之长，兼收并蓄，却又勇于创新，在演唱艺术上呢继承了京剧艺术的传统，又有许多的新的突破，自成一家，得到了国内外观众的广泛赞赏。李玉茹唱腔特点是啊，嗓音圆润，优美清新，他娴熟地掌握了程派的凝重深沉、梅派的典雅委婉、荀派的亲切自然等唱腔艺术的特点，融会贯通，别具风采。而在新创作的或是改编的剧目当中呢，他又这个啊，往往是根据这个人物的不同，还有剧情的不同、感情的不同以及剧情的需要吧，创造了很多新腔，比较准确地塑造了人物。李玉茹师承上的不拘一格，广征博采，吸收众家之长，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艺术风格。好，下面呢就请大家欣赏啊李玉茹演唱的《玉簪记》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啊，由李玉茹演唱的《玉簪记》选段，故事说的是啊，陈妙常与潘碧正的一恋爱故事。那么陈妙常与潘碧正呢，在女贞观相遇，通过这个琴音呢，他们两个成为知己。结果呢，被观主察觉了，力逼潘碧正啊进京复试。陈妙常不顾一切，冲破阻力，终于追上了潘碧正，同舟去往临安。就是这么个故事。那么前段唱腔运用的是这个非常优美了，比较平稳的四平调，用这个四平调呢来表达陈妙常对潘碧正由于思念到渴望相见的内心活动，尤其是那句呀，一日里不见他如三秋一样，前面几个字呢用轻声一字一字的送出，到一样上呢用了一个委婉动听的甩腔，把陈妙常啊爱慕潘碧正，那么心里一种喜悦，这个而又羞涩的神态，刻画的这个非常细致。在转入二黄原版以后啊，节奏呢催上去了，有层次地表现了陈妙常呢忐忑不安、焦急乃至酒后不见而产生的失望、伤感的复杂心情。李玉茹呢在细致揣摩人物的心理，演唱这个以静中见动取胜。他的韵腔非常流畅，而且非常自然，根据不同人物不同性格在用腔上这个恰到好处，赢得了观众的广泛喝彩。好，下面再请大家欣赏一段李玉茹演唱的《梅妃》。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李玉茹演唱的《梅妃》。好，谢谢大家。
1: 一则成语，少则流传几百年，多则流传上千年。绝大多数成语来自书本文章的记载，也有来自人们的口语相承。成语是浓缩的文化，很多成语背后都埋藏着故事。成语故事。

乐此不疲。乐此不疲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形容对某一事物特别的爱好，因而沉浸其中不知疲倦。这则成语来源于《后汉书》。故事是这样的，王莽当政的末年，天下连年的饥荒， 刘秀看准了时机起兵，加入了绿林起义军。后来到河北活动，以恢复汉家制度为号召，取得了一些官僚地主的支持，镇压和收编了起义军，力量逐渐的壮大。公元的25年，他终于忠心汉室，即位称帝。刘秀即位后又镇压赤眉起义军， 削平各地的割据势力，才统一了全国。长期的军旅生活使他逐步对带兵打仗这类事感到了厌倦，又由于他看到老百姓经过多年的战乱迫切的需要休养生息，因此下功夫改革弊政，废除苛法，精简官吏，安宁社会秩序，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 这样终于使汉朝又强盛了起来，人民的生活也得到了改善。刘秀60多岁时还勤于政事，天不亮就坐朝，一直到日落才回宫。他不谈军事，但对经史义理方面的事非常的有兴趣，时常召集公卿郎将谈论，直到深夜才上床休息。 皇太子见父皇如此勤劳，便劝谏道：“陛下有大禹、商汤那样的贤明，却丢失了皇帝老子的养生之道，但愿从此颐养精神，悠悠安宁。”刘秀听了这样的话，摇摇头说：“我乐于这样，不感到疲劳。”

0: 作，你会发现今天的努力一定有所收获哟。
1: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烟照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以你风光。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有时候，安全离我们很近。它在我们身边，又或是在我们心里。每个人都从身边做起，就能汇聚成安全发展社会文明的每一天。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我要看脸色，观舌苔。
4: 患者爱晨曦而驰。
5: 什么病？重不重？
4: 此病需要慢慢调理。
1: 阴阳五行，望闻问切，辨证论治，岐黄之术，弘扬中医文化，传播中医智慧，中医智慧，中医健康节目《老中医会生活》，让中医中药智慧你我生活。
6: 五月清风暖，劳动最光荣。大家好，我是林伟，欢迎收听老中医会生活五一特别节目《劳逸有度会养生》。在这个假期，我们将陪您一起走进中医养生的世界，聆听老中医谈养生，解读经典妙药良方，感受中医名家的智慧故事，在劳逸结合中调养身心，舒缓疲惫，让传统中医智慧融入现代生活，在轻松愉快的节日时光里，为健康加油，为生活添彩。

0: 五一假期，让我们放松身心，倾听中医养生的智慧之音。
1: 老中医谈养生，教您调节作息，缓解疲劳。
0: 妙药良方，甄选经典中医方剂，助您调理脾胃，恢复元气。
1: 中医名家故事，医道传奇，永远流传。
0: 在聆听中感受中医文化的深厚底蕴与生活温度。
1: 劳逸有度是节日的节奏，
0: 调养身心是健康的答案。
1: 老中医会生活五一特别节目，
0: 劳逸有度会养生。

0: 倾听名医智慧，领略中医名家的传奇故事。
1: 他们深入大自然，观察万物，探索生命的奥秘。他们以医者仁心，救死扶伤，舍己救人。
0: 老中医会生活特别节目，中医名家故事，
1: 医道传奇永远流传。

0: 今天呀，给大家讲一个神医扁鹊摔时针的故事。坚定的意志很重要，有时候啊，有了坚定的意志，就等于给双足添了一双翅膀，这样你才能飞得更高，跑得更快。其实我们在生活中和学习中会有很多诱惑，比如电视剧、网络游戏、体育活动等。如果每天的学习计划没有完成，千万不要同学一招呼心就动摇了。不信我们听听下面的故事引以为戒吧。在战国时期，扁鹊可是位了不得的人物，他不但悬壶济世，而且还是个探险家。那时候天下由齐、楚、秦、燕、赵、魏、韩七个国家组成，扁鹊就周游列国，上为君侯看病，下为百姓除疾，足迹踏遍了中华大地，赢得了天下百姓的赞许。不管走到哪里，求他看病的人都不计其数。有一次，扁鹊游历到了秦国，秦武王正好身体患有不适，颧骨上生了个毒瘤，是痛苦不堪。便命人把神医扁鹊请来为他治疗。扁鹊仔细检查了一阵，然后说：“需要把瘤割除，大王才不会痛。明天我就带手术刀来为大王割除。”扁鹊回去准备手术，武王身边的亲信大臣围上来，你一言我一语地说，金王的病症所在是耳朵的前面，眼睛的下面，我看扁鹊的手术不一定能成功，不成功将使耳朵不灵敏，眼睛不明亮。秦武王听了亲信的话，心里边就开始犹豫，害怕万一治不好真落下了后遗症。于是秦武王就把自己的忧虑告诉了扁鹊。扁鹊一听秦武王是受了亲信的蛊惑，便愤怒地把手里的时针往地上一摔，说：“君王与懂得治病之事的人谋划这件事，却又和不懂治病之事的人败坏了他。假如用这种方法管理秦国的政事，那么君王的这种做法是会使秦国灭亡的。”扁鹊是名医，是治病的专家，但秦武王却轻而易举地听信了旁人的意见，你说气人不气人？其实啊，生活中这样的事情屡见不鲜。有时候去医院找医生看病，专家开了药，回到家后，身边不是医生的那些朋友、亲人，你一言我一语地说，这药不能吃，那药不能用，搞得自己比医生还专业。最后，医生所交代的治疗方案也不了了之了。您说这病能看好吗？
1: 挖掘河北籍名中医传奇故事，展示河北产中药材道地品质。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融媒体系列节目。

今天啊，给大家说的是一个药食同源的养生佳品，就是山药。说到山药，它虽然貌不惊人，但入药入膳都是一绝，既可以做药物，又可以做食物。山药原本不叫这个名字，山药原名叫蜀玉，因唐代宗名玉，为了避讳皇帝的名字，改为了蜀药。古时候的避讳是很严格的，上至皇帝，下至百姓都要遵守。后来到了宋代，又因为宋英宗名蜀。

赵鼠，这下鼠药也叫不得了，而改为山药。南宋著名的词人陆游曾经在诗中是这样写道：秋夜渐长鸡作祟，一杯山药尽穷迷。意思是说，秋日的夜晚啊，更深露重，且一日长似一日，读书读到饥肠辘辘的时候，喝上一碗山药粥，入口绵软即化，简直不要太美味。所以陆游就说了，尽管这世上有那么多的美味珍馐，可老夫独独偏爱这山药。在诗人看来，山药不光能充饥，它还是一味养生佳品。陆游啊，活了80多岁，到老依旧是文采斐然，很难说啊没有山药的功劳。山药在长期栽培过程中形成了较多各具特色的地方性品种类型，如铁棍山药、太谷山药、小白嘴山药、安国棒药等等。著名的河北安国八大奇药中就有奇山药。奇山药又名淮山药、麻山药。奇山药的外形是圆柱平滑，色白如玉，有健脾益胃、助消化、滋肾益精、预防心血管病、抗肝昏迷、减肥健美等功效。我们知道山药啊是土地精，它吸收土地的精华，土在中医中代表着脾胃，所以山药尤其擅长补脾胃。自古以来，历代名医就对山药是赞不绝口，称山药为无上良品。关于山药的功效，民国大医张锡纯总结得十分全面。张锡纯说，山药治阴虚劳热，或喘或嗽，或大便滑泻、小便不利，一切羸弱虚损之症。在这里我们给您把张锡纯的这段话具体的解释一下。阴虚劳热或喘或嗽是说身体非常瘦弱，食欲不好，吃不下饭，皮肤萎黄发热，情况严重的还会咳嗽气喘。大便滑泻是说大便次数多，不成形，有时候刚吃完饭就要上厕所。为什么呢？因为脾气是虚的。山药滋阴实际上啊也能补气，属于气阴双补之物。气有固摄的作用，气足就能把吃下去的食物给收摄住，让它不是那么快的泄出去。另外山药啊还有一点收敛收涩的性质，腹泻就应该用一些收涩之药。再来说小便不利，小便不利会导致身体里的水走了浊道，所以大便是溏泻的，有很多水，小便呢排不出来，山药止泻，大便恢复正常，小便不利的问题就解决了。如果是小便频多呢，也可以找山药。小便不利包含了两种情况，一种是小便排不出来，一种是频繁的上厕所。最后是一切羸弱虚损之症，是说平时身体差了、虚了、累了，也可以用山药来补一补。所以总结下来，山药是一个补虚品，只要是虚底子的人都可以用山药来保养身体。有人也许会问，什么是虚底子的人呢？说通俗点，就是形体瘦弱、力气小、不耐体力的，就是虚底子的人。这些虚底子的人最好的养生方法就是山药煮水喝。而这个山药水，张锡纯先生给这个方子取了个好听的名字，叫做一味鼠玉饮。鼠玉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山药的原名。鼠玉饮呢，就是用生淮山药120克，煎水2大碗，徐徐温饮之。这个鼠玉饮可不只是养生用，还可以治疗很多疾病。张锡纯先生是这样记载的。

第一种病就是劳债发热，劳债发热呢，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肺痨。第二种病就是咳嗽或者哮喘，山药也可以治。第三种，自汗多的人，山药可以治。第四种，心中蒸冲，心中蒸冲就是心慌心悸，山药可以治。第五种，大便泄泻，俗称拉肚子，山药可以治。第六种，一切阴分亏损之症，就是阴虚的人，不管是哪个脏腑阴虚，山药都可以治。其实呢，适合用山药来养生的人远不止上面我们说的这些病人。以下这九种人非常适合吃山药。第一种人就是小儿腹泻和长期腹泻的成年人。第二种人，感冒后咳嗽不愈的人。第三种人，平素体质不好容易感冒的人。第四种人就是身体湿气重又有阴虚的人。第五种人，孕期产后妈妈都适合吃山药。第六种人，大病初愈的人。第七种，大部分的小孩子都适合吃山药。第八种，脾虚肾虚的男人和女人，像早泄、白带多、腰酸、腿痛等各种小毛病不断的那些人。第九种人，饮食不佳、长期消瘦、气血不足的人。所以您看，大多数的人都是适合吃山药的，唯一不适合吃山药的人就是有积滞的人，胃肠有气滞或者积食，肚子容易胀气，表现出来的就是舌苔厚腻的那种人。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融媒体系列节目济医良方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山药是常见的食材，人们常常啊将它当作蔬菜来食用，同时这山药啊也是一种进补的药材，是中药房常备的中草药。粮食学家们认为，这山药还可以当作粮食，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可部分的替代大米、小麦等常见的粮食。山药被广泛应用，名气很大。在古代啊，有几位皇帝却与他较上了劲儿，好几次要给他改个名字，这是后话。相传啊，这山药曾经有过一段不平凡的故事，说在战国时期，赵国用赵括，就是那位纸上谈兵的那位赵括，换掉了老将军廉颇，而秦国却启用了大将军白起。这白起是极有手段的人，切断了赵军的粮道，赵军在粮草短缺的情况下突围失败，40万名赵军大多被秦军坑杀，有极少的一部分赵军杀出了重围，退守到了高山之上。秦军攻到山下，然而这座山啊是山势陡峭，易守难攻，只好将这部分赵军是团团包围。秦军的将领算计着，这赵军粮草不够啊，用不了多久就只能投降。与此同时，大将军白起见赵国实力大损，想乘胜追击灭了赵国，于是他上书要求发起邯郸之战。秦王派五大夫王陵率领的秦国大军攻打赵国，赵王啊不得已再次启用了老将廉颇，并派出了使者到魏国和楚国两国游说，一起抗秦。魏楚两国先后派出了军队进抵邯郸城郊，进击秦军。就在这个时候，在山上被围困的那一小部分赵军突然气势如虹，杀出了重重包围，一起夹击秦军。
在各方力量的攻击之下，秦军大败，损失惨重，不得已退回了秦国。邯郸之战之后，赵王是好生奇怪啊，被秦军围困在山上的那部分赵军，在没有粮草供应的情况下，不但坚持了几个月，而且个个是身强体壮，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赵军将领回答说，一开始啊，他们是挖野菜充饥，但是很快野菜就被挖完了，于是啊，他们又开始挖树根来充饥，偶然之间啊，发现了一种根茎呈圆柱状的植物，而这种根茎不仅吃起来口感好，而且吃了它之后感觉身体是更有力气了。被围困的几个月啊，这部分赵军就是靠吃它活了下来。当他们知道秦军正在围困邯郸，便趁秦军放松警惕之际，不仅杀出了包围圈，还径直打到了秦军的中军大营。赵王听了之后非常高兴，听说这种植物还没有名字，便迫不及待地给它起了个名字，叫山芋，意思就是刚好在山里缺粮的时候遇到了它。这山芋当时在民间很受欢迎，老百姓们呢更喜欢用它来做菜。当时有人觉得这山芋的口味和红薯和芋头很接近，于是就从中各取了一个字，改称山芋为蜀芋。蜀芋这个名字本来是挺合适的，可是到了唐朝唐代宗李煜时期，李煜和蜀芋同音不同字，为了避讳啊，蜀芋必须要改个名字。老百姓们啊是很有智慧的，他们啊发现这蜀芋药用价值很高，于是啊留下了这个蜀字，去掉了芋字，更名为蜀药。后来啊到了宋朝宋英宗时期，宋英宗的名字叫赵曙，赵曙和蜀药是同音不同字，又犯了忌讳了，所以又得改名。还是我们的老百姓们有智慧啊，老百姓们啊想起了这个蜀药它最初的那个名字了，您还记得吗？对，叫山芋，遇见的那个芋。于是啊决定重新启用原来名字当中的这个山字，毕竟啊它的起源是在山里，而它的药用价值又是很高，因此啊就把这蜀药改为山药。山药啊可以治的病非常多，比如说现在的有些女孩子啊，因为减肥劳累等等的各种原因吧，会出现闭经的情况，并且啊现在提前闭经的妇女也是越来越多。我们河北的近代名医张锡纯是怎么治疗这些疾病的呢？对，就是用山药。比如张锡纯曾经治疗过一例患者，这位患者呢是个女孩子，当时啊这个女孩还没结婚，月经越来越少，最后啊闭经了整整一年多的时间。这位女孩子呀每天是躺在床上，整天都没有力气，当时啊人们都认为她是患了肺结核，已经是不好治了。但是张锡纯不这么认为，张锡纯是怎么治的呢？就是用山药。张锡纯告诉这位女孩她的家人，每天用四两的山药研成粉末，熬水给那个女孩喝。结果啊这个方子啊真就见效了，两个月以后这个女孩的月经就又来了，真可谓是立竿见影。后来啊张锡纯在总结经验的时候说，这个方子可以配点鸡内金。为什么呢？因为这鸡内金有活血的作用，如果是单用这鸡内金怕伤了人的正气，于是呢就配上山药一起熬水给那些非正常闭经的妇女来服用。有人也许会问，为什么治疗闭经用山药是最好的呢？
因为中医认为

0: 为人的血液都是我们的脾胃吸收的食物精微生成的，也就是说脾胃为后天气血生化之源。而那些非正常闭经的女子呢，大多是因为脾胃虚气血不足，所以啊，用山药来健脾生血，月经自然就会来了。
1: 进山入林，不携带打火机、火柴等火种，禁止在林区吸烟、乱扔烟头、野炊、燃放孔明灯，不得在林区放火驱兽、烧荒、生火取暖，加强对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用火看护，不在高火险天气到林区踏青或野营。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宝贝，妈妈回来啦！
4: 妈妈，你怎么才下班？我都想你啦！
3: 过来来，妈妈抱抱。
5: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现父母变老的？大概就是从你等他们下班变成他们等你下班的时候吧。
6: 哎妈，我回来了啊。
7: 我儿子回来了，快吃饭吧，妈妈给你做最爱吃的红烧肉。
6: 哎，不吃了，我和同事在外边吃过了。
5: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发现父母变老的？大概就是从你看他们的脸色变成了他们看你的脸色吧。
8: 闺女，你来给爸看看这个微信字体怎么能调大一点啊？
9: 哎呀，我都跟你说了好多遍了，怎么就记不住呢？
8: 哎，爸现在真是老了，有些东西真的学不会，你要对爸爸耐心一点啊。
5: 曾经我们以为时间会有很多，要见的人也可以在一起很久，其实这一世也没有想象中那么长。

0: 老中医会生活五一特别节目劳逸有度会养生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1: 五一假期，让我们放松身心，倾听中医养生的智慧之音。
0: 老中医谈养生，教您调节作息，缓解疲劳。
1: 妙药良方，甄选经典中医方剂，助您调理脾胃，恢复元气。
0: 中医名家故事，医道传奇，永远流传。
1: 在聆听中感受中医文化的深厚底蕴与生活温度。
0: 劳逸有度是节日的节奏，
1: 调养身心是健康的答案。
0: 老中医会生活五一特别节目，
1: 劳逸有度会养生。

0: 修身，修身养性，养性会生活。
1: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0: 老中医，
2: 老中医
0: 谈养生，
2: 谈养生。
3: 不同的梦境对应着不同脏腑的问题，那么心有问题的人会梦到什么呢？本期节目就来说说梦境与心病的关系。
4: 登高而歌，弃衣而走，爬到很高楼上去唱歌，脱光衣服去裸奔，这就是人心火太旺了，表现的就是狂躁。这些人呢，可能没有想睡的意思，几天几夜不睡都不困。这些人即便睡着了，梦见呢就是那种火，或者梦见自己在飞，一伸舌头就

0: 呆着，表现出来呢，做梦的时候他就老梦一些可怜的事情，比如说看到流浪狗啊、流浪猫啊，看到人死了啊，自己却无能为力，有的人还会在梦中哭醒。这种心气虚到一定程度呢，就是我们说的哀，古人讲哀莫大于心死，待到心如死灰的时候呢，就发展到抑郁了。对于这些心气虚的人的表现呢，我们可以通过艾灸啊、神门穴或者神阙穴，也就是肚脐的方法呢，帮他整顿自己心的阳气，也可以通过吃一些血肉有情之品啊，去补益他的心气和心血。还有一种心虚的表现呢，表现为心的阴血不足，其实它表现出来就是心火。打个比方说呢，就是说锅里的水已经熬干了，但是底下的火还着着，这种火呢不是真正的火大，而是因为水少显得火大了。通常这些人表现出来呢，就是晚上已经很困了，但是呢躺在床上却睡不着，但是你让他去起来干点事儿嘛，他又做不了。所以这些人即便睡着了，会梦到一些火啊，或者是锅里干了滋滋冒烟了，甚至有些人会梦到自己光着脚在那种特别热甚至铁板上去走啊。这种治疗呢就需要往锅里加水，给他补一补心血了啊。这位补品呢，就是我们常说的啊，出产于山东的东阿的阿胶。熬东阿阿胶的这种东阿古井的水呢，它比重非常大，阴性特别强，特别适合这种心的阴血不足的人去食用。最后呢，我们说说心寒齿冷的人。所谓心寒齿冷呢，就是内心里面存在了很多阴寒负面的能量或者是物质，这些人呢有了这种阴寒的东西呢，就是他表现出一种情绪状态，就是恨。这些人话里话外呢都透着一种恶毒，这些人的梦境呢都是往往是掉到一种特别肮脏的地方出不来。这样的人呢需要用一些针刺或者放血疗法来治疗。最后呢，教给大家一个自我关爱的小方法，心气虚的人呢不妨试一试。这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过的艾灸神门穴。神门穴呢是我们手少阴心经的第七个穴位，也是它的原穴。它的位置呢就在我们掌的横纹，第一道掌横纹的尺侧端啊，这儿有一个肌腱，你把拳头转起来呢，它的内侧有个小凹陷，你用力点一点，你能感觉到你的尺动脉的搏动。您呢点一个小的艾条对准这个穴位呢，让它感觉到一种温暖，就像冬天的暖阳的那种热力呢慢慢渗透进去。这时候呢，很多人心气虚人这么艾灸呢会感到一种关爱，甚至呢会涕泪交流，心里积压那些委屈和不满呢不痛快呢就能随之呢哭出来。另外呢，告诫大家，艾灸结束了一定要把艾条放到水里面熄灭啊，免得引起火灾。好了，关于心病与梦境的话题呢今天就说到这儿。
1: 修身，修身养性，养性会生活。
2: 一般谁都知道叫长生不老穴，没病扎它对健康有好处。
1: 老中医谈养生，谈养生。
3: 在梦里盖房子预示着什么？梦见四处找水喝又是为什么？做梦都想找东西吃又说明什么呢？
0: 很多人如果梦境中反复出现思虑，老梦见黄色，梦见土，梦见盖房子拆房子，其实这些都跟脾胃消化和吸收有关系。其实呢，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地应该是稳定的状态，可是梦境中突然出现了路断了裂了，就说明地不厚了。地不厚呢，其实是指人的消化吸收功能差了。我的一个患者还梦见土坯房塌了，结果呢一做胃镜发现他有胃溃疡，甚至有些人会出现糜烂性的胃炎。脾胃功能不好呢，我们还要从虚实两方面来看。脾虚呢分为气虚和阴虚，气虚的人是表现吃不了东西或者吃东西消化不了，这种脾虚的人呢一般都特别瘦弱，人在没有能量补充摄入的时候呢就会产生一种不安全感，

0: 老想着将来会有点什么坏事发生，这就是我们说的那种忧。针对这种情况呢，养脾胃最好的方法就是给他们吃的滋味要多，不要大鱼大肉。本身消化吸收功能不好的人最忌讳上来就吃肥甘厚味，所以你看大病初愈的人，也就是脾胃功能刚刚恢复的人，他最想吃的就是什么呢？小米粥。我们经常说的五谷为养，这个五谷用粥就是最养脾胃的。另外呢，给这些人要忌生冷，忌吃那种硬的不好消化的东西。脾胃虚除了气虚以外呢，还有一种情况叫阴虚，就是他的粘液阴液不足。这些人表现为嘴干没有唾液，在胃里面呢他的粘液也会很少。这些人喝水不解渴，甚至呢有些人就是嘴干也不想喝水。还有人呢吃饭之后咽不下去，只好呢吃一口饭呢同时要喝一口水往下送。我们胃的表面有一层黏膜来保护自己的胃壁，如果这个粘液阴液不足的话，黏膜就不会的变薄。萎缩性胃炎的病人就是胃的粘液呢几乎都干了，这样一来你的胃酸就会把自己的胃壁腐蚀了，这就是胃溃疡甚至胃穿孔的人。而这些人晚上做梦呢，因为干渴，他做梦老找水喝，四处找水没水，然后渴醒了，这时候怎么办呢？我建议大家呢，碰到这种情况不要去喝水，去把那种鲜鼻涕啊，用鲜的或煮熟的鼻涕消好了，等晚上渴醒的时候呢，去嚼一嚼，嚼完以后把那水咽了，把渣子吐掉。鼻涕呢也是一味中药，它的滋养胃的阴液的效果特别好。刚才说的是虚症，那么脾胃功能不好呢，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实症。啊，它表现为呢，一个是阴实，就是吸收的阴寒东西太多；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消化功能过于亢进。比如说糖尿病的病人，消谷善饥，吃了一顿很快就饿了，还想吃，这就是脾火太旺的一种表现。这种人做梦就是晚上不停地梦见找东西吃啊，吃了以后还想吃。还有人呢，就是做梦找东西老找不着。其实这种情绪白天表现出来就是虑，所谓虑呢，就是急切的期待着一个事情发生，但是那个东西要没发生。我们说吃饭要细嚼慢咽，其实呢是给胃一个节奏和蠕动的空间和时间。而这种脾气大、脾火、胃火大的人，一般都是一股脑的狼吞虎咽的吃。临床上呢，我们用一些凉性的微苦的药物，比如说银柴胡和胡黄连来治疗这种脾胃火大的患者。另外呢，我再给教给大家一个方法，就是按揉自己的脾经上的三阴交的穴位来疏泄脾胃的火。三阴交呢，在我们的脚的内踝，一般用自己的四个指头一比，它在胫骨的边缘上。三阴交是三条阴性的经络，也就是肾、脾、肝交汇的地方。揉一揉三阴交呢，一般能把自己那种焦渴、口臭呢缓解。但是要注意呢，怀孕的妇女不要揉这个穴，这个穴呢容易导致堕胎。好了，关于梦境和脾胃的关系呢，我们就讲到这里，下期节目再见。
1: 挖掘河北籍名中医传奇故事，展示河北产中药材道地品质。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融媒体系列节目。

今天啊，要和大家来说说中药柴胡。柴胡这个药实在是太重要了，它的重要性没法用言语来形容。要了解学习中医药，柴胡是必须要学用的。在中医界有一个派系就叫柴胡派，一张小柴胡汤打天下，用的最多的药便是柴胡。由此可见这柴胡有多重要了。柴胡是多年生的草本植物，春秋二季采挖，以根入药，分为北柴胡和南柴胡。北柴胡主产于河北、河南、辽宁、甘肃等地，南柴胡主产于湖北、四川、江苏等地，两者药性

近相似，其中啊产自革命老区河北省邯郸市涉县太行山区的野生柴胡，以其质地纯正、根粗结实、气香味浓、药效显著等特点，位于品质巨优之最，是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的标准药材，也是中国国家地理标志产品。有人也许会问，这柴胡为什么叫柴胡呢？它的名字有个来历，据说有两位农民，一个叫柴林，一个叫胡贵，来到一个地主家里做工，他俩是情同手足，很讲义气，结为了兄弟。有一天，哥哥柴林生病了，一阵冷是一阵热，大热天盖着被子还说冷，吃不下食物，嘴里还胡言乱语。于是弟弟给哥哥求情，请地主帮忙给哥哥看病。地主觉得柴林病情太严重了，看病浪费钱，于是啊，把这哥俩都给赶走了。他们身无分文，没钱看医生，就在山里的一间破房子落脚。柴林的病情并没有好起来，机缘巧合之下吃了一种草，病情很快好了起来。兄弟俩奉这棵草为神草啊，自此以后，村子里有人生病高烧，兄弟俩就去找这种草给乡亲们治病。后来啊，大家都认识了这种草，但是这棵草没有名字啊，乡亲们认为这是柴林和胡贵最先发现的，就叫它柴胡吧。柴胡味苦，性辛，微寒，归肝胆经。柴胡有三个功效，第一个就是柴胡能解表退热。柴胡啊，有一个独一无二的功能，它是半表半里的专属药，没有替代品。如果病邪在半表半里，只有柴胡能解。大家都知道，有个退烧用的中成药叫做小柴胡颗粒，实际上小柴胡对治的正是半表半里型的外感发烧。半表半里型的外感有个最突出的症状，就是一会儿冷一会儿热，这种感冒发烧最适合用小柴胡。有朋友也许会问，什么叫半表半里呢？说通俗点，表就是外面，意思是有一只脚站在门外，一只脚站在门内。医圣张仲景按照六经辩证的思想，邪气由表入里，分别要经过太阳、阳明、少阳、太阴、少阴、厥阴，在少阳这个地方是由表入里的分界点，这个分界点就是半表半里。柴胡能解半表半里的邪气，也就是解少阳邪气。柴胡为什么能解呢？是柴胡的散在起作用。柴胡的散跟桂枝、麻黄、薄荷等中药是一样的，不同的是它的作用部位。麻黄、桂枝作用在体表，而柴胡作用在少阳这个半表半里的地方。柴胡为什么能退热呢？柴胡在少阳这个半表半里的地方往外散邪气，把邪气散出去了，寒热往来的发烧症状就消失了。柴胡的第二个作用就是柴胡可以疏肝解郁。有个家喻户晓的中成药叫做逍遥丸，逍遥丸的君药就是柴胡，用柴胡来疏肝解郁。柴胡为什么能疏肝解郁呢？因为柴胡入肝经，能生能散，刚好符合肝的性格。我们知道肝喜调达，柴胡到了肝胆之后，散的能量就能把肝气舒展起来，让肝气流通畅达，这就是疏肝解郁。我们生活中啊，有些朋友活得不开心，很多毛病是肝气郁结导致的。
如果论疏肝解郁的中药材，柴胡绝对排得上是第一。柴胡的第三个作用就是柴胡可以升举阳气，在我们的体内浊阴要降，清阳要升，胆、肺、胃是降的，肝、脾是升的。柴胡作用在肝，把肝气往上升，把肝脾之气往上提，这就是柴胡的升举阳气。在提升阳气的方子里，比如升陷汤里用到补气的黄芪，然后再配点升举阳气的柴胡和生麻，就可以把阳气升提起来。柴胡为什么可以升举阳气呢？柴胡的特性是能升能散，柴胡作用在肝经，把肝气往上升，肝气在往上升的同时，脾气也会跟着往上升，就把阳气升上去了。听到这儿，有的朋友也许会问，这柴胡我们该怎么用呢？柴胡的用量是用好柴胡的关键。有个不成文的规定是这样，如果是退少阳热邪，柴胡的用量在20克到30克之间，用量要往大处走。为什么呢？大剂量的柴胡才够力量来驱赶邪气。如果是疏肝解郁，常规的用量就是10克左右。如果是升举阳气，一般的用量是3到5克。另外，柴胡的配伍有两个很经典的搭配。第一个就是柴胡配黄芩，是疏肝利胆的最佳搭档。柴胡升肝气，黄芩苦寒降胆热，一升一降，将肝胆转动起来，如中成药小柴胡汤。柴胡的第二个经典搭配就是柴胡配白芍，是疏肝养肝最佳搭档。柴胡疏肝解郁，白芍柔肝养血，一散一收，调达肝胆之气，如中成药逍遥丸。服用柴胡啊，有一点需要我们大家特别注意，柴胡有结肝阴之说，就是损伤肝阴，也可以认为是柴胡的副作用。为什么呢？其实道理也很简单，这就好比是树苗一样，它本来只长那么高，如果您一直拔着树干往上提，这肯定是不行的。所以呢，如果是长期服用柴胡的话，柴胡要搭配养肝阴的药，比如柴胡配白芍，柴胡配当归，来防止柴胡结肝阴。所以呢，最后还是那句老话，中药及中成药建议大家在专业的中医师辩证指导下使用，个人切勿盲目使用，以免造成不良后果。盛夏时节，如果您来到河北省邯郸市涉县的太行山区，一片片绿油油的涉县柴胡是随风摇曳，长势喜人。原中国中药协会的会长房书亭先生曾经在这里题词：柴胡之根，创新之源。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融媒体系列节目《济医良方》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济医良方，我们今天啊说到了柴胡。柴胡为伞形科植物柴胡或狭叶柴胡的干燥根，按它的性状不同，分别称北柴胡和南柴胡。北柴胡主要产于河北、河南、辽宁、湖北等地，南柴胡呢，主要产于湖北、四川、安徽、黑龙江等地，均以条粗长、根须少者为佳。关于这柴胡的由来啊，还有一个有趣的传说故事。话说啊，有一位胡进士，胡进士家里啊有个长工叫二曼。有一年秋天，二曼啊得了寒热往来的瘟病，
他一阵冷

0: 阵热，冷时打寒战，热时出冷汗。胡进士一看这二曼病得不能再干活了，又怕这个病传染家里其他的人，胡进士就说，二曼呐，我不用你了，你走吧。生着病的二曼哀求道，老爷啊，我一无家可归，二无有可靠，现在我又病成了这个样，让我可上哪儿里去呀？胡进士说，那我可管不着，你干一天的活，我管一天的饭，你现在啊什么也不干，我可没闲钱养人呢。二曼听了气呼呼地说，我给你干了这么些年，没少流汗呢，你就这么狠心，咱们呀也让大伙儿给评评理嘛。胡进士一听这话呀，怕别的长工听见都不安心干活了，急忙改口说道，二曼，你呀先到外边找个地方啊待些日子，病好了再回来，这是工钱，拿走吧。二曼没有办法，只好走出了胡进士的大院。一出门啊，他就觉得浑身是一阵冷一阵热，两腿酸疼，每走一步都要费上很大的劲儿。二曼迷迷糊糊地来到了一片水塘的旁边，塘里的水都快干了，四周是杂草丛生，还长着茂密的芦苇、小柳树。二曼再也不能动弹了，于是呢，他就躺在了杂草丛里。躺了一整天，二曼觉得是又渴又饿，可他一点力气也没有了，站不起身，于是他便用手挖了些草根来吃。这样一连七天，二曼没动地方，整整吃了七天的草根。七天过后，周围的草根也吃完了，二曼慢慢地试着站起了身，他忽然觉得身上有了劲儿了，于是就朝胡进士的大院走来。胡进士看见了二曼，皱着眉头说，你怎么又回来了？老爷不是答应了我，等我病好了就回来的吗？哎，你的病全好了？好了，我这就干活去。二曼说完，扛起锄头下田了。胡进士也就不再说他什么了，从这以后，二曼的病再也没有犯过。又过了些日子，胡进士的少爷也得了瘟病，一阵冷一阵热，跟二曼得过的病是一模一样。胡进士只有这么一个独养儿子呀，心疼极了，他请来许多的医生，但谁也治不好。胡进士这个时候忽然想起了二曼，于是就把他找来问道，前些日子你生病的时候吃了什么药啊？二曼说，老爷，我没吃药啊。
1: 没吃药你是怎么好的呀？
0: 他自己好的。胡进士不信啊，
1: 你准是吃了什么来的，你快点告诉我。
0: 二曼说，当时我离开您家里啊，走到了村外水塘，我就倒在那儿了，我又渴又饿，就抓了些草根来吃。
1: 草根？你吃的是什么草根呢？
0: 就是平时当柴火烧的那种草啊。
1: 柴火？你快带我去看看去。
0: 好吧。二曼带着胡进士走到了水塘边，他拔了几颗他曾经吃过的草根递给了胡进士。胡进士急忙回家，命人洗净煎汤给生病的少爷喝了。一连几天，少爷就是喝这种草根熬的汤，把病喝好了。胡进士是十分高兴，于是呢想给这种药草起个名字。他想来想去，那东西原来是当柴火烧的， 自己又姓胡，干脆我就叫他柴胡吧。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0: 6点钟了，提醒您去哪个方向，心情怎么样，靠自己哟。
1: 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以你风光。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2: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3: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2: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3: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4: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咱们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咱们的宗旨啊，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请记好我们的热线是400-637-1818 400-637-1818。每次开场啊，我们的好朋友都在期待着今天星辰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好吃的东西呢。哎，今天不让大家失望啊，特别的开心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在咱们京津冀地区虽然能吃到，但是呢你可能得花高额的价格去买。那么今天给你带来的呢，全部都是新鲜的，给它做熟的、做好的，给您灌装在一起，然后送到您家门上的一道美味海鲜。哎，我想大家猜一猜啊，咱们老百姓经常说这么一句话，叫做它是男人的加油站，女人的美容院。我说到这儿，我不知道咱们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咱们的会员朋友们，能不能猜到今天带来的是什么好吃的。没错，就是生蚝。哎，那么今天呢，也是我们的老朋友，我们的善道御味，我们的这个大品牌给咱们带来的蒜蓉生蚝啊，今天也特别请来了咱们的老朋友，你们都非常熟悉了，我们的马经理来到咱们的节目现场。你好，马经理。
5: 星辰好，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开心又带着我们善道御味的新品啊来和大家见面了。刚刚星辰我觉得考大家的那个问题特别好啊，我觉得用这句话来形容生蚝是最准确不过的了，就是男人的加油站，女人的美容院。我说实话，善道御味我们家很多，比如说牛肉啊，包括其他的一些食品，大家都已经非常熟悉了，
4: 是
5: 太畅销太火爆了。然后我们真正希望给带来什么呢，就是很健康的又方便的又能够及时的美食。所以这个海鲜很多人都被誉为是高蛋白低脂肪，对吧？它很有营养成分，吃了对身体又没负担。所以在众多的这个海鲜当中，我们就选到底给大家选什么呢，我觉得哎，这个生蚝是很多朋友都特别爱吃的，关键是自己家里边又做不出来那味儿。关键是啊，市面上买到的很多生蚝它真的不好吃。
4: 对，
5: 所以今天我们的蒜蓉生蚝罐头，大家能够开罐及时的，又能锁住鲜味儿的，吃起来口感又特别好，营养价值又很高的，我们终于来和大家见面了。
4: 对对对，
5: 今天新品首发的机会啊。
4: 也每次新品首发咱马经理都是特大方的，我知道这个事儿咱们值得期待啊。然后呢我跟大家说一嘴，这个生蚝咱们都知道，你看刚才说的好处特别多，是不是？它为什么这么好，其实特别简单，它又叫做什么呢，海底的牛奶。哎，因为它又叫做什么补锌大王，就是证明它的这个蛋白质含量其实比咱们常喝的这个牛奶还要高。它的这个锌的含量呢，就是每100克的生蚝肉里面含有71.2毫克，可以说真真正正的是天然的一个锌的一个宝库了啊。这个锌元素对咱们男性特别特别的好，对吧？
5: 没错啊，对于特别比如说像家里边的孩子的生长发育，你会发现一个孩子哎，大脑特别聪明啊，特别伶俐，这孩子你一去验啊，他特别验那个头发里面那个锌的含量都是很充足的。所以啊，我觉得今天这个生蚝啊，原来大家总觉得哎，是不是就男士多吃比较好，不是的，包括女士、老人、孩子，咱们都应该多吃，因为确实营养成分很高。它不仅仅是锌，因为刚刚星辰说了，它被誉为是海底的牛奶，所以它的蛋白质的含量也是很高的，但是脂肪很少。所以大家说了，我现在不想摄取那么多脂肪，但是营养还得够。我觉得生蚝是大家非常我觉得好的一个选择，包括它还有其他一些微量元素，像硒元素、铁元素、维生素 B12，包括整个碳水化合物，它的这个我觉得含量 营养是非常非常全面的啊。
4: 嗯，
5: 所以我觉得像一些老人啊，咱们说了上年纪了，各个方面指标一检查不是特别好的情况下，哎，咱不妨可以多吃一吃生蚝，这个对身体还没有特别大的负担啊。但是我觉得生蚝啊，咱说对老百姓不陌生了，但是哪儿的生蚝好，可能很多朋友说
4: 考考大家
5: 不知道。
4: 对，其实这个我有发言权啊，我想就是这个暑期呢，我是带着家人呢去了一趟这个威海烟台这一块玩，当时呢这个当地的生蚝真的是让我大饱口福啊。确实是你拿到那个生蚝，就是那每一个都跟那个手掌一样那么大，但是你打开那个壳之后。

0: 呢，发现里边那个生蚝肉就生的时候还是挺大的，但是它给你蒸熟之后，它就给缩缩了，是吧？它就没那么大了感觉。然后最痛苦的是什么呢？你要起那个生蚝，就特没有一个专门的工具，我就上来就把手给拉破了，就特别、特别麻烦啊。但是
1: 那壳太坚硬了。
0: 对，壳太坚硬，而特别厚。如果你要论斤买的话，那肯定不合适。所以一般的生蚝都是论个头卖的，就是那个中等大小的，在当地都得七八块钱一个。你想，如果更大一点的，就十几块钱一个。所以说呢，就是虽然它好吃，但是也不敢那么敞开的吃。
1: 所以今天这样啊，因为山道鱼味真的我觉得算是我们平台的一个老朋友了，但是今天是新品，这样保证大家今天敞开怀的能吃生蚝，好吗？
0: 好，
1: 今天这个能保证了。
0: 对。
1: 然后再一个，刚刚星辰说了，其实哪儿的生蚝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今天我们先说是乳山的生蚝，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跟星辰一样去过乳山，因为它是在威海啊，在全国它都是以生蚝以著称，就特别好的一个产地，
0: 是
1: 因为它也是地处北纬37度。大家也知道，咱们这个北纬37度是特别神奇的一个纬度啊。咱们说海参呐、对吧？好的海参、好的生蚝，其实都出自于这儿。它也被誉为是生蚝之乡。为什么？因为乳山的海域，它气候它相对来说是比较温和的，所以它是属于寒暖流的一个交汇。所以寒暖流交汇，你想它比较湍急的情况下，它能够带来的这个能量，还有营养元素，还有这种饵料，其实说实话是非常非常多的。所以它相对来说，所有的这些鱼类、海洋生物，它是极其的丰富，所以也为咱们的生蚝在生长的过程当中提供了非常好的一个条件。所以大家收到我们的生蚝，你会有一个对比，发现是什么呢？就市面上大家因为对于生蚝，很多人会在夜市上面去吃那个烤生蚝，一个一个的，对吧？你会发现说，哎呦，我花了10块钱，你可能说到当地还得7-8块钱一个。
0: 对。
1: 到很多说不是沿海城市啊，我买一个可能10块钱到15块钱一个，然后你会发现说，哎呦，一点香味都没有，然后一吃。干了吧唧的，然后又发黄又发硬。但是我们今天这个真正能够做到什么？个儿大。星辰是已经吃上了
0: 吗？你听着了，我跟你说，我真的我都忍不了。就是这个样品寄给我们的时候呢，我们办公室的这个同事们就抢着来吃，你知道吗？就是它是一个马口铁罐给你包装好的，一罐是100克，然后我打开里边数了数，基本上每罐都是七八个这个生蚝肉左右啊。然后呢，真的是入口就是极化的那种感觉。而且
1: 你感觉没感觉出它是有那种奶白的，就是奶白色的那种水，特软，然后特别 Q 弹。
0: 为啥叫那个海中牛奶啊？你就吃这个时候，你就感觉跟喝牛奶那种丝滑，那种口感，那种特别特别嫩的那种感觉，就跟那个鲜的生蚝给你做好一样。而且重要的一点是什么？没有腥味，只有那股鲜鲜的味道啊！
1: 没错，所以今天你看了，我们不止保证到这个海域非常好，然后整个我们的生蚝是非常新鲜的。因为我觉得海鲜这东西，大家现在第一口你吃下去，你完全就能够知道它新不新鲜，
0: 对，
1: 这个是最重要的。
0: 来，赶快说价，先说价，我特别等不及了。
1: 我们是39.9一罐啊，39.9一罐，因为刚刚星辰打开看了，里边得是
0: 7-8个，
1: 有的可能多的可能得到10个左右。是吧？所以你想想，39.9，我们7-8个生蚝，这价格太实惠了。但是今天啊，我们说实话，那我肯定不能是一罐两罐带给大家。我们今天一步到位，先给到各位十全十美的一个罐数啊，10罐。然后呢，价格方面，今天既然我承诺给大家了，就敞开怀去吃。所以今天正常10罐的话，你算得399，对吧？399，我们今天直接价格半价。行不行？
0: 我觉得马经理太上道了，咱老朋友都不用我多说话，直接就给咱们砍半价了啊！199是吗？10罐就合到19.9呗，是吧？
1: 对，
0: 19.9，这一罐。其实按咱们刚才算的那样啊，你看就是你去买一个中等个头，在当地也可能得有7-8块钱，这一罐里边就不说多了，就说8个吧。8个7-8块钱，对吧？也得50多块钱，人家做成罐头再给你包装好，给你二十九，等于跟我们19.9了，是吧？也挺合适的啦。但是马经理，我觉得
1: 别但是
0: 了。你知道我一但是就没好事儿是吗？我跟你这样说，马经理，这太好吃了，我就感觉这一罐10罐不够，这样我也不啰嗦了。你也知道我这人比较那个啥，20罐，行吧？19.9，20罐，我们直接就给大家抢了，行不行？
1: 不是。20罐就199，大家可以拍两组啊，就是20罐啊。
0: 不，我们不想多花钱，我们想多吃点嘛。你不是跟我们说让我们生蚝自由吗？你这怎么说来着？
1: 不是，那就现在你的意思就是今天还是199，我半价就不能动了。但
0: 因为
1: 罐数是20罐，
0: 价格是你说的，罐数是我定的，好吧？咱一人说一半，
1: 不是不讲理、
0: 咱都是好朋友了，不那啥，你不是新品首发吗？

0: 咱让大家尝个鲜儿，行不行啊？来，不说了啊，来，大家打电话。
1: 现在这样，既然你都开口了，这样我相信有很多朋友现在可能已经打电话了，我就再插一句。199二十罐，我就50组。
0: 五十组，行。
1: 那我多了不行，多了肯定不行。
0: 行，感谢五十
1: 组，
0: 好吗？我答应你。来，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带来的是咱们的蒜蓉生蚝啊，而且呢，全部来自于乳山的生蚝，给咱们做好灌装到我们的小罐头罐里面。你直接开罐即食，里面呢有一点点蒜蓉碎，有一点点的汤汁，让我们吃起来更加美味。这点汤汁咱们别浪费了啊！如果你不想吃做饭的话，咱们有一碗米饭直接浇上去，哇，那真的太好吃了。我一边跟你们说着一边流口水，因为真的现场我替大家尝了，太香了。它既有那个蒜蓉过完油之后那种蒜香的那种味道，又有咱们那个生蚝它本身的一种奶的那种质感和那种丝滑的感觉，而且它整体吃到嘴里面是那种香香的鲜鲜的，没有一点膻味一点的那个腥味的感觉。所以呢，真真正正的好生蚝一定要看乳山，而且咱们今天呢又是这种善道育味大品牌给咱们做好的，整整20罐到手199，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只限50组啊！你知道吗，马丁，你现在已经过半了，销量已经过半了。
1: 多一组我也不能加，大家今天真先到先得吧。
0: 你堵我嘴。
1: 199，20罐真不行了，就是这个组合已经做到极限了，好吧？
0: 那咱
1: 大家去算一下，9块9，9块9，我说实话，你到外面买一个生蚝，我今天这一罐当中至少得有7、8个，所以大家去算算这价格，对吧？
0: 行，
1: 太划算了。
0: 感谢，我再替我们大家感谢您，毕竟咱们老朋友善道育味这个品质咱们都知道，他家好多好吃的，咱们这个大咖购呢也是非常的热销的，所以今天是新品啊，咱们的蒜蓉生蚝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199元，整整的20罐的蒜蓉生蚝罐头带回家，这个机会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其实说到这个生蚝，大家不陌生，就拿我们这个你看我们在石家庄啊，就是石家庄晚上那个夜市上，包括咱们那个烧烤摊上也有烤生蚝的。这个生蚝呢，你去单个去买一个的话，可能那个头不算大的话，7、8块钱总是要有的吧，是不是？你会发现那个壳挺大的，其实，但是真正的你做熟之后，它整体缩起来就没多少了，你就一口你吃不过瘾。你可能咱们都是老百姓居家过日子，咱谁也不可能买100个，咱去尝一尝，对吧？它那一打里面就12个，你想你怎么吃，对吧？12个你可能就得花100多块钱了，对吧？所以说今天呢，咱们199，不说别的，光这一罐打开里边至少有7、8个，我是少说了啊，7、8个，那可能多一点的有这个10来头。你想咱们这一罐就能让你吃个饱，你想这一罐你在外面去买的话，买那个烤的那个生蚝的话，你是不是得花100多了？是不是？今天咱们直接给到你199块钱，它不是一罐啊，它是整整的20罐，朋友们，20罐，所以怎么算怎么划算。如果喜欢吃生蚝，喜欢吃这一口的，你千万别错过咱们今天的新品首发的推荐啊，4006371818，4006371818。你看我一边说一边流口水，马经理。
1: 嗯，真的好吃，是不是？然后这样吧，趁着星辰在这替大家品尝的过程当中，我说一下，因为毕竟入口的东西，再一个是海鲜，大家肯定得关心。
0: 对。
1: 一个是它干不干净啊，卫不卫生啊，新不新鲜啊，这个事儿。这样，首先承诺给大家，我们全部的你吃到的每一口的生蚝，优选于北纬37度咱们的乳山的生蚝。同时，我们全部保证新鲜捕捞制作而成。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咱们是这种无防腐剂、保鲜剂的，大家可以安心来吃，因为我们这个工艺，你看。有这个乳山纯净的海域，然后我们又是采挖新鲜的生蚝，同时为什么大家吃起来这个口感没有腥味儿，源于我们选的这个香辛料和配料，然后这个料呢我们还是小火给它慢熬的啊，所以整个这个入口的感觉啊丝丝入味儿，然后关键我们这个生蚝大家为什么吃起来星辰说特别鲜入口即化，原因是我们精准的蒸制5分钟的时间。很多人说这海鲜为什么不好做啊，我时间短了它没熟啊
0: 就腥了，
1: 会有一些细菌，对，腥了，然后时间长了，一过那时间老了，
0: 咬不动了，
1: 好了，对，所以我们今天真正给大家做到精准的蒸制，而且为什么说开罐即食又很安全健康？我们是做到灭菌的这么一个设计，所以大家真的可以放心。今天算一下199块钱，20罐，我就不多讲了。今天谁幸运谁能够抢到了，
0: 真的是
1: 其他地方真的没有这个价格。
0: 让我们这个生蚝自由了啊！拿回家你不用担心，这个可能几天你就能吃完，因为我太喜欢吃了。那个样品基本上都不是被我吃掉了啊，然后你看我平时的时候，我们都是 有食堂，但是食堂吃多了，大家也都知道，就是喜欢自己带点饭嘛。就是有这两天我都是偷懒，我直接要么就在家里水煮点面条，要么就是直接带一碗白米饭，因为我知道单位办公室里有这生蚝啊，我直接倒上去之后，那个美味呀，那顿饭呀，那真的就是太好吃了啊。所以说呢，这个语言语都无法去形容的，你想想入口即化的那种鲜，乳扇生蚝的它那种像牛奶一般丝滑的质感，我的天，你就吃进去这一口，你不仅吃的是那种鲜味，重要是你吃的是营养啊，对吧？蛋白质、锌、钙等等等等各种维生素含量，你想你平时的时候，尤其是我们稍微上点岁数的叔叔阿姨们，你们可能以素食为主比较多，那大家都缺乏蛋白质，你又不愿意吃那么多的肥肉，对吧？有脂肪，咱们这种海鲜里面蛋白质含量非常的高，但是脂肪含量却很低很低，尤其是它里面的这种多种的微量元素、矿物质什么的，对我们的身体来说是特别有好处的。
1: 嗯，所以今天啊，我们真的建议大家，就是无论是男士、女士、老人、孩子，我们都可以多吃啊。因为我觉得真正能够吃到乳山的生蚝，大家去当地去吃，你可能会发现说价格都没有今天这么划算。所以我觉得在快节奏、有压力的这么一个生活的条件下，大家想要有充足的营养，而且又对身体没那么大的负担，同时又解决了我做饭的这种困扰，今天是各位非常好的一个选择啊。
0: 没错，而且
1: 各位强调一下，我们今天真正是乳山的生蚝。然后最新的生产的批次，而且没有防腐剂和保鲜剂，大家放心购买。
0: 是的，而且我要跟大家科普一下，你看咱们这个刚才说的蛋白质，我特意，你们如果现在都是智能手机的，特意去搜一搜，对不对？每100克里面约含有10.9克的优质蛋白，而且这种氨基酸的组成特别贴近于咱们身体的需求，锌的含量呢尤为突出。刚才也说了，每100克里面含有71.2毫克啊，包括你像我们说的这个钙质啊、铁呀、硒呀、铜啊等这种矿物质。同时呢，你看，尤其是咱们上点岁数的，这些都是我们身体所必须的。你不愿意吃那些片片，咱就吃点好的这种海鲜，吃点生蚝，真的是能够给我们做到一个非常好的补益啊。而且呢，咱们今天这么合适的价格，你想去外边，咱们都吃过生蚝，挺贵的，对吧？它按打卖12个一组起的话，你想想你得花100多块钱，对吧？今天咱们100多，199，但是咱不让你拿10个，让你拿的是多少啊？是整整的20罐，每罐里面少说7-8个，多的可能10来个。你想想这个，你要单门是生蚝肉，它没有那个外边那层硬硬的壳，也没有别的其他的东西，是纯正的生蚝的肉，有7-8个，就是7-8个生蚝。所以你想今天有多合适，对不对？你就拿外边一个生蚝，可能就最便宜最便宜5块钱来说吧，你10个生蚝不得也得50吗？是不是？咱今天这一罐里面只合到9块多钱，这一罐里面就将近有10来个左右了啊！所以这么超值的机会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既好吃又实惠又经济，又是咱们善道预备我们熟悉的老品牌的，同时今天呢又是咱们新品首发这样的一个机会，19920罐，千万别错过。最后还有很多朋友可能会质疑说，咱们这个品质怎么样？我们再请马经理给我们做一个品质的保证。
1: 好，首先啊，第一个希望大家珍惜咱们今天199能买20罐的机会啊，也恭喜抢到的这些朋友。然后再来，我们真的诚心希望大家去体验一次生蚝的盛宴啊，就是第一次体验吃的这么过瘾，吃的这么爽，我们今天才花199块钱买20罐。同时我们的品质啊，咱不能说只图便宜，这品质不好不行，全部都是优选北纬37度的乳山的生蚝，而且保证新鲜的捕捞，而且是制作成的，开罐即食，没有任何的防腐剂和保鲜。大家放心购买。
0: 是的，吃起来非常简单，开罐即食也好，包括拌面、拌米饭、蘸馒头都是非常不错的。我要先吃为敬了，朋友们，你们千万别错过这个好机会，新品首发19920罐的好机会，千万别错过。我们也再次感谢我们的马经理，每次有了好吃的都会第一时间想到我们，给我们带来这么好这么丰富的一个组合。那么我们也期待着大家千万别错过这个新品首发的机会，别错过这199-20罐的机会。好的，马经理再见。
1: 再见。
0: 那我们最后的时间啊，朋友们千万别错过，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199元20罐的乳山生蚝罐头带回家，祝您订购成功，咱们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2: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3: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2: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3: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0: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的生活大咖购。生活大咖购栏目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众地方台为您共同打造的专业的购物平台。我是您的购物主播星辰。那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的好商品，同时抄底的价位给您带回家。记得我们的电话是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一款非常非常难得的美味啊，我们俗话说的好，叫山珍海味。今天带来的这款是我们的山珍海味中的山珍，而且是难得一见的鹿茸菇。今天呢，它拿回家啊，就可以直接及时的开袋，及时的，非常的简单方便了。当然今天呢，也为您请到了我们的厂房销售经理王总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和大家一同来分享这款难得的美味。王总你好。
1: 哎，星辰好，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哎，今天给大家带到这一款蘑菇呀，叫做鹿茸菇。哎，其实我觉得生活当中可能大家呢都挺喜欢吃这个菌类的，尤其是蘑菇。我们说山珍海味嘛，
0: 是，
1: 那你说能跟这个什么鱼翅鲍鱼媲美鲜美的，那只有什么，那只有山珍。山珍里啥最受欢迎，那肯定是蘑菇。
0: 对，
1: 尤其是咱老百姓特别愿意吃蘑菇，你说炒着吃、炖着吃还是煮着吃，怎么吃它都好吃。像我们东北人有道名菜嘛，小鸡儿炖蘑菇，
0: 对，
1: 是不是啊？所以蘑菇有很多，但我今天给大家带这个蘑菇啊，我估计啊很多人可能真的还就没吃过。
0: 对，我都很少听过这个叫鹿茸菇啊。
1: 对，鹿茸菇。其实鹿茸菇为什么得名呢？首先你听它这个名儿，你就知道它肯定特别有营养。还有一点呢，它长得细细长长的，上面呢有一个小伞，这个小伞看起来绒嘟嘟的哈，就特别像咱们那个鹿角上面那个鹿茸。所以因此得名叫鹿茸菇。那当然呢，这个鹿茸菇人家也不是白叫的，它的营养价值确实是很高哈。回到家里了以后呢，咱们吃法也简单。首先第一点啊，它这个肉质非常的肥美细腻，没有什么外味，就是一个字儿鲜。而且呢，它里面有很多的葡聚糖，那么这个葡聚糖呢对于咱们的身体啊是非常好的。其实呢，之前啊有这个咱们说营养学家给大家做过这个调查，说这个葡聚糖能干嘛呢？葡聚糖的主要作用啊，这个我不太敢说，但是大家意会哈，就它对于你身体当中的一些不好的那些变化、恶性的那些问题，它有很好的抑制的作用，这就是葡聚糖的作用。而葡聚糖就在这个鹿茸菇里面特别丰富。那么同时很多人说，你说那我还有香菇是吧，还吃金针菇，
0: 对，
1: 还有什么杏鲍菇。那么我们呢就拿这个鹿茸菇和其他九种的咱们平时常吃的这些蘑菇做过对比哈。就说它里面对于这些恶性的这些问题的这个抑制的这个作用呢是顶顶高的，没有比它再高的。然后呢，它的抑制率大概能够达到87%以上。
0: 我的天啊，那这真的是像鹿茸一样，这个稀缺难得又是很神奇的啊。
1: 对，而且它里面有很多的粗多糖。那粗多糖是啥呢？比方说像咱们平时有三高问题的人都去吃这个粗多糖，对于这三高也特别的有好处。所以本身像咱们平时都知道，你就别说鹿茸菇了，咱们平时只要是生活当中多吃蘑菇肯定都对身体好，
0: 是，
1: 你更何况是营养价值这么高的鹿茸菇，大家说对不对？
0: 对，
1: 所以咱们这个鹿茸菇拿回去了以后，你最关键的是什么？有的很多人说拿回去，第一我不知道在外面哪能买得着，因为本身的产量比较低比较少。那么第二点呢，好，我即使我买到了，要么我买鲜的蘑菇，鲜的蘑菇不容易保存，
0: 对
1: 吧？你放在家里两就不用两天，一天可能就坏了，
0: 是
1: 吧？
0: 是。
1: 然后再有一点呢，你说鲜蘑菇它也不鲜，没有干蘑菇那个鲜味儿，所以呢，很多人就去买干蘑菇，干蘑菇价格很贵，那拿回家了以后呢，你得泡，你得发。基本来说你还得大几个小时的时间。但是为什么鲜蘑菇就干蘑菇就比较好吃呢？因为蘑菇这个物质它是这样的，它晒干了以后会产生一种特殊的氨基酸，这种特殊的氨基酸会让它蘑菇当中本身的这个鲜味释放出来，所以你会发现干蘑菇更鲜。你看像俺们东北炖蘑菇从来不用小鸡炖蘑菇，你很少人说说
0: 拿鲜蘑菇的，
1: 都是拿干蘑菇，因为干蘑菇的就是鲜，因为它里面这氨基酸给释放出来了。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带到这个呢，既不是干的也不是鲜的。我们是什么呢？干蘑菇咱们泡发比较费劲，价格又比较贵，对吧？我们就把干蘑菇直接给你泡发好了，处理干净了，直接给你装袋儿，拿回家以后，你只需要把咱袋儿里这个清水一倒，把咱这个蘑菇拿出来，直接就炒菜，直接就炖汤。你如果想凉拌，直接拿水烫一下，直接就可以弄了。
0: 哇，真的很简单又很方便啊，
1: 免切免处理免收拾。但你不用担心，我这里面这个水啊都是这个纯净水哈，它里面的固形物含量可以高达

0: 80%以上，
1: 嗯，
0: 我一袋的克重就是200克，所以它固形物含量很高，
1: 对，
0: 里面的这一点点的水分是为了保持它蘑菇的这个口感，要不然它就干吧，它就不好吃了，
1: 嗯
0: 啊，所以它既有鲜干蘑菇的鲜美，又有鲜蘑菇的鲜嫩，
1: 嗯
0: 啊，然后还不用你切，还不用你洗，还不用你收拾，
1: 哎，真的很简，
0: 嗯，
1: 很方便啊。你像平时咱们就是想吃个干蘑菇，你泡它得泡半天，对吧？泡完之后呢，它有的蘑菇里边有那个尘土啊什么的，你还得洗好几遍。然后呢，可能在这个洗的过程中呢，又糟蹋不少，浪费不少。所以说呢，就是干蘑菇，人们是又爱又恨，就是喜欢它的味道，但是它处理起来比较麻烦。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呢，就是把这个新鲜的鹿茸菇处理好之后晒干，然后再给它进行这个处理，让它变成这个鲜嫩的这种状态啊。所以说呢，它既有了咱们鲜蘑菇的这个鲜美，又同时呢有了干蘑菇的这个鲜香，是吧？所以说呢，它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当中还非常的简单，不需要咱们再去二次的处理泡发什么各种了。而且呢，据我还研究了一下啊，因为我在听说了这个鹿茸菇之后呢，我还去查了啥，它对咱们这个在中医上啊，它就是非常的好处，它有这个扶正补虚、补肾益精、健脾和胃、化痰止咳、养血润燥等等这一系列的这个作用啊，其实都是中医的典籍对它的这个记载。所以说呢，你看咱们自古呢，这个蘑菇这种菌类的东西，它就赋予了非常神奇的力量。比如说咱们的灵芝也是属于菌类，是吧？这种各种的这种蘑菇，你像鹿茸菇这种，它都是需要在这个深山老林里边去自然去成长的。所以说呢，就是它的整个的这种营养价值和它的口感各方面呢，都是不是那种人工养殖的蘑菇可以比拟的，对吧？所以说呢，它又被誉为什么森林中的钻石啊。所以今天很难得，因为不瞒大家说，说句露怯的话，我们接触过这么多好东西了，我真的是很少很少听说鹿茸菇。今天要不是说今天推荐，我还真的没有对它有研究啊。然后呢，我们也拿回家去试吃了一下，我就拿回去炒了个肉，就很简单，拿回家，对，真的很好吃，特别鲜，就是那种鲜鲜的那种口感，然后它有一点脆小脆脆的那种口感，真的是特别特别的美味啊。然后呢，我就觉得，哎，这个东西一定要给大家好好推荐推荐。但是我后来查了一下价格，真的不便宜呢，这个是吧？
0: 其实蘑菇它本身也不便宜，你看咱去菜市场买那个鲜蘑菇，
1: 嗯，
0: 蘑菇很轻，你随便称几个抓一把，那就好几块钱，是不？
1: 对。
0: 那你要晒干的蘑菇更贵，好的蘑菇那得上100块钱一斤干蘑菇呀，
1: 嗯，
0: 是吧？
1: 嗯。
0: 所以咱们这个蘑菇还是那句话，它的价格肯定是不便宜，但是我给大家保品质啊。我们店这个蘑菇呢，首先我没有用硫磺熏过，无硫熏，无染色，无防腐剂。啊，我都是给大家筛选过的，精心挑选过的，个头都非常的均匀，
1: 嗯，
0: 而且里面没有任何的沙子，也不用你处理，所以咱们就是正儿八经的给大家还原它的本色，肉质也特别肥美，
1: 嗯，
0: 然后正常我们今天在外面，你要是买这个一袋的话，基本来说就得39块钱一袋，
1: 啊，
0: 其实这个价格不贵了，啊，咱们说实话。啊，你平时你出去吃盘炒蘑菇，那你在炒蘑菇炒肉是不是也得这个钱？
1: 对，你看你像很多那种比较标着星的那个饭店里边，他要是卖这个鹿茸菇的话，就哪怕说个鲜肉炒鹿茸也得98、88这种价位的啊。
0: 而且我这个不是说金针菇，不是说香菇，我这属于比较珍稀的一种菇类，是吧？
1: 嗯。
0: 所以我今天呢，咱也就实实在在的买4袋送4袋，
1: 嗯，
0: 直接给大家8袋。
1: 8袋
0: 的话，1袋是200克、
1: 嗯，
0: 然后呢，我们今天价格直接给大家做到198，你看行不行？
1: 对，一个尝鲜的价格198块钱，
0: 对对对，
1: 然后是8袋带给我们，
0: 对对对，
1: 拿回家就能开袋即食的，
0: 对对对，
1: 而且不用您再做处理的，
0: 对对对，
1: 是吧？
0: 嗯，对对对。
1: 您刚才问我什么行不行？那我肯定说不行了。
0: 那我就不问了。
1: 这个是这样啊，因为我知道您是给我们来做宣传的，然后这边呢就是给到我们那价位确实比市面上便宜了不少，但是呢，我个人觉得吧，咱们这样弄个，十全十美的组合，行吧？再给我们加2袋，198，10袋，我也不给您多要，好吧？
0: 嗯，咱这样式吧，因为我这个鹿茸菇啊，因为我们这也是新品，而且呢，在市面上也比较少见，
1: 嗯，
0: 所以呢，我们也希望一号打响，
1: 嗯，
0: 咱今天还是那句话，咱们就是抱着来做宣传的态度来的，
1: 嗯，
0: 所以我也就敞敞亮亮的。好吧，
1: 好，
0: 我就听你的，就是你一袋，然后给你那没来搭档再来一袋，
1: 对，
0: 啊，
1: 给胖丫
0: 一袋，
1: 行。谢谢，我替我搭档感谢您啊！
0: 我跟大家讲，这10袋你别小看，我加完到10袋以后，你自己算是2000克，2000克是多少斤？4斤。
1: 嗯嗯，
0: 4斤的重量，你别说买鲜菇、买干菇，你都合适。就这个菇是真的很便宜了，这个价格。
1: 嗯，这样吧，咱们那个。现在是198块钱10袋啊，10袋。咱们的鹿茸菇，如果您没吃过的话，您想尝尝鲜儿，那今天可以打电话先定下来，好吧？40063718184。

0: 好吧，
1: 你这价格你咋优惠？那没法优惠。你说你蘑菇，你上菜市场你能砍价吗？
0: 啊，你给我们带来多少？那这样吧，你看我就给您算个账吧。我们这个广告费啊，省台广告费，咱不按那个最黄金的时间来算，咱就按这个普通的时间，就是一分钟的话，它也不止2000块钱。您这50组。这样吧，我这样给您，你看我们这一档节目给您20分钟的时间是吧？
1: 嗯嗯，
0: 咱也不按20分钟算了，我直接这样给您5000块钱的广告费，行吧？5000块钱的广告费，你这样你每一组合到每一袋里，你给我便宜100块钱，
1: 啊？
0: 行不行？
1: 便宜多少钱？
0: 便宜100块钱，咱就直接对半砍。
1: 我没听错吧？一袋便宜100块钱？
0: 啊不啊，对，一组，咱
1: 一
0: 组不是10袋吗？十袋您不是说199吗？咱直接便宜100块钱，99块钱，行吧？99我也。
1: 四斤呐！
0: 我知道是四斤，我都给您这样算了，您也不用给我广告费了，行吧？你20分钟广告费。
1: 那这那我得倒贴呀，那我来这，我是来做品宣，你不能让我倒贴。
0: 不是，您来这还想挣钱呢，王总，您来我们这做宣传还想挣我们钱啊？那可不行啊。行吧，这个我觉得很那个合适了，因为没给您多要，因为咱是新品首发嘛。我的意思是什么？大家都没吃过，可能很多叔叔阿姨呢想买，但是一觉得200块钱就有点犹豫。咱今天这样不到100块钱，行不行？咱都不犹豫了，大家吃得好。
1: 我的妈，那你这样，我不能50组了，我顶多给你30组。
0: 哎，您都已经入了50组了，就不要说别的了。
1: 你别，
0: 我这已经我也是给你按着50组算的价，行不行？不说别的了，99块钱10袋啊，朋友们，99块钱10袋。如果您没吃过什么叫鹿茸菇的朋友，今天打电话给他订回家尝尝鲜，好不好？400-637-1818，400-637-1818。我们大咖购呢，今天给您精挑细选来的这款商品呢，是真的很多朋友可能连听都没听过，叫鹿茸菇，而且不是干的，不是您市面上买那个鲜的，它是把那个鲜的鹿茸菇给您洗好之后，处理好之后给您。
1: 不是鲜的，我们是干的鹿茸菇，直接给大家泡发好了，洗干净了。为什么一定要是干的给大家还原？因为干的它晒干以后它会比较鲜美，它的那个氨基酸会被释放出来，所以一定是鲜蘑菇，然后给大家晒干。晒干我们就需要180天的自然晾晒，晾晒干之后我们
0: 再给它
1: 人工再给大家用
0: 泡发
1: 净水来进行泡发，
0: 啊，
1: 人工给大家来进行清洗，然后给大家装袋，也就相当于你回到家里了，你免去了干蘑菇泡发呀、清洗呀这些一系列的过程，免切免清洗免收拾，既能有这个干蘑菇的鲜和美，又能吃到咱们就是新鲜的那个蘑菇那种肉头的那种嫩嫩的口感，所以我跟大家讲，就现在这个类型的这种包装的蘑菇是非常非常贵的，因为它的工艺很复杂。你鲜蘑菇直接就是农副产品嘛，
0: 对
1: 不
0: 对？
1: 对。你干蘑菇，你顶多你就晒完了，你给它一打包装，完事儿了也没有啥保质期，能保存老长时间，
0: 是
1: 吧？
0: 是是
1: 是，那我们不一样，我们是鲜蘑菇采摘下来，先180天晾晒，晾晒完了以后再给大家来进行纯净水的泡发和还原，再给大家打包装袋。非常费劲，
0: 其实就是为了大家这个口感，对吧？
1: 对，
0: 为了这个香和这个营养啊，
1: 对，把它发挥到最大，发挥到极致。所以就是这个10袋200克，一袋的话2000克，4斤，4斤我们在任何渠道你都见不到，说99块钱。
0: 行，咱不说价格了，咱这不是广告置换来的吗？是不是？不说价格了啊！今天呢，咱们能听到这档节目的朋友，如果您是我之前没有吃过这种鹿茸菇，甚至没有见过鹿茸菇的，或者知道它价格很高的，今天咱们99块钱给您整整的10包10袋，每包20克，200克啊，200克带回家，好不好？不多说了，咱们现在电话线已经全线打爆了啊，朋友们，真的好多朋友呢一听这个价格就是迫不及待的去抢，咱这样每人限定2组，不能多了，好吗？因为咱只有50组，咱们这么多朋友去抢呢，最多订2组啊，不能再多。
1: 对对对，
0: 咱做个限购，
1: 再给大家加了，因为这个太便宜了，好吧？
0: 好，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咱今天给大家带到的呢是我们的这个鹿茸菇啊，是可以开袋即食的鹿茸菇，它不是鲜蘑菇，是干蘑菇，给您又二次泡发之后的，所以说呢，不需要您再去有这个泡发的烦恼，也不需要咱们再去二次处理了，直接开袋就可以直接吃了。您不管是炒菜也好，不管是做这个煲汤也好，还是做一些其他的这个食材的辅助也好。都是非常非常简单和方便的，直接开袋即食就可以了，好吗？咱们今天是99块钱，让大咖购给大家带回去整整的10袋，带回家每袋是200克的这个重量啊，所以说呢非常非常的合适的一个价格，99块钱10袋，400-637-1818，400-637-1818，这个价格这个组合真的后面可能看不到了，咱们今天是一个广告首发置换的一个价格给大家谈下来。

0: 的。所以说朋友们，您听到这档节目之后，如果还没有吃过这种鲜美的鹿茸菇的话，真的别错过这次机会，4006371818。当然了王总您看啊，这个鹿茸菇这个东西，很多朋友说了，我都没有听过，它到底好不好吃，它怎么吃啊这个东西？
1: 这个哎呀妈，这吃法可简单了，你打开袋了以后把咱那个蘑菇拿出来直接扔锅里炒菜就行，你炒着吃，炖着吃，煮着吃都可以，做汤吃也可以
0: 啊。
1: 你平时怎么做蘑菇，你就把它直接扔锅里做就行。然后你说我想凉拌，凉拌的话咱不能直接吃哈，凉拌你就拿这开水烫一下，
0: 焯一下，
1: 烫熟了，焯一下，焯熟了以后，直接你是弄点小蒜泥啊、小芝麻油啊啥的一拌就可以了，特别的方便。最主要我们家的这个那个鹿茸菇啊，给大家保证哈，咱们都是人工精心给大家精挑细选的，没有沙子，给你去干净了。再有一点，我们家的蘑菇是没有任何硫磺熏制的，我们就是传统的晾晒，然后给大家做还原，然后不染色，都是天然的本色。然后再有一点，我们是没有任何的防腐剂的，咱们没有科技和狠活，家里有孩子有老人的这个可以放心来吃，而且它肉质肥美，然后还饱满，然后吃起来那个口感是脆嫩脆嫩的，又脆又嫩又香又甜。回到家里是炒个尖椒，炒个辣椒，还是说跟韭菜在一起，再加上辣椒一炒，老好吃的。或者你回到家里炖汤，鹿茸菇再加鸡，你一顿做一个鹿茸菇鸡汤，那真的是大补。它和猪肉放在一起是炒着吃，还是怎么吃也都特别好吃，因为它这个蘑菇本身它就是鲜。你加入任何的食材，它就是任何食材的味道，特别的方便，特别的美味。
0: 说的我口水都流出来了啊！的确，我回家之后就拿那个猪肉炒了一下，真的很好吃。然后呢，如果大家喜欢辣的，可以再放点小米辣什么的，那个味道简直绝了啊！但是今天的价格99块钱整整的10袋带回家，这个组合和这个价格，除了在开购之外，您在别处真的是看不到了，朋友们。然后呢，咱们每袋呢是200克的一个重量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合适了。如果还没有抢到的朋友，现在跟大家说一个不太好的消息，马上就没有了，还有几个？7个呀？5个？
1: 那补不了了，
0: 还有5个，
1: 补不了了，因为太便宜了。
0: 我们刚才那个导播老师还有5组啊，这样你们就先打电话吧，好吗？咱们抢到手里面去尝尝鲜，山珍海味，山珍海味，这种难得的山珍真的是价格很贵，但是大咖购今天是新款首发，广告之缓的价格啊，99块钱10袋带回家，鹿茸菇4006371818，4006371818。而且咱们都知道鹿茸菇就是这种山珍的山菌类的东西啊，它真的是对咱们的身体非常有好处，对吧？刚才咱们王总也说了，他在医学研究方面的研究表明，对于那些突发一些恶性变化的一些细胞等等这些东西，它都是抑制率高达80%以上啊，真的是非常非常好的药食同源的一款好的东西，而且呢市面上难得一见。今天呢咱们既然来到大咖购了，又这么便宜的一个价格了，希望大家不要错过。最后我们还请王总给我们做一个品质的保证。
1: 来，首先第一点啊，咱们给大家保证，就是10袋4斤99这个价格，在其他渠道是没有的，只有咱们大咖购有。那么再有一点呢，我们今天这个蘑菇没有任何的硫磺熏制，没有任何的科技和狠活，就是原色原味，就是非常的鲜美。拿回家了以后，咱们随便开袋直接来炒菜吃，里面没有任何的沙子，都已经给大家处理好了。
0: 所以说呢，是既健康又美味，而且今天既经济又实惠啊！如果还没有吃过这么好的山珍的朋友，没有吃过什么叫鹿茸菇的朋友，千万别错过咱们最后的机会了。非常感谢王总给我们带来这么好吃的东西，咱们期待着下次合作，好吗，王总？当然了，还没抢到的朋友呢，大家赶快抓紧时间，4006371818，4006371818，99块钱10袋鹿茸菇的机会，千万别错过！感谢大家的收听，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2: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3: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2: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3: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0: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地方台一起为您打造的专业的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为您严选，帮您省钱，给您找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同时呢，每天呢也是给大家精心的去精挑严选，让我们带回去的每一件商品呢都是我们用过心的。那么随着天气转凉啊，大家对于这个，尤其我们河北人对于这个炖菜
4: 啊，熬菜就特别的感兴趣。那么其中有一位灵魂主料是啥呢？就是我们的粉条。所以呢，每到秋冬季节啊，这个粉条的这个需求量呢是非常高的。但是呢，对于咱们一些有血糖问题的，包括一些爱美人士，对于体重的比较关注的一些朋友来说呢，就是普通的传统的粉条呢，对于他们也不太友好。所以呢，我们很多的听众朋友就跟我们来电话了，说能不能给我们找一种健康的粉条啊，既营养又美味，对于我们的血糖和身体呢又没有什么太大的负担。于是我们就秉承着这个健康的原则，在众多的粉条当中给大家找来了我们今天的这一款健康粉条的大组合，是来自于我们莫小呆品牌的葛根粉条还有咱们的山药粉条的一个组合。今天能够让我们所有收音机前的叔叔阿姨们，尤其是呢特别对于咱们这个熬菜炖菜感兴趣的朋友们，能今天大饱口福了。当然了，今天呢也为您请到了我们的厂房经理李经理来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李经理你好。
5: 现场好，我们听众朋友大家好啊，今天特别开心，把我们莫小呆的已经在全国火爆热销的我们的葛根粉条还有山药粉条带给大家。刚刚主持人说的非常的对啊，就是一到这个季节，大家会觉得说想吃炖菜，那么粉条肯定是必不可少的，这个口感很好， QQ 弹弹，入口即化。但是有一些特殊的人群觉得普通的这种红薯粉条又不敢吃，怕对身体有影响，所以今天咱们是健康的好粉条带给大家。然后先说一下我们这个品牌，很多人在讲说，哎呦莫小呆，我知道现在很火，但是这个品牌有没有历史啊？
4: 对呀、
5: 啊，大家讲啊，莫小呆这个品牌也是我们在这两年的时候新注册的，但是说到老莫家的粉条，如果是咱们真真正正的河南的朋友，河南新乡的朋友肯定是知道我们老莫家的，因为在百年前，也就清朝那个时候，其实我们的品牌老莫家在河南新乡的赵岗镇，它就是用石磨来加工淀粉制作粉条，所以当时就是老莫家有一个就是传统，大家知道买我们家的粉条是手拉是不易断的，而且非常纯净，没有杂质，老工艺的制作，所以在当地是非常有名的。连续百年之后，我们又新注册了莫小呆的品牌，所以也希望现在我们的普罗大众也能够喜欢我们家的牌子啊，做健康的粉条，做好吃的粉条。
4: 没想到这么潮的一个名字，居然也是百年的一个品牌了哈。
5: 是的。
4: 所以说呢，今天呢，咱们也是秉承着百年老字号的这样的一个手艺，来打造咱们今天的健康粉条的。
5: 那今天我们直接带给大家是两种啊，一个是葛根粉条，一个是山药粉条。我觉得葛根粉条大家就很熟悉了，因为葛根粉这两年特别特别火，特别是有一些特殊的人群，对吧，就很喜欢吃这个葛根粉。那今天我们给它做成粉条，它就是更健康的。然后我们的葛根粉的原料全部来自于湖北的恩施，这个是目前全国来讲核心的最好的一个产区。而且葛根的这个我觉得营养成分大家不用我多讲了，对吧，首先它是能够入脾胃肺经的，这个季节吃特别好。同时它里面还有葛根素，包括大豆异黄酮，包括花生素、蛋白质、氨基酸，包括微量元素像钙、铁、铜、锡，就是矿物质是非常非常多的。所以今天我们直接给它做成粉条。你想想，原来家里边你吃葛根粉，你还得定点，我得想着吃这个东西，
4: 对，还得冲，还得泡，还得麻烦，是吧？
5: 哎，你直接做菜，你说是蚂蚁上树也好，你是炖菜，你是熬菜也好，直接加到里边，口感就好了，这个营养也给它补足了。
4: 是的。所以说呢，咱们这个葛根的好处呢，我们就不用多说了，对吧？大家都知道，而且呢，就是有这个名师葛洪的那个传说，对于这个葛根的这个好处，我们今天就不多讲了啊。都知道它好。然后呢，平时呢，咱们也有这个叔叔阿姨专门去买那个葛根粉的。咱今天是用葛根粉的给做的这个粉条，然后更加的健康，同时呢，更加的这个口感还特别的好，没有那个就是生葛根的那种腥味儿啊。所以说呢，它这个味道就是加入到炖菜当中，既有这个嚼劲儿，而且水晶晶莹剔透的那种感觉特别的好吃。而且它这个粗细也是很合适，这种圆粉条它不是那种大粗的扁粉条啊。所以说呢，咱们不管是熬菜呀、炖菜呀，做个什么水晶粉什么的都是可以的。包括做个什么酸辣粉什么的，是吧？除了这款之外，咱还有一个山药的，是吧？咱今天是这个健康大组合。
5: 没错啊，铁棍山药。那铁棍山药大家知道哪儿最出名？河南。
4: 也是河南，对。
5: 对，我们就是正宗的。 河南的焦作的铁棍山药，然后铁棍山药我觉得大家家里边就是自己经常做，觉得就是矿物质啊、氨基酸呢、啊、包括就是里面还有这个软磷脂，包括就很多叔叔阿姨说了这个季节我就得多吃山药，所以今天我们也是给它做成了这种山药粉条带给大家，也是经营剔透的。先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家的粉条它不是说家里边就是你像正常那种粉红薯粉条你炖一会儿之后都糊在锅底扒在锅底都煮烂了，然后都煮化了、
0: 嗯、
5: 我们今天这个不是 QQ 弹弹的同时，如果是叔叔阿姨老年人还会觉得有入口即化的感觉，就是很有嚼头，然后又软烂，特别特别好吃。因为我们今天这个传统工艺就加上现代的技术，我们是相结合的啊。你看，首先我们加到葛根粉包括山药粉之后，我们会有到揉粉啊，真正给它揉成浆之后，我们再有漏粉进行漏丝出形，最后我们再漏入热水当中定型之后风干水分，所以一共分了好多的步骤给到大家，所以整个的口感是特别特别筋道，入口即化的。而且我们今天这个是干粉条，拿到家里边就是大家也比较好储存和保存，然后你想怎么吃之后你自己直接泡发就可以了。我们今天每一袋是做到500克，也就是一斤，你市面上现在去看啊，基本上给你做250克的，对吧？然后也卖的不便宜。我们今天就是大包装的，一斤的，而且泡开之后，我这一袋能泡出3斤，一袋能出3斤，所以我觉得今天咱们这个实打实的这个量是非常非常足的。
0: 没错没错，其实我在家里吃的时候我就知道，如果你想吃这个筋道一点的，你就是在炖菜的时候呢，就是最后的时候去放上它就可以了，不用事先泡。如果想吃的软烂一点，你就可以事先先泡一会儿，但是呢也别放太早啊。所以说呢，咱们今天的这种健康的粉条呢，能够让你吃到那种健康的味道，同时呢还没什么负担。但是问题来了，大家可能会觉得，哎，我去外面买过这葛根的粉条太贵了呀，这一袋，而且咱今天是一斤一袋的是吧？那我们
5: 一斤一袋的，
0: 我们能不能轻松拥有它呢？
5: 啊，今天这样啊，因为是第一次在我们的节目当中跟大家见面，但是我得提前说，我们这个莫小袋的品牌在全国各大的渠道，这个季节全部都是火爆热销的。我今天备货没有那么多，我先说好，但是我今天的价格组合会给各位一个超级超级超级大的一个惊喜。
0: 好，
5: 首先我们的今天的价格大家听好了啊，正常来讲说会不会100多呀200多呀，今天不需要，我们直接给大家做到100以内的价格，99块钱。我说实话，
0: 多少袋啊，
5: 现在你上外面吃一盘大盘鸡，里边给你加点粉条，对吧，就80-90一盘是很正常的。我们今天99块钱不可能是一袋两袋，我们今天一步到位给到各位8大袋，也就是8斤，那也就是葛根粉条我有4斤4袋，山药粉条我还有4斤4袋，所以4+4的一个组合，8斤全部带回去。
0: 那按照您说的那个泡发率的话，这8斤的干粉条能泡24斤的粉条，
5: 没错，
0: 然后咱们才需要99块钱。
5: 没错，
0: 哇，这个价格真的是太合适了啊！
5: 太合适了，
0: 这个就是给咱们的一个见面礼，是吗？
5: 没错没错，但是今天因为是新品首发，是这样的啊，就是我也跟品牌这边申请了一下，跟公司申请了一下，因为确实我觉得咱们平台的这些叔叔阿姨特别特别热情，有这么好的产品，我们想做一个品牌的推广，所以在今天8袋的基础之上，第一次登录嘛，得有点见面礼，
0: 对呀，
5: 额外给大家想凑一个10全10美的组合，
0: 嗯，
5: 所以在8袋的基础之上，我们再加2袋的山药粉条，凑成10袋，也就是10斤。泡完之后是整整30斤的粉条给到大家，
0: 那就是4袋的葛根粉条加上6袋的
5: 山药粉
0: 条，一共10袋，今天99块钱。
5: 没错。
0: 那既然您也说了第一次了，您这都加了2袋山药的了，葛根的再来2袋。咱凑个12袋，6+6，
5: 不行不行，就是这个我必须得跟你说，大家也知道，就是这个葛根粉这两年太火了，包括就是葛洪当时就是找到葛根粉的那个传说，大家也知道这个东西好，所以市面上价格真的挺贵的，成本很高。
0: 哎呀，咱不是第一次嘛，您这样的话，我想想啊，就是这6+6，我觉得6+6更好听。好吗？10全10美虽然不错，但是6+6不更好吗？你都拿2袋那个山药的了，你再得2袋葛根那给我们加上就完了，行
5: 不？那主持人啊，如果要是今天我再加2袋葛根粉条的话，我今天的组合就只能是50组给到大家。你别跟我讲多一组都没有，不可能有这个，要不然就是这2袋我就不能加了。
0: 那就是50组的话是6袋葛根粉条，6袋山药粉条，一共12袋，
5: 我只能，我的权限只能做50组。
0: 行，
5: 50组，
0: 好，50组，50组限量啊，朋友们。 打完这第51组，咱们就不是这个组合了，好吧？现在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的莫小呆品牌的咱们的葛根粉条加咱们的山药粉条的一个健康组合，各6袋，今天带过去啊，只有今天的这个组合是6袋，各6袋，6袋的咱们的葛根粉条加6袋咱们的山药粉条，每一袋呢是1斤装的，而且呢。1斤这个干粉条能泡出大概3斤左右的这个鲜粉条，所以说呢，咱今天等于是带回去36斤的粉条，只限前50位打进电话成功订购的货源朋友们，今天是99块钱，您知道没有听错，4006371818，4006371818。1斤一个包装，非常的卫生和干净啊，而且呢您吃一袋您开一袋就行了，同时呢咱们这每一斤呢都能泡出大概3斤左右的这个鲜粉条，所以说呢不管是葛根粉条还是山药粉条，今天各给大家带回是6斤干的，也就12斤干的，大概能泡出大概36斤鲜粉条，这样的机会只需要99块钱啊，只限前五。

0: 十位朋友，4006371818，4006371818。这个粉条，李经理，当时你们给我寄样品的时候，我们办公室同事们就拿回家试了啊。你知道胖丫，胖丫特别喜欢吃那个酸辣粉，他说拿过去就是煮完之后，跟那个外边买的那个，就是比那个还好。他说因为外边买的很多，因为你嚼不动，它里边有了明矾、明胶什么的。那咱们这个就是吃，如果你想吃火大点，你就多煮一会儿，就特别绵软，但是它不会烂糊。如果想吃的那个筋道点，你少煮一会儿，它特别的 Q 弹有嚼劲儿啊。所以呢，我就替大家问一下，咱这个粉条做的这么好，里边加没加什么科技狠活的东西啊？
1: 那我今天给大家郑重承诺一下啊，我们今天老莫家有到百年历史做粉条的一个传统工艺啊，我们今天做到的是没有任何添加剂，没有任何防腐剂，没有任何的明胶，没有任何的明矾，无塑化剂，无色素，同时一些特殊的人群啊，咱们是无添加木薯粉的，所以可以放心来吃了。
0: 嗯，很健康的粉条，而且咱们用料健康，又是百年传承的这个纯手工的制作方式，所以说呢，给咱们带回去这个粉条您真的要尝一尝。重要的是啥呢？今天咱99块钱呀，朋友们，咱带回去整整的是12包，其中包括6袋，每袋是1斤装的啊，6袋咱们的葛根粉条加6袋咱们的山药粉条，而且1斤的干粉条呢，能泡出大概3斤左右的鲜粉条。您不管在家里边是蒸包子、包饺子、做个馅儿里边加上点粉条，还是咱们说河北人都爱吃这个大锅菜，咱们熬菜的时候放上点，或者您就是现在新吃法，跟外面学着用那个什么做个酸辣粉啊，做个什么各种这种水晶粉啊等等这种做法，包括咱们传统的那个名吃什么蚂蚁上树什么的，都可以用它来做。所以说这样的粉条既健康又营养，对于咱们很多有血糖问题的身体，对于咱们这个其他类的淀粉类需要有这个摄入有要求的朋友，都可以来选择这款的粉条啊，非常的健康，而且呢非常的好吃。所以说呢，今天咱们能够把这个机会带给大家，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但是这个6+6、12袋的组合仅限前50位朋友。我刚才看了一下我们的那个销售电话，现在量非常的满线，如果你打电话的时候是占线状态，请您耐心等待，因为很多朋友呢都在线上来订购的啊，50组现在只剩不到20组了，所以大家要抓紧时间，4006371818，4006371818，因为您错过这50组，第51位朋友就只能拿回去的是咱们的8袋的组合，是各4袋啊，所以今天呢多送4袋的机会千万别错过。当然了，咱们很多朋友都说了，这葛根和山药对我们身体都是有帮助的，所以说呢，这个今天咱们用的这个是我们传统的这个葛根的这种和山药的这种方式给它做出来的吧。
1: 没错，首先啊，这两款粉条当中，一个是添加了葛根粉，一个是添加了山药粉。葛根就不用我们多讲了，大家都知道说，哎呦，葛根特别好，因为它有葛根素，有大豆异黄酮，有蛋白质，有氨基酸，包括钙、铁、铜、硒这些矿物质都是有的。但是家里边原来吃正常吃葛根粉的话，你会觉得说，哎呦，有点麻烦。但是今天做成粉条之后，哎，我吃起来，我就是正常吃饭的时候，我这个营养元素我已经就吸收了。而且今天我们的葛根粉的原料真正来自于咱们国内的，真的最好的产区了，就是湖北的恩施，所以今天大家品质方面是完全可以放心的。然后山药粉条，山药其实对咱们身体来讲也是特别好。为什么今天叫健康的粉条？就原来的木薯粉你不敢吃的，今天你可以吃山药粉条，你可以吃葛根粉条。那么山药粉条我们也是真正来自于河南的，就是全部都是原产地的原料给到大家，所以今天啊大家可以放心去吃。然后我们今天这个粉条，我跟大家说一下，一袋是500克，也就是1斤，直接能泡发出3斤。那大家算一下，今天一共是12袋，对吧？就
0: 36斤，
1: 泡出来36斤的粉条，你今天花到多少钱？99块钱。
0: 哇，真的太合适了。
1: 太划算了，真的。外卖你买一道菜，你买一道蚂蚁上树，你买一碗酸辣粉，没几口可能就吃没了，你可能也得花30多块钱。
0: 那酸辣粉现在咱算个便宜点的吧，就是12块钱的，就是里边不放什么肉啊什么，就是普通的，就是一个粉条，然后给你浇点辣油，弄点醋的那种的，还得十几块钱呢，是不？
1: 对。
0: 你想你这99，你吃不了5-6碗，也就是5-6碗左右吧，对吧？
1: 没错。
0: 所以你今天你能吃三十六斤，咱不能说36次吧，你一次也吃不了1斤那么多。所以说这个东西怎么算怎么合适啊？咱们大咖购呢，今天呢就是给大家带实惠的，整整的泡发出来36斤左右的鲜粉条的这个，今天只需要99块钱，4006371818，4006371818。大家先把这个机会带回去啊，因为你错过这50组，你第51个朋友你带回去是8袋，其实也不少了，但是你有12袋的，为啥拿8袋的呀？是吧？
1: 没错。
0: 这个机会难得。刚才有一个朋友打电话说，里边有我们店。 淀粉，这个呢，我有发言权，因为我们老家呢是邢台这边，我们。

0: 老家这边也产那个粉条，但是我要跟大家说啊，一点淀粉不放，那根本就不可能，它成不了粉条，是会有一点点淀粉，但是比相对于都是淀粉做的那个粉条，这个健康太多了吧？是不是？
1: 是的，是的，是的。嗯，正常来讲，有很多朋友说我根本不敢吃那个木薯粉的粉条，对吧？
0: 嗯。
1: 但是今天我们是直接给大家做到，就是很健康的所以就是你会发现，我们这个粉条下到锅里边之后，或者你怎么吃也好，它不会那种就直接扒在锅里、糊在锅里就已经烂了、煮烂了，不会的。我们今天是直接有 Q 弹、有嚼劲儿的同时，叔叔阿姨们吃到嘴里边还能够做到入口即化，
0: 嗯、
1: 而且就不用我多讲，葛根粉条、山药粉条，你一去问。这就是市面上，这就是贵的粉条，
0: 对
1: 吧？99块钱，你今天你能拿走12袋，你能拿走12斤，套完之后36斤，我觉得今天都不需要多讲，
0: 嗯，
1: 又不需要想，因为你一想，这几秒钟的时间一过去，你这组肯定就抢不着了，
0: 马上就没了。
1: 50组，对，50组，我先把话说在前头，多一组不能加，真不能加啊，多一组都没有。
0: 你看你是懂我的，我这跟你说马上就没了，就想跟你再要点，
1: 马上
0: 你直接
1: 堵死，
0: 你直接堵我嘴，来，这样我先不给你不给你先要啊，因为现在还有不到10个。吧，不到10个名额，你还在犹豫的朋友呢，你就再想想。如果你觉得想尝尝这种健康粉条泡，你先打电话订400-637-1818，400-637-1818。因为今天真的很合适啊，朋友们。你想葛根粉条、山药粉条，你到外边去买一袋，怎么也得10几块钱、20块钱一袋的，还不见得是一斤，而且里边给你加了啥你还不知道，对不对？咱今天12斤的这个干粉条带回去，而且每一袋是1斤的，能给你泡发大概3斤左右的鲜粉条。你想36斤的鲜粉条带回家，今天99块钱，你上哪儿找这么合适的机会啊，对吧？然后呢，再来是什么呢？今天咱们有这个承诺，因为我们电台作为国家媒体，我们在众多的品牌里为什么选莫小呆？因为他家这个成分安全，对吧？
1: 嗯，我们今天直接给大家做到的就是承诺啊。大家会担心说这个东西里面现在很多都在加明胶啊、加明矾啊，
0: 对，
1: 东西
0: 你煮都煮不烂，
1: 孩子对吃完了之后不健康，对吧？咱们今天首先添加剂、防腐剂它是没有的，明胶、明矾更是没有的，塑化剂和色素也是没有的。同时我们承诺给大家，我不是说我加了木薯粉就给你加一点点那个葛根粉和山药粉，不是的，没有添加木薯粉，所以这个大家真的可以放心来吃啊。
0: 没错，而且人家这个既健康又是百年的这个老手工打造的，所以说你真的要尝尝这种健康的粉条，尤其是咱们血糖不太好的，对吧？你吃东西比较介意的朋友们，你真的要换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健康的这种选择，好吧？不多说了，马上没时间了。最后的个位数的备货，大家呢打进电话来，就是今天拿12包回去，错过了之后就是8包。我先把丑话说前面啊，就是8包了，好吧？来，400-637-1818，400-637-1818。非常感谢李经理给我们这么大的一个见面礼和健康的礼包啊，感谢。咱们以后有机会多合作。
1: 谢谢主持人，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0: 好嘞，再见。当然了，朋友们还没有订购成功的，再试一试运气，打通400-637-1818，400-637-1818，我们的订购热线来进行抢订。最后的组数、最后的名额交到您手中，不要走开，大咖购精彩继续。

0: 晚上7点了，给家人留下团聚的时间，粗茶淡饭，青菜豆腐保平安哟。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长山战鼓，原阵地，引擎轰鸣，起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阵地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

0: 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豆手作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万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鼎国际会展中心，雷普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1: 有时候，安全离我们很近，它在我们身边，又或是在我们心里。每个人都从身边做起，就能汇聚成安全发展社会文明的每一天。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隋唐时期，天下动荡，江湖纷争，英雄辈出。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王风尘播讲。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程咬金驯服了大肚子郭国红，得到一匹宝马良驹。你别看这郭国红肚子这么大，那程咬金呢真有伯乐之目啊，一眼就看出来他是宝马良驹了。确实如此啊，这大肚子郭国红在本套书中啊，那也是一匹名千里马，那跟秦琼的黄骠马、罗成的白龙马、后文书尉迟恭的乌骓马，那都是并驾齐驱的。要么说千里马易得，伯乐不易得呀。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尤俊达这么爱马，老想着能够买一匹千里马，这些年一直没有如愿。可没想到啊，自己马厩里就有那么一匹呀，自己不认得呀。你这怨谁呀？便宜了程咬金了。从此以后，程咬金开启了走运模式。当然今天呢他也不太走运，怎么呢？为了驯服这匹马，额头被这树枝撞了一下子，有点轻微脑震荡，脑袋肿一大包，哎呦，钻心疼痛啊。程咬金呢就靠着马缓了半天劲儿，正缓着劲儿呢，他突然间呢听到旁边的土堆里头有稀稀疏疏的声音。什么声音？程咬金的开始啊以为里面可能有什么动物啊，刺猬啊、野兔子呀，可能是这种动物发出声音。但这声音呢越来越大，越来越大，而且呢好像还有人说话声音。哎呀，赶紧赶紧赶快往外推，快快到头了，我看到光了。怎么那么沉呢？那么沉呢？这里头肯定金银珠宝啊！快快快快快快！程咬金一听，怎么有人说话呀？他就把马呀扔这了，慢慢的靠近那座土堆。咱说了，这一块呢是个大土包，你说丘陵吧，比这丘陵还得小，就是一个比较高大的土包。由于四周啊都是一些原始的森林，这个地方人迹罕至啊。程咬金心说这里面怎么会有人说话声音呢？他扒拉草丛，扒拉树枝，就来到发出声音的地方，往下这么一看呢，哎呦，就见在土包底下呀有一个大洞。说大洞啊，也就是有个两人来粗吧，就这么一个洞，里面黑咕隆咚，声音是从里面发出来的，而且越来越响，蹭蹭蹭蹭，快快快到了，快到了，蹭蹭蹭。 程咬金看这干嘛的，谁在底下呢？我再瞅瞅。他屏气凝神就盯着，时间不大呀，就见油打底下背朝上拱出一个人来。哎哎，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你盯紧了盯紧。哎呦妈呀，扑通，油打洞里啊顶出一个人来。这人一出洞，扑通一下子仰面就摔那了。一摔那的借着光程咬金一看呢，在这人怀里有一个大石匣子，这石匣子还挺长，另外一端呢还没出来。就见在外面这个人呢又坐起来，用手抱着。哎，上来上来了，哎，你稍等啊稍等，你顶着啊顶着啊。这位赶紧的站起来，好好，你往上推，我往外拽，一二三，一二三，一二三，咕嘟。这石匣子呀拽出一半上来，这一下子这石匣子重心就跑上面来了，掉不下去了。哎呦我的妈呀，行了行了，你往上推往上推，我在上面呢，我再拽拽我再拽拽。看来下面呢还有个人，就这俩人呢，一个在上面拽，一个在里头顶，折腾了半天呢，按现在来说得十来分钟，这才好容易把这个石匣子给推到洞外呀。里面那位呀成土地爷了，满头满脸全是土啊，从这洞里爬出来了，直学狗吐舌头。哎呀我的妈呀，哎，累死了累死了累死了，搭把手搭把手搭把手搭把手。上面那个人呢就把下面那个人由打洞里拽出来了。哎呀，真够劲呐，好家伙，太沉了，这大石匣子。程咬金再这么一看，程咬金明白了，可能啊这土包的不是土包，这也不知道哪个年代哪个人的坟墓，哎，这是个墓地呀。这么一大土包，看来这个人呢一定有地位。这俩小子是盗墓贼呀，这是过来挖坟掘墓来了，由打这土包里头挖出了人家的棺材。这石匣子肯定是棺材，也不对，这棺材也太小点了，倒不是说它长度不够，这长度啊足有一丈五啊，这个宽度也不窄，宽度啊足足得有四尺，但是呢这个厚度不算厚，不到两尺厚。这玩意儿要是真的往里塞个人有点紧吧，而且呢很少见到中原人用石棺呢，也不是棺材的那个器型啊，它就是一个长匣子。而且程咬金一看呢还有鼻儿，鼻儿上还上着石锁，锁的结结实实的，里面也不知道什么东西，看着意思就是匣子，它不是棺材。这什么东西？就见这俩人呢在喘了半天气。哎呀大哥，你看这下子咱俩发财了吧，啊，看来传说不虚呀，啊，这就是传说中的宝贝呀，啊，可不是吗？但这玩意儿咱俩要真的扛回家去，这现在扛这太大了，咱还得等天黑也是。这玩意太沉了，咱是不是回家找辆车呀？不然的话就凭你我这小身板这小身材，这根本的扛不动啊。找辆车谁找去？得有人看着他呀。这么着，哥你回家找车去，我看着他。哎，不你回去找车去，我看着。你毛手毛脚的我不放心。哎呀哥，你这呀给我耍鸡贼，对不对啊？让我回去，我一找车你回头把他扛走了，我扛得走吗？你没看多沉呢。程咬金可呵，这俩小子呀打算把人这木子里的东西给扛走喽，我得问问这里面到底什么东西。程咬金这个人呢也好奇啊，蹭一下子就窜过去了。阿呆，两个盗墓贼可算被我拿住了。呜，一饿虎扑食，可把这俩小子吓坏了，挠着一嗓子。你在坟子旁边，那本身他就害怕呀，这一听人说盗墓贼，这盗墓贼的罪过可不小啊，弄不巧那掉脑袋的罪过呀。所以俩小子吓得，谁 没反应过来是谁呢，程咬金就来到近前了，抡开手，咣咣，左右开弓，大拳头，砰砰，就把这俩小子呀给打蒙圈了。哎，这扑通扑通，本来这俩小子这身板就差点，刚才费那么大劲把这石匣子往外又推又拉，已然呢消耗了很大的体力了，所以没反应过来呢，就被程咬金两拳揍得两人太阳穴上了，眼前这么一黑，扑通扑通全倒地上，全昏那儿了。程咬金可呵，哎呀，你看这多顺啊，过来把俩小子的腰带解下来了，把俩小子这手往后这么一背，蹭蹭蹭蹭，两个人捆一起了，然后撕下布条子把俩人的这眼睛啊给蒙住了。蒙住之后，程咬金就专等两人醒来呀。这个时候程咬金就看着石匣子，这什么玩意儿，哎呀，这玩意儿还上着石锁，这怎么打开呀？程咬金拿手啊就掰着石锁，拧了半天也没有把这石锁给拧开。正在那拧着呢，这俩小子呀醒过来了。哎呀哎呀，谁打我呢？哎，怎么看不见了？怎么一团黑呀？哎呦，我手怎么了？谁捆的我？是谁？他一喊呐，程咬金乐了，嘿嘿，谁？是我。
7: 你谁？
6: 我是本地的城隍爷。程咬金这个人呐，也爱诙谐，就假装是城隍爷，憋着嗓子跟这俩小子说话。这一说城隍爷呢，那个时候人呢都迷信，
7: 这真的假的？你这真城隍爷？
6: 可不是真的吗？我听小鬼小胖给我说了，说有俩小子要到此盗墓，所以啊我就赶过来了。说，你们俩是什么人？
7: 城隍爷，我们俩呀，我们俩就旁边的这小李庄上的，我叫李三儿，他叫李四。
6: 李三儿、李四，你们俩是兄弟对不对？程咬金刚才把俩人话全听进耳朵眼里了，所以就炸他们呢。
7: 是，我俩亲兄弟，我俩亲兄弟。
6: 你俩亲兄弟今天来干嘛来了？
7: 您都说了，我们俩最近手头有点紧，想发点财。我们听老人说呀，说这里这个土包可能是做古墓，说这古墓啊，是当年三国年间那魏国的大臣这程昱他的后人的墓。我们想啊，那程昱了不得呀，那是曹魏那边的大谋士啊，他虽然没葬在咱们东阿县，那他的后人这有这么大的墓子，这里面呢肯定也有好东西。于是呢我们俩就坏了良心了，我们看这个地方反正人迹罕至的，没人来，我们就偷偷的过来挖坟掘墓。我们在这里啊一天挖点一天挖点，好容易啊我们挖了十多天才把这个墓啊给挖通了，我们就钻进去了。
6: 哦，程咬金一听，你看我今天来的巧不巧，闹了半天这个墓啊还是我的祖先的墓呢，也姓程啊，指不定还跟我有直系关系呢。呵，这俩王八蛋呀，敢挖我老祖宗的坟呢，幸亏被我碰见。实在可恶，你们钻进墓里，在里头看见什么东西了？都有什么？
7: 没什么了，这个墓啊里头除了有一副烂棺材，还有这个墓主的尸骨，其他的呀有一些破烂的这个书籍，都那竹简都已经不能要了，有那瓶瓶罐罐的也都已经碎了，没什么好东西，金银珠宝这值钱的东西都没有。我们就发现有这么一个石匣子，还齁沉，我们俩呀拖了一天了，好容易又打我们挖这个墓道里我们给拖出来，结果刚一出来，你老人家就来了，施什么法术把我俩给逮了。
6: 程咬金呢也不好乐，施什么法术啊？ 我奔过来，一人脑袋上给你们一拳。实在可恶，你们可知道挖坟掘墓是多大罪过吗？
7: 我们下次不敢了，我们最近实在是手里太紧了，家里还有病人，我们养不起了。程王爷呀，您就饶我这一次吧，我们再也不敢了。
6: 这俩小子呀，说着脑袋就往地上撞，这也撞不到啊，怎么互相捆着呢？程咬金也不敢乐，心说话算了，这俩人呢跟我一样，都是穷苦人呐，只不过这件事儿啊做的比较缺德呀，我呀给他一个小小惩罚。程咬金想到这里呀，一哈腰蹦蹦，把这俩小子的鞋给脱了，把袜子给撸下来了。这俩人吓坏了，
7: 程王爷，千万别跺我们的脚啊！我们再也不敢了，再也不敢了。
6: 程咬金乐了，都把嘴给我张开。
7: 啊，这干什么？
6: 都张开。俩小子不敢反抗啊，就把嘴张开了。程咬金这个时候又说话了：“我告诉你俩，按说挖坟掘墓在东阿县是绝对不允许的。”有人告到了本城隍那里，要把你们扔到刀山火海去下油锅。这俩小子吓得呀，当时直晃脑袋。念在尔等是初犯，本城隍就饶尔等一次。程咬金过来，砰砰，用臭袜子把这俩小子的嘴全给堵上了。那味道好极了呀，又酸又臭，把这俩小子好像没熏死。程咬金告诉他们，作为惩戒，你们在此待一天晚上，到明日我自会让人前来救你们。
7: 这俩小子心说，万一晚上有狼呢，
6: 心里说话也说不出来。程咬金也不再搭理他们俩了。程咬金心说，怎么办呢？我再把这个石匣子再推进去。这石匣子里头是什么东西呀？程咬金好奇心很盛啊，双手抱着石匣子这么掂了掂，确实有分量，但是呢自己还能扛得动，那程咬金未来也是一员大将啊，双臂一叫那也有几百斤的力气啊，不是说程咬金就草包一个，有力气能扛得动。程咬金想把这石匣子再送进这个墓穴，但又一琢磨，这玩意这里头什么东西，哎呀，我呀不行，我拿回去我看看，反正这东西啊，一个是我们老程家的，我拿走啊这不算偷，另外呢我拿回去看看，如果说没有什么用处，如果说只是一些金银，我还给送来，如果说里面呢真的是某件宝贝，那我再说吧。程咬金现在对里面的东西是什么不知道，所以程咬金也没有想好怎么处置里面东西，只不过呢就觉得这个东西特别奇怪，特别好奇，特别想知道里面是什么。于是程咬金决定啊，我先把它拖回武南庄然后再说。程咬金在拖着石匣子之前先跪倒在地，冲着这土包磕了仨头啊，嘴里念念有词说，土包的主人呐，您也不知道是俺老程几世祖，总之啊今天您的坟墓被这俩小子呀给盗了，您放心呐，回去之后我立刻派人呐过来给您修缮，一定恢复原貌啊。这个石匣子呢，由于是咱们老程家留下来的东西，我拿回去看看，如果说里面就是金银珠宝，我还给您送来，如果说里面是给咱们老程家留下来的传家宝，那到时候我再说啊，我就瞅一眼。程咬金还给自己祖先在这里叨叨半天，当然了他叨叨这俩小子听不见，为什么？声音太小了。然后程咬金就把这个石匣子呀使劲的给抱起来，抽到自己怀里头，抽到有一半的时候，身子往下一蹲，把这石匣子往自己肩膀头上这么一搁，
7: 起。
6: 他一下子呀，把这石匣子扛在肩膀上了。程咬金有力气，那小的时候扛麻袋、扛大包出身的，那几百斤重东西扛着就走啊，扛到肩头上，程咬金觉得这玩意儿啊稍微有点偏沉。他一边走一边慢慢的调整重心，时间不大呀，这重心调好了，哎，像挑扁担似的就挑出了事发地，来到了自己那匹大肚蝈蝈红近前。程咬金看看自己这匹马，我说大肚蝈蝈红今天就为训你呀，瞧见没，把你主人我呀脑袋上撞一小脑袋出来，为了惩罚你，你必须干活啊，立住了别动弹。程咬金慢慢的就把这石匣子就横在马背上了。哎，你别说，这几百斤分量压在马背上，这马一点不塌。行嘞，嘿，这真是宝马良驹呀、啊、走。他一拍马屁股，牵着马缰绳就往树林外头走。现在程咬金转向了，树林里面比较黑，自己树林中出来的乱哄哄的。程咬金挑凉棚仔细一看呢，哎呦，在道上正中间有一匹黑马，马上坐着一个人，面色焦急呀、啊。程咬金一看，嘿，这不是油通油俊达吗？哎，俊达，我在这儿呢。他这么一喊，马上之人听见了，在马上一看，哎呦，大哥是你吗？可不是我吗？嘿嘿，看见没，我把马呀给驯服了。哎呀，驾咔。尤俊达高兴坏了。尤俊达见程咬金驯马，这马野性大发，带着程咬金跑了，可把尤俊达吓坏了呀。这马使性子带着人跑，他是个畜生啊，他可不管呢。万一把人由到马上颠下来，或者碰到哪里，这人就废了。所以赶紧的领着飞毛腿朱能，带着这些庄丁骑着马就从后面追呀、啊、上哪追去，等追出庄子人早没了，只得一路寻找一路打听啊。后来见着道上没有马蹄印儿，那只能啊钻树林吧，见树林就钻，见山包就钻，看看里面能不能找到，一边找一边喊。这就找了好几个时辰了。程咬金不知道啊，自己碰昏了，那已经昏死了几个时辰，没把尤俊达急死。哎，在这里看到程咬金了，尤俊达鲜花怒放啊，赶紧迎过来。大哥你怎么样？一看程咬金的，哈家伙脑袋上面有开花馒头。嘿，程咬金是我碰的，但是你看这匹马被我训

0: 服了。妖俊达一条大拇哥呀，大哥呀，您真是有福气呀！这么野性的烈马，居然被您给驯服了。哎，世上没有驯不服的马。妖俊达一看，大哥，您这马背上驮的是什么东西呀？这里面呢，嘿，我告诉你，俊达，这里头是我家老祖给我留下的传家宝。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

0: 孩子，你知道花草树木和钻石相比哪个更珍贵吗？
1: 当然是钻石啦。
0: 那如果是在钻石星球上呢？
1: 妈妈，钻石星球在哪里呀？
0: 那是一颗距离地球非常遥远的星球，高热高压，上面全是钻石，没有水，没有生命。
1: 哦，那肯定是花草树木更珍贵了，因为那是生命啊。
2: 生命无价，保护生态环境，建设美丽家园。
3: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4: 2026五一国际劳动节，致敬每一位辛勤的劳动者，以奋斗筑梦，凭实干前行。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祝全体劳动者五一快乐。
5: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6: 隋唐时期，天下动荡，江湖纷争，英雄辈出。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王风尘播讲。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

0: 0-8410-9427，0-8410-9427。
1: 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2: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2: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2: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2: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2: 0-10-8410-9427，评书机。
3: 程咬金驯马得石匣，他也不知道石匣子里头到底是什么东西。尤俊达问他，他就说这里头是我老祖给我留下的传家宝。尤俊达听不懂啊，大哥，这到底怎么回事呢？程咬金说呀，咱先回去，咱边走边聊，此地并非讲话之所呀。对对对，先走先走。就这么着，众人往武南庄返。一路之上，程咬金把事情经过给尤俊达讲述一遍。哦，尤俊达说这石匣子是从坟墓当中给刨出来的，那可不，俩盗墓贼给盗出来的。哦，哎呀，这坟墓中的东西不太吉祥嘛。嘿，俺老程啊，不管这个，我好奇呀，不知道里头到底什么东西，咱先打开看看，如果是一些不祥之物啊，咱再给送回去也好也好。就这么着，回到武南庄，又来到演武场，程咬金又到马上把这石匣子给卸下来，吩咐人把我这马匹啊给我拉到单独的那马厩下去，好草好料给我喂着。有人过来啊牵这匹马，这匹马也驯服了，有主人了，也不那么野了，随人就走了。有人扛着石匣扛到演武场上，程咬金说这有石锁，怎么打开呀？那就别开吧，找来凿子，找来锤子，把凿子往石锁那鼻眼里一塞，拿锤子咣几锤下去，把这锁呀给别开了，咔吧一声，锁一别开一碎。程咬金让尤俊达搭把手，两个人一起抬着石匣子，把这石匣子上盖往上一周，嘎巴一声，石匣子上面的盖子给周起来。闹了半天，石匣子呀是两页石板拼成的，上面的盖和下面的底儿中间还有荷叶呢，哎，做工十分精细，往上一周，周开了，往里一看，哎呀，程咬金尤俊达是大吃了一惊啊，怎么回事？就见石匣子里躺着一柄八卦宣花开山月，就是车轱辘大斧子呀，就这大斧子长着得有1丈8寸，这丈八大斧前边有1尺多长3棱1个尖的大枪头子，后面有斧转，这斧面啊那真是半拉车轮那么大，正明瓦亮啊。这斧子身上锈迹斑斑，有点绿锈，看那意思呀里面含着铜的，但是氧化的也不那么厉害，用砂纸打磨打磨那很容易打磨出来呀。在斧脑袋后头，就这斧子呀跟着斧杆相连的那个地方，一边一个画着八卦图，要么叫八卦宣花开山月呢，月就大斧子，这八卦呢就在斧头这个地方。程咬金用手啊摸了摸斧刃，哎呦，非宝啊，他不由自主的就抓着斧杆，把这斧子呀由打着石匣子里头给掏出来了，在手中一擒，

0: 就这斧子，得有5、60斤呢，压手腕子，程咬金歘挽了这么一个斧花。虽说不会武术啊，但挽个斧花这还会的，这么一挽，正合手。这玩意儿啊，这石匣子里头怎么还有一个斧子呢？再一看呢，里面呢还有一个小石匣。你看，大石匣里面呢还有一个小匣子，这里头不知道什么。尤俊达用手一抱这个石匣子，还挺沉。一看这石匣子呀，有柄有锁，照样给撬开啊，嘎巴撬开，往上一周，薄石板，里面呢是锦包的一个那小包袱，但是年长日久，这锦缎呢都糟了，一透气儿扑，全零散了。往里头一瞅，嚯，里面呢全是假叶子，还有一头盔，这连盔带甲也不知道用什么金属打造的，总之啊泛红，是黄中泛红，难道说用赤金打造不成啊？尤俊达一端着头盔一看呀，头盔之上镶嵌着宝石啊，熠熠生辉。再一看这甲，这甲糟点，怎么呢？这连接甲叶子的那牛皮条基本上啊都糟了，这甲叶子零散了，但是能看出来是完整的一副盔甲呀。尤俊达先说话：“大哥，这你老祖留下来的，这真是传家宝啊！哎呀，你看看，今天呢，让大哥你来挑马，我想着呀，挑完马之后啊，再给大哥一件应手的兵器。没想到我想什么，哎，老天就给什么，老天就赐给大哥这么一柄八卦宣化开山岳呀。另外呢，哎，居然把盔甲都给大哥赐好了呀！你别看这盔甲现在零散了。”这好弄啊，朱能在，赶紧请能工巧匠把这甲重新修缝好喽，给连接好喽。另外呢，给我大哥再做一件红色战袍，因为尤俊达知道啊，程咬金最喜欢大红色，跟他那胡子头发一个色儿，所以啊，再做一件锦绣的红色战袍。另外再做一件红色披风，同时呢，在这盔上加上新的朱缨，明白？这朱能啊，现在呀，对程咬金有点刮目相看。你看，哎，这人邪乎了，出去一趟，把马给驯服了，而且把兵器、把盔甲，哎，都捎来了。哎呦，员外爷，难道说老天都保佑咱们？这件事情太顺了，可不是吗？看来呀，这件大事咱们一定能成功啊！哈哈，哎，呀，大家仔细一看呢，在盔甲旁边还有一卷竹简。尤俊达把这竹简轻轻地捧到手里，一看这竹简也散了，连竹简的尾边这的皮条也都已经糟了，但这没关系，铺到地上。慢慢的给它摊开，把这竹简顺好喽。一看上面呢刻着字呢，哎，朱能过来，你看看上面写的到底是什么？让朱能看。为什么让朱能看呢？朱能这人呢，对古玩文物人家最在行了，从小就跟着他父亲呢，就把玩这些古玩。他的父亲呢，是尤俊达父亲手下得力干将啊。主要负责就拾宝、鉴宝、卖宝，你想想，做贼的哪能没有这样的人才呢？啊，偷人家东西、抢人家东西，这东西值钱不值钱呢？那得有人鉴定鉴定啊。这飞毛腿朱能他父亲呢，就搞这个的。朱能从小跟着他父亲，也把这个能耐学在身上了，帮着尤俊达没少弄一些古董啊，所以有这活呀。尤俊达首先让朱能长眼，朱能背着手哈着腰这么一看文字，哎呀，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啊。尤俊达就问怎么回事儿啊。嗨，你可别说呀，这些东西 还真的是程大爷他老祖留下来的。
1: 哦，
0: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程咬金也纳闷，是啊，是我哪代老祖留下来的？这倒没说，是这么回事。您知道这把斧子是何人所用吗？
1: 那哪知道啊？这坟子里掏出来的呗，这何人所用啊？
0: 哎，这可不是一般的斧子呀，这是一把宝斧啊，在这个文书上面写的清清楚楚啊，这把斧子那乃是三国年间魏国五子良将之一的徐晃、徐公明，他用了一辈子的宝斧啊，就这斧子，削金断玉，削铁如泥呀，你看这刃儿。到现在还寒光闪闪的，这是徐公明他善用的宝斧，这盔甲也是徐晃、徐公明的盔甲，而且是当年魏王曹操亲赐徐晃、徐公明的宝盔甲呀，善臂刀枪啊，这上面都写着呢。程咬金当时啊，把这红眉毛皱起来了，徐晃的东西呀，那你说是我老祖的东西，这也不姓程啊。程大爷，您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啊！这文书上面写的特别清楚啊，说这徐晃啊，一直以来尊当时的曹操手下大谋士程昱、程仲德为师。你别看徐晃是武将，特别喜欢文化呀，人家爱好读书。那么拜谁为师呢？程昱文化高，而且程昱这个人呢，性格不太好，跟别人呢不太合，哎，唯独和徐晃两个人对脾气，所以徐晃呢就尊着程昱为师。这程昱呢也比徐晃大20多岁，所以呢两个人私下就是这么一个师生之情啊，关系莫逆。黄初元年，曹丕代汉，徐晃被封为阳侯，程昱呢就被晋封安乡侯。那当时啊，曹丕想重用程昱为三公，没想到啊，程昱没有这个福，当年就去世了，享年80啊，把曹丕呀、啊、心疼的了不得呀，为之流涕呀、啊，追赠车骑将军。程昱啊死了，封了一个将军。那么当时呢，徐晃正在前线呢，得知消息，痛断肝肠啊！为追悼先生，也为祝贺先生被朝廷封为车骑将军，于是杨侯徐晃就把跟随自己一生的宝斧和盔甲赠给了程昱之子程武。那么从此后呢，这宝斧和盔甲就留在了程家。后来一代一代相传，老程家呢也是一代一代分家，这宝斧盔甲原不是程家之物，所以分来分去呀，就分到了程家的一个别支上去了，就没有在程家的嫡系上相传，不是长子长孙继承的。那么继承来继承去，就继承到这个墓主他的手上了。这个墓主叫做程甲，乃是程昱的九世孙。那当时呢，他们家就回到原籍了。程昱后来可没回原籍，他们家回原籍了，回原籍死了就埋葬在这里。而这个程甲呢，从小喜欢练武，所以可能是这个原因，这套盔甲和斧子被他的祖先呢就给了他了，就随着他一生。但这个程甲一生无子，死的时候留下遗言，把这套盔甲和斧子伴他一起安葬，所以呢，这套盔甲斧子就跟随他一起埋到坟地里去了。那么他们家的坟可能就是那个小土包，结果今天呢，被俩盗墓贼把这盔甲兵器给盗出来了。嘿，更没想到的是，人算不如天算，这俩倒霉的盗墓贼刚出来墓穴，就被人家老程家的子孙，咱们程大爷给碰到了。这程家的东西又回到了程家子孙的手里，您说这不是天意吗？这文书啊，就写的这斧子、这盔甲的来历。
1: 哎呦，尤俊达一听奇了，神了呀！哎，居然还有这么一套来历呢，那可不是吗？传承有序呀！嘿嘿，程咬金挺高兴了，把这斧子在手里端过来调过去，这么看着爱不释手啊！尤俊达直拱手啊，恭喜大哥，贺喜大哥，这真是祖宗保佑，苍天保佑，这好兆头啊，可不是吧？啊，这就是我祖宗啊专门给我的。得了，我还说呢，要说是金银呢，我还送回去，我不能拿我祖宗的东西。这要是这东西，那这是我祖宗留下来的，正好到我手里，程家东西又回到程家子孙手里，这名正言顺呢，可不是吗？大哥，您用这斧子应不应手啊？你爱不爱使斧子呀？哎呦嘿，我觉得呀，这斧子呀就是给我打造的，我越看越喜欢呢。哎，我以后就用斧子了。好，大哥，那既然如此，从明天开始，小弟就教大哥使斧子。干嘛明天呢？今天就开始得了。哎，不，大哥，您今天摔得不轻，好好的休息休息，明天养精蓄锐后，咱再学斧子也好。哎呀，真高。哎，对了，我说俊达呀，这么着，你派俩弟兄啊，再回去一趟，别让那李三李四给知道了啊。一个呢，把墓穴再封好了，另外呢，在墓穴旁边呢，给我烧点纸，帮着我呀，给我那老祖先呢磕个头啊，打扰他了。这东西啊，告诉他我要了啊，他也不会怪我。另外一个呢，那李三李四这不盗墓贼吗？虽说呀有点小过，也是穷人呐，我看呢就把他放了吧，把他们俩呀拎到大道上啊，让他们俩这一晚上在那冻着去，这天也冻不着，反正是在那里担惊受怕一晚上，也作为惩戒。明天呢肯定有人发现，就把他俩给救了。哎，明白，这些事情不劳程大爷吩咐，我们自会办妥。那好了，嘿嘿，今天真是得三宝啊。程咬金高兴啊，这才开启了走运模式啊。程咬金翻来覆去的看着斧子爱不释手，尤俊达也高兴，回到内宅，偷偷的就把这件事告诉了自己的母亲上官老太太。上官老太太一听，哎呀，儿啊，你找的这个人哪，弄不巧是你的福星啊。你看这一日得三宝，多好的兆头啊。娘啊，我也觉得是啊，这样一来咱做大事更有信心了。你可得好好的教教阿超，他真的什么都不会呀。娘啊，我也想好了，会不会的耍吧两下子，回头啊把人吓跑了就行了，真正劫东西啊还得是孩儿我呀。嗯，你有这个心就行了。简短截说，一夜无书。到了第二天吃过早饭，程咬金尤俊达又来到了演武场，就开始学习斧招了。这斧子应该怎么砍呢？应该怎么劈呢？应该怎么挡呢？尤俊达那是武术大家呀，十八般兵刃样样精通啊，就在这个地方教起程咬金了。尤俊达认真教，程咬金是认真学呀，两个人吊着膀子这么一用劲学了一天呢，程咬金一招没学会。怎么一招没学会呢？哎呀，尤俊达发现程咬金怎么在练武上面没有天资。你教会他第一招他会了，哎，我会了，不就是劈人吗？哎，就是我会了。再教他第二招，第二招学会了，第一招给忘了。你教第三招，第二招忘了，教第四招，前三招全没影了。嘿，尤俊达呀，好像没哭了。大哥呀，您这是属狗熊的呀。哎，你这怎么说话？我怎么属狗熊的呀？这狗熊掰棒子呀，掰一个棒子夹着嘎子窝底下去了，往前一走再掰一棒子又夹嘎子窝底下，前面那个棒子呀就掉了。整个抱骨地他掰一遍之后，嘎子窝底下还是夹那一个棒子，你还不如狗熊呢，狗熊还夹个棒子，你这一招没学会呀。哎呀，我这俊达呀，我可能不是学这玩意的料呗。

0: 我也挺认真的，我怎么老记不住这个招法呢？哎，你再教再教，再教你好好学啊！这尤俊达呀，又开始教，又教了半天，眼瞅着呀，这太阳都往西斜了，都快到吃晚上饭了。尤俊达弄了一身臭汗，你想想六月天气多热呀，在院里教斧子，弄了一身臭汗，这程咬金呢，仍然是一招没学会。哎呀，尤俊达呀，累的呀，口干舌燥。得了得了，大哥，劳逸结合吧。啊，我估计啊，这一时间呢，给你塞的招数太多了，贪多嚼不烂呐。明天咱们咱改一个学习方法，行不行？明天咱就学两招，咱不谈那么多了啊。我也累了，你也累了，你在这里琢磨琢磨。刚才教的你看能想起多少来，我上前面我喝点水，我休息一会儿，也好。哎呀，你在我面前的这黑脸担子一沉的，我这心里呀、啊、就老敲鼓了。你离我远点，我弄不巧自己啊，我能琢磨出两招来。那好，那朱能，你别在这里烦着呢，都离远点。行了，大家也不爱陪着呀，没见过这么笨的人呢。这朱能陪着尤俊达和众人呢全走了，院里就剩程咬金了。程咬金赌气呀、啊、哎呀，大老程，你他妈的也忒笨了呀，啊，这学一天一招都记不住啊，这不就拿斧子劈人吗？这有什么呀？不过他刚才说怎么先抬哪玩意儿，先抬后面先抬前面的，我老记不住，先往前迈腿呀、啊、哎呀，哎，这个程咬金就一个人在演武场琢磨起斧招来了，你瞎琢磨也琢磨不明白呀、啊！这么耍耍，那么耍耍，这么劈劈，那么砍砍，弄一会儿啊，程咬金也累了。哎呀，程咬金一看呢，演武场旁边有那长条凳子，一伸手顺过一条来，往屁股下面这么一塞，程咬金嘣就骑在那长条凳上了。把手中的斧子往下这么一戳，砰，那斧转呢就扎到地上去了，一手拄着斧子，头抬起来就看到天上那黄昏时分的火烧云在那出神。哎，我怎么那么笨呢？这斧子怎么耍的呀？他看着云呢，一会儿功夫他也累呀，一累这眼皮往下一沉，他不知不觉的，他睡着了。睡着是睡着了，也不知道睡多久，程咬金突然就觉得呀，身子轻了，骑着这凳子呀，哎呦，变成了自己那匹心爱的大肚子蝈蝈红了。呜，这蝈蝈红拖着自己呀，腾云驾雾跑到天上去了。这天上都是火烧云呐、啊、到处是火炭红啊，程咬金最喜欢这红色了，在天宫之中是左抓一把右抓一把，正抓得欢呢，突然间呢、啊、眼前出来一个白胡子老头，冲程咬金一乐，嘿嘿，我教你斧子吧。
1: 听众朋友，您刚才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隋唐群英传》。

0: 是城市小火山，火灾来了，我是灭火主力军，我拒绝圈占、埋压、损坏。
1: 我是建筑安全出口，火灾来了，我是逃生指挥官，我拒绝占用、堵塞、封闭。
0: 你在细节中关注我，
1: 我在关键时保护你，
0: 规范消防安全行为，
1: 提高消防安全素质。

0: 晚上八点了，凡事自然，遇事泰然，得意淡然，失意坦然，身心安然。
1: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2: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3: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4: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2: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5: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3: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4: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6: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
7: 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8: 耳朵里的世界充满缤纷故事，
9: 每分钟的聆听伴随夜的旅程，
8: 深夜

纵横燕赵沃野，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河北往事，穿行历史长河。河北旅游文化广播500集系列节目《燕赵传奇》

0: 听燕赵传奇，行河北大地，我是韩伟。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设置一个小问题，西汉名臣鲍宣是河北哪里人？ A 盐城， B 邯郸。燕赵传奇，期待您的参与。上一回说到西汉时期啊，河北博野出了一任清官赵广汉，他一身清正，两袖清风，但是呢却遭人构陷，惨遭杀害。赵广汉之后，又一位河北忠臣留下了英名，才子鲍宣经历了怎样的宦海沉浮，书写了怎样的传奇人生呢？好，咱们跟随著名人文学者梁勇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1: 说到这位鲍宣，不得不提他的妻子桓少君。这桓少君是古代著名的贤妻，鲍宣的贤内助，他的事迹啊被收录到了《后汉书·列女传》中。桓少君呢，出身名门，是个富家女，生的是花容月貌，而且还知书达理。而鲍宣出身寒门，是桓少君父亲桓老先生的学生。这老先生呢，看中了鲍宣的才华，就把女儿少君许配给他，同时陪嫁了很多的嫁妆，送去了20多个婢女。一脚踏进豪门，这简直就是鲤鱼跳龙门呐、天上掉馅饼。这样的好事换成一般人，那还不高兴的跳起来吗？可是这鲍宣却心事重重地对新媳妇说：
2: 小姐，你看，这就是我的全部家产，只有破车一辆，在家乡也只有茅草屋一间，我只能在粗布被窝里才能睡得着，粗茶淡饭才能吃得下。小姐出身富家，离不开绫罗绸缎、鸡鸭鱼肉，恐怕过不了我那种日子。
1: 这桓少君呢，早就有思想准备，他深明大义地说：我父亲正是看中你的才学和品德，才让我嫁给你。既然嫁给你，什么事儿还是由你做主。就这样，刚过门的桓少君把城乡的嫁妆、成群的丫鬟婢女全都退回了娘家，他换掉了华丽的衣服，洗去了脂粉铅华，穿上精钗布衣，跟鲍宣一起赶着路车回家拜见婆婆。婚礼一结束，桓少君就挽起袖子去打水烧饭，这可不仅仅是做样子，从这天起一直是恪守妇道，相夫教子。丈夫鲍宣日夜苦读，终于取得了功名。
0: 要说这个桓少君的父亲还真是有眼力，鲍宣当年呢，不过就是一个一无所有的穷书生，能够抛却门第之见，把如花似玉的闺女嫁给他，即便是放到现在，那也不是那么容易能做到的事儿。那么鲍宣究竟是凭借着什么打动了老丈人，并且让妻子死心塌地的一生追随呢？
1: 这鲍宣确实是一位很有修养、品德高尚的君子。鲍宣字子都，他是渤海高城人，他家呢，也就是如今河北省盐山县东南这个地方。他出生在贫寒的农家，从小呢勤奋好学，熟读诗书，崇拜那些个精忠报国、刚正不阿的英雄，打小就立志要当一名为国为民的好官。因为鲍宣聪颖不凡，满腹诗书，成了当地有名的才子。经人推荐，先是在乡里担任了刀笔吏，后来啊代理过州官副职，还被调到了郡府做公曹吏。虽说这些都是芝麻绿豆大的小官，可鲍宣却从来不浮言色泽，对工作是满腔热忱，全情投入，在每个平凡的岗位上都干出了不平凡的业绩。慢慢的，他的名字就传到了大司马汪商的耳朵里，他觉得这个年轻人大有可为，就一手提拔他做了议郎。后来鲍宣又升为豫州牧，也就是如今河南省的省长，掌管地方军政大局，权力很大。贫苦的出身再加上多年的基层工作，使得这鲍宣始终有一种平民情节。他经常说：我一介布衣，世代更夫，大不了归家种地。而他的妻子桓少君坚决支持 自己的丈夫要做好人，不媚权贵。清正廉洁的鲍轩招来了同僚们的记恨，觉得鲍轩跟他们不是一路人，就想法设法的陷害他。有一次鲍轩巡视地方的时候，因为乘坐的车子和住宿很简朴，不符合汉朝的典章制度，那些人可算是逮着了机会，连忙就跑到了皇帝的跟前打小报告，弹劾鲍轩有失朝廷体面。皇帝一怒之下就罢了鲍轩的官。
0: 我行我素，哀帝独宠董贤，酿成何种祸端？仗义直言，鲍轩冒死进谏，留下哪般美谈？
1: 直到汉哀帝继位之后，这鲍轩的仕途才算是柳暗花明，有了转机。大司空何武啊，听说鲍轩那段经历，又是同情又是欣赏，就把他叫过来一番笔试面谈之后，发现这个年轻人有正气有才气，是个栋梁之才。何武呢，就在新皇帝面前对着鲍轩是一通的猛夸，举荐他做了谏大夫，就相当于后世的那个谏议大夫，专门议论朝廷的决策得失，评价大臣的行为。所以这个职位啊，正好发挥了鲍轩的专长，他如鱼得水，发誓一定不辱使命，干出一番为国为民的成就。当时这个外戚转权是非常严重，很多皇亲国戚霸占老百姓的耕地，导致许多百姓是流离失所，家破人亡。鲍轩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决心要为民请命。鲍轩呢，发挥自己笔杆子的特长，他给皇帝啊写了一封奏折，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劝说皇帝要把老百姓放在心上，不然会招来百姓的怨恨，动摇统治的根基。汉哀帝起初还能听进去，可是后来随着一个花样美男闯进了汉哀帝的视线，这汉哀帝的政治生涯就像是踩了刹车走不动了。这个美男子是谁呢？他就是董贤。董贤原本是太子舍人，因为长得太漂亮，就被这汉哀帝看上，把他收到了身边当男宠，两个人呢形影不离。有一次董贤呢压着汉哀帝的衣袖睡着了，汉哀帝要起身，看董贤睡得正香，不忍心惊动他，就把自己的衣袖割断了，这就成为后来的成语叫断袖之癖的由来。董贤靠着漂亮的脸蛋得到了皇帝的宠爱，迅速上位，22岁就当上了大司马，受封高安侯，掌管了军政大权。此时的董贤可谓是权倾一时，甚至随意决定朝廷官员的任命，他喜欢谁谁就升官发财，他要是讨厌谁谁就没有好结果。好些个正直爱民的好官啊，都受到了排挤，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因为有了皇帝当后台，这董贤呢就愈加是为所欲为，他是大兴土木，修建豪宅，给祖宗还建造了奢华的坟墓，耗费的钱财是不计其数。董贤的父亲弟弟也都加官进爵，就连他家的宾客仆人也过着花天酒地一掷千金的奢靡的生活。这家人仗着朝廷里有人，干了不少欺负百姓的缺德事，这鲍轩看在眼里，再也忍不下去，他就冒着掉脑袋的风险给皇帝上书一封，说道：现如今的百姓连口饱饭都吃不上，饿死冻死者不计其数，可你却给董贤那么多的赏赐，实在不应该。朝廷里面奸臣当道，皇上要尽快的撤了那个奸臣的职位，让原来的大司马傅喜、大司空何武、丞相孔光等人官复原职，要为国家出力，不然的话，皇上啊，你会失了天下百姓的心呢。鲍轩这样直截了当的指出汉哀帝的过错，这皇帝的脸面往哪搁呀？也禁不住让人为他捏把汗。这皇帝大人会不会一怒之下让鲍轩的脑袋搬家呢？
0: 燕赵传风骨，慷慨送悲歌，燕赵传奇之诚意文化，梁永主讲，精彩继续。
1: 鲍轩的这篇奏章情真意切，可是字字句句都戳到了汉哀帝的痛处，处处都犯了忌讳，被人当面揭了短，汉哀帝的心里很不痛快。可鲍轩呢，那是天下名儒，忠义之臣，威望很高，汉哀帝也不想把这事闹大，打个马虎眼，这事儿就算过去了。过了没多久，赶上了一场地震，民间是谣言四起，太史令呢预言将会发生日食，说大汉朝出现了不祥之兆，这可是上天的警告啊。这一下汉哀帝害怕了，他连忙采纳了鲍轩的一部分建议，就把那孔光请回来拜为光禄大夫，把鲍轩指责的两个奸人之雄免了职，还罢免了外戚和不学无术没有功德的那些官员有数十人。打从这之后，这鲍轩名声大振，在朝中的威望就进一步的提升。这一次的人事调整虽然说起到了一些成效，可是董贤依然是汉哀帝的心头宝，他仍然把持着朝廷的大权，胡作非为。眼瞅着董贤祸乱朝政，鲍轩就再一次直言进谏，这矛头就直接对准了董贤。他说啊，皇帝如此你宠爱他，实际上是害他，如果免了他的官，或许还能让他有个善终，不然的话他恐怕会死得很难堪。汉哀帝呢爱江山更爱美男，哪里听得进去啊。不过他也知道自己理亏，知道要想治理好国家身边不能没有干事的人，他就提拔鲍轩做了司隶，专门监督京城附近三府三河等地官吏的得失，又把这何武还有施丹等贤臣官复原职。那么少年得志风光无限的董贤究竟落了个什么下场呢？汉哀帝死了以后，外戚王莽就以太后的名义把董贤赶出了皇宫，罢了他的大司马的官职，赐他自尽。是年，这位著名的美男子才22岁，这个下场他果然应验了鲍轩的预言。
0: 鲍轩这个人呢，脾气耿直，眼睛里不揉沙子，遇见违法乱纪的事儿，他就啊上奏弹劾，任谁他也不给留情面。没想到一心为公的他，最终呢却是招致了杀身之祸。那这起祸端的背后又有着怎样的缘由呢？
1: 有一次丞相孔光巡视元陵，随从的官吏为了图方便，居然啊不遵守大汉的规制，不从旁道走，直接驾着马车从中央的赤道乱跑，这在当时是对死去皇帝的大不敬，是犯法的行为，正巧就被鲍轩遇见了，他就命令左右把孔光的手下给我抓起来，还没收了他们的车马。这件事儿就惹怒了孔光，打狗也要看主人呢、我堂堂的当朝宰相，你竟然抓了我的人，这不是扇我的脸吗？他当时没有辩驳，私底下就告到了汉哀帝的面前。汉哀帝也觉得鲍轩不近情理，这件事儿处理得太严苛了，就派人啊到司隶府去抓鲍轩手下的官吏。这鲍轩呢闭门拒命，不让抓人，这一下就触怒了皇帝，给他治了个大不敬之罪，逮捕下狱，判了死刑。

0: 这件事儿就惊动了太学的博士学子们。鲍轩作为一代鸿儒，他的气节和学问让这些学生们敬重有加。听说皇帝要杀鲍轩，这大伙都不干了，1000多人聚集到一起示威抗议。趁着早朝的时候啊，就拦住了丞相孔光的车马，大伙是纷纷斥责他：你孔光就是个忘恩负义的东西，相当初你被罢免生不如死的时候，是鲍大人慨然上书为你鸣冤，你才得以复职。能有今天，你应该保护忠义之士，而不能做恩将仇报的小人，陷害忠良，你遗臭万年。学生们这一番话臊得这孔光丞相是羞愧难当，连连说是。这些太学生们还赶到了皇城的门口给皇帝呈送请愿书，皇帝如果不赦免鲍轩，千名太学生就将长跪不起。汉哀帝一看事闹大了，干脆借坡下驴，把孔光斥责一番，免了鲍轩的死刑，把他贬到了上党的长子，也就是如今山西省长子县。
1: 狼子野心，外戚王莽怎样谋权篡位？有情有义，忠良鲍轩为何惨遭杀害？
0: 这外戚王莽转权以后啊，大肆网络党羽。他知道鲍轩是鸿儒义士，威望很高，就让他自己的叔叔以河北同乡的名义拉拢鲍轩到自己的阵营里。王莽的叔叔是谁呀？就是我们前面说的那位曾经提拔过鲍轩的大司马王商，原本是自己的老上司，见了面聊得很开心。等到王商表明来意，鲍轩的脸立马就冷下来，说：“我大汉忠良，敢于弹劾董贤，也不会攀附任何奸佞。”后来啊，王莽残忍地杀掉了很多不肯攀附他的人，摆明了要杀鸡给猴看，可是鲍轩依旧不肯屈服。等到王莽暴露出篡汉野心的时候，鲍轩愤然上书，指责王莽篡逆不道，奉劝他尽快悬崖勒马，不然那就是千古罪人。这王莽岂能罢休呢？在公元3年，王莽就指使他的党羽捏造了很多的罪名，把鲍轩和大司空何武就关进了狱中。一代刚毅正直的鲍轩就这样死在了王莽的手中。鲍轩死后，长安城里数千太学生和百姓啊，为他举行了祭悼，哭声震天。公元25年，东汉光武帝刘秀登基以后，大赦天下，下诏保养鲍轩，还让鲍轩的子孙承袭了鲍轩的官职，一是对鲍轩忠义精神的敬仰。在如今山西长子县有一个南鲍村，那就是鲍轩被贬长子县以后的安身之处。2007年呢，一个建筑队在工地上施工，发现了一座墓葬。这墓葬一进30，占地50多平方米。从墓室已经松动和散落的青砖可以看出啊，这墓葬已经被盗过。考古人员在墓地附近发现了一块残碑，这上面写着汉司隶鲍公轩字样。考古专家初步的考察确定啊，这块碑那就是宋代祭祀鲍轩的神道碑，这里就是一代义士鲍轩的墓葬。这正是河北鲍轩义鸿儒，凛然正气见大夫，慷慨直言斥奸佞，高风亮节颂千古。
1: 听众朋友，还记得节目开始设置的小问题吗？西汉名臣鲍轩是河北哪里人？答案是盐城。您答对了吗？燕赵传奇之诚意文化讲述诚意故事，传承燕赵风骨。这一回啊，咱们说到王莽杀了鲍轩，也失了人心，这很快呀，被刘秀领导的起义军就赶下了台。在刘秀建立东汉的过程当中，遇到了一位来自河北的得力干将， 名将耿纯如何辅佐明主得天下成大业，咱们接着说。

纵横燕赵沃野，跨越沧桑岁月，讲述河北往事，穿行历史长河。河北旅游文化广播500集系列节目《燕赵传奇》。

0: 听燕赵传奇，行河北大地，我是韩伟。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设置一个小问题：东汉开国元勋耿纯是河北哪儿的人 ？A. 赵县 ，B. 藁城。燕赵传奇，期待您的参与。上一回说到呀，忠臣鲍宣被外戚王莽残忍杀害，王莽篡权，这龙椅还没坐热乎呢，就被刘秀赶下台了。都说一个好汉三个帮，刘秀能成就大业，身边啊少不了几个死心塌地的好兄弟，这其中就有河北大将耿纯。耿纯是如何帮着刘秀打江山的呢？好，接下来咱们就跟随著名人文学者梁永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1: 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位东汉开国元勋耿纯，那是地地道道的河北人。他的家在哪儿呢？就在我们河北赵县东北，有一座规模宏大的宋子古城遗址，这儿呢是中国宋氏家族的根儿。耿纯的家他就在这儿。这耿家呢是豪门大户，耿纯的父亲耿爱饱读诗书，很有才华。王莽篡位建立了新莽王朝以后，这耿爱就被派到了山东定陶这一带，做了济平郡济平尹，也就是那里的最高行政长官。这么一来呢，耿氏家族在宋子城的地位就更高了。耿纯从小就勤奋好学，他老爹呀，见他是个读书的好料子，决定重点培养，花钱把儿子送到了京城长安去上学。这昂贵的学费呢也没白花，耿纯呢没有让他老爹失望，他品学兼优，处处拔尖，就被举荐到朝廷里当官。只可惜这官袍刚刚穿到身上，各地就闹起了农民起义。刘秀等人扶持着老刘家的后代刘玄就当了皇帝，史称更始帝。这顶头上司换了人，耿纯父子只能就投奔新主，耿爱被任命为济南太守，耿纯呢被任命为七都尉，派回河北巨鹿管理那边的琐事。就在那里，耿纯迎来了他一生中的一位贵人，就是刘秀。更始帝刘玄能坐上天下第一把交椅，这刘银刘秀这兄弟俩功不可没。可是这功高盖主他也招来猜忌，刘玄呀，找了个借口就把刘银给杀了。哥哥被杀，刘秀这心中岂能好受呢？但是他只能是忍气吞声，一退为进，找了个理由说，河北的老百姓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让我去镇守河北吧。就这么着，他被更始帝授为破虏大将军，就进驻了河北。这耿纯早就听说过刘秀的大名，刘秀前脚到了邯郸，耿纯后脚就去拜见。两个人一见面相见恨晚，刘秀觉得耿纯是个人才，耿纯也觉得刘秀是个干大事的人。第一次登门拜访，耿纯也没有空着手来，献给刘秀很多战马，还有丝绸绢帛，二人很快就成了交心的好哥们儿。
0: 就在这个关头啊，邯郸城里的算命先生王郎发动叛变，假托自己是汉成帝的私生子，在邯郸自立为皇帝。河北各地的不少官吏啊，就捧他的臭脚，王郎就成了河北的地方霸主。他到处张贴布告，一路追杀刘秀，就拉开了王郎赶刘秀的大幕。
1: 36计走为上，刘秀寡不敌众，只好带领他的部队从现在北京的蓟城一路南逃。就在他艰难最狼狈的时候，耿纯来了，不仅带着自己的军队，还带着自己宋子城的宗族宾客2000多人，老弱病残都带着棺材相随，赶到了今天新津市西南的市县，在这地方迎接刘秀。眼瞅着这一幕啊，刘秀握着耿纯的手，那眼窝子都湿了，立马拜耿纯为前将军，让他带领将士们去安抚宋子县周围的地区，然后又北上攻占了下曲阳， 也就是现在的晋州市，

0: 这事儿他闹得太大了，一下子就震惊了整个常山郡还有真定国。刘秀连忙把耿纯叫过来，问他说，你为什么这么做呀？耿纯回答了，说我虽然带领耿氏家族投奔了主公，却担心有人心怀二志，将来他要叛逃回家，那就毁了我一生的诚意之名，更毁了主公的大业，所以狠下心烧了他们的家，断了他们的后路，让他们死心塌地地跟随着主公。刘秀一听啊，感动的是说不出话来，打那起就对耿纯更加信赖了。
1: 借力真定，耿纯怎样力促双流联姻？如虎添翼，刘秀如何逆转河北战局？
0: 刘秀虽然得到耿纯等人的辅佐，可还是身单力薄，处处被动。
2: 咱们到河北来是为了刘阶手上的那十万人马，你有没有想过河北的其他王侯？
3: 你是说赵明王刘林、真定王刘阳？
2: 这三个王在河北称鼎足之时，都各居势力，只要咱们能得到他们一个支持，咱们就可以站住脚跟。
0: 就在这刘秀一筹莫展的时候，耿纯给他出了个主意，要对抗邯郸王朗，必须要搞新的统一战线，得跟真定王联姻。这真定王刘阳那是汉景帝的后代，他是根红苗正，家财万贯，在新朝王莽统治的时候，刘阳啊就已经招募了十万人马，这股势力在河北是一个重要的砝码，他要是跟刘秀能攀上亲，对付王朗就增加了更多的胜券。可刘阳家的女儿都嫁人了，让这刘秀娶谁呢？其实耿纯看中的不是刘阳的女儿，而是刘阳的外甥女儿，叫郭圣通，这可是藁城赫赫有名的才女，而且呢这老郭家他也是藁城的大家族。刘秀一听这主意那是死活不同意，因为他已经啊有深爱的妻子阴丽华，如果堂堂真定王的亲外甥女儿嫁给自己，那肯定不能做小妾呀。如此一来，这阴丽华即使不被休掉，那也只能作为妾。刘秀这人用情专一，这种背叛妻子的事儿他可是做不来，可要是不娶的话，不可避免要迎来一场大混战，无异于一卵击石。结果啊，还是这阴丽华深明大义，成大事者不惧小节，他忍得了委屈，劝说刘秀，你就娶郭圣通，自己甘愿从这正妻变成小妾。派谁去提亲呢？这件婚事要想说成，耿纯自然是最好的提亲媒人。要知道啊，这耿纯的祖母那也是老真定王家的女儿，她跟刘阳那算是老表亲，很容易说上话。耿纯亲自就去拜访真定王刘阳，先说了些家长里短套近乎，接着呢就说到家国大事。耿纯就说了，说邯郸王朗那就是个骗子，根本就不是什么刘子玉，跟你们老刘家那是一点关系都没有，刘秀那才是高祖皇帝的后裔，跟你们刘氏王爷那才是一家子，你总不能帮着外人来打自己人吧。真定王被耿纯这番话说动了心，就把这外甥女郭圣通嫁给刘秀，在真定王府里为刘秀和郭圣通举办了隆重的婚礼。刘秀呢得到了真定王刘阳和藁城郭氏家族的支持，那就如虎添翼，很快就在真定信都这一带站稳了脚跟。等到洞房花烛夜一过，他立刻率领军队攻下了河北的定州、高邑等地，在内丘的百人城和龙耀的广阿城就与邯郸王朗的军队决战，大获全胜。
1: 燕赵传风骨，慷慨送悲歌，燕赵传奇之诚意文化，梁勇主讲，精彩继续。
0: 第二年的四月，刘秀率领大部队就南下，开始进攻王朗的老窝邯郸，在京。

座百香县北边的浩城，这地方啊就是现在百香县故城店。刘秀命令队伍就地驻扎，当地的老百姓们一看当兵的又来了，吓得是不得了。可是没想到呢，刘秀的军队啊纪律严明，大部队都住在街上，谁都没有去打扰老百姓的

0: 还是这大将耿纯呐、啊。老话说得好，小心驶得万年船，大战在即，处处都要小心，加个戒备。耿纯作为刘秀的高级参谋和智囊团的成员，那心思比别人都要细。话说这天夜里，刘秀等人都睡下了，耿纯还是不放心，他就带着人呐、啊、出来巡逻。忽然呢，发现苏公带领敌人的军队偷偷地摸到城里来，正在寻找刘秀的住处。于是这耿纯大喝一声，发布号令，手下的将士们就迅速地集合起来，关门打狗，就把进了城的敌军全部的都给消灭了。第二天早晨啊，刘秀起床以后，将士们向他禀报昨天夜里的激战，吓得这刘秀出了一身的冷汗，后怕不已。他紧紧地握着耿纯的手说，这次又多亏了你，我才能死里逃生啊。王朗呢，偷鸡不成反蚀了一把米，惹恼了刘秀，这回刘秀也就不客气了，集中兵力开始围攻巨鹿城。巨鹿城的守将叫王饶，这也是条硬汉，他誓死守城。刘秀的军队攻了一个多月都没有攻下来，士兵们是死的死，伤的伤，损失惨重。王朗一看这是个反攻的好机会，所以派了两员大将，率领了几万人就从邯郸城里杀了过来，想要从背后袭击刘秀，要解巨鹿之围。这时候又是耿纯给刘秀献了一计，他说了，说巨鹿是个难啃的骨头，与其在这里腹背受敌，我们不如啊率领大部队直逼邯郸。都说擒贼先擒王，只要我们杀掉了邯郸城里的王朗，这个冒牌皇帝他一死啊，树倒猢狲散，巨鹿城的将士们就会不战而降。这可真是个好主意，刘秀就采纳了耿纯的建议，留下一支小分队拖住了王朗派来的援军，他自己呢率领精锐部队迅速向邯郸进军。经过几次大战，在农历的五月，刘秀的军队就攻克了邯郸城，杀掉了那个伪皇帝王朗。
1: 惶恐不安，更始帝刘玄为何设下层层圈套？瓜熟蒂落，光武帝刘秀如何建立东汉王朝？
0: 更始帝刘玄一看刘秀灭了王朗，又有那么多人支持，生怕着刘秀在河北的势力太大难以控制，就连忙派人到河北封刘秀为萧王，让他罢兵回朝，还诏令刘秀手下的诸位将领一起到长安去当官。刘秀的大将们都觉得这是个圈套，要是没了兵权岂不是羊入虎口。耿纯也说了，说现如今万万不能回京，既然更始帝封主公为萧王，那咱弟兄们就要辅佐着萧王平定天下。刘玄一看呢，刘秀不肯回京城，背地里又搞起了小动作，他一边派人再次招刘秀回京城，另一边他委任了苗增作为幽州牧，也就是河北北部最高行政长官，来统领各郡对抗刘秀，还密令各州郡不得听从刘秀的征调，想用这法子逼着这刘秀回京城。眼瞅着就被逼得没了路，刘秀就彻底给刘玄决裂，派了各路大将在河北山东消灭土匪武装和农民起义军，他的队伍就迅速扩大到几十万人。在对敌作战的过程当中，耿纯呢几次受伤，始终不下火线，刘秀感动不已。等到这滹沱河这一带安定下来了，立刻就把耿纯的家族的亲戚安置到了平山县境内的蒲武，在这定居。很可惜啊，这座蒲武故城的遗址在1958年修建黄庄水库的时候就淹没在了水库之中。如今平山县黄庄水库这一带，还有搬迁到平山县城附近的蒲武村周边的耿姓家族，那都是耿氏的后裔。刘秀在河北深得民心，手下的大将们纷纷劝说要自立为皇帝，可是刘秀

0: 总是不听，最后大伙就把耿纯请出来了。耿纯说了，这些将士们来自五湖四海，跟随你是南征北战，就是为了辅佐你当上皇帝，我们这些人呢才能够攀龙鳞扶凤翼，封官进爵，光宗耀祖。如今天时地利人和都具备了，只要您主公点点头答应了就行。这就叫天人一应，时不可留，众不可逆呀。耿纯这番话在中国历史上就留下了攀龙附凤这个成语，也说动了刘秀的心。所以在公元25年的6月，刘秀就在这号城创建了一座千秋亭，祭天祷告，大赦天下，封侯拜将，建元建武。这一年的10月，刘秀就打败了更始帝刘玄，占领了洛阳，建立了一个新的王朝，在历史上就称为东汉。这正是耿纯救主大智谋，辅佐明君巧运筹，刘秀登基创基业，耿纯平叛写春秋。
1: 听众朋友，还记得节目开始设置的小问题吗？东汉开国元勋耿纯是河北哪儿的人？答案是赵县。您答对了吗？燕赵传奇之诚意文化讲述诚意故事，传承燕赵风骨。这一回啊，咱们说到耿纯辅佐刘秀得了天下，坐上龙椅，原本以为啊能过上几天太平日子，没想到这又摊上了一件大事儿。真定王刘阳意图造反，这一回啊，智多星耿纯又将如何帮助刘秀化解危机呢？咱们明天接着说。

0: 现在是晚上9点了，好听的故事自在 FM 107.9。
1: 长山战鼓，原正定，引擎轰鸣，起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正定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万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雷普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2: 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以你风光。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
3: 2026五一国际劳动节。致敬每一位辛勤的劳动者，以奋斗筑梦，凭实干前行。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祝全体劳动者五一快乐。
4: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3: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哎呀妙啊，使我下得山来，只见山清水秀，柳暗花明，若有人涉岸梁山，无有禁止，俺便将他暴打一顿。

看这黄莺儿在枝头飞舞，两只桃花瓣儿踏江下来，落于水中，顺水漂流。这桃花越发的好看了，越发的好看了。我倒想起来了，那日钟家国的巡山之时，也是遍山的桃花，俺家军师哥哥还念诗一首，咱好像还记得这么一句两句，还记得一句两句，他是这个，这个，还记得一句两句，他是桃，这个桃。是桃，这个桃，咱想不起来了。

哎呀，好香的酒，好香的酒。嗯，待我饮他几杯，饮他几杯。

哎呀，这酒不香不香不香，哎呀呀，俺刚刚的下山就险些犯了大国的相。

我父王你何来也？

0: 唐涛。哎，
1: 哦哦哦，是是是是是是。

人是鸡巴，民工叫我听。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0: 燕赵先贤，群星璀璨，
1: 钟林碣石，衣冠苍狼，
0: 河北文脉世代绵延，
2: 笑笑嘻，
0: 曲艺中的河北大地，长歌浩荡，故事里的燕赵儿女，慷慨悲歌，
2: 创世遗迹，
0: 细说燕赵，河北的动人故事就在这里。

寻艺里的燕赵故事，岁月里的传奇人生。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原创文化类栏目细说燕赵，我是主持人罗乔。本节目由河北省文史研究馆、河北博物院、河北省文化和旅游研究院、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联合出品。外表俊朗，笑起来像月牙一般的眼睛散发着气质，一头短发夹杂着数根白发更加睿智。指令长叶光富称赞他人如其名，非常聪慧，他就是航天员李聪。2004年4月24日，身穿着蓝色出征服的神舟十八号航天员李聪就这样在甘肃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问天阁首次出现在公众面前。这位来自燕赵大地的普通农家子弟是怎样一步步成长为令人骄傲的航天员的呢？背后又有哪些鲜为人知的故事呢？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还是国家一级文物？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
1: 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2: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0: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 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司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
3: 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1: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0: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4: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5: 哎，知道了。
0: 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 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
1: 1层、2层、3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0: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

0: 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1: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0: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2: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3: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4: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
3: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5: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6: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3: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7: 干什么呢？
2: 赶路的商人。
7: 姓名？
2: 陈日宇。
7: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3: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7: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3: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2: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3: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

0: 后，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1: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哼，真是可笑！
0: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

0: 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

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

0: 谁呀？
1: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0: 是，我是他爱人。
1: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0: 暗宫，暗宫，
2: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1: 我先告辞了。
3: 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4: 你好。
3: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4: 我不是你的父亲。
3: 你是爸爸的日记？
4: 应该是。
3: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4: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5: 抗议大明河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明河会决议。
6: 没事吧？快点，点人呢，帮忙抬一些伤员。
5: 大明河会决议。
6: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5: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7: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5: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3: 那是我爸爸。
4: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7: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5: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3: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4: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6: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0: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6: 是，夫人。
3: 这是在拍照？
4: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3: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4: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3: 我知道。
8: 好，来笑一个。
4: 这一年他26岁。
3: 后面没有了吧？
4: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3: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4: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3: 是哪里？
4: 这本日记的扉页。
9: 人生如马张贴，
3: 磨灭方休。
4: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0: 实话，爸，怎么了？做噩梦了吗？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1: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记录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导弹时，它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永在。40年后，它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2: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锦龙。
3: 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信》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
4: 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5: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
3: 尤其是汤敏行会长，
5: 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那时，
3: 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5: 民族战争与傀儡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3: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
6: 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
3: 支援单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7: 元帅，
3: 陈毅元说的对，商会没国家过什么生意啊？陈毅元说的对，水利之上没有什么可以帮助，山区万里要渡过难关。
8: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3: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
9: 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
5: 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4: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通庆对抗战使你如此上心呐。
5: 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10: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
5: 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笑>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同情，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3: 我有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5: 秦念，是四代的先锋，
3: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5: 先锋这人的完成，填充以血肉，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3: 最后付之皮肤。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 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11: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
1: 眼神坚毅。
2: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3: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2: 愿意。
4: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
5: 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6: 小给，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4: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7: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4: 什么？
7: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4: 他要干什么？
7: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4: 等等，等一下。
5: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8: 哦，还在这儿。
5: 是唐通庆，
8: 他还在。
5: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8: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9: 先锋责任没完成，
5: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8: 太久，太久了。
5: 是啊，好久。
10: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岭，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11: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10: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11: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10: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11: 什么呀？
10: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12: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13: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12: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0: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我没有能力改变时代，我顶多啊，改变背景附近的几个地方啊。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杯中的主席已近耄耋之年。
1: 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0: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你的身体，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 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1: 疼吗？
0: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2: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3: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4: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5: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0: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4: 你们抄家，抄完了？
5: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4: 不大不成嚼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5: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4: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之所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税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好的，好的。
5: 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4: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5: 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4: 那么，关于接下来。
0: 之后日方与中方之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
6: 也终将奔向远方。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 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 中国故事，
7: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
1: 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2: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3: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2: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3: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他，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2: 一、二、三。
3: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5: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3: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6: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5: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哎，
6: 走，哎，走，都脱，快跟上，
5: 快跟上！
3: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6: 哎，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5: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3: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
7: 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8: 军械要义，徐州解放。
9: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7: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2: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5: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街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儿！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 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8: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儿，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9: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某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10: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11: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10: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12: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11: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9: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10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
0: 时间。
10: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12: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0: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13: 必须夺回来。
9: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姨，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在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

0: 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1: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0: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1: 哦，那进来吧。
0: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1: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2: 谁呀？你来干嘛？
1: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0: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1: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0: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1: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3: 妈，你快来，妈，
1: 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

0: 我没有妈妈了。
1: 小羊，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1: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0: 爷，
1: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
1: 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2: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0: 小杨，我是你称花姨，
2: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1: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2: 少来这称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假装对我好。
1: 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2: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1: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2: 大爷，没啥，没啥。
3: 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

0: 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1: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0: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5: 妈，你看你。
6: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7: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7: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7: 好。
6: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儿，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8: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老师，我是小杨的。
1: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2: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6: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2: 对，
6: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2: 跟你们没完。
6: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1: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8: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1: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3: 他们活该。
1: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8: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3: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8: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6: 胡说八道啊，你知道吗？
2: 就是没有的事儿。
8: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2: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6: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2: 谁怕谁呀？
8: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2: 笑。
1: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8: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0: 说话爷，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1: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嗯，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1: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1: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1: 嗯。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1: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1: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8: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9: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9: 是啊，才是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9: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9: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1: 刘叔，你快醒醒！
2: 老刘，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哎，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哦，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3: 春花姨，
1: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3: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
0: 好，谢谢小杨
1: 啊。好，小杨真细心呐。刚才你都听到了？
3: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1: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5: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0: 会长早啊。
1: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0: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1: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0: 多少？
1: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0: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1: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0: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1: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

0: 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1: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2: 记着呢，记着呢。
1: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2: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1: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2: 嗯，
1: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2: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1: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2: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1: 是啊，真优秀。
3: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1: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2: 哦，您好，请坐，请坐。
3: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2: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4: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2: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4: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2: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4: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1: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2: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1: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2: 啊，
1: 也怪可怜的。
2: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1: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2: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1: 好，我加入，
4: 也算我一个。
5: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6: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7: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8: 春花真棒，
6: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

0: 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1: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2: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3: 我也扫二维码就行，是吧？
4: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5: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6: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7: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6: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7: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6: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7: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6: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7: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6: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7: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6: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7: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6: 嗯，
7: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6: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8: 春花姨，月琴姨。
6: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8: 姨，您身体还好吧？
6: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7: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6: 嗯，好。
8: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6: 咋了？
8: 我谈女朋友了。
6: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8: 那肯定的。
6: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8: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6: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8: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6: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8: 春花姨，我
6: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8: 妈。
6: 小杨，你叫我啥？
8: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6: 好孩子，春花儿姨，不，妈疼你。
8: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6: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8: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6: 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9: 我同意，同意。
8: 爷爷，
10: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11: 春花姨，新年快乐。
12: 春花姨，过年好。
11: 给您拜年了。
8: 刘叔叔好。哎哎，珊珊姐，新年快乐。
7: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6: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13: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昭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阳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燕赵风华。三月二十八日起，每周六日晚八点三十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以你风光。
1: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2: 老师好。
1: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2026五一国际劳动节，致敬每一位辛勤的劳动者，以奋斗筑梦，凭实干前行。河北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生活广播、三农广播、旅游文化广播，祝全体劳动者五一快乐。
3: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狄仁杰黑松林玉杰呀，来了一个黑的个，手里拿着一杆大铁枪，拦住狄仁杰一等众人的去路，口口声声要狄仁杰留下几两银子，然后放狄仁杰过去。那狄仁杰能干吗？勃然大怒啊，拉出鱼龙宝剑，上前就与这黑的个大战一处。这一伸手啊，狄仁杰发现这个黑大个武艺非同寻常啊，受过名人的指教，高人的指点，那不是一般的山贼草寇，那确确实实这武艺有独到之处，而且力大枪沉呢，人高马大，力不亏呀，手里拿着大铁枪，就那铁枪杆和那鹅卵粗细差不多少。狄仁杰不敢用鱼龙宝剑碰啊，这位说狄仁杰的鱼龙剑不是宝刃吗？你不是说什么削铁如泥、吹毛利刃、削金断玉，怎么不敢碰啊？所谓的宝剑呢，就是刃比一般的钢剑要快一些，削金断玉没问题，但是你也不能仗着这个拿着宝剑往石头上砍，拿着宝剑往铁疙瘩上碰，那碰长了它也坏刃啊，金刚石硬不硬，划玻璃划长了还得换呢，和那一个道理，所以能不碰啊还是尽量不碰。狄仁杰爱惜自己这个宝剑，万一磕不巧给碰掉个豁子，你说怎么办？心疼不心疼？这杆枪也太粗了点，这一宝剑过去，万一没有把它完全削断，这大黑个的这力气可够大的，这一宝剑碰上，万一碰不巧把这宝剑碰飞了，人家转身再给一枪，那不就麻烦了吗？所以狄仁杰

24、5岁的样子，正是血气方刚的时候，不能硬来，只能智取啊。你看这狄仁杰呀，他不光是会招数，他有实战经验呢。从小跟着自己父亲狄之训大人，南来北往为官，走过了大半个中国呀。每到一处，自己的父亲都会请当地的一些武林大家来给狄仁杰指教一下，所以狄仁杰有充足的实战经验，有战斗实力了，有战斗经验了，制定好了战略战术了，那这仗能打不赢吗？狄仁杰想到这里，这见招见势，就按照自己刚才所定的战略开始执行了。就见狄仁杰身形晃动，唰唰唰唰唰唰，手舞宝剑，围着大转是滴溜溜乱转，抽冷着，哎，一个白蛇出信，抽冷着，哈，一个脑后摘瓜。等着大汉反应过来拿枪去扎的时候，狄仁杰早就跑旁边去了。所以这个大汉是一直跟随狄仁杰，被狄仁杰给牵着走。光来这劲儿，狄仁杰呀，穿蹦跳跃跑，手中宝剑舞动，如同蝴蝶一般的，一会儿把这大汉弄得呀，眼花缭乱，就觉得身前是狄仁杰，身后是狄仁杰，身左是狄仁杰，身右是狄仁杰，到处都是狄仁杰。再加上这位可能好几顿没吃饭了，脑袋发懵，眼发花，没多长时间就迷糊了。正在他眼花缭乱之际，狄仁杰突然间飞身一剑，直奔着大汉的面门，刀剑。大汉就觉得眼前一道闪电呢，把大汉可吓坏了。哎，拿着枪往上这么一顶，举火烧天，要把狄仁杰的剑崩飞。哪知道狄仁杰这个招式啊是虚的，上面一晃，下面一脚，啪，正挂大汉脚脖子上。这大汉光顾着举火烧天往上招架了，身子重心稍微的往后移，下面再被人家这么一绊，往前这么一拽，这大汉重心整个的失控了，扑通，仰面朝天，这大汉就倒地上，嘡来来来来来，枪也撒手了，哎呀，大汉哎呦了一声，心说不好，还想再起来，起不来了。别动！狄仁杰这把鱼龙宝剑呢，已经指着大汉的哽嗓咽喉了，动一动要了你的命！这大汉呀，今天劫人家呢，以为人家是个教书先生，没想到人家的剑法如此的高超啊，没劫成人家，被人家给擒住了。大汉当时脸撑的一下子紫了，怎么紫了呢？羞愧的，通红，本来面皮是黑的，黑加红，紫了。狄仁杰拿剑一指，好你个恶贼，竟敢拦路抢劫，在你的眼中还有没有国法？大汉呢还不服呢，把眼一瞪，脖子一梗梗，反正今天老子落在你的手上啊，大胡子，愿杀便杀，眨一眨眼睛，皱一皱眉毛，爷爷我不算好汉，杀吧！这位还挺牛。狄仁杰一看，好你个横骨插心之贼，难道就不怕今天我要了儿的性命吗？狄仁杰刚说到这里，就听见从树林中有人高喊了一句，虽说是高喊的，但是光有声调没有底气，住手！就来了这么一句，把狄仁杰吓一跳，甩目往树林一看，就见从树林里踉踉跄跄走出一人，手里拎着一把明晃晃大刀，噔噔噔，七不楞噔，怎么了？走路都不稳呢？闯出林中啊，看到狄仁杰拿剑抵着这个黑的个儿，这位有点急了，你为什么行凶伤人？他指着狄仁杰问。
狄仁杰一看

这位，哎呦，也是个大个儿啊！就这位的个子，一点不次于倒在地上那位黑大个儿。可能两个人站起来呀、啊，平头一般高，身高过丈，膀炸山巡，也是虎背熊腰。但是呢，这位身材要比倒在地上这个黑大个儿要强得多了。黑大个儿呢，他属于那种雄壮的人，就给那个大熊似的那种壮汉。这位呢是种健美的壮，浑身肌肉，是棱是角的，扇面的身材，只是说比一般的人比较厚大，那更显得一股男子阳刚之气。往脸上一看呢，本来这位应该是个黄白镜子，但是现在狄仁杰拿眼一望，是一脸病态，脸上都没血色了，刷白刷白的一张脸，胡须都已经长了老长了，看来很长时间没有剃了，年岁不大，和这个黑的个差不多少，24-25岁的样子，头发虽然梳着发髻呢，但是显得十分凌乱，衣衫褴褛，配着腰刀，刀已经出鞘了，在手中握着。如果这位没有病啊，长得还真不错，不是属于那种小白脸，而是属于那种阳刚之美的男性。但是现在呢，不行了，眉毛也搭起来了，眼角也塌塌了，二目无神，嘴唇发青。狄仁杰一眼望去，这个人的病啊，病得不轻啊。一听他这么问自己，狄仁杰把眼一瞪啊，哼，光天化日之下，乾坤朗朗，竟敢拦路抢劫，我不动手伤他，难道还带他把我一家老小全部杀掉不成？这个大汉一听，什么拦路抢劫，他唰的一下眼睛瞪大了，眼光就落在倒在地上那黑大个身上，他用刀一指，你今日果真干了这种勾当。就见倒在地上的黑大个一咕噜身起来了，这狄仁杰不是见底子吗？现在狄仁杰呀已经把剑收回来了，那黑大个一咕噜身爬起来了，赶紧的走到这位白脸大汉近前，大哥大哥，你别叫我大哥，你告诉我，你果真在此拦路抢劫了吗？大哥，你病得如此沉重，我把衣服当了也不够给你请大夫的，大哥，我实在没法啊，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你病死啊，我就想出来给这客官借几两银子，我可没有想伤害他啊，呸，这几句话呀可把那位白脸大汉给气坏了，当时气的是脸色铁青啊，刚才还是白脸呢，现在改青脸了，嘴唇嘟嘟嘟嘟直蹦啊，你不是我兄弟，你别叫我大哥，我们宁肯饿死，宁肯穷死病死，也绝不能做如此亡国法丧天良之事，我由于这位情绪太激动了，本来身体就有病，再这么一激动，急火攻心呢。就见这位白脸大汉眼珠往上一翻，扑通就倒地上了，就像倒了半面墙似的，当时就不省人事了。大哥大哥，黑的个可急了，赶紧的用手相搀呢，但是因为事情发生太突然了，这大汉已经倒地上了，这位才扑过去晃动那白脸大汉的肩膀，大哥大哥你醒醒，大哥你醒醒，大哥。这位黑的个一看呢，他这个大哥倒在地上没了呼吸了，以为这位死了呢，用手晃了晃，没一点知觉，这位黑德哥是放声大哭，大哥呀。

0: 大哥呀！
1: 哭了两嗓子，突然间就不哭了。就见这个黑德克用手一糊了自己的脸，这就算把眼泪擦干了，然后一扭身，把头一抬，把棵棵树就脖子给亮出来了，对狄仁杰说："来吧，大胡子，今天我劫了你，落在你的手上，你杀我、砍我、宰我，我丝毫没有怨言。"反正我大哥也死了，我也不想独活了。你给我个痛快，来吧，把脖子这么一梗梗，眼睛闭上了，就等着狄仁杰拿剑扎他。狄仁杰看到这里，眉头一皱，一下子宝剑还匣了，把宝剑送回去了。这个声音被那个黑德克听见了，他把眼睛又睁开了。一看狄仁杰又把宝剑给送还鞘中了，这位不明白什么意思，愣磕磕、捏呆呆看着狄仁杰。狄仁杰也不理他，往前迈两步，就想来看看那个白脸大汉。这黑德克在那挡着呢，狄仁杰拿手一拨楞他，让开。虽说狄仁杰这句话声音不大，但是似乎透露着一种不可违抗的威严。这大汉呢，不由自主的往旁边闪了一下。狄仁杰迈步就过去了，哈下腰，把这一个白脸大汉扶起来，先用手往他鼻孔这里一摸，还有呼吸，没死，但是气息非常微弱，气若游丝啊。然后狄仁杰又拢过他的双手，分别搭了他左右两脉，给他切了切脉，然后又掰开他的双眼，看了看眼球。这狄仁杰干嘛呢？给他看病呢。哦，狄仁杰会看病的，感情，狄仁杰那医术啊，在当时那可以说是天下数得着的。狄仁杰的医术是相当高明的。咱们在前文书可说过，狄仁杰打小就爱读书，除了一些儒家的著作以外，他是广涉群书啊，什么道家、墨家、法家、纵横家、阴阳家、医家、农家，甭管哪一家的书籍，他都去读啊。所以这个狄仁杰才知识渊博呀，尤其是对医学。狄仁杰可以说是非常痴迷，他曾经自己立志啊，我长大之后，要么医国，要么济民，就是说我要么当一个能够治理国家的这么一个国医大医，就是大政治家。国家要是有什么小灾小难小病的，我能够给他治好了，这叫医国，上能医国。我如果仕途走不通，我就移民，就当一个医生，哎，游方天下，去给这百姓除疾救病，这是狄仁杰自己立下的个志向。所以打小，狄仁杰就非常喜欢看这医学著作，尤其是狄仁杰有一年碰上了著名的药王孙思邈，跟着药王孙思邈学医，学了3年呢。可以说是内科外科无一不精，诊病草药是无一不晓啊。狄仁杰最拿手的就是针灸啊，用针。你看咱们中国这个针灸啊，那博大精深呢，就扎你身上那些穴道，哎，它就有治病的功效。你说神奇不神奇？尤其在急救方面和慢性治疗方面，咱们的针灸占着一绝呀！你甭管西方现代科学他承认不承认，又说什么针灸不科学了，没有穴道之说了，解剖学上没看到穴道了，这一个呀，那是西方哲学的思维，咱们中国的中医那是东方哲学的思维，你拿西方哲学来思考东方哲学，那不蛮拧了吗？ 你根本就不懂人家是一个什么体系，你就拿着你自己的体系去批判，那怎么能行啊？这针灸这中医都是经过了几千年乃至上万年的实践得来的，实践是检验一切的真理。狄仁杰的针灸是相当的厉害，这不是说书人信口雌黄给狄仁杰美化，咱们说的这呀都有历史记载。狄仁杰针灸行医的故事那在史书上是有的，所以狄仁杰这个医术非常高明。号了号脉，看了看眼，再加上刚才已经看完了气色了，就知道这个大汉的病症所在。这个大汉一方面肚里窝着一股火，这个火老是出不来，这股火憋的时间太久了，就在腹中产生病了。再加上这些天吃饭吃得不正常，可能好几顿都没吃饭，脾胃非常虚弱。在这个时候他可能又赶上外来风寒侵入了，所以他这个症状啊是家气伤寒之症，再加上刚才急火攻心，一下子昏厥了。病是病得不轻，但是不是不能治。狄仁杰赶紧一转身正想喊洪亮，哪知一转身的功夫发现洪亮笑眯眯的已经站在了自己身后，手里拿着一个小包。相公，你是不是找这个呢？狄仁杰一看那小包，狄仁杰乐了，知我者洪亮也，我要的就是他，帮我把它打开。好，洪亮赶紧的把这个小包袱打开，这包袱里面呢是一卷鹿皮，中间用一条红丝绸在那拴着。洪亮再把这个红丝绸给打开，把这个鹿皮卷展开，这里面是什么呀？是一卷大小各宜、长短不等的银针。就见这一卷银针，最长的有一拃多长，最短的有那么半寸长，最细的就像虾米须似的，最粗的就像那个小号改锥差不多，那叫三棱锥啊。还有铜的火针，这火针呢要用起来得用火把它烤红了，然后往人的穴道上扎呀，轻易不用它。这是狄仁杰的行医工具。洪亮拿着，狄仁杰就从中抽出了一根针。旁边的黑大哥一看，你想干什么？洪亮一皱眉，别吵吵，相公要给你这位大哥看病。
2: 哦，看病，哎，好好。
1: 这时候这个黑大哥才知道，哦，今天接了个大夫啊。
2: 哎呦，那太好了。
1: 狄仁杰也不理他，就拿针就在这白脸大汉身上的人中穴、合谷穴、涌泉穴、百会穴等几个穴道上都扎了几针，然后开始逐一行针。就见狄仁杰双指相捻，微微的一行针，再看这个白脸大汉，这口气缓过来了。旁边的黑大个一看，醒了醒了。洪亮说，小声点，别说话。
2: 好好。
1: 再看狄仁杰继续行针，继续扎针，时间不大，这个白脸大汉完全苏醒，但是身体太虚弱了。狄仁杰看了看他，又看了看那个黑的个儿，你们几天没吃饭了？
2: 我打前天就没吃饭了，我的哥从昨天上午到现在颗米未进呢。
1: 狄仁杰哼了一声，又看了看身旁的洪亮，把他们俩放在后面那辆车上，给他们一些吃喝，咱们继续往前找一个镇店住下来，我再开一个药方，按方抓药给这大汉服下，这个病要调一段时间才能够痊愈啊。
2: 好，相公，我来安排。
1: 洪亮刚说了他来安排，就听见身后嗷的一声怪叫，扑通一声巨响。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一名90后，投入农村工作已经5年了，每年的夏收秋收都是我最忙的时候之一，尽收工作也是确保粮食颗粒归仓的重要环节。我经历过一个烟头引发的麦田大火，眼睁睁看着百姓的麦田化为灰烬，也经历过隔壁村焚烧玉米秸秆导致我们村山火弥漫。其实秸秆处理的方式有很多种，秸秆还田，做牲畜饲料。我还知道玉米秸秆是人造短材玉米秸秆工艺品的原料，小麦秸秆餐具也在网上卖得火爆。只要我们肯动脑筋，乡村振兴的路上一定有很多机会等着我们。尽烧秸秆，保护环境，留住绿水青山。

0: 是早晨6点啦，好听的故事就在 FM 107.9。
1: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一城一篇章，一城一画卷。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锁定河北卫视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长山战鼓，原阵地，引擎轰鸣，起新城。五一假期，一场汽车与艺术的跨界盛宴在石家庄阵地燃情开启。巨型木偶空降展馆，乌镇戏剧节同款热门剧目《马戏之王匹诺曹》就在河北汽车文化节。通关打卡赢黄金大奖，拼斗首座把童趣带回家。70多品牌集结，80000平米车海，厂家直降加政府补贴，三重福利势不可挡。2026河北第14届汽车文化节，5月1日至5日，石家庄正定国际会展中心，擂鼓赴约，不见不散。本活动由中国建设银行河北省分行联合呈现。
2: 面对执勤中的特种车辆，确保在安全的情况下，应统一向右侧变道，冲出最左侧通道。如果遇到道路拥堵，应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向两边靠，冲出当中车道。让行特种车辆既是每个道路交通参与者的责任，更是对生命的敬畏和礼让。危急时刻，只有道路

0: 畅通，才能保障救援及时。堵塞消防通道就是耽误生命，请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给生命让出时间。
1: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2: 请听广播连续剧《马兰的歌声》第三集。

0: 等着我。小兰，小兰，妈妈就看你一眼，看一眼就走了。
1: 妈妈，你别走。
2: 小兰子，哎呦，小兰子，做梦了。哎呦，来喝点水，喝点水。
1: 二姐，我刚才梦到我妈妈了，像当年把我寄养在马兰一样，她看我一眼。又走了。
2: 哦，小兰呐，是天上的亲人在念叨你了。哎，我也经常梦到天上的亲人。
1: 我要是有一天走了，孩子们怎么办？谁教他们唱歌啊？
2: 你呀，你的挂心事太多了，小兰子。

0: 不错，真真音准有提高，节奏也不错。
1: 耶，我会拉欢乐颂了。
2: 我也是。
0: 哎，二勇，你拉错了好几个音，没好好练琴吧？
3: 我妈总是让我干活，不让我练琴。
2: 我看你是自己不想练，真真干的活不比你多吗？
0: 大家不要笑啊，大家好好练，等麦收的时候啊，我们在村里办音乐会，好不好？
4: 好。
2: 邓老师，到时候我爸就回来收麦子了，我要给他一个惊喜。
0: 好啊。
5: 真真，
1: 爸爸，你来了。
5: 啊，
1: 我会拉小提琴了，我拉给你听。
5: 哎呀，拉什么呀，回去帮你妈干活去，愣着干什么呀，走啊。
6: 哦，我去拿书包。邓老师，
0: 怎么了？
6: 我爸来了，我得回去了，家里妹妹没人带，我妈还得做饭呢。
0: 哦，好，同学们，我们今天就练到这儿吧，咱们明天再练，好不好？
4: 好。
2: 邓老师，
0: 再见。再见。
6: 爸，我来了。
5: 哎，你说你整天唱什么歌呀？啊，还拉个胡琴，有啥用啊？
6: 那是小提琴。
5: 那能当吃还是能当喝呀？
6: 邓老师说暑假要演出。
5: 演出能演出来钱吗？
6: 可是我想演。
7: 哟，真真爸。
5: 啊。
7: 人家邓老师自己掏钱教孩子唱歌弹琴，还带着孩子去北京长见识，咋了？倒生出不是来了啊？轮着你在这儿说闲话？
5: 那人家邓老师是城里人，咱是农村人，那能一样吗？
7: 哎，你这
5: 真真一个女孩子，那将来不管是打工还是嫁人，那学这些吹拉弹唱的能有啥用啊？
1: 爸，你别说了，我们走吧。
6: 陈奶奶再见。
7: 哎，好好好，再见。真真爸，不是我说你，你家大姑娘你就不让念书，十几岁就让人家出去打工，可真真呢脑子好，学啥都快，你还不让人家学。要是我呀，砸锅卖铁我都供他，你说你这个。
5: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好了，陈大娘，你是老辈儿，我不跟你吵，那我家孩子多得挣钱吃饭呢，我可没空陪城里来的人瞎玩，走走走了。这真
7: 小兰子回家吃饭。
0: 哎，二姐你怎么了，不高兴啊？
7: 嗯，我刚才听真真爸爸说不让真真学琴了，说学琴没用，我把他数落了一顿。
0: 你说的这事儿啊，我知道，真真说过。
7: 哎呀，可真真爸那话说的呀难听着呢，就该骂。
0: 每个人想法不一样，这也不是一朝一夕能改的。行了，二姐你就别操心了。
7: 哎，你不生气啊？
0: 不气 啊。
7: 你自己贴着钱费劲巴拉的教孩子，还要被人说闲话，你说你。
0: 二姐，一开始我听到村里人这么说话我也生闷气，不过很快气就消了。咱山里人不就是这样吗，性子直，说话也直来直去的。再说了，跟孩子们带给我的快乐相比，这算什么呀？
7: 哎呦，你这心可真大。我是你二姐，我有时候都不理解你到底图个啥呀。
0: 嗯，非要说我图点啥，那我图的就是快乐。我教孩子们唱歌练琴，他们快乐我也快乐呀，我陪着他们，他们也陪着我。哎，对了，你看，我给你看看我的宝贝。
7: 哎呀，纸壳子做的也叫宝贝啊？
0: 这是我做的建筑模型。
7: 哎呦， 还是两层小楼呢。
0: 啊，它叫音乐城堡。你看，一楼的客厅是个小舞台，二楼是排练室。
7: 哎呦呦呦，你手可真巧。哎呀，真巧。好。哎，那你做这玩意儿干嘛呀？
0: 我是想把这个音乐城堡盖起来，地方我都选好了，就在小学旁边的山坡上。阿姐，你帮我想想，村里谁盖房的手艺最好啊？
7: 哦，盖房不得花钱啊？哎呀，
4: 我有积蓄。
7: 哎呦，
0: 钱的事你别操心，城里的孩子都有少年宫，孩子们学艺术的地方，我这个音乐城堡就是咱村里的少年宫。
7: 哎呀，小兰子，你咋跟个老小孩似的呀？说不好听的，就咱这年纪，那黄土都埋了大半截了，你还盖啥房啊？你说你留给谁啊？
4: 就留在村里啊，留给孩子们用。盖好了，我和孩子们以后就在这里练琴唱歌。就算是有一天我走了，孩子们也有个地方聚在一起，马兰就永远都有歌声和音乐了。
7: 哎呦，小兰子哎！哎，
1: 放学了，
8: 放学了，
1: 下课了，
8: 下课了。
6: 珍珍，等等，咱们要排练。
1: 是啊，珍珍，你是主唱，我想当主唱，白鹏还不让呢。
6: 京波，主唱，那咱们不就成摇滚乐队了吗？
9: 白鹏，我要退出小乐队了。
6: 啊！你看，

0: 什么玩笑？
1: 真真，你别吓人了，你看吓得白鹏又结巴了。
2: 我爸不同意我唱歌，我姐出去打工了，我妈又要干农活，还要带我妹妹，太累了，我得回去帮她。
0: 真真，留下来排练吧，我去帮你家干活。
2: 唉，你不懂，咱们唱歌得高兴，可我一想到我妈的辛苦还要挨数落，我就高兴不起来了。
3: 邓老师没喝水啊？哎呦，珍珍妈你别忙了，来你快坐下。
4: 好，
3: 我听说珍珍想退出乐队，说是家里没人带孩子，我来看看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哎
4: 呀，我家三闺女还小，离不了人，她爸在镇上打工，就想让珍珍回来给我搭把手。
3: 哟，那珍珍以后还排练吗？她在音乐上很有天赋。
4: 我再想办法吧，她爸对她唱歌这事儿不咋支持，觉得唱歌没啥用。
3: 那你觉得呢？
4: 我挺愿意的，珍珍喜欢唱歌，跟您出去还长见识，
3: 珍珍嗓子好，学习又好，哎，说不定这孩子以后能走音乐这条路，要是放弃了就可惜了。哎
4: 呀，可是我们家珍珍他爸主事儿，得听他的，全家都指着他养呢。
3: 珍珍妈，哎，我听说你以前上过幼师。
4: 那有啥用啊，十几年前的事了，这些年生孩子养孩子早不干了。
3: 那你想找个工作吗？
4: 家里孩子小，我走不开。
3: 我打算给孩子们盖个音乐城堡。
4: 啥？
3: 音乐城堡？
4: 对，
3: 就是咱马兰孩子的少年宫。哎呦，等这个城堡盖好了，你来打理，帮我组织孩子们排练，给你开工资。哎呀，
4: 真的？嗨，算了，邓老师，我知道你这是变相给我钱呢，我家不是困难户，我不能要。
3: 哎呀，不是白给你钱，我是真的需要一个人来帮忙，而且事还不少呢。我每个月有半个月的时间不在马兰，放学后你得组织孩子们排练，到了周末孩子们在音乐城堡练琴，你还得负责给孩子们管一顿饭，还得收拾屋子维护乐器，这份工作怎么样？
4: 可我家老三还小，
3: 那就带着老三一起去呀，让珍珍给你帮忙，又能排练又能带孩子，多好啊！
4: 我跟他爸商量商量。
3: 这样，我替你去商量。
4: 哎，
5: 邓老师啊！
0: 哎，
5: 邓老师，陈大娘说你要找人盖房子。
0: 对呀，我听说你是手艺最好的泥瓦匠，看得懂图纸不？
5: 那当然能看懂图纸了呀。
0: 好，你看，这是我画的图纸。
5: 哦，
0: 你帮我算算，连工带料盖音乐城堡要多少钱？这个活我交给你。
5: 好，行行。
0: 我还有件事跟你商量。
5: 啊？啥事儿？找我商量。
0: 是这样，等音乐城堡盖好了，我想让珍珍妈负责管理，工资就参照小学代课老师的标准。
5: 啊？那孩子谁带？家里的活咋办呀？
0: 带孩子一起呀。珍珍妈以前是学幼师的，在我这儿干好了，说不定以后还能在小学当代课老师呢，再挣份工资，那不比全家指着你一个人吃饭强啊？
5: 邓老师，真的？
0: 珍珍爸，

0: 你娶了个好老婆，有文化你得珍惜啊。还有珍珍，珍珍嗓子好，学习又好，说不定将来能考上大学呢。你这么辛苦挣钱，不就是想把日子过好吗？你得转变思想，家里的事儿多分担一点，不要什么都甩给你老婆。
1: 我知道了，邓老师，你说的在理儿，我都听明白了。
0: 珍珍爸，我听村里人说，你生了仨姑娘不高兴啊。现在是新时代了，姑娘和儿子都一样。哎，咱们俩打个赌好不好？啊？珍珍这个孩子啊，聪明懂事儿，一点都不比男孩差，将来肯定有出息。

0: 一转眼，音乐城堡已经建成十年了。每一届马兰小乐队的孩子都在城堡里唱歌、练琴、玩耍。第一批小乐队成员珍珍、白鹏、金波，如今都20多岁了。珍珍还真让我说着了，考上了音乐学院，成了全村第一个大学生。白鹏这个小家伙如愿以偿当了兵。金波小时候最调皮，他竟然读了师范当老师了。马兰村啊也脱了贫，为了发展旅游，好心人捐建了露天的月亮舞台。孩子们要从音乐城堡里的小剧场走上大舞台了。2022年，北京冬奥会选中我们马兰的孩子，要让他们在国际舞台上用希腊语演唱《奥林匹克颂》。这个，我可是真没想到呀！
1: Mesdames et messieurs, le drapeau olympique.
2: Ladies and gentlemen, the Olympic flag.
3: 金波，金波，你和邓老师在一起吗？
4: 对对对，珍珍，我正和邓老师一起在冬奥会现场呢。
3: 邓老师，邓老师，
5: 姑奶，金波，
0: 珍珍，白鹏，
4: 白鹏，
0: 好几年没见你们了。
4: 哎哎，你们看。咱们马兰花合唱团的孩子们已经在鸟巢候场了，看见没？
3: 看见了，看见了，
5: 看到了。姑奶，今年部队让我回家过年了。
3: 邓老师，我考上研究生了。哎呦，
0: 太好了，真真是咱们村第一个研究生。
5: 对了，姑奶，您设计的月亮舞台刚刚竣工，就等您回来验收呢。
0: 太好了，太好了，这个月亮舞台从策划设计建设用了10年的时间终于建成了，等冬奥会结束我就回马兰。
3: 邓老师，我们等您，等您回来在月亮舞台开第一场演唱会。
0: 好，好，在月亮舞台上开演唱会。
4: 好了，那个白鹏、珍珍，咱回去聚啊，孩子们要上场了，先不说了，先挂了啊。
5: 好嘞，好嘞，
3: 再见。
4: 再见。
6: 邓老师，我们要上台了。
0: 孩子们加油啊，好好唱。
7: 邓老师，我紧张。
0: 小伟，不紧张啊，来拉拉手。
6: 我也要拉手。
8: 我也要。
0: 我们一起拉手，加油！
9: 加油！加油！加油！
1: Mesdames et messieurs, veuillez vous lever pour l'hymne olympique.
10: 升奥林匹克会旗，唱奥林匹克会歌。

0: 妈妈，马兰的孩子们都登上奥运舞台了，这下您的心愿实现了，该留在北京。
1: 你一月得下功夫，我得回马兰陪着孩子们。再说月亮舞台也建好了。
2: 您真的要留在马兰？一个个的教孩子们唱歌弹琴，您也教不过来呀。
1: 是，我也在想办法。音乐城堡是孩子们学琴的地方，现在有月亮舞台了，我得办一个马兰音乐节。我可不想有一天我走了，马兰又没有音乐了，马兰的孩子们又不会唱歌了。
2: 妈妈，如果说音乐是一粒种子，您是想把它永远地种在马兰？
1: 我还想看到它开枝散叶，开花结果。明明，如果有一天我离开这个世界，你就把我安葬在马兰好吗？
2: 妈妈，您说这些干什么呀？妈，我以后多陪陪您，我们一起教孩子唱歌，办音乐节，让音乐留在马兰好不好？
1: 好，那咱们俩约定拉钩。
2: 您怎么跟小孩似的？
1: 可能我跟孩子们待久了。拉钩，
3: 拉钩，
4: 一言为定。

0: 2022年的春天，我的妈妈邓小兰突发心脏病，离开了人世。按照妈妈生前的嘱托，她永远留在了心爱的马兰。
1: 喂，月亮舞台，我们来啦！
2: 我们来啦！
1: 我们来啦！
2: 我们是
1: 马兰小乐队。
2: 这个月亮舞台可真大，真漂亮。
3: 是啊，哎，袁老师说，今年的马兰儿童音乐节就要在月亮舞台举办，全国各地的孩子都会来参加。
2: 真的？
4: 啊，哎呀，躺在舞台上真热乎，一定是白天太阳晒的。哎，珍珍、白鹏，快来一起。嗯，啊，
5: 来了，
2: 来了。啊啊，我好想邓老师啊！如果没有邓老师，就没有今天的我。
4: 是啊。没有邓老师，白鹏就是个小结巴，还能去当兵。
1: 哎，你还说我呢，进步，你嘞？
4: 我怎么了？
1: 当年咱们班谁最调皮啊？要不是邓老师非让我喊你来参加小乐队，你早就不上学了。
2: 是啊。
4: 哎呀，是啊，我也没想到，现在我都给孩子们当老师了。
1: 哎，珍珍，
2: 哎，
1: 你是咱们小乐队唯一一个学音乐专业的。
2: 嗯。邓老师教我们唱歌，不是为了让我们把音乐当专业，而是让我们学了音乐之后变得更加自信，更加快乐，什么时候都不怯场。这对咱们山里的孩子来说是最最珍贵的啊！要是邓老师还在就好了。
1: 是啊，要是邓老师还在就好了。
6: 傻孩子，我在呀，我一直都在马兰。以前我陪着你们长大，现在我在天上也看着你们呢。我们马兰小乐队的孩子都是最棒的孩子。

0: 你们学唱第一首歌的样子，就好像是昨天的事儿。
1: 是邓老师给了我勇气，我才敢开口唱歌。没想到这一唱，就唱到了音乐学院。
2: 邓老师，让我们再为您唱首歌吧。

0: 刚才播送的是广播连续剧《马兰的歌声》第三集，感谢您的收听。
1: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2: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3: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0: 包一样，会慢慢绽放。
1: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2: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打完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今天来的人不少，哎啊，都是来听相声的。
5: 是，
4: 说实在的，您算是来对了。
5: 是吗？
4: 为什么这么说呢？
5: 为什么呀？
4: 因为我们这个相声团伙呀，跟
5: 不是你等会儿，
4: 地方它不一样。
5: 来来来来，我们这不是团伙，知道吗？我们这不是打劫的，我们这是相声团队。
4: 团队？
5: 对呀，
4: 我们这个相声团队啊，哎，跟其他的相声园子不一样。
5: 不一样。
4: 介绍一下我们哥俩，
5: 该介绍了。
4: 哥俩往台上一站，想必您各位看出来了，
5: 都看出来了。
4: 哥俩，哎，孪生兄弟，
5: 双胞胎，
4: 英文叫 twos。
5: 你们，你等会儿，叫什么玩意儿？
4: twos， 喝多少酒啊，都 twos 了都。
5: twins，
4: 对呀，啊，
5: 我是弟弟，
4: 哎，
5: 我叫郭亮，
4: 是
5: 郭是郭沫若的郭，亮是歌声嘹亮的亮。
4: 这是他
5: 站在我旁边这位，
4: 介绍我了，
5: 介绍他一下，他是我的傻哥哥。
4: 谁傻呀？
5: 我不傻，
4: 他是我的哥哥。哎。

0: 他叫郭阳，
1: 是
0: 郭是郭沫若的郭，阳是八面朝阳的八。
1: 我叫郭八，
0: 我哥哥郭八呀。
1: 来，讲讲讲讲，
0: 干嘛呢？张嘴就说呀，不想想，阳啊阳。我哥哥阳八呀。
1: 什么阳八呀？
0: 那你什么八？
1: 我什么八都不是，
0: 郭阳啊，
1: 别瞎报啊。
0: 不是，我说哥哥，你这脑瓜也太慢了。
1: 我这脑袋好使着呢，
0: 您看一说这还不愿意了。
1: 废话，
0: 当然了
1: 啊，
0: 他脑瓜慢，这也不赖他。
1: 怎么了？
0: 有原因。
1: 什么原因呢？
0: 打小哥俩身体都不好
1: 啊，
0: 爱生病，不像有的小孩似的，
1: 嗯，
0: 刚一出生上称一腰七八十斤，
1: 不是不是不是，
0: 七八斤、
1: 哎、七八斤。
0: 我们哥俩刚出生的时候，
1: 嗯。
0: 两个人体重加一块儿八斤，
1: 八斤呢，
0: 我才七斤九两。
1: 别哭了，还舔脸哭呢，
0: 我才一两。我这脑袋啊，就跟我这拳头这么大似的。
1: 那我还有脑袋吗？我
0: 今天来的朋友不少，
1: 是
0: 都是来听相声的。
1: 嗯，
0: 说实在的啊，您多听一听相声好，
1: 哎，
0: 悦您的心情，陶冶您的情操，
1: 哎，
0: 这也是养生的一种好方法。
1: 是是是，
0: 现在我发现关注养生的人特别多了。
1: 是吗？
0: 知道为什么？
1: 为什么呀？
0: 想长寿啊。
1: 哦，
0: 啊，当然也是怕得病。
1: 得病啊，您得看医生，看大夫。
0: 医生啊，
1: 啊，
0: 头两天我这臀部青一块紫一块的，不知道怎么回事。
1: 哟，那得
0: 上医院看看去吧。
1: 看看去
0: 啊！刚一进医院，挂了个专家号，一进屋就看见一个老中医，穿着个白大褂，
1: 嚯，
0: 戴着个眼镜，来，把裤子脱了我看看。哎呀，你这个臀色不好啊！
1: 什么叫臀色？我都不知道。
0: 这样吧，
1: 啊，
0: 做一个血尿常规、肝肾功能乙肝检测、全腹 B 超，去吧。
1: 做
0: 楼上楼下三个小时，拿着结果给专家一看，
1: 嗯，
0: 祝贺你，一切正常。
1: 不是，那我这青一块紫一块
0: 应该是裤衩掉色。
1: 嚯，哎呦，那我们也知道你穿的是条花裤衩啊。
0: 不要试图窥探我的隐私。
1: 好，您那都不是什么隐私了。
0: 反正甭管怎么说吧，
1: 啊，
0: 通过这件事情，我下定决心，
1: 怎么样？
0: 一定要学习养生啊！通过养生的方法来预防疾病，增强体质，从而达到延年益寿的目的。
1: 啊，学养生。
0: 其实这个养生很简单，哥。
1: 简单，
0: 就三种方法。
1: 哪三种？
0: 养心、养形、养食。
1: 具体说说。
0: 先说这个养心吧。
1: 啊，
0: 养心简单来说呀，就是要培养您有个人爱好。
1: 哦，
0: 用这个爱好啊来调节您烦躁的心情，
1: 这有点道理。
0: 您比如说吧，
1: 啊，
0: 您心情不好了，您可以看看书，听一听音乐，是吧？喜欢下棋的下一下棋，
1: 是
0: 喜欢打麻将的打一打麻将，
1: 不是打麻将也算吗？
0: 打麻将怎么了？
1: 嗯，
0: 打麻将预防老年痴呆
1: 啊，
0: 预防这个孤独症等病状啊，
1: 这么多好处。
0: 后台有一位喜欢打牌的，
1: 谁呀？
0: 主持人崔琦。
1: 哦，就刚才主持人老头
0: 特别喜欢打牌，
1: 是吗？
0: 啊，但是他打牌有一个毛病。
1: 什么毛病？
0: 只要一上厅他就紧张。
1: 哦，
0: 有一次他打牌啊，一起手，哼，天庆，
1: 起手上跳
0: 一条龙，单掉七眼儿，
1: 要七饼，
0: 胡七眼儿，各位，
1: 嘿，
0: 这牌要胡了
1: 啊，
0: 这三家兜都得空了啊，
1: 牌不小。
0: 崔琦也害怕呀，
1: 嘿，哎，
0: 这么大的牌，这手心啊，脑袋开始冒汗了，
1: 呵。
0: 点根烟吧，
1: 赶紧抽根烟，
0: 啊，平息一下心情。
1: 是啊，
0: 把烟拿出来一摸兜，干了，没带火，
1: 怎么办？
0: 往旁边桌借吧。
1: 赶紧的，
0: 哥们儿，快点借我气筒用用。
1: 啊，气筒，
0: 给说出来了。
1: 好家伙，
0: 您说这心理素质多差
1: 吗？那就别打了，
0: 不打不行啊。
1: 啊，
0: 他上瘾呢，
1: 瘾还大。
0: 有一次打牌啊，一个月没回家，刚一开门，老伴在门口等着他呢。
1: 哎呦，
0: 还别说，老伴还真没生气。
1: 哦，
0: 抄出把电锯来，
1: 嘛呀？行啊，老崔，你还知道回来呀？
0: 你还知道你有家呀？我还告诉你，崔琦，今天不是你死，就是你死，
1: 怎么都得死。
0: 老崔一看这个着急了呀，哎呦，老伴儿你干嘛呀？有什么事能可以好好说呀？是不是？是的，你别动电锯，实在不成咱可以离婚呢。
1: 不行，离婚。
0: 离婚
1: 啊？
0: 老娘人生里没离婚，只有丧偶。
1: 嚯！你真玩了命了。
0: 当然了啊，您有打牌的爱好没有错误，但是一定要有一个度，
1: 一定要有度。
0: 爱好有很多呀，您比如说心情不好的时候可以学一学钓鱼呀。
1: 哦，钓鱼
0: 啊，男同志女同志都可以钓鱼。
1: 是是是，
0: 钓鱼。

0: 不是一条，
1: 那得一条八斤。
0: 不是，
1: 不知道你这什么意思？
0: 长度。
1: 从小喜欢很多种体育项目，像扎人车胎呀、砸人玻璃呀，啊，
0: 没有没有啊。
1: 现在每天啊，坚持上那个这个健身房去锻炼去。
0: 是，
1: 每天一手拿一小哑铃，练了半年。昨天一回家，我跟他回家，刚一进家，把上衣就给脱了，让我看看他最近练的成果，
2: 得展示一下。
1: 兄弟，兄弟，来看哥这个，
2: 那是还得亮一下。
1: 兄弟，看哥这公鸡，
0: 公鸡。什么叫公鸡？那叫肱二头肌，知道吗？
1: 啊，对，肱二头肌。
0: 哎，
1: 再看这个，
2: 假
1: 兄弟，看哥这鸡胸脯。
0: 什么叫鸡胸脯？干嘛？离那带翅膀的远点，知道吗？
1: 这
0: 胸肌
1: 啊，对，胸肌。
0: 哎，
1: 怎么样？
0: 打哥一拳，打哥一拳，
1: 打一拳。
0: 我下手太狠，让你打你就打。
1: 没事。
0: 他一说这行，那打吧，我当我就一拳，
1: 哥当时就哭了。
2: 哭什么呀？
0: 你打我眼睛干嘛你？
1: 你往哪儿打？
0: 啊，
1: 往哪儿打呢？
0: 他这一转身，我一看他后背，哎呦，
1: 后背
0: 八块腹肌特别明显。
1: 没，你等会儿吧。
2: 你说那是王八知道吗？
0: 不是，哪来的？
1: 我的前边啊。
0: 对，
1: 前边八块啊，
0: 前边八块腹肌特别明显。
1: 对呀、
0: 啊，游泳游的也好啊，
1: 喜欢游泳。
0: 他只要一进游泳池啊，别人都不游了。
1: 我的也
0: 就看他了。
1: 为什么？
0: 速度快啊，
1: 游得快。
0: 哎呦，你看这人游多快啊！哎，你看这泳裤都追不上他。
1: 我没有啊。
0: 那我这也太快了。
1: 甭管怎么说吧，啊，就是好运动。
0: 所以说现在您看这个发烧啊，
1: 哎呦，
0: 感冒啊，找不着我哥哥，
1: 哎，就喜欢运动。
0: 所以提醒您各位
1: 啊，
0: 一定要多注意锻炼身体。
1: 是，
0: 只有这样才能有好的体魄呀。
1: 哎，
0: 您各位记我一句话，
1: 什么？
0: 金钱是身外的，
1: 嗯，
0: 荣誉是过去的，地位是临时的，只有健康才是您自己的。
1: 嘿，太好了，这句话说的。
0: 那么养心养行您要都做到了，接下来给您说说这个养食。
1: 哦，就是用饮食来养生。
0: 那当然了。
1: 哦
0: 啊，这个饮食文化历史悠久
1: 啊，
0: 打这个有人类那天起，我们的祖先就知道食草木之食，鸟兽之肉，如其毛饮其血。吃您还得会吃。
1: 哦，得会吃。
0: 吃对了东西能治百病，都不用吃药。
1: 食疗养生法还有一点最重要，
2: 哪点？
0: 就是一日三餐怎么吃，
1: 这得赶紧说说。
0: 有这么三句俗语，我觉得说的特别有道理。
1: 哪三句？
0: 叫早晨吃的像乞丐，中午吃的像乞丐，晚上吃的像乞丐。
1: 那这就是乞丐呀、啊，这个，
0: 这不就乞丐一天的吗？不是哪顿饭吃的像皇帝嘞？
1: 早饭吃的像皇帝呀、啊。
0: 早饭吃得像皇帝，
1: 对呀、啊，
0: 因为早餐是人一天中最重要的一餐，
1: 不假，
0: 一定要吃得丰富，一天才有好的状态。
1: 是是是，
0: 但是现在很多人吃早餐啊，各位有一个误区，
1: 什么误区？
0: 喜欢空腹吃早饭。这个空腹吃早饭，我跟您说啊，各位，
2: 今儿我真遇上高人了，今儿个，
1: 我替各位问问你，怎么样才能不空腹吃早饭？
0: 喝杯水不就行了吗？你喝杯水它不就不空腹了吗？
1: 哦哦，早晨一杯水，
0: 早晨一杯水啊，
1: 哦，
0: 对身体也有好处啊。
1: 哇
0: 啊，冲刷肠胃啊，去除口臭，还有
1: 排便的好效果呀。
0: 哦，这就是养生啊。
1: 是吗？
0: 各位一定要学习养生，
1: 是，
0: 而且要下功夫学，花大钱学。
1: 是，
0: 您记住了，今天不养生，明天养医生。
1: 哦，这话不错。
0: 最后呢，我再送给各位一首养生诗，
1: 还有养生，
0: 希望大家在今后的养生过程当中得以借鉴，得以参考。
1: 哦，那赶紧说说呀。
0: 这就是
1: 啊，
0: 早晨一杯水，清肠又润胃，多吃一点蒜，抗癌又保健，多吃一点醋，不用上药铺，多吃一点姜，益寿保健康，练出一身汗，小病不用看，要活一百岁，心胸要宽阔，无病一身福，祝各位健康长寿，万事足。
3: 今年28岁，至今未婚，他们都管我叫宅男。其实不是，我已经升级了，我现在是个团男，团购的团，我现在团着过春节。我订购了一款红红火火龙凤呈祥超级豪华个人年夜饭套餐，原价88888，团价多少钱？888，我赚大了我。我的套餐来了。

0: 首先请允许我代表团购网10000网民还有我本人向您表示新春的问候。
1: 怎么就您一个人来了？
0: 我一个人已经足够了，来很多人怕你伤不起的。
1: 伤
0: 团团先生，我们服务正式开始。见证奇迹的时刻呀，去闭眼。
1: 我晓得的，一般给人惊喜都是要先闭眼的，我知道肯定有惊喜的。
0: 海外空运鲜花，请睁眼。
1: 菊花，
0: 您别老纠结在这菊花上好吗？关键它有情调浪漫呢。
1: 菊花还浪漫？
0: 餐前酒来了。
1: 还有餐前酒？
0: 1882年法国 Rosé。
1: 好的，
0: 来了。
1: 就三滴啊，
0: 您别纠结在这三滴上行吗？关键您品尝的是 Rosé， 可以向朋友炫耀的。
1: 它就算是 Rosé， 那不也只有三滴吗？
2: 没喝出什么味儿来，怎么就没了呢？太少了这个。
0: 开始用餐了。
1: 好好好，好的好的，
0: 带上您的餐巾
1: 啊。
0: Let's go。 首先第一道菜
1: 啊，
0: 五谷丰登。
1: 一个土豆，这不是五谷吗？
0: 你别纠结在这土豆上啊。
1: 啊，
0: 这不是餐前菜吗？还有大餐呢。
1: 还有大餐的？
0: 大餐来了。
1: 好的好的，吃大餐吃大餐吃大餐。
0: 十全十美，合家欢。
1: 饺子。您别纠结在这个饺子，我就知道你要说这个。不怎么着，我888我团购了，就这个，就这豪华的，完了，这就完了，我快气得昏过去了。
0: 哎，
1: 你这什么？888就给我这个，不是你什么乱七八糟的这是？
0: 别着急呀，您在订购我们套餐的同时，也就享用了我们免费奉送的新年许愿。
1: 新年许愿。
3: 我叫圆圆，在接下去的一个小时里，我将成为你的女朋友。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男女朋友的模式。
1: 我记得我们曾经谈过一个宅男恋爱宝典。
4: 吃饭了吗？
1: 继续。
4: 没吃饭我请你吃饭呗。
5: 哎呀，我不饿，要不咱看电影吧？
0: 我们可以看
1: 啊，
0: 恐怖片，
1: 恐怖片，
0: 恐怖片，
1: 恐怖片。哇！
0: 娘，你干什么？
1: 看恐怖片，我很害怕吗？
0: 你害怕什么呀？应该我害怕呀。
1: 不要害怕，我第二次团购的时候5块钱包邮团购了一个眼罩，你戴上就不害怕了。
0: 什么？是？哎呦！不看
1: 啊，
0: 不看恐怖电影了，
1: 就不看了。
0: 那换一个呗。
1: 换啥呢？
0: 浪漫的。
1: 行。
0: 悲伤的。
1: 我最爱看了。
0: 那个男的，为那个女的死了。哦，你个头啊！
1: 不要哭了，我第三次团购的时候，10块钱100包的草纸，你的餐也
0: 好啊，你懂不懂浪漫呢？你会不会安慰女孩子呀？
1: 我又没有谈过恋爱，我怎么知道怎么？
0: 你长这么大没谈过恋爱啊？
1: 我没谈过恋爱怎么了？我可以在家宅着，我团购啊，团购很前卫，很新潮的啊，又经济又实惠。
0: 你说你一大老爷们儿，你以为你这潮流啊，你以为你这时尚啊，你就是一个爱贪便宜的小男人。
1: 其实也不是这样的，我这个人吧，其实也平常不对啊。你是给我送货的，你怎么请我来了啊？应该我向你投诉才对的。888块钱一个土豆，3滴酒，一束菊花。哎，别，大过年的真晦气，我伤不起啊。
0: 我就伤得起了。
1: 不行，我要投诉你，我必须要投诉你。我现在对你的服务极端的不满意。投诉电话是什么来着？4001119110来着。4001119110就是110，我打110110投诉你。
0: 大哥，
6: 惨烈的竞争才有这个工作，现在你还把我给投诉了，我又没工作，家也回不去了，这可怎么办呀？
1: 你别哭啊，我这不还没打电话呢吗？那行，我这个电话我不打了。你要是不嫌弃的话，要不然这个年就咱俩一块儿过吧。我没别的意思啊，我就觉得这个套餐我定了，我一个人吃也是吃，两个人吃还热闹点儿。
5: 那怎么好意思呢？
1: 嗨，有啥不好意思的？咱们漂泊在外的年轻人，谁都不容易。每到过年的时候，谁不想回家跟父母在一起团聚呢？但是有的时候真的是不行啊，人家聚在一起吃饺子的时候，我只能一个人吃方便面看着春晚。我团购是因为我不想逛商场的时候换衣服没人帮我看东西。我团购是因为我不想一个人去买电影票的时候，周围人看我那种怜悯的眼神让我受不了。
6: 是啊，只是我们在生活中一味地追求折扣，却忘记我们的人生是不能打折的。
1: 圆圆，我邀请你跟我一起过这个春节好不好？我们两个一起吃饭，一起看电影，一起哭，一起笑。
5: 团购的。
1: 不，我们的人生不打折。
7: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8: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7: 时代为镜，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8: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纺轮是由中国人发明的一种原始的捻线纺织工具。迄今为止，我国发现最早的陶纺轮出土于距今7000多年前的邯郸武安慈山文化遗址。河北博物院社会教育部刘可飞：
9: 它就不停地转纺轮，纺轮呢有自身的重力，这样就从纤维当中把线拉了出来，这就是纺线或者拉线这样一个工具。纺轮的出现表明先民们的衣着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也就是纺织物取代了兽皮啊、树皮之类的，这是文明出现的重要标志之一。
8: 纺与织是衣料制造的两道重要工序，而纺轮就承担了纺的重任。7000多年前，人们将收割后的麻经过浸泡、剥洗，提取纤维，通过纺轮将这些纤维变成连贯坚固的线，用这些线串起毛皮和麻布，实现了人类最初对服饰美的追求。上世纪70年代，石家庄藁城台西商代遗址的发掘更是震惊世人，这里出土的多件青铜器上残留有纺织品缠裹痕迹，其中就发现了迄今所见最早的平纹胄丝织物标本壶，跟我们今天的雪纺面料极其相似。河北博物院社会教育部刘可飞：
9: 经过研究鉴定，我们发现缠裹着青铜器的这种丝织物残片非常类似今天的雪纺乔其纱，可以说二者基本上是没有区别的。
8: 早在公元

0: 前十四世纪，台西先民就已熟练掌握了纺织宙斯的技术，这被称为世界纺织技术史上一项伟大的创造。而这项伟大创造同样也离不开当时代表先进纺织技术的工具陶纺轮。河北博物院社会教育部刘可飞：
1: 这些陶纺轮呢，都是3400多年前的，它们有圆球形、蒜珠形、圆饼形、六角形等不同形状，直径呢大约是5厘米左右，厚呢2-3厘米，中间有孔，孔中呢可以插一个棒，也叫碾杆。我们可以看出来，这一组陶纺轮比慈山文化遗址中出土的纺轮呢又有了很大的进步。
0: 此外，河北邯郸磁县下七原遗址、保定荣城上坡遗址、满城药庄遗址、邢台南小汪遗址等都有大量纺轮出现，说明纺织业在当时经济生活中起着很重要的作用。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2: 这些纺轮的出现标志着我们河北新石器时代已有了纺织萌芽。纺轮是实现了对于材料的加碾，能将纤维呢变成线，就有了纱线的开端。所以说纺织工具的出现是纺纱织布的开端，它实现了从纤维到线到绳子的转变，是纺织的前奏，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也是我们河北纺织文明起风的象征。
0: 此后，随着生产力不断进步，纺织工具不断更新改进，在河北纺织历史上再次书写下一个又一个传奇。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2: 汉代呢，葡萄锦、散花绫，它的这种织造呢，达到了120镊，当时的那种织机，那样的一种织造设备，我们可以想象的是非常的庞大而精致的，达到汉代的一个顶峰。《叶中记》当中记载，后赵的邺城设有织锦署，产品非常的丰富的，光这个锦就有大登高、小登高、大明光、小明光、大博山、小博山、大茱萸、小茱萸等等，非常的丰富。这样的丰富的品种，纹样的复杂，可见我们当时的这种纺织工具也是非常的先进的。
0: 到如今，邢台清河羊绒的一线成衣数字纺织技术飞升海内外，从邯郸慈山文化遗址出土的陶纺轮到数字纺织一线成衣，跨越几千年的纺织技术发展历史，就是一部燕赵服饰文化开拓创新的奋斗史。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2: 从纺织工具来讲啊，就已经说明了我们燕赵之地的开拓创新、敢于改革的精神。在织造业上，我们创造了几次顶峰，汉代的顶峰，然后宋代的顶峰，对于织机的一个改造达到这样的一种先进的程度。到了明代之后呢，我们又发展为棉纺织，进入21世纪，迎合时代的需要，用一些先进的机器设备、智能化的制造，彰显了我们燕赵人的这种果敢、创新、包容、勇于尝试的创新意识。

0: 早上7点钟喽，来一份营养早餐吧，一整天都能量满满的。
1: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2: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1: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2: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3: 生活大咖购，
4: 开心快乐购。
3: 大家好，我是星辰。
4: 大家好，我是胖丫。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
3: 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
4: 给您呢网罗这个好商品，但是带到的都是超低的价格。而且呢，很多听众朋友都说了，哟，生活大咖购这个给力呀。
3: 没错，请记好我们的给力电话啊，400-637-1818，
4: 400-637-1818。
3: 那其实每天呢，我们都是负责给大家去搜罗一些好东西。其实这对我们这两个吃货来说是一件很幸福、很开心的事情。
4: 所以呢，做这份工作我觉得特别的美。
3: 对，
4: 吃的美，喝的美啊，
3: 对，
4: 而且给大家分享的也美。
3: 对，然后呢，我们还想给大家把价格也弄得美一美啊。
4: 那必须的啊，这是咱俩的这个使命。
3: 是的。
4: 最近呢，有听众朋友都给我们打电话说，哎呦，可是看着了，知道有一个这个山药肉松饼特别火，
3: 没错，
4: 让我们俩给找一找，我们还真给找
3: 到了。其实说这个肉松饼大家都吃过啊，这是加了山药的还不多见、啊、
4: 哎，对，所以现在很火的啊、如果说您还没有尝过，今天就是一个机会，
3: 没错，
4: 是吧？
3: 没错，
4: 先打电话先来占名额，400-637-1818，
3: 400-637-1818。
4: 到底有多么风靡，到底有多么好吃，容我先吃一口告诉你。
3: 这个金灿灿的小饼啊，拿到手里呢真的就是特别特别的赏心悦目。
4: 我告诉大家啊，我终于知道它为什么火了。皮儿薄馅儿大。
3: 对，你有没有觉得吃进嘴里那一瞬间，那个豌豆的香味就充斥而来？
4: 哎，我不在乎豌豆，我在乎的是肉松。
3: 我特喜欢豌豆，你知道吗？
4: 我
3: 特爱吃
4: 豌豆。特喜欢肉松。我跟您说，整个里边这个肉松的馅都要满到溢出来了，你知道吗？
3: 对，那个皮儿
4: 就咬一口下去，那个肉松特别的饱满，就是咬一口超级满足，而且唇齿留香。我跟您说，吃上去一点都不齁，不腻。
3: 对。
4: 吃上去啊，你说它怎么做到的？又有点香甜，又有点咸酥，
3: 这就是咱们选它的原因了。因为咱们很多的是中老年朋友，咱们的会员，
4: 对
3: 吧？所以呢，不能太甜，然后呢，必须让您吃起来呢又不能那么齁。而且对于我这种不爱吃甜食的人来说，我吃它的这种口感是特别特别好的，因为它真的不让我腻。
4: 哎，对于我这种来说，对身材有要求的人来说，吃起来饱腹感是非常强的。
3: 没错，没错。所以说呢，这个真的就是我们，哎呀，你说咱们听众朋友真会选啊，为啥给咱推荐这么好的东西呢？
4: 哎，但是关键我们不负众望，今天咱不仅让您吃到，还得让您非常实惠的吃到。
3: 对。
4: 但是我俩说了也不算是吧。来，请出咱们的刘经理给咱们来介绍介绍。
3: 行。
4: 咱今天的山药肉松饼有多好？刘经理您好。
3: 刘经理好。
5: 两位主持人好，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啊。那今天带给大家的就是火爆全网的肉松山药饼啊。这个很多人在讲说肉松饼肯定在市面上经常去吃，但是我们家这个今天不一样，加了山药，所以对于很多中老年的叔叔阿姨来讲，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你无论是代餐也好，或者是作为一个小零食啊，叔叔阿姨咱不爱吃那个特别甜腻的，今天就满足大家这个口感，包括家里边小宝贝儿上一天课了，对吧？或者是疯跑完了回家之后想随时补充点体力，或者是白领的，咱们都可以随时来吃。关键是我们家今天这个就两个字儿，好吃。三个字儿，太好吃了。
4: 四个字儿，好吃极了。
5: 真的不会让您失望的。然后就像两位主持人说的，我们家这为什么这么好吃，跟别人家的不一样？因为不仅仅我们有肉松，我们的配料表真的原料精选的特别特别好。
4: 哎，刘经理，我特别想请教一下，我感觉到之前肉松饼我确实吃了，
3: 就特油，
4: 哎，特油特腻。今天的这个呢，感受到的是爽口，而且感受到了超级，就是像原来没有过的那种软糯。
3: 对，它这个很软啊。而且呢，
4: 这是怎么做到的？您跟我们说说，您的这个原料有什么特殊之处？
5: 你想想，大家原来吃的那个肉松饼，哎呦，那个饼皮都是特别厚的。你想想，那个都是糖油混合物，然后里面那个肉松，它如果那个肉的配比不够精准的话，都直接会影响口感，差一点都不行。然后接下来我说，我们家这为什么这么好吃？为什么不腻？原因是我们在精致小麦粉的基础之上加了铁棍山药。大家也知道啊，这个铁棍山药健脾益胃，包括咱们叔叔阿姨心脑血管，对不对？这个它都是非常非常有好处的。
4: 哎，那我得问问您了，铁棍山药咱们生活大咖购的朋友们一点也不陌生，咱之前不是有那个
3: 专门铁棍山药粉？
4: 哎，铁棍山药粉。那我问问您，是不是河南温县鲁土的铁棍山药？
5: 必须的，咱们要选就是选全国真正有到地理商标、有到地理标识的啊， 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正正宗宗的原产地，而且啊，它是有道农产品的地理标志的。你知道在那儿的这个铁棍山药，它被誉为是什么？小人参啊，它被认为是小人参。所以你看，真正上好的铁棍山药，表皮很粗糙，而且那个毛须是非常稠密的，弯曲细长的，这样就是山药当中的精品。但话说回来，你就即便自己在家里边买了河南温县的，你又去皮儿，对吧？你去蒸，你去做，是不是还特别麻烦？
4: 我跟你说，老人孩子山药都特别好，但是我家我真的很少做，我戴着手套有时候手都折得慌。
3: 对，那个山药汁弄到手上特别痒，
4: 特别痒。
5: 那个粘液，对不对？所以今天告诉大家一个，就是小分子其实更容易让我们的人体吸收，所以我们今天是打磨成粉之后直接混合小麦粉加入到里边，所以你会觉得我们整个这个皮儿特别特别薄，像纸一样薄如蝉翼的感觉，你一口下去完全不会有那个又腻腻又油的那个很厚重的感觉，很清爽。再来里头的这个肉松，哎呦，我们家这个你就尝下去咬一口，什么感觉？满满的都是这个馅料，真的特别好吃。就为什么家我们家的肉松你也不会吃出来有那种比如说猪肉的那种腥味儿，它是完全没有的，而且还不甜。它那个我们整个的配比啊，比如说整个一头猪的这个后腿肉，因为后腿肉它是脂肪很少的，精肉比较多的，而且我们这个肉松它是有到精确的一个配比，比如说啊，科学的肥和瘦它比是1:3的，所以如果你做到2:3或者做到3:3，这个口感就完全不一样了。所以你一咬下去，哎呦，这个肉香四溢又不腻，皮儿再薄，整个的这个充斥到你口腔里边的这种感觉，真的是和别人家的那个肉松饼是完全不一样的。
3: 是的，
5: 这个就是我们家好吃的原因。包括刚刚星辰有说了，我们家还有豌豆啊，加了豌豆，还有绿豆，
4: 所以很清爽，
3: 很
5: 对，
3: 那个豌豆的香，它是一种特殊的那种特别喜欢那个香味啊，
5: 稍微有一点点甜酸酸，但你又不像是加了很多糖的那个感觉。绿豆它整个又觉得让你觉得哎绵绵软软的那种，而且我们的大豆油都是运用到黑土地的东北大豆油，所以整个的原料我们是精益求精的，给大家入口的东西一定是做得好的，差一点不会有今天我们家这么丰富的一个口感。所以我觉得原材料是做好吃的第一步，我们是基本上100%完成了啊，就真的口感特别好了。
4: 我觉得您说的已经让我们非常觉得很诱惑了啊。
3: 是的。
4: 而且呢，我跟您说，这个您今天必须得给我们来一大箱。
3: 对，
4: 因为太好吃了。你知道我拿回到家中啊，我就仅有的这么几个，我儿子一下子都给干掉了。所以说呢，如果这个量如果少了，我想着一家人都爱吃肉松的，都爱吃咱这个肉松饼的，还有这山药又好，对吗？
3: 对。
4: 我们说呢，真是不够，能不能满足我们？给我们来一箱。
5: 必须的，就一箱，因为这个东西我觉得四季各种家庭都是需要常年去囤货的，对吧？
4: 对。
5: 即使你觉得累了想吃了，随手拿起来咱开袋就能吃。白领啊，老人啊，孩子，上班族，包括家里边先生忙了一天挺累的，随时吃补充体力和能量。
3: 如果想知道这一箱有多少、啊、
4: 哎，我也是想问这个问题。你这一箱乘五个也是一箱，对吧？
3: 对，那小箱
4: 也是一箱，
3: 小箱也是箱。
5: 咱们这一箱当中大概能算下来得有6斤啊、
3: 哦、
5: 得有
3: 六斤。
4: 有六斤呢。
5: 对呀，
4: 那您那不是小箱了，是大箱了，
5: 是大箱啊。正常可能很多家可能做个2斤、3斤，我们今天是整整的6斤装一大箱。所以如果大家说真的没尝过我们家的这个山药肉松饼的话，你先来这一箱，肯定会让你非常非常满意的。吃一箱，你可能接下来会回来，然后我存
4: 回购2-3箱是吧？
3: 那我得看看得多少钱吧。
4: 那
3: 我
4: 也得看，
3: 这
4: 我
3: 知道不便宜，这东西
4: 你得好吃不贵才行。
3: 对，因为我上网也搜过啊，我也上这个各地方比过价。那店咱就不说了。
4: 哎，一斤我看好像也得大几十呢。
3: 对，
4: 对吧？
3: 一斤我在那个一个那个品牌那个地方59.9块一斤。
4: 哎。那如果那要按6斤算好几百块钱，那可不行，太贵了。
5: 没错。我们家在门店当中就是卖到200多的，但是今天在平台当中也是第一次带领大家去尝尝我们家的山药肉松饼，绝绝对对的好吃。所以今天我给主持人和我们的听众朋友一口价好不好？我们这一箱6斤直接今天给大家做到158块钱，行吗？
3: 哇，158、6斤，这可以说是
4: 158、6斤，那一斤，哎呦，还可以是吧？
3: 对，这已经很合适了。
4: 你听到刘经理刚刚说了吗？一口价，这意思是让咱俩不能还口是吧？
3: 那没那要求啊。我们俩坐这是干啥的呢？
4: 我们俩还没发挥呢。今天158，确实看出您的诚意了，但还不够，咱们还能优惠多少？
5: 你价格上你是觉得158还得让我降，是这意思吗？
4: 那肯定呀。 我们俩还没说话呢。
3: 您不是为了宣传宣传吗？
4: 您看您这山药肉松饼那么多家，现在这么多火爆，我们就选择您家了，对不对？而且我们吃到食物了，确实皮儿薄馅儿大，真的是非常香。而且你想回去，咱们全家老少真的是没有不爱吃的，并且我们说独立包装，随时带着，我放家里备着，放办公室里，放我车里，怎么时候吃什么时候吃都美，对吧？所以呢，我跟您说，您也说了，吃完这一箱就得惦记第二箱，那您得价格给实惠的呀。
3: 这你让我有点舍不得第二箱了。
4: 我觉得也是。
5: 那这样，两位主持人，我把品牌宣传费这一块我折了现，给大家做补贴，好不好？那我就在158块钱基础之上，再给大家做每一组6斤啊，30块钱的补贴。那也就是说，今天限时限量，我们直接再降30，128。行吗？6箱，
4: 有点费劲
5: 呢，
4: 是吧？
3: 120吧。你看咱仨人，一人就给咱便宜10块钱呗。
4: 啊，可不呗。哎，这样吧，刘经理，你看，咱这30块钱都已经降了，是吗？你也不差那10块钱
3: 啊。
4: 咱们再一人再降10块钱。
3: 对，按你的要求。
4: 按你的要求，我们也不多要。
3: 你这便宜了30。
4: 你的标准就是一个人10块嘛，是不是？
3: 你便宜一轮，我们便宜一轮。
4: 你看，星辰老师加我再加您，正好仨人，每人再便宜10块钱。那我们128减30，
3: 我的预期就是100以内，反正我就明码告诉你吧。
4: 128减30是多少？
3: 98呀，是吧？
4: 刘经理，按您的这个要求啊，我们一点也不框外，多1块钱我们都不跟您要，咱就98，把这一箱让大家带回去。我跟您说，所有的朋友都得回购第二箱、第三箱。
3: 对，或者这一下就得订多订两，多订
4: 一下就得订个4-5箱，你要不要？我们订。
5: 98、6斤，我就想问问两位主持人，就吃了这么多年，就没有山药的，没有铁棍山药加到里面，就纯肉松饼，你们吃起来又腻又咸的。
4: 刘经理，你要不答应，哎，下面那厂家已经来了，是吧？那咱就要不然先暂停。
5: 那这样，两位主持人就今天这一档，好不好？就今天这一档，然后我就是为了让我们的听众朋友，
4: 咱就尝鲜了。
5: 我们家的98。今天就98了，
3: 对，多吉利的数，
4: 尝鲜价了，行吗？
5: 尝鲜价，真的尝鲜。
4: 好嘞，给力，
3: 行，来打电话400-637-1818，
4: 听众朋友们赶紧打电话400-637-1818，
3: 这可是6斤肉松饼，而且不是普通的，加了山药的，是不是？山药，
4: 而且足足85个左右。
3: 对，
4: 咱们是98块钱一大箱抱回家，
3: 没错，
4: 里边85块左右，
3: 啊、
4: 全家老少都美了，都爱吃，
3: 每个都是独立包装的啊，
4: 每个都是皮儿薄馅儿大的啊，满满的肉松香，满满的山药啊，
3: 是400-637-1818，
4: 400-637-1818。
3: 嗯，我觉得这六斤拿回去，你这样算一下，1斤才合多少钱啊？
4: 哎，不能那么算，
3: 你
4: 太合适了，我跟你说，
3: 现在就是抢名额啊，咱们就是尝鲜了，好吧？
4: 没错，
3: 后面如果人家刘经理不配合了，咱也没办法。
4: 咱也不能挡挡都让人尝鲜吧，是不是啊？所以朋友们，我们今天是卯劲儿给您争取了，咱们98块钱，反正做到百元里了啊，而且是一大箱让您带回去，也就85块左右，满满当当的。而且关键，您以前吃过肉松饼，您可没有吃到山药肉松饼。
3: 对，您以前如果吃到那个又咸又腻
4: 又干
3: 甜又咬不动的那种，那今天咱们尝一尝，
4: 强烈推荐您试一试，
3: 软软糯糯。
4: 我跟你说，入口即化的那种感觉，
3: 皮儿薄馅厚的，
4: 哎，真的是就太好吃了，赶紧。啊，咱们今天啊，趁着这个，原来咱们按预算可能订一箱，今天我觉得至少2箱起步，
3: 没错，
4: 是吧？
3: 没错，
4: 98块钱一大箱带回家。
3: 嗯，
4: 咱们呢，刘经理给咱带到的现在时下非常流行的山药肉松饼，400-637-1818，
3: 400-637-1818，
4: 400-637-1818，
3: 400-637-1818。我刚听导播老师说，咱们石家庄的10箱怎么订了
4: 几箱？
3: 4箱啊！
4: 哎呦天哪，
3: 4箱
4: 什么？邯郸的吴阿姨订了3箱，哎呦，
3: 大伙悠着点啊，悠着点。
4: 咱给别人点尝鲜的机会。

0: 谢大家支持啊！
1: 刘经理，你看出来了，大家对这肉松饼真是喜欢。
0: 确实，确实。
1: 我跟您说啊，家人们收到了以后啊，听众朋友们，咱一掰开，你一尝，哎呀，喷香喷香的，而且金灿灿的，你看。
2: 没错。
1: 我觉着这
2: 小金饼，
1: 哎，吃着这个肉松饼，简直就是小金饼。
2: 对。
1: 感觉这满眼啊，这满心呐，这满嘴呀，都是享受。
2: 因为你看它这个每个都是独立包装，你打开之后，它不像你之前吃肉松饼是满手油。
1: 对。
2: 就是它首先那个没有那么重的油。
1: 关键这皮儿薄，关键这馅儿大。
2: 您拿回去之后一定得先掰开看一看，
1: 哎，对，你就感觉到有多么实诚了啊，货真价实。
2: 说白了，跟咱那个饺子皮儿差不多的厚度，
1: 哎呦，真
2: 是吧？
1: 还差不多。所以我觉得每一口都是啊，唇齿留香。
2: 对，
1: 你看，我觉得这个啊，咱们家如果说有孩子，你有没有发现正点吃饭的时候不好吃？
2: 嗯，
1: 经常在不到饭点时，您这还没做得呢，他
2: 饿了，
1: 哎，饿了，咱就给他吃两个，对吧？
2: 嗯，
1: 还有孩子们经常这个运动比较多的，无论是游泳啊、打球啊，是不是？
2: 嗯，
1: 那咱刚吃。这个运动完一定得补充体力啊，
2: 对，
1: 咱喝着水咱也来两块，非常的好。
2: 现在很多年轻人他都不吃早饭啊，就是给他准备一盒奶，准备两块这个小肉松饼，
1: 哎，
2: 你在路上就解决了。
1: 所以咱们上班一族早上八点咱就得出这个到单位的，我觉得背着这个非常的方便，
2: 是的，是的。
1: 还有啊，你看我们平时去看咱家的这个长辈儿，啊，比如看我爷爷奶奶姥姥姥爷的时候，之前你知道吗，都得买点点心，
2: 那点心有的他咬不动，
1: 关键的点心你必须得买特软的那种，
2: 对，
1: 但是齁甜，里边哪有肉松啊，
2: 是，
1: 对不对？
2: 嗯，
1: 所以我觉得今天这个咱给老人带过去，哎，吃着也不甜腻，
2: 嗯
1: 啊，我们说呢，吃起来还是满满的营养，关键是牙口不好咱都不怕。
2: 没错，所以今天咱们这个铁棍山药的肉松饼啊，就是不仅有之前肉松饼的那种营养，同时加了铁棍山药，
1: 对，
2: 加了豌豆，还加了绿豆啊，
1: 嗯，
2: 让我们吃起来每一口都是那种香香的感觉。
1: 没错，所以咱赶紧拨打电话，多带几箱回去啊，4006371818，
2: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2: 4006371818。
1: 我特喜欢它独立小包装，
2: 嗯，
1: 你说随时往这个包里一放，对吧？
2: 对，
1: 往咱这小兜里一装，
2: 嗯，
1: 咱饿了咱不怕。对了，还有咱，你看像我父亲啊，他这个糖，我们说这个血糖指数偏高，
2: 嗯，
1: 所以平时身上一定得带点小吃头，
2: 是的，
1: 要不然呢，这稍微万一我们说这一下子低了，是吧，咱不舒服了。
2: 没错，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啊给大家带了这个小点心，可能平时的时候呢您很少能接触到，尤其是加了咱们这个铁锅山药的，
1: 对，
2: 更加健康了。而且呢它今天呢我们替大家尝过了啊，这个甜度和咸度都是非常非常适口的。
1: 来吧，干杯，咱俩再尝一块。
2: 真的，而且你吃到嘴里它不那么噎得慌，是不是，不像你吃那个普通的什么豌豆黄啊、绿豆饼，那噎得你得没水就咽不下去的，这种完全没有问题啊。
1: 哎，我再问问刘经理啊，咱们今天毕竟现在非常火这个山药肉松饼，我们的价格是不是只有在生活大咖购才能看得到、享受得到、
0: 这还用想吗？这还用问吗？别的地儿绝对没有啊，大家就
1: 我就替我们听众朋友跟您落实一下、砸实一下。
2: 刚才刘经理给说店里卖200多是吧？
1: 啊，对对对，
2: 他给咱
0: 正常你去看3斤4斤一箱的都得卖170八左右了，我们正常6斤的卖200多，是不是非常非常正常？我今天都没有100多，原来我想128已经是别人家都比不了了，结果今天两位主持人最后。98，
2: 哎呦天哪，感谢您，我们替我们听众感谢您让我们尝到这么好吃肉松饼啊。
1: 哎，刘经理真的感谢您，关键是咱真的得尝鲜，对不对？
0: 是的，是的。
1: 您想听众朋友们都吃好了，这以后回购不都回购您的吗？对吧，您一点也不亏，给我们承诺一下品质啊，咱不能因为价格便宜了品质必须得过硬。
0: 那必须的啊，咱们承诺给大家啊，首先我们的原料全部都是来自于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包括我们的肉松，真正是猪的后腿肉，用1:3的比例给大家制作而成，里面所有添加到的豌豆、绿豆都是非常新鲜的，口感大家完全放心。而且我们家的，我就保证一点，你就拿到货，你就尝一尝，是不是皮儿薄、馅儿大、不甜不咸又不腻，清爽可口。所以今天我就希望大家，我给大家一个尝鲜价98块钱，我希望大家吃完我们家的这个以后别人家你都不用看了，只认准咱们家的就好了，这就是我今天的目的。
2: 很自信，
0: 谢谢两位，
1: 很自信，
0: 谢谢听众朋友，好不好？
2: 好，那咱们再说说今天是98块钱，
1: 满满一大箱，
2: 6斤，
1: 哎，6斤啊，您没听错，6斤，
2: 嗯，
1: 咱们足足呢85块左右。
2: 对，
1: 哎呦，您就想想这吃着真是太美了，
2: 而且它是每一个都是独立的单独的一个小包装，
1: 皮儿薄馅儿大，里边呢我们说有这个铁锅山药是吧，还有到我们说这个肉松，这都已经给您基本上你看不到山药那成分，
2: 对，
1: 但你吃到嘴里有软糯那感觉，
2: 没错，而它里边加了豌豆啊、绿豆啊等等的，让这个层次口感更加丰富了、
1: 而且也更加清香了，
2: 嗯，
1: 所以我们说没有像原来那么腻的感觉，
2: 对，
1: 甜，而且也不硬啊，就特软和，
2: 嗯，
1: 这个吃起来真的吃

0: 一个想俩，吃俩想仨。
1: 没错，咱这个给孩子就是当个健康的小零食也不错。
0: 真的是这样啊，咱们家零食一定少不了，但是健康的零食，我觉得今天一定要添上咱们的这个山药肉松饼。
1: 没错，但是现在时间已经不太多了，
0: 库存也不多了，
1: 库存也
0: 还能补货吗？
2: 库存，两位主持人，这个我就真的就是我不能说做个坏人
0: 吧。你这样，咱们也就半分钟的时间，
2: 好不好？
0: 咱们在直播结束前让大家都抢到，行不行？没有几，没有一点点时间，
1: 98块钱六斤啊。
2: 到这个阶段了啊，我真的希望大家能够回购我们家的，所以今天最后就三分钟，大家敞开抢。
1: 感谢刘总啊，
0: 感谢您啊，
2: 谢谢两位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们，谢谢。
1: 嗯，好，那先抢吧，咱们马上就结束了啊。
0: 对，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哎呦，我跟您说，能抢上的话，咱多订两箱啊。
1: 98是6斤，
0: 98六斤，而且现在特别火的、特别好吃的，喷香喷香的，随身携带的，独立包装的，咱们的山药肉松饼。
1: 没错，祝您订购成功吧，也希望大家能够健健康康啊。
0: 祝您吃嘛嘛香，身体倍儿棒。
1: 是的，那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3: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4: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3: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4: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1: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欢迎您继续收听咱们的生活大咖购。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各地方台共同为您打造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请记好我们的服务专线4006371818，4006371818。一会儿呢，咱们的好商品一经咱们推出啊，咱们就赶快抢，不然的话真的怕您晚了之后就抢不到了。我们的很多老会员都知道咱们这个就是靠抢的啊，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呢也依然是为大家精挑细选带来了一款既美味又有营养，又在这个天气转热的时候呢，大家不喜欢吃饭不喜欢做饭，没有什么食欲的时候，给大家补充营养，给大家带来方便，同时呢又是给到我们一个非常非常美味的传统美食。说到传统呢，可能很多朋友都会觉得是大众的那种传统，不是的，是自古呢就是宫廷里面一直在吃的。不跟大家卖关子了啊，这是什么呢？是咱们邢店，这个德州老字号邢店，咱们老品牌，也是咱们的优质合作商给我们带到的一款鸽子。可能咱们很多河北的朋友都喜欢这个鸽子这道菜啊，就包括在石家庄当地呢还有一个特别有名的鸽子馆，所以说大家对鸽子的营养啊，包括它的这个认知啊还是非常高的。但是说句不该说的话，咱们如果去那鸽子馆吃一顿确实也不便宜，一只那个烤鸽子可能那个价格也是我们老百姓们不能天天去吃的那个价格。所以今天呢，咱们就把邢店这个老品牌再次请到我们的直播间，咱们把这个鸽子的价格给它搞下来，让咱们也来个鸽子的自由，好不好？来，今天呢依然为大家请到的是我们邢店德州老字号邢店的销售经理，咱们的冯经理来到了节目现场。你好，冯经理。
2: 星辰好，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特别开心把真正我们邢店老字号的人参乳鸽带给大家。刚主持人说的非常的好啊，首先这个现在烧鸽子对吧，这个烤鸽子大家市面上都会非常的火爆，但是价格确实是不菲啊。因为这个鸽子的营养价值它相对来说都要比我们吃的那些白肉，比如说鸡肉啊什么要更高一些的。但是这个鸽子到底怎么吃它能起到一种既营养又美味又有滋补的这种效果，所以今天呢我们是人参乳鸽，真的非常好吃，而且是开袋即食，也方便大家在这个季节比如说哎呦饭懒了不想做饭了，咱们直接能够享受到美食的这么一种方便的程度带给大家。
1: 没错，
2: 所以今天也算是新品首发，第一次和大家见面，我们品牌也会拿出非常大的一个诚意给大家做到回馈。
1: 所以说呢这个鸽子咱们不会陌生，而且大家也知道它的营养价值非常高。你看呢，咱们现在营养学研究发现了，这个鸽子它的这个蛋白质含量比咱们熟知的什么牛肉啊鸡肉啊都要高出很多的。
2: 没错，你看我们以100克啊鸡肉牛肉猪肉为例，大概100克的这些肉类当中蛋白质的这个含量在14到15克左右啊，就都差不太多。但是每100克的鸽子肉当中的蛋白质就要达到25克左右，也就是说平均要比鸡肉牛肉猪肉都要高上10克左右，基本上一倍吧。而且它的脂肪含量是特别低的，
1: 是的，
2: 比如说像吃鸡肉100克脂肪就得达到将近10克左右，但是鸽子肉每100克它的脂肪只有3.8克，所以高蛋白

0: 脂肪少一点就会从各个方面，这个三高啊、血脂啊，都会对我们的身体有好处。所以我觉得，如果真的上了年纪，哎，有血脂啊、血压呀这些问题的朋友们，其实我们在肉类的选择上更应该去多选择一些鸽子肉，它真的是属于优质蛋白了。嗯，
1: 是的，
0: 优质的肉类。嗯，
1: 所以说呢，咱们今天呢，就是把那个鸽子，咱不用去外边花那么多钱买一只那个什么鸽子，一只就大几十块钱啊。所以说呢，咱今天呢，把它带回来，而且呢，刚才听冯经理说，咱们这鸽子不是烤的，也不是那个烧的，它是什么炖出来的，是吧？ 哎，卤制的，咬不动，它可能，对，咬不动，它又比较柴，它又比较干吧。但是经过卤制之后呢，它是入口即化，特别的烂，而且啊，为什么今天我们要用卤制？因为我们在卤制的过程当中加入了长白山的人参。我一说这个，大家就不陌生了，对吧？长白山的人参是特别特别有名的，它能够补五脏、安精神、定魂魄、除邪气、止惊蛰、明目开心、益智，对吧？所以它也被誉为是百草之王，它的人参也被称为是长白山上的三宝。 之首，所以我们在卤制鸽子的过程当中，在这个老汤当中，我们加入了长白山的一个人参，所以啊，大家吃起来口感第一个给各位保证的同时啊，咱们这个乳鸽是营养进行的翻倍的，无论是蛋白质还是低脂肪，加入到人参之后补气血，对吧？这个季节啊，很多人在讲说，哎呦，那有人参了会不会燥的慌啊？不会，因为在卤制的过程当中加入了人参，而不是说你整个这一根人参我吃进去，所以这个口感搭配上这个营养上都做到了一个很好的均衡。
0: 所以在这个季节，咱们补精气神的工作特别累的，压力特别大的，咱们吃这一款我们的乳鸽都是特别适合的。嗯，所以说咱们这个鸽子好处不用多说了，就是今天把您请来了，你看咱们跟邢店这个老品牌也合作这么久了，咱们说说价格吧。我觉得这个价格如果实在的话，对，就是我们大家的一个心愿了，是吧？刚才我也夸出海口了，我在节目之前就说了，咱今天要鸽子自由，这个鸽子确实贵，咱也知道。你看那个外边一只鸽子确实挺贵的，那咱今天能给大家一个什么价格？
1: 这样，如果大家在市面上自己想买这个白羽王鸽，说实话不太好买。这个鸽子肉是特别厚实的，而且就是整个口感是非常好的啊，体型也比较大。但是家里边你自己说，我炖个鸡啥的，我还会，你让我做个乳鸽子，这个就不行啊，这厨艺也达不到，特别麻烦。所以啊，今天我们直接给大家做到开袋儿。 及时，那么正常来讲，我们这一袋在门店里边，包括各大的渠道，大家上网上去看，也都是明码实价的，就是68块钱。前两天我还去这个北京这边的那个烧鸽子去吃了一顿，正常一个鸽子128，这个很正常的，对吧？你再吃点别的，没有个三四百块钱你出不来。但是今天我们正常做到68，就是一整只一整袋的这么一个组合。但是今天因为来的话，大家一买的话，可能买一只买两只，要真的好吃的话，你还得涉及到囤货的一个问题。所以今天一不到位。
0: 我们就先给大家做到四只啊，四只，四只，四只的话，店里边多少钱？正常得68一只的话，280块钱呗。但是今天主持人也说了，因为新品首发，想把这价格往下打一打，是吧？我们今天做到真正两百以内，也就是199块钱，我们直接可以带走四袋，好不好？这个组合，
1: 就是，那得合50块钱一只了，
0: 那也不便宜，我觉得虽然比市面上便宜很多，但是我觉得你要让我。
1: 50块钱一只了，那也不便宜，我觉得虽然比市面上便宜很多，但是我觉得你要让我50块钱，就是咱们这样，我给您个选择吧，您是在给我们加点量，还是超出了我的预算？这样吧，咱们这样，我给您个选择吧，您是在给我们加点量，还是怎么着？因为我觉得这个我不满意，我觉得这我们大咖购您也不是第一次来了，冯经理，你也知道我们这边的原则是不是？咱们一向就是给老百姓谋实惠的，我们是一档服务类的节目，咱们也别指着咱我们这儿挣老百姓的钱，咱们就是给到大家多谋点福利。那这样，我们今天也做一个品牌的这个宣传和推广吧，因为。 鸽子确实，这个对于老百姓来讲，我们其他款的产品卖的非常非常好。这人参乳鸽也是希望打出这个口碑来啊，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口碑。所以今天这样，我们价格肯定不动了，199这个价格我肯定是没有权限再动的，已经非常优惠了。那这样，我们在正常四袋的组合基础之上，我今天给大家加一袋，好不好？四加一的组合，199块钱，可以不？
0: 四加一是五袋，五袋这样合40块钱一只。 是吧？我
1: 一袋就68呀，我一袋就68块钱呀。
0: 对，我知道，虽然比咱店里的便宜了，这样吧，您加一袋，我这儿我们也加一袋，你再给我加两袋，行吗？你。

0: 你加一袋，我加一袋，咱们就再加两袋，这样两只，这样的话就199。你价格，你不是说你们那边不能动了吗？咱们就尊重您，199，这样六只，行不行？
1: 六只，那好事成双也行吧。那今天我必须得限个量，
0: 又限量
1: 88位，好不好？
0: 行，
1: 88位，我们今天能够拿到199六袋的这个组合价格，好吧？
0: 行，好嘞。那今天就按咱们大客购的一个新品首发啊，199六袋，咱们今天的这个人参炖鸽子啊，也是咱们行店这样的一个老品牌，德州老字号，咱们合作非常多年的这样一个优质供货商给咱们带到的啊。所以说呢，这个鸽子今天呢是199六只，仅在咱们大客购的新品首发这个环节当中。所以呢，需要的朋友赶快拨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咱们今天给大家带到的是我们德州老字号我们的行店品牌的这个鸽子啊。你看我手中已经拿到这个鸽子的这个袋子，它是在一个塑料袋的包装之内呢，它有一个铝箔包装，把咱们的这个已经200克的啊，因为鸽子你也知道它不是很大的，那鸽子不像那鸡一只500克左右的，咱们今天是200克一只，就一整只鸽子。所以呢，咱们需要的朋友可以拨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的价格呢是我们新品首发才有到的一个专属加赠啊，6袋6只给大家带到家，199元的一个价格，4006371818。4006371818。那电话线呢现在很热闹，大家都知道鸽子营养价值很高，而且呢营养非常丰富。今天呢给咱们拿到的呢全部都是我们德州老字号行店的这个鸽子啊，它叫做这个人参炖鸽子，是吧？人参五香乳鸽啊。
1: 没错啊。这个乳鸽呢，大家也在想说，哎呦，市面上我到外面去专门的那些烧鸽子的店去吃一只，价格都不便宜。为什么？因为首先我觉得从这个养殖的这一个角度来讲啊，咱们说比如说像鸡肉什么的，咱们这个现在已经非常非常普遍了。但是对于鸽子来讲，这个价格本身它就要比鸡肉啊其他的一些白肉要更贵一些。而且今天我们选到的这个羽王的乳鸽，它的整个在鸽子这个品类当中品质是更优良的，体型够大，而且肉够多，对吧？整个大家吃起来的口感更好。而且大家如果去网上搜一搜的话，这一只鸽子的营养它要抵上9只正常咱们吃的那个养殖的那个鸡的营养。
0: 对，咱们老百姓里边就是有这么一句俗话，叫一鸽顶九鸡，是不是？
1: 没错啊。所以你想想，这个鸽子呢它有什么好处，就是它里面还有非常优质的这种蛋白质，蛋白质的含量比牛肉、猪肉、鸡肉要高得多，是它们的1倍左右。同样100克，可能鸽子的这个蛋白质要更高多1倍，但是它的脂肪又很少。所以对于很多现代人来讲，咱们说都三高啊，血脂都方面都要进行控制，鸽汤。然后呢里面又加到了长白山的人参，大家不要担心说这个人参会不会让你燥，它是在卤制过程当中加到里面的，也就是说我们能吃出人参的这种味道啊，然后这种营养啊，这种滋补，但是它是不会上火的，不是你的吃了一整个人参的那种燥气的感觉，不会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季节当中，咱们又选滋补的，又选口感好的，又能选让自己方便省事儿的，又有营养的，何乐而不为，对不对？
0: 是的。
1: 所以啊，我觉得今天家里边无论是说正在长身体的孩子，还是说哎呦一到换季的季节了啊，一到这个季节体弱多虚的这些老人，包括家里边这个比如说年免疫力比较低的这些人群啊。加班熬夜的这些先生男士们，咱们都应该多吃点这个乳鸽，真的非常非常好。
0: 其实你看这鸽子，咱们原来咱这个老一辈人都知道，你看就是在一些孕产妇是吧，都让他们吃鸽子。对吧？所以说这个鸽子的滋补呢是特别特别到位的。而且咱们平时你看那个一些古装剧，就是已经被封神的那个甄某传、这个不是里边我看经常会哪个小主如果滑胎了或者是有什么情况了，都会有一道药膳叫什么鹧鸪炖什么什么什么的。
1: 没错，
0: 这个鹧鸪其实就是野鸽子是吧？
1: 没错。所以啊，咱们在小主吃的那些鹧鸪还不如我们今天这个羽鸽，咱们
0: 白羽鸽王呢。
1: 对，我们这个肉更厚啊，他们这个主要可能喝点汤，咱们这个是实打实你能够咬到肉的啊，能咬到口感的，而且我们这个生长周期都得是2到3个月以上的这个乳鸽，所以啊这个品质大家是完全可以保证的，而且这个季节拿到的生产批次咱们也得保证最新的 批次给到大家、
0: 嗯、
1: 而且真的市面上大家去找啊，行政老字号68就一支，这个价格已经很优惠了对吧、
0: 嗯、
1: 但是今天因为主持人说了新品首发、
0: 嗯、
1: 我们做到199六支，这必须得限量啊，必须得限量，因为价格组合真的
0: 就是现在已经您知道现在已经一多半没有了啊，很多朋友呢都在两组三组在抢，大家都是识货的，而且都知道咱们去外面

0: 那个鸽子馆啥吃一只那个烤鸽子，一只也得大几十，是不是？而且那个烤过之后，很多老人他吃不了，吃不动，就包括我有时候咬的咬不动，很多那个该有肉的地方，它经过烤制的过程呢，它可能已经就是收缩了，你就咬不下来了，就觉得挺浪费的。所以说咱们这种卤制的，它是加了人参等等的，尤其加了这个长白山人参，给您卤的这个过程中，人参的营养，包括咱们一些这个鸽子本身的营养，它就完全的融合在一起了，它的肉质非常软烂啊，而且呢，你看它里边呢还给咱们配了枸杞，这个配料表特别干净啊。里边呢，你看除了咱们那个净塘鸽子之外呢，就是饮用水人参的，上面标注5年及5年以下的这个人工种植参，包括咱们的枸杞、食用盐，还有白砂糖、调味料酒、这个酿造的酱油，还有花椒、八角、桂皮、肉桂、小茴香，还有这个山奈罗汉果等等，还有味精，就没有任何其他你厨房里看不到的什么这种粉、那种剂、那种钠、那种酸，就没有。所以说呢，它不添加任何的这个添加剂，而且咱们是通过这种铝箔真空锁鲜的技术，把这个刚炖好之后就给您锁鲜到这个铝箔袋里面了，就送到您的餐桌上了。所以说大家呢，请放心啊，这个呢是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的，每一袋呢都是200克，给咱们货真价实的这个好品质。市面上是68一袋是吧？咱们店里面。今天
1: 没错，68，我们今天要算一下，我算一下啊。刚刚我还是在讲，我说我设计给大家能不能再申请一些备货，真没有，我真做努力了，星辰啊，就是今天只有88，算下来33一袋。
0: 您这堵我的嘴啊，确实是便宜很多。您这堵我嘴呢，我这还没给您要备货呢，你直接告诉我没有了。行吧。
1: 你想想，33才在外面买，你说人吃卤鸡腿，你是不是只能买个鸡腿？我们今天是一整袋的鸽子，对不对？
0: 行，咱们其实那个当时谈的价格是四袋啊，1994袋，今天新品首发。咱冯经理首先给咱送了一袋，我又给大家要了一袋，咱今天整个就是6袋啊，6只。所以说呢，这个价格呢只在咱们新品首发的这个节目专档才会有，大家千万别错过。大家别忘了。打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如果说新朋友第一次听到咱们代购的节目啊，您可以放心订。咱们代购的服务宗旨呢，就是帮您严选，为您省钱。而且呢，我们是一档服务类的节目，就是您拿回家有任何的不满意的话，咱们都有7天无理由的。所以呢，大家可以通过我们的400-637-1818先抢定到手这个名额。咱们新品首发是1996袋的这个价格。只有88个名额啊！大家如果听到还没有订到的话，赶快加油！400-637-1818，400-637-1818。咱们老一辈人都知道，这鸽子补特别的补身体，是因为咱们现在营养学研究发现，它的蛋白质含量比鸡肉、牛肉等等都要高，而且它的脂肪含量非常低，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优质蛋白，高蛋白低脂肪，也特别适合咱们一些就是有这儿高那儿高的朋友们来使用啊。而且它的滋补能力呢，比这个普通的这种食材，包括鸡呀、鸭呀、鱼呀等等这些都要滋补很多。
1: 没错，这不仅仅是高蛋白低脂肪啊，就是比如说咱们中老年人需要的这个钙质，还有钾的这个元素，鸽子比鸡肉、牛肉还有猪肉它其实也要更高的。所以我觉得鸽子肉相对来说是非常优质的这种白肉啊，给到大家。所以大家如果说原来吃那些比如说哎呦猪肉啊，我担心我这个血脂血高的这个问题，咱们可以多尝试一下鸽子肉。但是鸽子肉说

0: 以为了有了这个营养，我觉得今天我们这个组合就非常方便。
1: 嗯，
0: 如果不想做饭了，咱做个比如说再拌个凉菜跟他在一起，或者是给男生朋友下个酒，对吧？
1: 对，
0: 然后咱吃起来都是非常有营养的，对身体又没有负担。
1: 嗯，
0: 我觉得现在人现在都讲健康饮食，对吧？大家都在讲说怎么能吃得更健康，今天鸽子肉就是非常健康的一种美食，又营养又美味。
1: 但是马上就没有了啊，所以朋友们别光听，别光您说，
0: 星辰真不能加了。刚刚我就是发信息问了一下我们总部这边，真的是属于一供不应求。再一个，听到我说在今天节目现场额外又加了两单，说必须只能在这一档节目当中。
1: 行，
0: 这么多机会了，真的不能加了。
1: 行，反正时间也马上就到了，最后的机会啊，还有个位数字，大家打电话抢吧，好吗？想把营养美味带回家，就在新品首发这个时候，400-637-1818，400-637-1818。再次感谢冯经理，您这边再有好吃的，别忘了我们，好吧？
0: 没问题，谢谢主持人，谢谢我们的听众朋友，再见。
1: 好嘞，冯经理，再见。那么，听众朋友，千万别错过咱们新品首发，一共是6只6袋带回家的机会啊！400-637-1818，400-637-1818，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2: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3: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2: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3: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1: 生活大咖购，
4: 开心快乐购。
1: 大家好，我是星辰。
4: 大家好，我是胖丫。生活大咖购是河北广播电视台官方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
1: 我们的宗旨是为您严选，帮您省钱，
4: 给您带到好商品，又是抄底的价格。
1: 没错，请记好我们的电话，是400-637-1818，
4: 400-637-1818。
1: 是的，每天咱们一开播，好多老听众都在这等着咱们呢。
4: 哎，
1: 会员朋友说，今天你们二位又给我们带啥来了？
4: 哎呀，这个大家都不陌生啊，
1: 是
4: 一直跟咱们保持着非常好的战略合作关系，这是我们河北的骄傲啊！这是咱们河北依然生物的益
1: 生
4: 菌。朋友们，我们消息特别灵通啊，基本上是咱们全新升级的产品，刚刚一下线，我们就预定了咱们今天直播的时间。
1: 没错，
4: 马上把咱们何老师请到直播现场，给朋友们分享咱们全新升级的益生菌。
1: 对，说到升级，咱们得说一句，升级到哪儿了？之前咱们很多听众朋友买过咱们依然之前的那个2000亿的，对吧？今天首先从2000亿升级到了8000亿。
4: 而且咱们的这个菌种呢，我们说菌株的种类直接从6种增加到了
1: 12种。哎，
4: 而且如果说我们要吃益生菌，一定要认准河北依然。
1: 嗯，
4: 要吃益生菌，一定要认准只有咱们依然做出来的这个益生菌是即时型乳酸菌。
1: 没错，
4: 所以这回可以全方位的呵护我们肠道的健康了，对吧？
1: 对，
4: 咱俩呢也就把关键信息给大家报备一下。
1: 是，
4: 这个具体呢怎么个好法，怎么专业？那我们说为什么要做到如此的升级？
1: 嗯，
4: 还得请何老师给大家讲讲。
1: 没错，何老师大有来头啊，是咱们依然生物研发中心的主任，而且是国家高级健康管理师，同时也是公众营养师，我们的何晨老师。何老师你好。
4: 何老师您好。
5: 大家好。
1: 嗯，很高兴何老师能做客我们直播间啊。
4: 嗯，
1: 说到依然，咱们都是老朋友了，我想都不用多说。一说依然，大家都知道，都了解。
4: 哎呦，咱们好多老听众都在家里一直就离不开依然。
1: 对，
4: 而且本身咱俩不都去参观过吗？
1: 工厂。
4: 哎呦，工厂真的是相当相当的这个，竖起大拇指啊。
1: 对。
4: 所以啊，何老师，咱先不介绍专业知识之前，我们得吃颗定心丸。
1: 嗯。
4: 虽然咱这产品升级了啊，您这价格不能蹭蹭的也升到8000亿是吧？
1: 对。哎，市面上8000亿真的很贵的。
4: 对呀。
1: 啊。
4: 你这个能不能就是比我们原来的那个力度还给力，然后让我们感受到新产品的魅力？
5: 大家
4: 你新产品上市用不用投放广告？今天我不收你广告费，你要不要把福利给到我的听众朋友？
1: 来，先听人家何老师咋说。你别上来，人何老师不敢说话了。
5: 我真的也不敢说话了。反正今天我来了，我就想好了，你们怎么说？
4: 你怎么做？
5: 我尽我最大的努力。
1: 我以为我以为咱们怎么说，何老师怎么做呢？
4: 不是这么说的吗？就这么定了。
1: 行。
4: 所以听众朋友先把电话，我觉得打进来啊，我们可以先抢占一个名额。
1: 是的。
4: 或者您先存到手机上，待会儿别一抢您抢不着。
1: 嗯。
4: 400-637-1818。
1: 对，400-637-1818。
4: 先介绍一下咱们依然吧。
5: 嗯，
4: 我估计除了我们老听众，还有很多新朋友呢。
5: 对，我们依然生物呀，是从2003年就已经开始只做益生菌乳酸菌，
4: 有20多年了。
5: 对，20多年，而且呢是一个河北省的高新技术企业。
4: 哇
5: 啊，现在呢就是在行业里头吧，经过这20多年的深耕，我们在国际上啊都是非常有影响力的。
4: 天哪！
1: 其实我觉得了解依然都知道哈，现在咱们依然的这个基地，等于是咱们在国际范围之内都很大。都很厉害，所以咱们作为河北人，我觉得这个企业是咱们的骄傲啊！
4: 看我挺起了心，老骄傲了。
1: 是，嗯，你说咱就守着这么好的厂子。

0: 们为什么不
1: 对
0: 把这个好产品赶快
1: 你说那好多叔叔阿姨去那个各种什么这种会那种会的去花好几千去买那益生菌的，
0: 对，
1: 你让人坑多少钱吧。
0: 而且关键是那些能达到八千亿吗？
1: 能是依然的吗？
0: 对呀，能是这个十二个菌株共同合作的吗？
1: 来，当然咱们得先把这价格打下来再说啊。
0: 对
1: 你看又给咱们贺老师上了个眼药。
0: 我刚刚特别给大家强调了，我们说要吃益生菌要认准河北依然，我知道也就咱们做到了及时食型乳酸菌，对吗？
2: 对，是的。
0: 那为什么一定要吃及时型乳酸菌呢？
2: 因为这代表了一个行业标准。目前来说，只有依然生物申请下来了。
1: 哎
0: 呦，
2: 这就
0: 体现了一吃就得吃标杆的。
2: 对，
0: 对，
2: 这就是我们的菌株的活力、菌株的数量都能够得到一个非常好的保障。
0: 那您就意味着我们一直以来啊，咱们依然的这些老朋友还有新朋友，我们说认准依然生物的这个益生菌，你吃到的就是对于菌株活性的这个数量和活力，都是达到了咱们这个行业标准的，
2: 对
0: 吧？
2: 对，
0: 咱们就扛着大旗就是标杆呗。
2: 对，是这个意思。
1: 其实我知道咱们这个之前，你看咱们大客户推荐的就是之前的那个老款，
0: 对，
1: 它是2000亿的，
0: 对，
1: 然后这次一下子就给翻了翻着翻的，不是说涨到了4000亿，涨到了8000亿了。
2: 这也是我们的一个科技创新
1: 啊，
0: 科技升级。讲讲，
2: 就是。你看，从2000亿到8000亿的这个升级，相当于是原来的4倍。
0: 对
2: 啊，这样的话呢，而且菌株数量呢，从6种到了12种。
0: 哦
2: 啊，就相当于什么呀？就是如果形象点说啊，如果我们的肠道出现问题了，需要这个益生菌去补充，给咱们补充这个不同这个千军万马。而且是什么呀？是多兵种作战，分工非常的明确。整个照顾到咱们整体的这个肠胃道。所以呢，把咱们肠道啊能够调理的非常的好。
1: 就是何老师说的特别生动，我觉得。
0: 哎，我明白了。我这样理解对不对呀？就是原来可能是单兵团作战，现在整个部队出马了，
1: 对，还是各种各样的，
0: 是吧？
1: 火箭旅，各种各样，
0: 就是这种所有能用上的武器都升级了，是吧？
1: 对，
0: 这样呢可以全方位的呵护我们肠道的健康，
2: 对，是的。
0: 可以说这个原来吃一包和现在吃一包不一样了，现在一包顶4包了，
2: 对，
0: 是这意思吗？
2: 是这样的。
0: 哎，凡浓缩的都是精华，
1: 是。其实咱们就说啊，这个人为什么要吃益生菌？这个我觉得大家都有共识了。很多朋友，尤其是咱们上点年岁的中老年朋友，都会知道这个平时吃点益生菌对身体的好。你看，尤其是那个，我发现很多，你像爷爷奶奶啊，就是早上起来一说抱孙子，那孙子都躲得远
0: 远
1: 的。
0: 对，你说咱们这个隔辈亲，隔辈亲，咱可想跟人家大孙子、大孙女、外孙子、外孙女亲近亲近。
1: 对，
0: 结果说来爷爷，那这个爷爷奶奶抱抱，姥姥姥爷疼疼，离你老远了，说不行，你有味儿。哎呀，这一听我们就觉得可伤心
1: 了。对，好多朋友说，我这天天刷牙，我刷好几遍牙，
0: 各种牙膏我都用了。
1: 对，这味儿咋？
0: 贵的都是
1: 下不去呢。
0: 对，而且还有，其实我觉得除了这个口气的问题，就是吃点东西就不消化。
2: 对，
0: 你看我们现在很多叔叔阿姨到晚上不敢吃了。就吃这么一小口，如果今天真的都没吃对付，这一晚上辗转反侧睡不着。
1: 对
0: 吧？
1: 可能接下来好几天
0: 就是疼，
1: 可能接下来好几天你都不想吃东西。
0: 对，
1: 是吧？
0: 更咱说首先吃就没吃多少，那要是排更费劲。咱别说了，2-3天可能说才排一次。而且呢还特别费劲儿。
1: 对，
0: 你看很多报道，尤其在半夜，经常我们说上个厕所如果不慎，还有可能会威胁咱的生命。
1: 对，
0: 对吧？
1: 尤其一使劲儿，
0: 咱还不能随意使劲儿。
1: 对
2: 对，
1: 所以说这个益生菌的补充真的很关键，是吧？
0: 而且关键是啊，我说肠道它健康，咱们说如果您去这个每年都有固定去体检，对吧？它要干净的，我们说哎呀特别干净，还特别有活力，有那种年轻的状态，那看您的脸就能看出来了。
1: 对，
0: 如果说它要不干净，一看您那个脸，可能说也就知道了，您的肠道可能里边有很多毒素。所以我觉得这个肠道呢，也是为了我们，预防或者说防止一些更危险的、更严重的问题发生，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1: 对，
0: 对，
1: 所以这个益生菌的补充真的对刚才说的这些情况是有帮助的，是吧？
2: 对，是的。
0: 对，我觉得我们说这么半天，如果大家觉得不形象，我再给您比喻一下啊。叔叔阿姨是不是特勤快？每天咱们家里哪哪都得打扫得干干净净，对吧？哎，咱立立正正的，这个朋友来了，咱自己待着心情也舒畅。可是我问问您，有没有习惯每天打扫一下肠道？有吗，星辰老师？
1: 那还真没有，对吧？
0: 有没有每天认认真真的把那边边角角啊都动用咱们这些这个清洁小能手，全方位的帮你去打
1: 扫？你咋清洁呀？那肠子里东西怎么清洁？只能靠自己这个能力往外排出去。
0: 所以你看，那如果说能力不够呢，咱们是不是得请帮手？
1: 而且我就在想，如果这些东西垃圾真在那儿呼着，你是不是那营养也吸收不进去啊？
0: 肯定呀，
1: 对吧？
0: 我跟你说，我记得当年就是何老师跟我讲过，还有其他的那个也有专门有人跟我说过，他说如果你这个 毒素太多，你基本上那个肠道上就全都是毒素。
1: 嗯，
0: 营养你吃再好吸收不进去，而且是反复吸收毒素。
1: 对，所以说呢，那个就斑斑点点各种各样情况就都反映在脸上了。
0: 您就想想您家那个厨房的那些厨余垃圾，每天您不清，第二天你就进不去了，哦，对不对？
1: 对。
0: 可是咱的肠道呢，您可能已经几十年都没清过，还照样这么待着呢。
1: 所以说补充益生菌势在必行。那既然今天升级版来了，咱必须得知道我这能用很轻松的这个价格我能拥有它吗？
0: 对呀，
1: 因为我知道只要到8000亿的这个价格都已经很贵很贵了。
0: 哎，何老师您能跟我们说说咱们这个升级款的市场价多少钱一盒？
2: 139。
0: 139是多少条？
2: 嗯，这一盒里头是20条。
1: 20条、
2: 嗯，
1: 就是每一条是400亿。
2: 对，
1: 就一共一盒是8000亿。
2: 对，
1: 啊，
0: 嗯，哦，那如果说我们认识您到咱们依然门口了，我们说我们认识何老师，给我们来一盒多少钱？
2: 我们还真有个内部价
0: 啊。真的
2: 啊，工厂直供是99一盒。
0: 哎呦，
1: 99一盒。
2: 对，
0: 这就面挺大了是吧？
2: 对，这便宜了不少呢。
1: 啊，
0: 今天我们俩坐这面更大的，主要是我们背后有成千上万的听众朋友。
1: 对，
0: 那您看今天来到生活大咖购多少钱多少盒啊？
2: 你看是这样的啊，因为工厂直供价已经是非常优惠非常合适了，
1: 嗯，
2: 所以今天呢咱们这个机制就是199两盒包邮，包邮啊，
1: 啊，两盒包邮，192盒、
0: 哦，省了去工厂的路费。
2: 对，
0: 不行，
1: 对，这个问题是我俩认识您是吧？
0: 那听众朋友也不认识，
1: 啊，我们这么多听众朋友呢，我们再加上这么多听众朋友，那这个价格怎么也得比我俩单独找您买便宜吧？
0: 对呀，而且这益生菌，那我们说这天天都得打扫咱那些陈年污垢是吧，
1: 嗯？
0: 那些毒素，这一两盒
1: 我要吃一两盒也肯定看不到什么
0: 太大的感觉。我们家里人也多呀，你看咱吃上老伴儿你不给吃吗？
1: 嗯，
0: 这不合适啊。
1: 对呀，
2: 你看是这样啊，因为是咱是老朋友了，
1: 嗯，
2: 而且咱们之前的2000亿也一直在做，
0: 对，
2: 所以呢我就在想，虽然这个价格确实是高啊，但是咱们呢今天来的直播间了，我就放放血，
1: 嗯，
0: 放放血，来收
2: 吧，199，
0: 嗯，
2: 然后正常是2盒，
0: 嗯，
2: 包邮，那么今天呢咱们就变成4盒。199拿到了4盒，
0: 哦，
2: 对，组合翻倍。
1: 我觉得这已经是非常给咱俩面子了。
0: 对，你没看何老师都咬着牙说的话。
2: 对，
0: 咱们先让大家抢起来啊！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朋友们，今天不一样了。如果您一直在用河北依然的这个即时型乳酸菌的话，
1: 嗯，
0: 今天我们全新升级，这一盒8000亿啊！
1: 对，
0: 而且呢，菌种呢又是6种变成了12种，全新升级，刚从生产线下来，马上，
1: 嗯。
0: 给朋友们我们新品发布
1: 对
0: 吧？对，
1: 嗯，
0: 今天呢我们是199四盒带回去，每盒有20条，每条是3克，
1: 3克的，
2: 对，
1: 比之前的重量也高了是吧？
2: 对，是的，
1: 对，那既然这么好，我觉得4盒不够啊，亚亚你觉得够吗？
0: 再来2盒我觉得差不多是吧？
1: 对，真的是这两盒是您自己家的何老师，我俩还没发力呢。
0: 对呀，这您自报家门了，那我们俩不能不发挥呀。
1: 您给我加2盒，这样我们也不多要，我俩一人再要一盒
0: 行吗？
2: 不行，
1: 啊，
2: 给不了，给不了，
1: 天呀！我以为，
0: 哎，我们俩头回遭到了拒绝，
1: 对，
0: 哎，
1: 而且拒绝的这么干脆呀，啊！
0: 你别看何老师这么温柔，但拒绝起来是很有力度的，啊，
1: 对，而且是一点都不含糊啊。嗯，
0: 那您说怎么办？那咱这节目播还是不播？到这儿咔了。还是怎么着？
2: 这样吧，
0: 啊，
2: 今天那个新生老师不是专门让我给他带的这个，
1: 啊，
2: 这个洗衣液吗？
0: 哦，
2: 益生菌的洗衣液，
0: 这个特别好用。
1: 这是
0: 我，你求着，
1: 对，我求着何老师带给我的。
0: 何老师先给的我，然后结果，新生老师试了一回，说太棒了。
1: 对，因为这个是带益生菌的一个酵素浓缩的洗衣液，就用一小点儿，它真的出好多的沫啊。
0: 关键是这有钱买不上，为啥那个何老师专门给带过来呢？
1: 对，
0: 而且何老师说了，不光让你肠道菌群健康，
1: 嗯，
0: 皮肤菌群也得平衡，
2: 对，
0: 是吧？
2: 是的，是的。
0: 天哪，还没见过。我们皮肤上也能菌群
1: 对，因为我知道它这个里面是加了咱们那个一种咱们依然生物的一种
2: 鼠李糖乳杆菌，
1: 有证书的那个，
2: 对对，
1: 那个菌，啊，然后呢它还是没有磷的，
0: 而且这一大瓶是2斤啊，1升，
1: 一升，
2: 对，
1: 这个是就怎么着，
0: 这个要卖79吗？
2: 对，是的，这一瓶是卖79块钱，
0: 卖79，但我们轻易买不到，
1: 啊，
2: 对，
0: 这都得找何老师，
1: 那就给我们加上了。
0: 啊，您说把这送了，不给星辰老师了，就
2: 对
0: 所有听众朋友听到都有。
2: 这个就是说到咱们说到底啊，不能再加了啊，就是199四盒，我们新升级的8000亿的，对，再加一瓶洗衣液。
1: 您刚才不是说6盒吗？ 我们不是说要了再要一人一盒，您不是答应了吗？
2: 不，这真不行，这真不行，这个确实太
1: 是说的六盒吧？
0: 对呀，
1: 那就收
0: 就收六盒，那就六盒再加一瓶，
1: 六盒加一瓶，行吗？来，先报电话，再报一遍电话。
0: 人家还没答应呢，你别待会儿惹急了，连这个也不送了，洗衣液也没了。
1: 没事，
0: 洗衣液我们先要了，两盒也得加。
1: 那不一样吗？大家先抢吧，行吗？看，大家先让您看看我们的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妈呀，这个让皮肤菌群都平衡的洗衣液，真的就在咱们今天给大家加赠
1: 一升装大桶
0: 装
1: 啊！
0: 这是星辰老师求着何老师带过来的。
2: 啊、你俩的这个我都插不上嘴啊。
1: 那就是六盒，今天1999，
2: 这不行，
0: 六盒1999，
1: 然后每盒都是8000亿的，
0: 对，
1: 然后再加一瓶那个洗衣液，
0: 洗衣液都加79。
1: 我的天啊，那这我都想去打电话了。
0: 赶快点啊！什么组数已经过半了？
2: 不要这样，咱们限制组数吧。要不然我实在是，
0: 您说限制多少？您如果不限制就没了。
1: 我们现在
0: 一大库存又不多，
1: 57组已经出去了，
2: 就是80组，
1: 80组，
2: 80组，
0: 100组，现在已经70组了。
2: 行，100组，只限这100组啊，之后就没有这个政策了啊。
0: 没有几分钟了啊，
1: 好，
0: 没有几分钟，来，赶快打电话，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给大家说一下啊，199块钱，今天带走咱们依然河北依然生物活性即时型的乳酸菌6盒，您就是到这个厂门口买99块钱一盒，
1: 对，
0: 今天199两盒的价格带走了6盒，
1: 是，
0: 然后再加送一瓶，这个有钱也不好买，益生菌，咱们酵素浓缩洗衣液益生装，
1: 对、
0: 这个价值79块钱，打进电话成功订购都有，咱们是6盒加一瓶洗衣液，等于说是7件单品，
1: 没错，所以说呢，
2: 100组
0: 啊，100组，
1: 现在还有10几组 只有10几组了，大家太懂行情了，一听说已经升级到了8000亿了，
0: 关键都是咱们老朋友，
1: 对，一听说又加了这个洗衣液，之前都没有用过，
0: 哦，是啊，肠道还有咱们皮肤的菌群都健康，何老师，组数确实是给的不多啊，但是品质必须得承诺，
2: 这个大家可以放心啊，我们依然生物的这个即时乳酸菌这个标准，大家可以放心，活性和活力。数量都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保障，
0: 每一盒都经过了严苛的质量控制，
2: 对
0: 吧？
2: 对，
0: 而且这个标准目前只有咱们依然生物申请下来了，
2: 对，是的，
0: 这就是扛着行业大旗的，就是标杆，
1: 没错，
0: 所以朋友们值得信赖，关键是这个力度在厂门口，我守着您，守您3天3夜，有没有？
2: 没有，
1: 别说3天3夜，你守一辈子不见得有。
0: 那赶快打电话，
1: 是
0: 4006371818，
1: 4006371818。
0: 哎呀，这个力度太大了、
1: 六盒啊，你想
0: 199六盒，这破天荒从来没有过，对吧？
1: 对，这是120袋，如果一天吃一袋的话，能吃这是几个月了？4个月是吧？4个月。
0: 关键是咱们全新升级了，你看这精装版对吧？原来是一盒就2000亿，现在一盒8000亿。
1: 对，
0: 而且菌株呢，我们说从6种。变成了12种，可以说呢，您这现在吃一条等于相当于原来的4包了。
1: 对，所以说呢，咱今天真的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力度啊。
0: 哦，对对对，怎么吃对吧？给我们讲讲。
2: 益生菌是活性的，所以咱们一定要什么呀？37度以下的温水来冲，体温不要太高。
0: 我直接吃行吗？
2: 也可以，
0: 即食嘛。
2: 对，也可以。
1: 就是你知道吗？很多人他喜欢倒嘴里之后喝一点水。您喝那个水的时候，千万要注意温度。
0: 别喝烫水。
1: 对，因为这都是活性的东西，一喝烫水就
0: 温度一高，它活性就没有了，
1: 对
0: 吧？那样到了咱肠道里，它就顺肠而过了。
1: 其实最我个人认为很好的办法就是什么呢？直接倒嘴里，你啥也不喝，就用唾液把它慢慢融化，再咽下去。对，
2: 这样也可以，
1: 这样是不会破坏的。
0: 这样是不是口腔？还保护一下是吧？
2: 对，是的。
1: 而且咱们建议大家最好是饭后半小时之后，对吧？
2: 饭后半小时，
0: 对。所以如果说您平时经常有这个口中有味儿的，对吧？有气味的，还有呢，我们说这个胃部反复都不舒服，吃点东西不消化，而且老反酸，或者说呢两三天我们才上一次厕所，还特别费劲儿，那我觉得真的要平时每天把咱们肠道多年的这些毒素垃圾清理清理。
1: 对，就像我觉得亚亚刚才说的特别好啊，就是咱们都爱打扫卫生，
0: 对，
1: 就是咱家里窗明几净的，您想想自己的身体内呢。
0: 不能看了，
1: 对，咱啥时候打扫过肠道？其实咱们也没办法拿那小刷子什么去刷去擦，对吧？就让这个益生菌去帮助咱们清。
0: 而且您看12个这个菌株，我们说现在是一个团队在做，在合作啊，而且分工特别明确。以往那打扫不到的，原来我们2000亿那个扫不到的犄角旮旯，这回没有死角啊，清洁卫生。所以说呢，让您这个肠道，咱们说呢干干净净，每天呢咱们通通畅畅，这样呢我觉得心情也好。
1: 对，而且咱们肠道是身体内的就是可以说是最大的一个免疫器官了，是吧？肠道健康，咱们身体的 各方面机能都会有所提升。
0: 您现在无论什么天儿，有无论什么年纪，咱拼的不都是免疫力吗？
1: 对，
0: 对不对？关键是今天力度太大了啊，朋友们，刚刚从生产线上，我们直接带到了咱们生活大康哥的直播现场。如果不是何老师来，没有这个力度啊，199块钱，守着何老师，守着厂门，就在门口，
1: 对，
0: 只能买到两盒。
1: 今天
0: 我们199，6盒，
1: 是，而且是
0: 每盒20条，
1: 对，每盒20条，一共是8000亿一盒，
0: 对，
1: 对吧？然后咱们再加一个你们在那边买都买不到的东西，那就是益生菌的一个浓缩洗液，
0: 没错，益生装啊，
1: 就是咱们体内干净了，体表也要干净，
0: 哎，咱们衣服也要干净，因为现在你看洗衣服其实还挺注意的，
1: 对，
0: 尤其家里孩子、老人皮肤比较娇嫩的，对吧？咱们经常有红点啊、不舒服的、痒啊，我觉得用了这个洗衣液，您可以感受感受，
1: 是，马上就没货了，
0: 反正星辰老师求着何老师带来的，
1: 对，马上没货了啊，我们都说好的洗衣液，大家都可以试试，好吗？
0: 对，今天又是给您送的，您没有任何的这个损失，
1: 对，
0: 给我们补点货，最后这点时间让大家抢到，行吗？点头了，就这样，40063718。

0: 幺八，
1: 4006371818，
0: 4006371818。
1: 何老师再给我们最后承诺一下
0: 啊，承诺一下品质
1: 啊，品质。
2: 依然生物的质量大家就不用多怀疑，
1: 嗯，
2: 因为我们这个确实是高新技术企业，然后20多年的生产经验，只做益生菌，这就已经是、哦、已经是品质保障，对。
1: 嗯，好，我觉得何老师特有自信，
0: 对，
1: 是吧？行，那咱
0: 不
1: 多说了，
0: 说
1: 这么合适的价格、啊、又做到了这么好的一个升级，所以说咱不要再犹豫，抢最后的库存吧，行吧？
0: 好，祝福大家啊、祝您肠道健康，祝您身体健康。来，199块钱六盒，我们升级的这个益生菌，再给大家呢加送一瓶咱们益生装的酵素浓缩洗衣液，好吧？
1: 嗯，好，感谢何老师，也祝大家订购成功。

0: 听。
1: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2: 美丽河北，倾城之约，展城市风采，揽烟照风华。3月28日起，每周六日晚8:30，大型城市文化节目《倾城之约》，河北卫视倾情呈现。美景入梦来，时时共精彩，时间每分每秒，景致常换常新，足不出户领略美丽河北。河北广播电视台卫视频道、文旅公共频道《美丽河北》慢直播，让您随时随地领略美丽河北，以你风光。
3: 君乐宝菌唱出新品啦！菌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唱。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阳光唤醒世界，一身晴朗。
6: 电波链接你我，一路风景。
5: 听生活百态，品世间真情。
6: 每天早8点，一起出发，资讯作伴，元气满满。
5: 北方快车，
6: 河北生活广播、经济广播、三农广播并机直播。
0: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景静。今天是2026年5月3日，星期日，农历3月17。北方快车向您问早。成熟的生活状态就是找到一个工作、学习与放松休息的平衡点，忙碌时就认真完成每一项任务，休息时就尽情挥洒欢笑。每天8点，北方快车和您一起向美好生活出发。新鲜资讯快速浏览，句句都是您所关心。我们来了解一组民生资讯。15/5时期，我们河北计划实施34个重点港口项目，总投资395亿元，力争全省港口通过能力达到13.5亿吨。15/5时期，河北将持续开展迎林造林和。